0: 兄弟，来坐坐坐。
1: 二正包，这杯酒是兄弟我敬你的，你以后要升官发财了，别忘了提携兄弟吧。
0: 啊，不，来，兄弟，这喝酒事小，这帮我想主意事大呀。
1: 主意，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0: 说说。
1: 你呀，利用这个事儿去找趟耿三儿去，你讹他一下，对不对？他既然做贼心虚，他不敢不给你钱呀，他得瞒你保密啊。等你把钱拿到了，你马上到叶先生那告发他去，这样咱人证物证不就全有了吗？啊，他想跑都跑不了了。
0: 兄弟，你这也不是坑我吗？
1: 哎，我这怎么是坑你啊？哎，
0: 你让我去讹耿三儿
1: 啊？
0: 那我不自取找死啊！
1: 哎呦，你怎么想明白这么点事儿啊？你约他谈判，你就别在他地盘上了，你找一个他不敢下手的地方。
0: 这耿三儿要杀人，他还有什么地方不敢下手的？
1: 有
0: 哪儿啊？
1: 警署，他敢下手吗？嗯？二正包，这事儿啊，你就包在兄弟我身上，我给你当人证，等物证一到手，咱不就休息了？啊？
0: 兄弟，
1: 嗯，
0: 你如果真能帮我这个忙，那你就是我刘勇的再生父母啊！
1: 二长包，二长包，受不起，受不起，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起来，二长包，这我当不起啊！啊，二长包，这亲兄弟明算账，明白这道理吧？
0: 嗯，
1: 这个忙啊，我肯定是帮你的，不过我不能白帮啊，这基本的江湖规矩，那个，
0: 哎，这都好说，得多少钱全归你。
1: 哎，行行，
0: 我就是要为了洗清不白之冤，最起码让皇军知道我是无辜的，那十三省才是害群之马，对不对？
1: 来，干了，
0: 干了。
1: 来，满上啊！来，干了，
0: 干！
1: 二正包，来吃点菜，吃点菜。二正包，二正包。小秀才手里，你是没活了。
2: 秦明朗，是我，雪琴。秦明朗
1: 来了。雪琴，你咋来了？
3: 哟，叫有客人呢。
1: 啊，我一朋友喝多了睡着了。
3: 我舅舅找你，让你去警署。
1: 是吗？
3: 嗯。
1: 那你等我，我马上就过去啊。
3: 嗯，
1: 你说我这儿喝个酒我都喝不踏实啊。
3: 哎，对了，你朋友怎么办呀？
1: 啊，没事，让他在这睡吧，反正也不是外人了啊。走。报告。
4: 进来。秦明朗，这大半天你干嘛去了？
1: 我一直在家呢。
4: 有人在赵元城发现了刘老二。
1: 刘老二？刘勇啊？
4: 对。
1: 哎，不是，他投靠抗联了，怎么还敢回赵元城啊？
4: 这小子一定是吃了豹子胆了啊。这个人对日本人很重要，你多带一些人去找，一定要把他缉拿归案。
1: 是。
4: 还有要抓活的，把他带到警察署来，别让叶永年捡了便宜，让皇军看看咱们警察署不是吃干饭的。
1: 明白了，
4: 去吧。
1: 哎。

0: 我们该找的地方都找了，也不知道这混蛋躲到哪个老鼠洞里去了。
1: 他不会去找叶永年吧？大哥早就到了防卫团，他要找叶永年的话，大哥一定会想办法把消息通知我们的。既然是他还在外面飘着的话，那咱们一见到他就把他给干掉。
2: 不行，咱不能杀他。
1: 为什么？
2: 他罪大恶极啊！刘兰儿回到赵元城的事已经传开了，我估计叶永年和日本人也都在找他。那在这个时候他就此失踪了。 不管他是死是活，这势必就会让人联想到有人要杀人灭口。要是这样的话，嫌疑最大的，那就是咱们。
1: 他自己畏罪潜逃，这关咱们什么事儿啊？
2: 他既然畏罪潜逃了，他回到赵元城干啥呢？
1: 那你就是说，咱们找不找到他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2: 不，找还是要找。
3: 而且要在日本人和叶永年之前把他给找到。那个人已经带来了，
4: 没有被人发现吗？
0: 没有。很好，不要那个人活着，只要他说出我们想知道的事儿就行了。是。
5: 各位老大，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啊？你们是不是十三省的兄弟啊？
6: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请问，根长宝在哪儿？劳驾哪位把根长绑起来？我有话要说。
5: 放开！啊不，我有话要向他老人家解释。
6: 你有什么话，跟我们说。
5: 这位爷，怎么称呼啊？
6: 说正事。
5: 误会，确实是误会。 那些话都是兄弟睁着眼睛瞎编的，都是骗他们的。其实志勇帮不是十三省杀的，是日本人，是渡边正雄这狗娘养干的。
6: 八哥，
5: 你死了！你是日本人？你们是皇军？太君，我正要找你们呢。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渡边太君汇报，哎，兄弟叫刘勇，志勇帮长报的，自己人。啊，渡边太君还亲口封我为皇协京的大队长。哎，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叶永年先生，叶先生可以为我作证的。
6: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我们说一样？
5: 他们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十三省故意蒙我的？话不能乱说。这个情报很重要。
6: 我一定要亲自面见渡边太君。
5: 哼，什么重要情报？说。我说，要是渡边太君不方便，叶先生也行啊。麻烦你们把叶先生请来，我亲自向他汇报。
6: 快说。
5: 妈的，这招老子在智勇帮用了800回了，他们一定是十三省的人，想套我刘勇的话。 门都没有！
7: 快说！
8: 看来他真把我们当十三省的人了。
7: 小姐，这小子不。

0: 说要不给他上刑。
1: 不，放了他。
0: 放了他？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1: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十三省现在也在找他。我非常想知道，如果他落在十三省手里，会是什么下场？
0: 万一十三省真的和抗联勾结，杀人灭口呢？

0: 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1: 哎，哪儿去了？哎，在那儿啊，快追！在那儿呢。

0: 呸！妈的，这破枪法还打我，跟老子来这一套！你以为我刘永真他妈三岁小孩？呸！
1: 谁啊？
0: 大夫，我家孩子病了，您给看看吧。
1: 等着。
0: 哎。

0: 你是谁啊？你要干什么？
1: 少废话，快给我治伤。
2: 防卫团还没有找到刘勇，
3: 警察署也没找着，
4: 他能躲到哪儿呢？
0: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是擦破点皮，不过你得休息几天。
1: 我告诉你，你要敢把今天这事儿告诉别人，老子废了你。
0: 哎，你还没给钱呢。
1: 钱现在没有，不过过几天我把这医院买下来，你信不？
0: 哎，那你得留个名字啊，我回头还得给院里面交代呢。
1: 耿三儿，听过没？
0: 耿三儿，你是土匪？

0: 刘勇在赵源这一带活动的年头可不短，对这里的地形相当熟悉。他要藏起来，这可太容易了。他要只是为了躲藏的话，他就不回来了。他回到赵源，就是想告发咱，把自己摘出去。我想，他不会藏得太久。师弟，你先回去吧。 我估计刘勇还会去找你，
1: 找我？
0: 还有，他分明是喝了迷魂药酒，哼，可是一时又不见了，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你要小心点。我知道。
1: 喝多了睡着了，我就去找你，让你去警署。是吗？那你等我会儿，我马上过来啊。你说说我这儿喝口酒都喝不踏实。哎，对了，你朋友怎么办啊？
2: 没事儿，让他睡吧，不是外人了。
1: 我惹大麻烦了，怎么了？又欠赌钱了？
2: 哎呦，不是，比那个严重多了。
1: 感情问题，是不是你喜欢上谁，那女孩又不喜欢你？
2: 我都说了一千遍了，除了你，我不可能喜欢上别的女孩。
1: 那除了这两样，还有什么让你烦心的？
2: 我朋友丢了。
1: 朋友？
2: 啊，就是那天。

0: 你去我们家找我在我们家喝多那个朋友。你笑什么呀？你幸灾乐祸呀？
1: 不是，你那朋友又不是小孩，怎么说丢就丢了呢？开什么玩笑？
0: 你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咱换个地方说。

0: 咋样？
1: 已经两天了，六兰连影子也没有。
0: 哎，他不会落在叶永年的手里吧？
1: 不会，叶永年比咱还急呢。
0: 嗯，这所有的出城路口，咱都有人看守，他应该还在赵元城里。
1: 嗯，
0: 也许他落在别人的手里了。
1: 别人？你是说？
0: 你想想看啊，老八咋被抓的？老四的媳妇儿又是被谁害的？我琢磨着，这赵元城里有一个神秘的地下组织，而且这个组织是脚踏两只船。一只是渡边正雄，另一只就是咱的地下党。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太危险了。
0: 所以啊，咱除了等刘勇以外，还要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旦他落在日本的手里，咱得有办法摆脱自己，要不然的话咱就完全被动了。
2: 现在的刘老二啊，那就跟黄金一个价。日本人在找他，叶永年在找他，十三行也在找他，可偏偏让我给找着了。你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这煮熟的鸭子呀，就这么飞了。
3: 你找到刘老二了？
2: 是啊，找着了，可是让他飞走了。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后悔了吧？啊？当时我就想吧，我要是把他交给警察署，最多就是唠两句表扬的话。可是我要把他交给日本人或者叶永年，那就大大的不一样了。不但钞票大大的，没准我还能官升三级呢。哎，就退一万步说，我把他交给十三省，那十三省能亏待我吗？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4: 哎，雪琴。这事儿我可跟你说了，
2: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你舅舅啊，你得帮我守着这秘密。
3: 要是我呀，我就不把刘勇交出去。
2: 为啥？
3: 为啥？
2: 啊，
3: 因为他是个抗日英雄，你拿抗日英雄的命去升官发财，这是中国人应该做的吗？
2: 那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吗？
3: 为我？
2: 啊，雪晴，我已经跟你说了一万遍了，我是真心喜欢你。我这不是想多弄点钱，让咱俩以后过上好日子吗？
3: 我不想用沾着鲜血的钱。
2: 哎，雪琴，你这话跟我说说就算了，你可千万别到外面说去。

0: 事儿，要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哎呦，二长包，这是干嘛呀？咱有话好好说呀，咱。
0: 好个屁！齐金佐，老子把你当朋友，你他妈居然敢坑我！
1: 不是，哎，二长包，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要不然咱去我们家说说去。
0: 去你家啊？拉倒吧，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走吧。你要是再敢……

0: 我耍滑头，小心我废了你。
1: 这个雪点的咋样啊？你现在虽然是抗日英雄了，也不能欺负一个小警察吧？啊？你要是有本事，找那日本人去比划比划去，有那个胆吗你？
0: 赵郎中。
1: 哎，二掌包的是我赵郎中。走，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0: 哎，赵郎中，我和你往日无缘，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什么？我这是干什么呀？啊，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呀。齐景佐那是我的老大呀，我这小药铺全仗着他给罩着呢，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我呀。是，我知道你现在是英雄，我听说。 你可能抗联的联起手来消灭了日本人的一个联队是吧？啊，长包的就是长包的，我不佩服你也不行啊。你说你连日本人都敢打，那自然不会怕一个小警察了吧？啊？哎呦，这件事我要是没看见呢，也就算了。可就这么凑巧，他偏偏让我碰见了，啊？ 我不能做睁眼瞎子吧？我对不起自己也就罢了，可我不能对不起我的朋友啊！怎么着？咱们去警署呢，还是直接去防卫团建叶先生？哎，哎呦，你说话呀，你都急死我了！你，嘿，给我耍油滑是不是？行，嘿嘿，那就这样吧，我现在就用这根针啊。
1: 啊，照你这么一扎进去，让你上西天怎么样？那边挺好玩的啊！
2: 季佐，
1: 哎，哎，干啥？这事你怪不了赵郎中啊，更怪不了我。我是好心好意帮你啊，我帮你想办法怎么对付十三行，啊？可你倒好啊，啊，你在我背后给我使刀子。
2: 这幸亏让赵郎中看见了，那赵郎中没看见呢，我不就成你刀下鬼了吗？谁让你陷害的我？我怎么害你了？你说，你在我酒里头搁什么了？啊，我怎么没喝几口就……
1: 哎呦，你可太冤枉我了啊！这酒是叶先生亲自赏给我的，我一直留着舍不得喝。我等你来了，我跟你一块儿喝。
2: 再说了，我干嘛要害你啊？
1: 我害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要想害你的话，我直接把你交给叶先生，要不然直接让黄金收拾你，我还能换俩赏钱呢。哼，知道吗？现在我们警察署全都出动了，就是为了找你。嗯，我们接到了命令，遇到了，格杀勿论。
0: 你现在就在我手里呢，啊！我要不然我一枪就崩了你啊！哎呀，行了行了，齐景佐呀，别跟他废话了，我呀在这看着他，你现在就去找叶先生。哎，别忘了，把那赏钱一定要谈好哦。
1: 就这么着，
0: 没准啊，我以后这药铺啊就不开了，直接开成医馆了。嘿嘿，
1: 没错。
3: 没错，不要！哎哎，不要！干嘛？
4: 赵郎中，
3: 干嘛？哎，赵郎中！暗中监视，不要惊动他们。是。二位，二位。 我刘勇，就是凤凰罗家虎灾平阳啊！我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我咎由自取啊！我认，我认，我全都认。只求二位。

0: 放我一条生路啊！日后我要东山再起，绝忘不了二位啊！我绝忘不了。
1: 哼，你东山再起呀、啊，能给个准日子吗？
2: 哎，郎中，这可就是你目光短浅了。二掌包东山再起，那是指日可待啊。说不定咱们兄弟得仰仗着二掌包呢。
1: 嗯。
0: 齐宁佐，你还肯帮我？
2: 我们也不是为了帮你，主要还是帮我们自己。
0: 哎，你们是不知道耿三儿这个人，十三姓，可惹不起。
2: 哎呀，好不好惹那是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只不过想发点财，对吧，郎中？
1: 嗯啊，要挟。
0: 好，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啊，我反正已经是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不过，你二位可得为我作证啊！
1: 你这不都是废话吗？我们不给你作证，我们去哪儿拿赏钱呢？是吧？

0: 干嘛的？
1: 来，给。
2: 老五，哎，这药吃不死人吧？
0: 吃不死，你放心吧。不过让刘老二当三个月的哑巴不成问题。张伯达，我说实话啊，这个药轻易不能拿出来，太害人了。
2: 老五啊，哎，咱谁也不想害人，这不情况特殊吗？
3: 哎，五哥，刘老二那王八犊子投靠了日本人，害死了智勇帮那么多兄弟，别说当几天哑巴了，就算吃砒霜吃死了也不为过呀。啊，
0: 我跟我爹学医的第一天，老人家就告诉我，做郎中的是给人治病的，不是害人的。要是因为自己的医术不够给人治不好病，那不寒碜。如果要是憋着害人，那就不配当郎中。
2: 老五，哎，良药苦口利于病，咱既不想坑人也不想害人，咱这不是给刘老二在治病吗？
0: 对对对，咱呀就算是替天行道了，谁让他刘老二那个投靠鬼子在先呢？啊！
4: 哎呦，秦总！
5: 他去了东安货站。
6: 这个齐景佐会不会是十三省的人？
5: 继续监视，
6: 是
5: 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
6: 是。
0: 二长包的，果然让你给说对了。那耿三儿就是做贼心虚，你看，把钱都给拿来了。
3: 我不是早就说了吗？我刘勇怎么会背叛皇军呢？这回你们信了吧？
0: 哟，你看这，我去沏茶，沏茶啊！嘿嘿嘿，二掌包的，好好点点钱啊！嘿嘿，哎呦，这耿三儿就是做贼心虚，不然的话，他不会把这个钱给拿过来的。哎，这可是好茶呀！来，二掌包的。喝口茶
3: 啊！
0: 咱有了这玩意儿啊，再有那齐景佐给咱们作证，叶先生肯定会重重的奖赏你。到时候啊，我们也沾个光。
3: 哎呀，齐景佐呢？
0: 啊，马上就到。
3: 啊，
0: 二掌包的。以后我可就仰仗着你了。
3: 你放心啊，等这事儿办成了，我刘勇保证给你盖个大医馆，怎么样？
0: 真的呀？哟，齐景佐，来了来了，齐景佐，嘿嘿嘿。

0: 怎么了？一会儿进了城，见了叶永年，千万别害怕，就照我教你说的话去说啊。
1: 张包的，你能让我亲手杀了刘老二吗？
0: 不能。
1: 那我咋为我爹我哥报仇啊？
0: 怎么了？刘老二恶贯满盈，他早就该死了，可是咱现在不能杀他，咱得让叶永年把他杀了。你知道这叫啥？这叫狗咬狗，明白吗？
1: 行，张包子，你让我咋说我就咋说。
0: 去吧。
2: 哎呦，杜老板，
3: 叶兄，
2: 酒后酒后啊！
3: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你给我们做个见证，还十三省一个清白。
2: 哎，杜老板，别那么急嘛啊！有什么急的事儿啊？坐下来慢慢说。火气大了伤身子嘛。
3: 你听我说，
2: 走。
3: 刘老二一口咬定是十三省杀了智勇帮的弟兄，甚至还有人传说是十三省破坏了皇军的计划。这十三省到底招谁惹谁了啊？怎么什么屎盆子都往我们十三省的头上扣啊？脏了我们也就罢了，还连累了叶先生你呀。
2: 哎呀，不爱的。
3: 所以啊，今天咱们三朝对面，把事情抖了明白了。
2: 你们找着刘老二了？
3: 没错，是他撞在我们手上了。
2: 死口还活口？
3: 我们抓个死口给你，那还不得说十三省杀人灭口啊。
2: 人在哪儿啊？
3: 耿三已经把他交到警察署了，可我觉得还是你亲自审比较放心。
2: 杜老板，你们这么做不该是没有条件吧？啊，
0: 条件当然有。
2: 说来听听。
0: 第一，为我们十三省恢复声誉。我们不怕得罪其他的柳子，但是我们不想得罪皇军。
2: 这事儿不难，皇军也是讲道理的嘛。
0: 第二，刘老二曾经也是道上的朋友，请叶先生网开一面，留他一条命。
2: 这个鄙人可就说了不算了，那得让皇军去定夺。还有第三吗？
0: 干我们这行呢，如果没了地盘，那就得靠喝西北风了。
2: 耿三兄弟，你该不会是想把智勇帮的地盘也啊？
0: 十三省的地盘不就是你叶先生的地盘吗？
4: 什么？十三省把刘勇交给了叶永年。
2: 刘勇兄弟，这滋味不好受吧？我看你还是说了吧。你这个到底说还是不说？
5: 你他妈说不说？你说不说？我让你不说，你说不说啊你？啊啊
2: 啊！王八蛋，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挺爷们儿的啊？好，你就给我装爷们儿啊！我让你装，哎，给我打，
5: 是
2: 打到他说为止。
5: 说呀，说，说呀，说，说呀你，说不说？我让你装哑巴，我让你不说，说呀你，说不说你当时？说呀，再装，再不说，说呀！
2: 好了，齐兄弟，
5: 说。
6: 我觉得这事有蹊跷，
5: 还装，说呀。
2: 换个地方讲。
5: 说呀你，倒是说呀，说。
7: 这十三省和智勇帮历来你掐我，我掐你，这是家常便饭。我觉得呀，他们的话不能全信。叶先生，你说对吧？
2: 那齐兄弟的意思是？

0: 前两天这刘老二被抓的时候，我听说和他们一起投奔抗联的还有一个活口。
1: 活口？
0: 不过是个孩子，这话……
1: 人呢？
0: 我已经给带来了。
1: 去见去。
0: 好。
1: 就是他呀。
0: 就是他。
1: 小兄弟啊，你是众邦的人吗？那你认识刘老二吗？
2: 刘老二是二长报的。
1: 那你没跟着刘老二去投奔抗联呐？
2: 我没去，他们嫌我是小孩，不让我去。前几天，二长报才回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报仇。我不知道啥叫报仇。他跟我说，我爹我哥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我爹我哥真的是被日本人杀的吗？
0: 说啥呢？你个小瘪犊子，皇军能杀你哥和你爹吗？啊，不能啊。
1: 小兄弟啊，那刘老二没告诉你他想怎么报仇啊？
2: 他说想报仇只有投奔抗联，重振智勇帮。我知道智勇帮有很多人都没跟他一块去，他说他不能出面，让我跑腿给他联系那些人。
1: 那你联系了没有啊？
2: 我说我不去。二长包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的活动什么费，
1: 活动经费是吧？
2: 活动经费，用那些钱买武器。我就听了二长包的话，去联系了那些人，可他们都不愿意干，说怕日本人把他们给杀了。再后来，他又让我去找十三省的人。
1: 十三省的人？
2: 嗯，是十三省。说让我想法子找一个叫啥
1: 耿三是不是？
2: 就是他。他说让我联系他和他在欢子洞见面，他们在洞里说话不让我听见。我想知道我爹他们是不是被日本人给杀的，就在洞口偷听。
1: 那你听见什么没有啊？
2: 他们说话都文绉绉的，啥深明大义，既往不咎。深明大义我知道，二长毛跟我说过，可既往不咎是啥的，我就不知道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不知道为啥，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二长包骂了耿三一句汉奸，耿三就急了，好像还拿出枪要打我们二长包的。我害怕，就跑了。哦，
1: 那再后来呢？
2: 再后来，我就啥都不知道了。
1: 好，谢谢小兄弟啊。
3: 这他妈是谁叫你啊？谁让你说的啊？
2: 是真的，是真的，没人教我，这是真的。
0: 叶先生，他还是个孩子，你说这么着给他吓坏了。叶先生，来，坐。小兄弟啊，不怕啊。叶先生啊，他是好人，他这么问你是为你好，知道吗？你要知道什么呀，你就跟叶先生说，你要不知道呢，你就说你不知道啊。叶先生啊，不会为难你的啊。
4: 哎，爷，刘老二被打死了。
3: 你个王八蛋，我让你问他，没让你打死他。
4: 我们哪知道啊，这小子这么不经打。
3: 姑娘呀，都给我滚！

0: 七哥，刘老二的事儿还没解决，易永年心里怎么想的，到现在咱也不知道。长袍他还真能睡得着啊？
1: 这叫本事。我们在十二团的时候，大家有时候急得不行，他照样睡得香。有一次啊，咱们连池突围，我们团被鬼子两个旅团前后夹击，他照样能吃能睡。我跟了他这么多年啊，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朝阳山。

0: 被渡边正雄血洗了以后，整整三天三夜，他连眼皮子都没眨过。
1: 怎么的？
2: 哎呀，
1: 怎么了？
2: 二哥，
0: 轻点。张白露在睡觉呢。
2: 来，睡觉呢。
0: 来，过来，
1: 他还真睡得着啊。
2: 二哥，情况怎么样？
3: 哼，折腾了半天，我们只消灭了一个敌人，太亏本了。
2: 刘老二死了？
0: 刘老二早就该死。
2: 哎，我说，咱是不是应该把长毛子叫醒，把这事告诉他？哎，长毛子，
4: 哎，长毛子，
2: 你醒了。
5: 刘老二，他就是死了也不得安生，智勇帮的八百兄弟还等着跟他算账呢。
0: 刘老二这瘪犊子可他妈死了。
6: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6: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6: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6: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6: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衰，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

0: 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啊，再喝点。
3: 张包的，大哥，李军长说，北平有一批同志要从这里经过，进入北山根据地。这批北平来的同志都是工程师，是专家，总之都是有志之士，对我们非常重要。李军长指示，一定要我们想办法从旁接应一下。
4: 这事儿都挤到一块儿了，
2: 马上通知老七他们，让他们到达指定地点，分头接应。
3: 是。
5: 鬼子这几天突然加强了各个关。

0: 口的守备。我们虽然已经到了赵远，却无法和山里取得联系，也没办法进山。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一方面我们想办法和省委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尽快找到一条新的通道。
2: 同志们，联系上了，这是省委指示。
3: 来，坐下喝点水。哎，
0: 好啊，好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好消息啊，我们已经和龙江工委取得联系，省委指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条日俄战争时期修建的通道，绕过关卡，直接进入山里。省委已经派人接应我们和护送我们呢。
3: 好，
4: 太好
3: 了，
4: 哎呀，太好了，
2: 终于可以回去了。哎呀，
0: 快，同志们，
1: 好，
0: 跟上。

同志们，北平的同志已经中了敌人的圈套，你立即要赶到鬼子埋伏地点，为北平同志解围。北山已经派人去接应他们。

0: 快走啊！让他们跑了。我的春子也受伤了。对不起，刚开始事情很顺利，但不知从哪里跑出一个像幽灵一样的枪手。
1: 你等等，你说什么？什么一样的枪手？你再说一遍。像幽灵一样的枪手。
0: 我叫你幽灵，幽灵。 我一直以为，三赵地区的抗匪全部被清理干净了。看来我想错了。命令，封锁整个区域，严查。
2: 嗨。

0: 感觉正好，
1: 闭上眼睛啊！嗯。哟，你这多长时间没洗头发了呀？以后啊，嫂子隔三差五就给你洗啊。
0: 哎呀，嫂子，长包的就够你忙活的了，我哪好意思再麻烦你？说啥呢？我不是你嫂子吗？再说了。
1: 嫂子能为你们干点啥事儿，也高兴。以后啊，你就把嫂子当亲人啊。
0: 嫂子，你真好。
1: 闭上眼睛啊。
0: 嗯。嫂子，我自己来。
1: 好好擦擦。
0: 嗯。
2: 嘿，十二哥，你可真够美的，嫂子给你洗头呀。

0: 嫂子，什么时候给我洗洗头呀？
1: 行，一会儿嫂子烧水给你洗啊。哎，
0: 逗你玩呢，嫂子，我很注意个人卫生的，我不脏，不用洗。你洗得干干净净的，看上去还挺一表人才的嘛。
2: 那是。
0: 哎，有狮子
3: 啊！
1: 啊，哪有狮子？我看看。别动啊！别动。
0: 哎呀，怎么这么多呀？
1: 谁身上没狮子？十二弟成天睡草垛子，身上狮子肯定多。
0: 嫂子可不能小看这种东西啊，现在看是没什么事，要是多了的话，那会传染疾病的，说不定还把人给吃了呢。
1: 你别吓我了，我就听说熊瞎子啥的把人给吃了，还真没听说狮子能把人给吃了的。
0: 嫂子，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告诉长包的。
1: 哎，这城里人还真有搞不懂的事儿哈。
3: 就是。
0: 长包的，长包的。
4: 嗯，有啥情况？
0: 长官的，不好了。
4: 嗯，啥不好了？
0: 有狮子。
4: 狮子
0: 啊？
4: 在哪儿？林子里？
0: 不是，是狮子。
4: 哎呀，我知道是狮子。我问你在哪儿，伤着人没有？
0: 不是狮子，是狮子啊！不，哎，是刚刚嫂子给十二哥洗头的时候，我发现十二哥身上好多狮子。
4: 我以为你说的是狮子。原来是人身上长俩狮子，那就把它抓起来挤死不就完？

0: 是你不得不重视，很有可能要了咱们兄弟们的命啊。
1: 又来了，我要是不让你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啊，恐怕今天晚上你也睡不着觉。来，坐下，来坐。
0: 长毛的，你别以为我在这儿跟你开玩笑呀。哎，你可认真听好了，民国6年的时候，在欧洲战场上，英国人和德国人打的是不可开交，天翻地覆。突然英国人抵挡不住了，你知道为什么？
1: 为啥？
0: 哎，你先听我说，就是因为这个小狮子。
1: 有这么玄乎？
0: 那当然了，当时啊，因为这场仗打得实在太久了，很多英国士兵呢几个月都没洗澡，所以说身上就长了虱子。别小看这小东西啊，它可能会传染疾病的。回归热就是由虱子传播的世界性疾病。这个虱子咬了人之后啊，就会痒，痒的话就会挠，挠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虱子给挤破了，弄破了它呢，它体内的病原体呢就会进入挠破的伤口里面，人就此生病了。一旦队伍当中有人得了这种疾病，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英国士兵呢很多人都生病了。没有办法呀，这枪杆子都拿不起来了，还打什么仗呀？我说长官，你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别咱们兄弟跟这些英国士兵似的，全都让这些小东西给打败了，多不值呀。
2: 当家的，快！
3: 哎，都愣着干啥呢？赶快过来脱衣服。老五，别管他了。
4: 算我干，快点！哎呀，你走啊你！
3: 哎，别打了，把衣服都脱了，把衣服脱了。
4: 哥，嫂子这。
5: 是长包的，那脱了衣服穿啥呀？
4: 就是，
3: 你没看人小上海都脱了吗？人可是读书人啊，你们还有啥不好脱的？啊，脱脱呀！
4: 快脱！长包都脱了，快点，脱脱，快点，快点！
5: 这嫂子在，我们怎么脱衣服呀？
2: 嫂子咋了？在你娘面前你没脱过衣服啊？
6: 哎，当然脱过了，那是俺娘，又不是俺嫂子。你看见我吗？哎，这你脱，你脱。
7: 嫂子，你又别难为兄弟们了，当嫂子那边脱衣服，这得嫂子不恭敬啊。
2: 啥敬不敬的？你们是我兄弟，我是你们嫂子。
7: 哎，这
2: 个，我跟你们说啊，自打我跟了长包的，我可就把你们当兄弟了啊！
6: 哎，你干什么？你听
2: 我说，这段日子我才知道，你们风里来雪里去的日子过得有多不容易。我也知道了，你们不像我原来想的那么坏，
6: 就是好人呐。
2: 你们都是些啥人？是打哪儿来的？到底要干啥？嫂子不知道，嫂子也不想问。但只要你们干的是正事儿，只要你们打的是鬼子，嫂子心里就痛快。我不管你们是土匪还是些啥人，嫂子喜欢你们，嫂子愿意做你们的亲人。哎，这不老话说得好吗？长嫂为母，咱们都是亲人了，在嫂子面前脱衣服，还有啥能不能的呀？
7: 是
8: 啊，脱脱脱
2: 脱吧。
0: 哎，别闹了，别闹了，赶紧抓狮子！哎，抓狮子！

0: 我很遗憾耿长包没参加这个授勋仪式，耿三儿觉得不好意思见太君，所以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啊，请代我转告对耿长包的敬意，感谢他为大日本皇军做出的卓越贡献。
1: 嗨。

0: 阿爸，你不是说耿三是好人吗？他不是你朋友吗？这就是你说的好人，这就是你的朋友啊。
1: 李丫头，你要干什么？
0: 我要杀了他，这种畜生不能在世上多活一天。
1: 你给我站住！丫头，你不能胡来。
0: 阿爸呀，你怎么还帮他说话呢？你跟我说刘勇不是什么好人，不可能投靠抗联，可他宁死不屈，不当汉奸。你说耿三呢？你说耿三是好人，可他胸上戴的是日本人的勋章，你还让我信啥呀？

0: 你这是干什么？给你的，我特意托人从哈尔滨给你带过来的，漂亮吧？这镯子很贵吧？
1: 为了你，我倾家荡产都值得。啊？你用得了倾家荡产吗？听说你最近发财了？你怎么知道的呀？啊？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哼，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近啊，是做了笔买卖。你把刘勇卖给十三省，对吧？这不能怪我呀，这是他逼上门找我的呀。哎，我本来是把刘勇交给叶先生。 可是十三姐那边出的价钱高啊，所以我就把刘勇，
2: 所以你就把一抗日英雄卖给了土匪是吗？
0: 啥抗日英雄啊，雪琴，这事儿你不知道。
2: 你拿走，我不想看到这种沾满鲜血的东西。
0: 哎，雪琴，这是我特意托人从哈尔滨带来的。
2: 你拿走，齐明娜，我告诉你，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也请你不要再抱任何幻想。
0: 不是。

0: 雪清姑娘，可真是巧啊！是
1: 很巧啊。几个月以前，耿长班还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逃犯，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变成咱赵元城里的贵人了。
0: 哎，你这话说的，这不是托你的福吗？
1: 可以谈谈吗？
0: 找我谈谈，不耽误你。

0: 雪琴姑娘，你找我想说啥呢？
1: 你答应过要帮我的。
0: 咱俩不是已经两清了吗？
1: 可是你说过，你欠我的还算数。
0: 又是欺负你了？啊？哼，说，谁敢欺负我耿三的救命恩人？

0: 我告诉你了，你就会替我报仇吗？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说吧，你是让我卸他的胳膊呢，还是卸他的腿呢？不用卸胳膊，也不用卸腿，你只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就行了。丫头，有啥深仇大恨？干嘛还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呢？
1: 你过来，我告诉你。说吧。你要干啥？自己挨了打，你都不知道为啥？你活得有意思吗？
0: 哎，雪晴姑娘，你得给我解释清楚啊。
1: 你去问刘勇吧，他是个英雄，而你只不过是个小丑，一个混蛋。

0: 丫头，你这是干什么你？你连阿爸的话你都不相信了吧？我是一不相信了。阿爸这是怎么了？哎呀，
1: 玉妹子，你看你这暴脾气，你得改一改。八叔肯定是受了耿三的骗，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0: 十三星为非作歹，我非得杀了耿三不可。对，这耿三一定得杀了他。不过这事儿啊，你别主动，你交给我，我替你去办去。
1: 我不用。
0: 哎，玉妹子，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舍得让你个丫头片子去冒险呢？
1: 彪子哥，
0: 玉妹子，你的事儿就是我吴彪的事儿，我会让耿三不得好死的。我已经联络几个山头一块对付十三星。
2: 你放心，只要有我吴彪在，我肯定给你出这口气。
3: 张包子，
4: 这是咋回事啊？
3: 昨天晚上咱们的兄弟被袭击了。
2: 是啊，我们也遭到了袭击。知道是谁干的吗？志远帮的人，
4: 不光是志远帮，还有红枪会和一些山头上的小头目。哎，咱们现在就跟过街老鼠似的。啊

0: 做饭了啊。
1: 哎。
0: 啊，哥三儿，
1: 咋了？
0: 快，行了。

0: 大哥，昨天晚上又走了100多兄弟，还带走了咱们的武器。渡边正雄这一手可真够绝的，整个三赵地区都知道我们是第二个六蛇帮，甚至说比六蛇帮更坏、更混蛋。是啊。
1: 渡边正雄这么大张旗鼓的一折腾，咱就是不想当第二个六蛇帮也难了。
0: 更糟糕的是，老百姓把我们当六蛇帮。

而渡边正雄却不把我们当真正的六社帮。我们要想在三兆地区扎根，只有继续装糊涂，继续唱黑脸，

0: 老六，你这眼睛咋了？
1: 打的。
0: 谁打的？
1: 还能有谁？我老婆呗。她说我交朋好友瞎了眼了，放着刘永那样的英雄不救，非叫十三省那帮混蛋。刘勇死那天，他愣让我在地上跪了一宿啊。哎，你说咱们拼死拼活玩命，他刘老二都成了抗日英雄，上哪嘎子说理去？
0: 咋了？委屈了？
1: 成天挨着骂过日子，你心里不觉着屈得慌啊？
0: 行了行了，委屈就委屈点吧，谁让咱干这个呢？
1: 掌包的，我现在能不能退出？
0: 啥？退出？
1: 我要进市安去，我不想再挨骂了，堂堂正正跟鬼子干。我老婆说了，我要能干出刘老二那样的人事来，她宁愿为我守一辈子活寡，咱们脑袋搬家了也能落个好名声啊。
2: 掌包的，你干什么你？

都咋了？双打了？不就是让人骂了几声吗？啊？不就是把刘老二当成了英雄，把咱当成了梅懒子的太监吗？这是好事儿啊！这说明咱的工作做得好，做得出色，做得隐蔽。孙南天的话我也都听到了，我这心里啊也不舒服。 汉奸成了英雄，打鬼子的成了混蛋，这口气咽不下呀。可咋办呢？咽不下也得咽，强忍着也要把它咽下去。行了，只要咱自己都觉得对得起自己就行了。都把头抬起来，咱又没做亏心事，有啥不好受的？有啥难过的？嗯。

0: 老师只用了一枚勋章，就让十三省成为了众矢之的。如果他们是黑熊的话，以后将很难在三兆地区立足。如果他们是野狗，那以后只能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成为第二个六蛇帮。
1: 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呢。
0: 十三省接受了我们的勋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和他们谈一谈了。
1: 耿三始终是一个让人难以破解的谜，他和那个六蛇帮不一样。川子，你要记住我曾经跟你说过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小看自己的对手。轻视敌人，实际上就是毁灭自己。
0: 你还是不相信耿三？
1: 你说呢？
0: 从现在他的所作所为来看，确实很难和抗联联系在一起。
1: 川子，轻易相信别人是一个特工的大忌。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征服耿三。
0: 请老师相信我，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是神入庙来，
1: 是鬼归坟去。
0: 施主，请。

0: 我的亲爹，哎呀，你总算来了！耿三儿，哎，我那宝贝丫头怎么样？
1: 她没事儿，现在倒霉的是我。我听说了，哎呀，不光是在赵院，就是在山里啊，你们都是臭名昭著了。哎，
0: 我想过，日子不会好过，可是没想到会这么惨呢。啊，
1: 大家情绪怎么样？
0: 不要说别人了，就连我也他娘的想打道回山了。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谁受得了啊？好啊，这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哎，谁说这话谁来试试？不过，我倒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1: 啥道理？
0: 好人难做，这坏人更不容易。也够难为叶永年的了，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汉奸，也不知道他咋熬过来的。
1: 啊！哎呀，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了啊。我在山里啊，和老李商量过了，你们的真实身份对小玉暂时还不能暴露。看来我只能跟你们在一起当土匪了。不要着急，等我把小玉带回山里，就给你们平反昭雪啊！
2: 哎，烟呢？哎，孔娘，这件事一定要安排好。
3: 是是，太君叫过就是。
2: 耿长包，
0: 太君，
2: 你也敬奉佛祖，
0: 我来抽个签儿，看看自己。 究竟能活多长时间？
2: 是啊，东庙的香火很旺的。
0: 愿佛祖保佑太君您了。
2: 谢谢。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这个耿三也喜欢烧香拜佛，
1: 卑职不太清楚，不过一般的柳子更喜欢的应该是钱跟

0: 耿三儿，你个畜生，汉奸！
1: 把枪放下，
0: 滚开，省得别拦我今天。
1: 小玉，

0: 着，
1: 活着。要杀爹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啊！
0: 爹。

0: 老叔，
1: 嗯，
0: 刚才那个人，他是……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我只知道他是玉丫头的亲爹就行了。
0: 谢谢你，老叔。
1: 我也一把年纪了，还能做点什么呢？
2: 小玉，你娘是为了保护我，才让土匪给杀害的。所以啊，为了给你娘报仇，那咱手里就得有家伙。所以爹啊，投靠了另外一股土匪，把那些兔崽子统统给杀了。
3: 爹，
2: 嗯，
3: 你也当土匪了？
2: 什么？啊，是这么回事。你娘死后啊，爹也没心思做买卖了。这六年多，爹到处找你，可我打听你也打听不到。没曾想，能在这儿碰到你。玉啊，
3: 嗯，
2: 都怪爹不好。
3: 嗯，
2: 爹要不是一门心思的做买卖，也不会叫你受这么大的苦。
3: 爹。嗯，
1: 这玉丫头找到了她的亲爹，我也就放心了。
3: 爹啊，
2: 嗯，
3: 那烟袋是你送给耿三的呀？
2: 是啊，耿三跟了我多年，而且替娘报了仇，所以我也就把那烟袋赏给他了。哎，小玉啊，
3: 嗯，
2: 你还能记着爹那个烟袋呀？
3: 嗯，爹，
2: 嗯，
3: 这么说耿三是你手下？
2: 是，他是我手下。
3: 爹，
2: 小玉，你不会连我都恨吧？啊，
3: 爹，我有事要求你。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爹呀，耿三儿，跟我是情同手足，而且也是他替你娘报的仇啊！哎，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爹，就算他替俺娘报了仇，可是国恨咱不能不管呐。国恨？ 你不知道耿三儿现在变成啥样了吧？你不知道十三行都干些啥事儿吧？他们大家劫舍欺男霸女，咱不说了。可是他们心甘情愿当卖国贼，当汉奸，当走狗。爹，你不信我的话呀？前段时间，智勇帮800多个兄弟要投靠抗联去，都被耿三儿给杀了。他还亲手把那个智勇帮的二掌包刘勇。
1: 给送到义永年那儿去，活活被折磨死了。那800多兄弟，啊，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妻离子散的，你都知道不？
0: 你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就算我一个人误会他，三赵地区所有百姓都误会他了。哎呀，
0: 小鱼，
1: 爹呀，我觉得你太包庇他。既然他是你的手下，他干的这些事儿。 跟你也脱不了干系。难道你就心甘情愿助纣为虐呀？这事儿你不管呐？我跟你说，土匪我见多了，像他们这样混账的土匪，跟以前的六蛇帮有什么两样？
0: 小玉，
1: 爹，
0: 他们这些事儿我知道。
1: 啥？爹，你说啥？你都知道？
0: 你咋这样了呢？你咋跟义永年一样当起汉奸、当起走狗来了呢？哎，小玉，怎么说话呢？我说错了。小玉啊，这事儿不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有些事情啊，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明白的。不过，总有一天。
2: 你会明白的。你别跟我说这些，我阿爸怎么说，耿三儿怎么说，你也怎么说，你们到底有啥见不得的事儿瞒着我呀？不能让我知道啊！我都不知道我该信谁了，我。哎，小鱼，嗯，哎哎，小鱼，
3: 丫头，小鱼，
2: 啊，我去找他。
4: 这丫头倔呀！叶丫头，这丫头，你别怪他。从渡边正雄把一枚勋章授予了十三省的那天起，我就料定会有很多的麻烦。也许咱们可以把真实的身份告诉他。告不告诉他？
5: 你我说了不算，可是这回啊，我必须带他走，回到山里头再跟他解释。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 乐泰亮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7: 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有我在，您放心，孝道责任，代代相传。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

同点茶记，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丫头啊，这都不早了，回去歇着吧，啊？丫头，嗨，你怎么还哭了？你见了亲爹应该高兴才对呀，啊？啊？
1: 阿爸，你有事瞒着我，对不对？
0: 没有。
1: 不光你瞒我，我爹也瞒我，耿三儿也瞒我。
0: 丫头啊，
1: 阿爸，你是这世上我最相信的人了。我13岁开始跟你相依为命，你是啥人我再清楚不过了。你不是个随便交朋友，更不是一个可以包庇汉奸的人。我一直都知道，你说的话，你做的事儿，肯定有你的道理。耿三做了那么多坏事儿，整个赵元城的人都骂他，都恨他，唯独你一直包庇他，一直替他说话。你们俩之间肯定有事儿。
0: 丫头啊，
1: 爸爸，我太傻了，我早就该看出来，耿三儿他不是我想象中那种人。我三番五次找他麻烦，一直想要杀了他，他早就知道，可是装作不知道。当我想杀他的时候，也许他不用动一根手指头，他13行手下的其他弟兄就可以把我给杀，我也活不到今天。我怎么这么笨？
0: 丫头，以后有时间，阿爸再跟你唠唠吧，啊？跟阿爸回去吧，啊？
1: 阿爸，阿爸，
0: 嗯，
1: 你跟我说句实话不行吗？
0: 啊，慢慢你就会清楚的。走，啊，
1: 阿爸，
2: 小凡，你咋不把实情告诉白玉姑娘？
0: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哎，这个丫头啊，如果再由着她的性子，说不定会捅出什么娄子来。你放心吧，这次我把她带回去，然后我再告诉她，以后你们呢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啊，好了，我先走了。
2: 我送送你吧。
0: 别送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0: 是神入庙来，
1: 是鬼归坟去。

0: 别动，是神入庙来，
1: 是鬼归坟去。
2: 老太，
3: 哎呦，老兰呐，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哎呀，进哪座庙烧哪炷香呗啊。再说了，听说省委的兰特派员在这儿，哪敢不来拜拜呢啊。还好吧？
2: 好什么好呀，勉强虎穴暂栖身而已。
3: 哦，
2: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啊，
2: 老刘同志是咱们龙江工委驻赵云的负责人，他的公开身份是赵云警察署署长。
3: 哦，啊，你好，
2: 你好，老刘啊，这位是咱们西进纵队的戴副军长。
4: 首长，刚才对不起啊。
3: 哎，这是你们的职责呀，有啥对不起的啊？
4: 了不起
2: 啊啊，里边请吧。
3: 好。
2: 智勇帮假投降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教训，刻骨铭心的教训。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龙江工委出现了叛徒，省委领导责令我们一定要把他给铲除。哎，老戴啊，咱们在抗联那会儿你可就是有名的福将，这次你又是怎么死里逃生虎口脱险的？
3: 他们呢急于告功，自己暴露了自己。
2: 我就说嘛，只要有你老戴在，这小鬼子想不失败那也不行啊。
3: 哎，
2: 老戴啊，咱们龙江工委的人在哈尔滨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最近有一批武器要运到赵云来，是为了加强赵云汉奸的武装力量。
3: 哦，
2: 我想把它搞到手运到山里，可是力不从心啊。怎么样，你感不感兴趣啊？
3: 什么话呀，哎，武器、枪支、弹药、粮食，哎，对我们来说比那亲娘还亲呢。有多少别说山里，我都要。哎，这批货在哪儿，什么时候到？
2: 具体时间还不清楚。
3: 哦，老南，这块肥肉啊归我了。
2: 没问题，有你们出手事情就好办多了。
3: 哎，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2: 老戴啊，这老战友见面总有唠不完的嗑，可是我们现在都投身革命，身不由己啊。
3: 好，等回到山里啊好好唠啊。
2: 好，你也要多保重。
3: 我走了，
2: 请。
5: 这个戴京要到赵原来干什么？
2: 目前还不知道，他来得太突然，御前交通站一点消息都没有接到。
5: 你知道他住到哪儿吗？
2: 将军，他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住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联络，这是秘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打听。
6: 戴金耀突然出现在赵原，这绝对不会是偶然。
5: 这说明除了西进纵队之外，赵原一带一定还有一支秘密的抗联部队在活动，一定要找到他，在我们所掌握的几条共党重要交通线上布置拦截，抓到戴金耀。
6: 可是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呢？
5: 我们现在不怕打草惊蛇，而是怕蛇隐藏不动。
6: 但是他会藏在哪儿呢？
5: 一定要找到他。命令叶永年把所有的眼线都派出去，同时派特别行动组严密监视东庙。
6: 东庙？
7: 我说啊，我没把你姑娘带好啊，真不好意思。
8: 哪里哪里，老哥啊，你救了我姑娘的命，而且又把她带这么大，我这感激还来不及呢。
7: 应该的应该的啊。
8: 我这次来啊，就是想把她带走。
7: 来来坐。
8: 老哥啊，你看，
7: 应该的，亲人团聚吧，啊！哎呀，我真高兴啊，应该的啊。
8: 老哥啊，你说

0: 待了他这么些年，我真想把他带走，他肯定要想你，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不好意思。这也没什么，哎呀，孩子嘛，总是要和自己的亲人团聚嘛，啊，
1: 是啊，
0: 老哥啊，你也是他的亲人呐，生儿容易，养儿难，我这个当爹的。不够格。哎呀，也不知道你们爷俩什么时候启程啊？对不住，我不开问是吧？
1: 没事。哎，也就这些日子了。
0: 哦，老哥
2: 啊，
0: 如果你愿意的话，
2: 啊，
0: 就跟我们一起走。
2: 哎，我这把老骨头，就别来回折腾了。再说啊，我冷不丁离开这地儿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啊，哎呀，
3: 庙里住的什么人？
4: 据我们的人报告，是过路的两位货商。
3: 货商。
4: 我们是不是立刻派人把他们抓起来？
3: 不，暂时不要惊动他们。看看他们都去了什么地方，和什么人来往。
4: 嗨，
5: 阿弥陀佛，
0: 大师，大师请坐，
5: 请。施主，庙里出现个来历不明之人，此地不宜久留啊。
0: 他们要是真的对东庙产生怀疑，我们就必须离开这里。
5: 我已经和耿三联系过了，他会派人保护你们离开这里。
0: 大师，你也要多加小心呐。
5: 是神入庙来，是鬼归坟去，一切都有佛主安排。

0: 咋样？不太清楚。到现在还没有动静。渡边这个龟孙子还真是个狡猾的家伙。我只来过东庙一回，就已经开始注意了。嘿，他们有多少人？
1: 明的就他们几个，隐藏着的有多少，就难说了。
0: 张茂呢？咱们要不要来个火力侦查？不行。
1: 要是我猜的不错的话，他们现在只是怀疑。如果动静够大了，反而会暴露东庙。那咱们现在咋办？
0: 一动不如一静，先不要虚张声势。等一等，就看看他们要干啥。
1: 哥，
0: 嗯，
1: 看，是白姑娘。这丫头她来干啥？这时候来不是添乱吗？
0: 这丫头鬼得很，肯定是在暗地里跟踪老板的行动啊。
1: 这可咋办呀？这个时候，万一渡边正雄的眼线……
0: 二舅老师，把他截住，千万不能让他进庙里去。
1: 是。

0: 善哉，善哉。
1: 没找着，
2: 没有人，
1: 没找着，
2: 没找着。
1: 混蛋，走！
2: 这是意外，完全是意外。
3: 意外？任何一点小小的意外都会影响全局。你们在特高科的饭都白吃了吗？
2: 我
3: 特高科的训令你一定非常清楚，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老板，你没事吧？
1: 没事。丫头呢？
0: 我们绑了她的片，就等你来赎片呢。
1: 这个疯丫头，真他娘添乱。
0: 我倒是觉得，她这么做，倒是歪打正着的做了一件好事。
1: 啥？哦，这还是好事？不单单差点把自己的命送了，还牵连了你们。
0: 我看，
1: 行行行。

0: 哎哎哎，老板，别惊，他毕竟啥都不知道。那就，真没你事儿了，你去吧。哎，老板，你真别怪他，五哥说的对，白姑娘确实做了好事了。
1: 你现在还认为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汉奸吗？老师，我们的计划本来是很隐秘的，如果不是突然出现了绑票事件，就不会。
2: 绑票？仅仅是绑票这么简单吗？当然没这么简单。凭我对渡边正雄的了解。 他这个人做事很周密，他喜欢放长线钓大鱼。如果仅仅是针对咱十三行，他还不会这么大张旗鼓的在东庙折腾。
3: 你的意思是，鬼子还有其他的目的？
2: 对，他们极有可能针对的是老板。
3: 老板？他们知道老板在赵源？
4: 怎么的？
2: 嗯，
4: 怎么的？
2: 怎么的，二哥，啥情况？
5: 十一地传出来的情报，叶永年的眼线又开始四处活动了。
2: 嗯，走，要继续监视敌人，确保老板的安全。
5: 哎，长毛了，长毛了，
2: 啥事儿啊？
5: 警察来了。
2: 你们走。
5: 哦。

0: 呦，刘署长，啥风把你给吹来了？
1: 哎呀，耿长包啊，杜老板，这不东庙发生了一起绑票的案子，我们是例行公事，来查一查啊。
0: 刘署长，这啥时候警察署也管起绑票的事儿了？
1: 哎，这话可就不对了吧？啊，这保一方平安是我们警察署的职责呀！
2: 刘署长，

0: 你是不是以为是我们十三省绑的票啊？现在这世道真是不一样喽，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锤啊！这时候啥石盆子都往我们头上扣啊？
1: 哎呀，杜老板，您别误会，您是我们谁愿意管这破事儿啊？这不是皇军的命令吗？再说了，我们所有山头都查，概不例外，是吧，刘师长？
2: 啊，是，怎么样，二位，配合配合。
3: 我说，这叶先生知道吗？
0: 叶先生知道啊，这皇军的事不就是叶先生的事吗？
2: 那好啊，都是自家人，随便查，随便查啊，
3: 查，来来查查查，
2: 来
3: 查。

0: 阿爸，哎呦，丫头啊，你看阿爸收拾差不多了啊，你看看还有啥忘了的？阿爸岁数大了，
1: 坐，
0: 记性呢也差了。
1: 阿爸，
0: 哎，
1: 我不想走了。
0: 哎呀，你这丫头，净说些傻话。你还年轻，你能跟阿爸在这深山老林里头待一辈子吗？ 他毕竟是你亲爸，你跟着他呀，比跟着阿爸有出息。嗯，阿爸，嗯，你年如走啊？哎，玉丫头啊，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阿爸是这把年纪了，我也会走这条路。嗯。<笑> 好了，啊，好了。

0: 啥？搞武器？
1: 对，龙江工委已经做了缜密的侦查，并且跟我们取得了联系。我看，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批武器我们就搞定它，然后想办法运进山里。
0: 有这种好事儿？
1: 地下党同志说呀，这批武器的消息啊，人家早在哈尔滨就掌握了。

0: 我们的兵工厂已经被敌人破坏，枪支弹药的缺乏，那是困扰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哎，眼下有这么一个条件，为什么不搞它一下？
1: 困扰咱的问题，咱们知道。渡边正雄能不知道？那个龟孙子，他要是长着毛，比猴都精，他的眼睛盯的就是咱的死穴。你要啥，他就往出拿啥，目的

0: 我不是说让你往他的套里钻，我琢磨着这赔本赚吆喝的事儿啊，咱还是不干为好。
1: 干三儿，你小子别当了几天土匪就想享清福。哼，老子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懂吗？用的时候。

0: 对了，我听说智勇帮剩余的力量，哎，不都你收编了吗？还有红墙会的人啊，不都是你收编了吗？你的力量现在可以了。
1: 这点力量来的不容易。啊，要是都砸进去，那可就是老奶奶苦孙子没指望了。本位主义，典型的本位主义。
0: 你怎么就不考虑考虑大局呀？老板，咱跟渡边正雄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撅啥屁股拉啥屎，咱还不清楚？我看，你还是搞清楚再说吧。哼，
1: 兔崽子，我现在郑重跟你说啊，这批武器对我们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提高士气，鼓斗志。 要让所有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能坚定自己抗日的信念，所以，这才是这次你们行动的主要任务、主要目的、主要意义，你明白吗？我告诉你啊，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把党、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别他娘的以为剃了秃子，就以为是和尚了。
0: 我的要求很简单，既要完成任务，还不能暴露十三行。这还简单？
1: 怎么样？是不是让我在这儿祝你成功啊？啊！
0: 当然去，
1: 我去给自己订口棺材。
0: 你呀，回来！
1: 我说你呀，仅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0: 什么呀？
1: 好，别生气。坐下。哎，这次你来地方上，没跟地方组织接过头。
0: 啥意思？嗯，
1: 这话该你问啊。没啥意思，随便问问。
0: 哎呦，我说你小子是越活越抽吧了啊？啊，就连这点简单的组织原则都不懂了？
1: 我可不瞒你说，我怀疑赵源的地下组织有问题。 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尽快的查清楚。哎，还有啊，你先别走了，暂时在密营的树林子里住几天，我会派人保护你。啊，对了，冬淼你可不能去了啊！
0: 怎么的？
1: 什么怎么的？
2: 哎呀，我琢磨着，什么呀？还得订口棺材。我，你奶奶的！真他娘，这小子！
3: 警察署确实运来一批长家伙，
2: 里边还有几挺歪把子。
3: 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样的买卖咱不做白不做呀！
4: 哎，张班的。
1: 我觉得凭咱们的实力，轻松拿下。哎，赵元成的警察署满打满算几十号人，一下运来那么多武器，要干啥啊？
4: 你是说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儿？
1: 有没有猫腻儿，摸清了情况再说。要想干成大事儿，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遇事儿要多动脑子，小心驶得万年船。
4: 那上级的指示怎么办？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我觉得这批武器呀，咱就是想弄，也要找个好机会。嗯，兄弟，你急着找我过来，有啥事儿啊？
5: 老大。

0: 有批大买卖，啥买卖？前些日子，日本人往赵源运了一批武器弹药，就放在警察署的仓库里。嗯，有这种事儿啊？你看，我还能忽悠你啊？我手下兄弟跟我说的，他亲自参加了卸货。哎，你十三省呢，想做的话，咱们俩联手，事成之后。
1: 二皮，
0: 兄弟，这些日子风声太紧，做啥事儿还是小心点为好，别忘了刘老二的教训。
1: 哼，这响窑不就是警察署吗？那个破局子，我李吉根本就没在乎他。哎，我不向你吹牛啊。
2: 我李吉一撩腿，我说进说出出，你信不信？我今天为啥跟你过这话了的？说明我心里有你，你还是我老大。<笑>你看得起我，我谢了。可是兄弟啊，这批买卖我还是不想做。我劝兄弟你也别做。开拓团惹下的官司。
0: 刚刚过去，智勇帮的教训，咱也都看见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耿老大，这有人可说你们十三省成了日本人的狗了。我不信，你今天给我一个痛快话，你是不是归顺渡边正雄了？
2: 进谁家的门吃谁家的饭，入乡随俗嘛。嗯，
0: 老大，龟孙的日本人给你一个什么章啊？那是，就把你给收买了，我瞧不起你。
3: 姑娘，你随便看啊，我们这儿布料多着呢。
4: 老板，你们这儿有没有日本产的青花点布料？
0: 哎呦，我们也没带，你要是真想要，下次你来，我们再给你带来，好吗？
3: 好。谢谢。
5: 哎，你说，李记和耿三在一起？
3: 是。

0: 他们看上去很亲密，不像是仇人。
1: 也就是说，他们的关系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势不两立的仇家。
0: 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接近一下这个李记，也许能从他那儿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1: 你想通过李记查耿三？
0: 据我了解，这个李记是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的家伙，也许我有办法让他说真话。
1: 你接近他会暴露自己的。
0: 老师放心，我自有办法。
2: 正水向四面呐、啊，哎哎呀！忽听着寒虫哥哥报叫一声喧呐，寒虫叫哥哥呀、啊，寒虫叫没正呀、啊，你在外面叫啊，奴在绣房听啊，叫是啊同情，听的是啊伤情，同情伤心伤心同情，五大道二更啊，哎哎呀！
3: 几位爷，您慢走啊，慢走。
2: 哎，
3: 两位，里边请。
2: 哎嗨呀，忽听着板桥哥哥报叫一声喧呐，板桥叫哥哥啊，板桥叫妹子啊，你在外面叫啊，奴在绣房听啊，叫的是啊同情，听的是啊伤情，同情伤情伤情同情，五大道三更啊。
4: 你上次说的就是他，没错，爷，就是他。

0: 那可漂亮，咋没弄来呢？
1: 要不是耿三拦着，他早就是爷你的女人了。
2: 哥哥抱叫一声玄呐，板桥叫哥哥呀，板桥叫妹子呀，你在外。
1: 踩差不多了，就等你一句话。
3: 还有那男的，那男的身衣服多精神啊！

0: 今天这戏啊，所有演员都演得特别好。哎，你看那女的，她那个妆化的多漂亮啊！你看男的，他那身衣服多精神啊！啊，
1: 你也挺精神的，
0: 是吗？谢谢啊。这么快到了，
1: 那我就进去了，我要上班呢。
0: 哎，行。

0: 这把刀竟然敢绑到我头上来，简直是岂有此理！什么人干的？还不清楚。金明朗，你不会在外面有什么仇家了吧？你和雪琴是国高同学，他刚到赵远。 而且跟你关系最近，我可以肯定，他不会有什么仇家，而你，可就说不定了。
1: 刘师长，我
0: 免了。金明良，我限你三天找到雪琴，不然的话，我要你的脑袋！还不快去！
1: 老刘，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雪琴被绑了。
2: 什么？雪琴被绑了？哎，
1: 刚到赵远，就出这种事，这是我工作失误。
2: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1: 目前还不清楚。
2: 我看嫌疑最大的就是十三省。老刘，你马上找十三省去谈，跟他们谈判，看看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1: 千万不要伤着我们的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去。

0: 雪琴姑娘，饿了吧？吃点饭。
1: 不吃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其实也不想干什么。你这不吃饭都饿瘦了，我多心疼啊。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我没有得罪过你们，我是刚来的，我家也没有钱。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当然没有得罪过我了，我也没打算要你们家的钱，是吧？哎，
1: 那你想干什么？
0: 我就想要你。
1: 我求你了，你放了我吧。
0: 你看，你求我，你这话说的多见外呀、啊！我是让你受委屈了，我还是让你受冻了，挨饿了？雪琴姑娘，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人，还真是不多见呢、啊。你可能不了解我，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堂堂的北胜帮的大掌包李记。虽然毛病挺多，但是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怜香惜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虽然毛病挺多，但是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怜香惜玉。姑娘，你要是听话，那什么都好说；你要是跟我对着干的话，我可什么都做得出来啊。
5: 大哥，我求你了，你不要杀我。
4: 看把你吓的，看把你吓的，我能杀你吗？我这心疼还来不及呢。姑娘，你吃点饭啊，听话，我可不喜欢受女人。这样，我给你一个晚上的考虑时间，好好想想啊。
6: 谢谢杜老板啊。哎，再见再见啊。
7: 不谢不谢，
6: 谢谢啊。多谢，走走了。
7: 走啊。
8: 杜老板，
7: 齐景
8: 杜老板。
7: 哎呦，刘署长

0: 二位怎么有空到我这来转转啊？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一定照办啊。
1: 杜老板，我们刘署长啊想跟你做笔买卖。
0: 是进货呢还是出货呀？
1: 进货。
0: 刘署长想进什么货尽管吩咐，只要我杜国文能办到的。
2: 人
0: 人
1: 嗯，
0: 二位是不是搞错了？我这里是正经买卖，从来不做人口买卖。
1: 杜老板，你是在这儿跟我们刘署长好好谈呢，还是跟我们回警署到警署谈去？
0: 哦，来来来，好说好说，来来来来，哎，里边请啊，哎，来来来，请请请，哎，上茶，上茶上好茶，哎，来来来，里边请，请请请，哎，
3: 长包的，长包的，
4: 嗯，
3: 长包的，大哥来了。
4: 哎呦，老大来了！
0: 张包的，小秀才上午到我这来了。
4: 坐，
0: 哎，
4: 坐。
0: 张包的，你认识的那个雪琴姑娘被绑票了。
4: 她被绑票了？谁绑的？
0: 现在还不知道。小秀才说，她现在正在调查，让我们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4: 这个小秀才啊，咱跟这事有啥关系？难道咱十三行是专管赎票的？
0: 张宝的，现在不管咱们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警察署的刘署长现在已经怀疑是我们十三行做的。
4: 啥？这真他娘的是裤裆里刮旋风，简直是周球嘛。
0: 他怀疑的有道理啊，现在的山头里就属我们最臭，要是他们硬说是我们绑的，我们也说不清楚啊。
5: 哎，这土匪当的，啥好事咱都捞不着。
3: 就是啥屎盆呢都使劲往咱脑瓜子上扣。
6: 哥，咱不能受这种窝囊气啊，你得想想办法。
0: 张包子，咱们得想想办法。智勇帮现在已经是树倒猢狲散了，红枪会呢没有胆量跟刘署长叫这个板。到底是谁绑的雪琴姑娘呢？
4: 不用说了，是李记这个王八犊子。
0: 真是养虎为患呢。对了，你要准备一下，刘署长让你明天去见他。
7: 纯子在北胜帮里很危险，你叫那个人马上去督促刘署长，叫耿三立即想办法去救人。
5: 哎，

0: 看来这一票我们是必须要抢了。作为柳子，李继榜这个女人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为啥要让我们来赎这个票呢？
1: 只有李继知道咱的底。雪晴姑娘这个人无非就是刘署长的外甥女儿，可是作为警察署的刘署长，他说怕激怒李继，担心雪晴姑娘的安全，怕李继撕了票，所以才找到了咱们。这个刘署长一定有问题，应该说他知道谁绑了票，可是为啥又放出风来说是咱十三省干的呢？想想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张宝的，你怀疑其中有诈？
1: 不是怀疑，是肯定。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砂锅倒蒜，一锤子的买卖。
2: 张宝的，
3: 雪晴姑娘，考虑的怎么样了？啊？
4: 你把耿长官叫来，只要他

0: 说话，我就嫁给你。把他叫来，这是我李记的事儿，我找他干嘛？啊？他是我朋友，他答应要保护我的。他保护你？啊？
1: 他耿三儿也是从强抢民女、霸王硬上弓过来的，那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0: 不可能，葛大哥不是这种人。是你了解他呀，还是我了解他？啊，
1: 我跟耿三儿可是吃过一个锅里的饭，睡过一个草窝子里的哥们儿。
0: 他也是你朋友？
1: 这朋友不朋友的我不说，反正我告诉你。
0: 我说我明天要成亲，他就得立马给我送份贺礼了，你信不信？嗯，我不信。只要耿长宝在，我谅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雪心姑娘，我告诉你，我李记做的事儿，他耿三儿还真不敢管，除非他犯浑不想混了。
2: 长包的，长包的，长包的，你这是死憋了还是死娘了？叫什么叫？啊！长包的，外头有人闯进来了，兄弟们没拦住，他进来了。你们都干嘛吃呢？啊？随便放人进来，那不就崩盘子了吗？
1: 咋会呢？<笑>我耿三儿咋会提你李长包的盘子呢？哟，哈哈哈哈，耿长包的。 稀客呀，稀客！我说我今天这眼皮子直跳啊，原来是有人惦记我。怎么着？咱们俩是喝茶呀，还是整酒啊？
2: 别客气，我啥都不喝。
1: 出去！哎呀，这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老大来，可不光是为了看我吧？<笑>
0: 我听说，
1: 你绑了个女人，她长得啥样？你看看，你看看，这事儿你都知道了，你这耳朵也够长的了啊！
2: 在赵院的地面上，
1: 你说我啥事儿不知道啊？哎呀，
2: 哎，你绑的这个女人，她长得漂亮不漂亮？
1: 当然漂亮了。
2: 啊，
1: 我跟你说，比你老大的压寨夫人。
2: <笑>比我的压寨夫人漂亮是吧？哎，不，
1: 比不上老大的压寨夫人，但也不差。<笑>那还等啥？让我看看啊！好啊，这边请，请，请。<笑>长包的，看见了吧？
2: 这就是我未来的压寨夫人，我李记的老婆。
1: 耿大哥，雪琴姑娘，
2: 耿大哥，
1: 你快救救我，救我出去啊！
2: 叫什么？能救你的人是我。李记，你咋把她绑了？你知道她是谁呀？
1: 当然知道了，她叫雪琴，刘署长的外甥女儿，县医院的护士，小警察的相好。
2: 我听说你们俩还认识，哎，
1: 他不会也是你的压寨夫人吧？啊，李记，我告诉你，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少跟我扯淡，你那点花花肠子你别跟我玩。我跟你说，这里边干的没有，湿的也没有。你把我当兄弟呢，我敬重你；你要是搅了我的好事儿。
2: 我可跟你翻脸，老大，你该挪挪地方了。我就不是你的老大，你别忘了，你有你的山头，我有我的地盘，咱俩各做各的掌包，谈不上谁是谁的老大。我叫耿三儿。
1: 好啊，耿三儿。

0: 这可是你先跟我翻脸的啊！你不识相，给我土豆搬家滚球！
1: 耿大哥，你快想办法救我出去啊！
2: 雪清姑娘，你别着急，等我把他摆平了，我再来救你。

0: 甭跟我说废话，我什么都不想听。这个女人我肯定不能给你。
1: 这袋子里装了30块大洋，够你买几把德国皂的，收下吧。
0: 耿三儿，你忘了我是谁了吧？我不在乎钱，我只喜欢女人。你赶紧把它给我收起来，回去给你老婆买两件衣服穿，啊！
1: 这是刘署长给我的钱，我收了他的钱，我就该替他办事。明说了吧，我今天来是赎票的。
0: 你凭啥替他赎票啊？就凭他给你的30块大洋，你就那么有把握从我李记身上把人领走？哼，耿三儿啊，你醒醒吧，我这可没有让你做梦的地方。
1: 李记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我身为柳子，闯荡江湖，结交四方，办事总得留个后路。抢大户砸响窑，没人敢管，可是还从来没听说过哪家柳子敢跟官家作对的。那个刘署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件事儿也不是你抢一个女人那么简单。兄弟，信我吧，
2: 给我进去，把钱放下，让你那人把钱放下。
1: 把他的绳子给我松开。
2: 我他娘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松开！

0: 老大，他们跑了！
1: 告诉兄弟们马上给我追！
0: 追！
1: 记住，只准朝天开枪，不准伤人，枪给我放响点。
0: 是老大，走。

0: 哎呀，我哪知道这在哪儿啊？深更半夜的，哼，北胜帮这帮王八犊子，敢对老子下黑手，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们！
1: 你怎么又讲粗话了？
0: 哎呀，连。

没伤着骨头，过几天就好了。我给你包一下伤口。我自己来吧，看你毛毛躁躁的。哎呀，别动！没看见还在流血吗？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动啊，这血要是流光了，别说李记那个王八犊子。 就是熊瞎子看见你呀，他也不稀罕你。好了，乖乖的在这坐着，等天亮了，咱想办法出去，啊。

0: 哎，你可别这样看着我，我可不是啥好男人。今天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就没命了。
1: 你救了我一回，我救了你一回，
0: 咱俩扯平了。没扯平。为啥没扯平？因为你曾经答应过我。
1: 你欠我的，一辈子都还不完。你还当真了？我告诉你吧，咱俩各就一回，互不相欠。
0: 一个男人有必要这么跟一个女孩较真吗？那你还想干啥？摔摔丢丢，金戒指。当家的回来了。 大哥。
2: 你咋来了？秦姑娘，长包的让我告诉你一声，今天晚上他在北城帮喝酒，不回来了，早点睡啊。真的假的呀？你别骗我啊！我骗你干啥呀？我这不刚从那边回来吗？男人们在一块儿啊，难免要多喝几杯啊！别操心，睡觉。
0: 那女娃子救出来了吗？
2: 救出来了，已经送回家了。关门，睡觉。

0: 怎么回事？不会是北胜帮追来了吧？
1: 不是，师兄。

0: 瞎子。
1: 熊瞎子。
0: 熊瞎子对血腥味很敏感，刚才你在路上流的血肯定是让他闻到了，他跟着过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别怕，我耿三儿从小就在山里打猎，这种东西我见多了。我告诉你，待会儿他要是找进洞来，你可千万不能喊，不能让他受到惊吓。这熊瞎子要是受了惊吓，那可比受了惊的马还厉害，要是让他拍上你一掌，你这小脸蛋可就完了。

你没事吧？我能有啥事儿啊？我要是有事儿啊，站在你面前呢，那就是熊瞎子了。好了，来，好好的歇会儿，啊，没事了啊。

0: 耿三儿，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刚出来啊。哎呀，你可吓了我一跳，我这一睁眼啊，人没了。我说你要是丢了，我可不好交代啊。哎，咋样，伤好点了吧？
0: 嗯，我没什么事，好多了。
1: 嗯，来来，
0: 你又救了我一次，算我欠你一次。
1: 你拉倒吧，你只要不烦我，我就烧高香了。哎，你傻乎乎的站在那儿想啥呢？不会是山洞里睡了一宿，睡出心事来了吧？
0: 我就想出来看看被你打死的熊瞎子。
1: 看熊瞎子？你的胆子挺大，你不怕他活过来再把你给吃了？
0: 怎么会呢？
1: 你看着我干啥？
0: 你知道吗？
1: 知道啥？你啥也没说，我知道啥？
0: 算了，以后再告诉你吧。
1: 雪清姑娘，你的腿要是不疼了，咱就回去吧，省得让你舅舅担心，啊？
0: 嗯。
1: 走。
2: 怎么伤成这样子？谁弄的？

0: 我没事儿，舅舅。
1: 都伤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儿？
0: 他比我伤的还重吗？
1: 谁呀？
0: 耿三儿。

0: 昨晚去哪儿了？
1: 昨天晚上和北上帮的兄弟们一起喝酒，喝多了，太晚了就睡在那儿了。
0: 我咋没闻到酒味儿啊？
1: 你咋不信呢？
0: 你当我傻子啊？
1: 别叨叨了。
0: 你和那个姑娘在一起，对不对？

0: 孙子，也就是说，耿三和李记的关系非同一般。孙子，
1: 啊，
0: 哎呦，我在问你耿三和李记的关系。
1: 嗯，耿三儿是被刘署长强迫去北胜帮救我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难琢磨。不过土匪之间反目成仇是经常的，何况这两股柳子真假难辨。
0: 他有没有感觉你被李记绑架是故意安排好的？
1: 没有。
0: 你可以继续跟他们来往。
1: 嗯。
0: 不过千万要小心啊，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戏呢还是要演，但是不能演过。耿三是一个聪明的人，你只要给他一粒米，他就能联想出一片稻田来。
1: 正因为耿三是聪明的人，所以我才想用这种冒险的方法对付他。我记得老师说过，猎手和猎物之间是无法对话的。聪明人对付聪明人可以展开奇思妙想，但是聪明人对付傻瓜往往则无法展开想象。
0: 你是不是又想出什么好主意了？
1: 我觉得是该和耿三儿摊牌了。
2: 当家的，当家的。
3: 你叫我呢？
2: 想啥呢？
3: 没想啥。
2: 没想啥？不会吧？自打你从北胜帮把那女的救出来以后，就跟丢了魂似的。你又动啥心思了？
3: 瞎说啥呢？
2: 那女的我见过。人长得挺俊的，人也挺好的。我要是男人啊，我也动心。
3: 你瞎叨叨啥？该干啥就干啥去。
2: 看看，心乱了吧？骨头痒痒了吧？
3: 对，我心乱了，骨头痒痒了。你还别激我，说不准哪天啊，我就把他抢回来做小。
2: 赶你！
3: 心乱了吧？啊？那女的，我见过，人长得挺俊的，人也挺好的。我要是男的，我也动心。干啥？
2: 只许我说，不许你想。
3: 干啥？

0: 能长包的哟，稀客，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1: 掌柜的，好酒好菜，尽管给老子上，都给我送到雅间来。
0: 哎呦，这可对不住您了，雅间有人了。
1: 让雅家的人给我滚蛋！
2: 这酒还不错啊。
3: 哎，耿大哥，左二脚先来后到啊。
2: 吃牛肉啊！
1: 让我跟你说第二遍吗？啊，你信不信？我把你这铺子给你烧了！
0: 信信。
1: 看啥？滚！都给我滚！
4: 老板，这菜不要了。
3: 哎，别走啊！你太过分了。
1: 走。
3: 什么？

0: 姑娘，还是让我记呢。你就是太过分了，说话难听，做事鲁莽。你到底是江湖英雄还是地痞流氓啊？你真想管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好，不说这些了。姑娘。
1: 你咋想起请我吃饭了？
0: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你救了我，我请你吃顿饭。你不是有啥事儿想让我帮忙吧？没有，我就想请你吃顿饭。我跟你说，我耿三儿啊，直来直去，不喜欢绕弯子。 你要是有啥事儿就直说，在赵元城里，没有我耿三办不成的事儿。知道这是啥吗？
1: 这不是一块牌子吗？
0: 牌子，这是勋章，是勋章，知道了吧？知道是谁给的吗？渡边太君，这是渡边太君。 赏给我们十三省的，我耿三有了他，赵元城里谁都得给我三分的面子，就连叶永年，他也得给我留点面子。留下柴灯，与半斗，半斤寒窑度春秋。
2: 守得住来，你就守啊；守不住来，你就把我丢。
3: 韩春，你走，
0: 干啥？这是干啥？

0: 他娘的，我咋睡在这儿了？哎，一个姑娘家要那玩意儿有啥用？
1: 不是我要，是我们。
0: 你们？
1: 我们。
0: 我看出来了，

0: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人物！你怎么又讲粗话？你这是想把我往大牢里送啊？啊！可是你答应过要帮我的。
1: 我是答应过你，可是我没答应你，我不要性命。
0: 道上的人都讲规矩，我觉得你也不应该例外。你错了，我耿三儿最大的特点就是既能当君子又能做小人。我跟你说吧。 要是我不答应呢？那我不敢保证，我的那些朋友不会来找你麻烦。麻烦？谁找谁的麻烦还不一定。我告诉你，渡边正雄让我帮他的忙，我都没答应。别说你那些小猫小狗了，姑娘，别站在那儿了，还等着别人绑票啊？你的那些狐朋狗友要是真有本事的话。 还用大爷我来抢你的票吗？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0: 76度工作，日日都2点钟起身，基本上做二十个钟头。后生系唔厌就啦，系太辛苦。嘴上说着辛苦，但内心却是对家乡风味即将失传的忧虑。知道爸爸对油鸭的热爱。
1: 儿子阿豪去年回乡开始学习油鸭的制作工艺。
2: 我一倒一路，嗱，有得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你只 他就叫我你好 friend 嚟啦，就一定要有个人帮。
0: 一只油鸭可以分解为鸭喉、鸭胗、鸭下巴、鸭肠、鸭脚、鸭翅膀几部分，其中最难得，在其他地方最少见的是腊鸭喉，虎门当地人称之为白沙冬虫草。白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得用筷子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鸭喉皮薄，下筷要轻，一旦戳破，鸭喉就破相了。晾晒两天，脱水后的鸭喉紧缩，锁住内里的一口油脂。素淡的白萝卜搭配汁香醇厚的鸭喉，这是东莞秋冬的滋补名菜。切块的萝卜随着鸭喉在锅里翻滚，汤色渐渐变得奶白，油脂在高温下完全融化。想吃到包中的鸭喉，那可得眼疾手快，因为鸭喉那团油脂此时已经变成半流体状态，一口爆浆，鲜美的不像话。作为鸭舞剑中最受食客追捧的明星，鸭掌意焖芥菜是出镜率极高的一道本土名菜。芥菜清苦，但在掌意引领下飞快回甘，而掌意褪去了油腻，带着冬日阳光的温软和香气，喝一口清汤，整个人都被温柔抚慰住了。历经了八天的晾晒，老方家的油鸭完成了风味的转变，瘦肉呈现金丝红，胶质状的鸭皮几近透亮，咸香中透出醉人的汁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老方决定挑一只大的油鸭为家人做一顿晚餐，尝尝今年首批油鸭的味道。
2: 姐姐都凉啊，找你姐啦。
0: 辣味煲仔饭是老广心底的白月光，而老方这煲饭的灵魂就是自家的油鸭。等丝苗米水分即将收干时，把砍好件的油鸭放饭面，再盖盖焗上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开吃了。此时辣鸭金黄油润，最妙的还是辣鸭油渗透到饭胶里，脆香脆香的。
2: 十秒，回饼，依家咁年啊，后又啊，
1: 睇下有冇退步先，
2: 试下咪知咯，系。
3: 好啊，流，
2: 咸到好亮，真系好。
3: 佢系啱啱讲啊，白沙虫草，有钱都未必买得到啊。
1: 啊，真系正。
3: 仲要唔系你有钱都买唔到。
0: 传承不全是宏大叙事，它藏在每一道家传美食里。阳光生晒，北风吹干，这是时光沉淀而成的滋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心意。
3: 好老都继续做啊！
1: 你俾啲心机啊，担子就交俾你啦，阿仔。你有冇信心先？
3: 喺度有。
1: 得啦，
3: 得啦。
0: 吃别冬天，老广有自己的方式

0: 京霜芥菜剩腊鸭，冬至前后就是吕田芥菜收成的时候。
1: 啊，该收呀，来呀，来呀，就该收呀，这片榴莲啊。
2: 手机干哪？
1: 过不眼睛。
0: 吕田芥菜很好辨识，茎粗叶大，足有半人高，是普通芥菜的三四倍。入口清甜无渣，毫无一般芥菜会有的清苦味儿。胡威全是新连村最早种植大芥菜的农户，刚准备回家就接到紧急订单，老朋友孙子的百日宴上需要追加100斤大芥菜。
3: 我哋每年冬前冬后最主要食芥菜，比较腍甜好食。送菜啊，欢迎一号一号一号，恭喜恭喜。
0: 皮光肉滑的白切鸡准备就绪，肥美浓郁的鲍鱼蓄势待发。解油腻怎能少得了吕田大芥菜？蒜蓉清炒最清甜，入口脆生生，一咬会飞脂。吕田镇属于丘陵地区，四周密林遍布，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喜爱凉爽湿润的大芥菜一拍即合。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连村就开始种植大芥菜，而胡威全就是村里的引种先锋。吕田大芥菜的品种是香港竹芥，因为育种难，每年都要从香港引进种子，过程费钱又费力。起初村民们都犹豫不决，而胡叔却一直相信大芥菜的潜力。
3: 我刚刚引进这个香港竹芥嗰阵时咧，种子成本高，要200蚊一包。咁啊，后屘咧种咗之后，咁市场咧又比较好销，咁啊后屘都大家咪进行种植。
0: 清晨喝山泉，白天晒太阳，水多了会烂根，少了会旱瘦。想要收获高壮的大芥菜，在60天的生长期里，全靠胡叔的精准伺候。
3: 只有是落三次肥的了，芥菜就跟现在的四罗者差不多，比较娇生一点。我们这些土质呢就沙兼泥，种出这些芥菜呢特别是大坡。
0: 儿子阿开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乡创业。
4: 爸爸呢就负责种植，我呢就负责市场推广咯。
3: 看这地方拍得靓不靓
4: 啊？可以吗？
0: 吕田肥沃的土壤和丰沛的水源孕育出高大威猛的长腿芥菜天团，不过它的风味巅峰要等到农历12月到1月的霜冻之后。当温度低至0摄氏度，叶片的纤维被冻软，低温促进淀粉物质转化成糖，苦味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似于水果的清甜。
3: 打咗霜之后咧，基本上完全冇苦味，好甘甜。啱啱有太阳嚟咗，佢就回青翻身，就夹起嚟咗啦。
0: 今年胡叔田里的芥菜比去年更肥厚，一颗可重达5到6斤。在这个丰收的日子，妻子朝阳带也一同来帮忙。手起刀落，一颗颗芥菜被小心翼翼地装进筐里，精挑细选，再打包称重。因为品相佳，味道好，胡叔的芥菜成为整个从化的抢手货。在美食探索上从不设限的老广，这次找来和芥菜搭档的是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的活化石鸭嘴鱼。它属于石吻鲟，全身都是软骨，没有鳞片，与无渣的大芥菜正好强强联手。芥菜段在猛火下变得脆香，鸭嘴鱼片在热锅中快速滑炒定型，油脂丰盈，对芥菜的清甜是个猛力体。

0: 声，落在舌尖儿，就像轻灵灵的山泉划过。
1: 立主脚计晒波啦！快快要出，可以先嘛？
2: 可以可以，
1: 还可以煮菜那么做啊？
0: 今年长势喜人的大芥菜，让胡叔一家笑逐颜开。土地从不亏待勤劳的人，一颗青菜也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丰盛。南海九江镇地处珠三角洲西缘，河冲交错，鱼塘星罗棋布，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繁荣的水产养殖业。九江是中国加州鲈之乡，国内的加州鲈鱼苗每十条中就有六条是来自九江。
3: 给干鸡
0: 正在摁计算器的是地地道道的九江人关东泉，
3: 还有多少个？
0: 人称东哥。
3: 六七得三五七，今日割咗估计有万六斤到啦。
4: 多分啦，
3: 好唔 OK 啊
5: ？A 货，
3: 迎住光头佬啊！应该养咗咁多年鱼，今年系差唔多最好嘅一年啦，算大丰收。
0: 东哥专业养鱼33年，高中毕业后就决定做这行，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
3: 开机耕种寻死路啊嘛，同阿妈借咗2-3万蚊，我开始起家嘅。其实养鱼揾唔到快钱，只有唔够一步一个脚印。
0: 800年前，南海九江是桑吉鱼塘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养蚕的经济效益下降，这个产业已经逐渐消失了。随着养鱼事业越来越顺，东哥开始着手自己的另一个梦想。
3: 呢度桑蕴，桑蕴一般嗱呢少少留翻俾我哋自己食嘅。咁呢啲桑叶就要嚟喂蚕嘅。
0: 东哥从小在桑吉鱼塘边长大，对其中的一道美味很是眷念。当然，更重要的是复现养蚕体验。唤起人们对这种传统生态模式的记忆。
6: 得啦，多得滞啦，佢一日你攞佢得，可以咧。
3: 桑咧就用嚟喂蚕，蚕食咗啲桑咧，留低啲蚕豉咧要嚟喂鱼。啊，啲鱼食咗之后排出嚟嘅排泄物就做肥料，形成咗一个毫无污染嘅生态链出嚟，所以就叫做桑基鱼塘。
0: 进入50期的蚕宝宝会疯狂进食，为吐丝储备营养。一周后，蚕宝宝的身体会变得透明，排的蚕沙比之前大一圈，还能看到没有消化净的桑叶颗粒，这就意味着它准备吐丝结茧了。
6: 准备结茧之前呢，就唔食桑乜滞嘅，靓嗰啲蚕咧就有浸油嘅，发光嘅。嗱，呢个转晒白蜡色啦，嗱，呢个又熟啦，嗱，放咗落去，等佢结茧啦，嗱。
0: 在茧内，幼虫逐渐发育成胖乎乎的蛹，身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这时，一道独特的风味也渐渐形成。蚕蛹富含蛋白质，紧实的肉质带着奇妙的坚果香味，是老饕眼里的好菜。今晚掌勺的是妻子阿爽，主打花旦是自己养的足身蚕蛹、下火桑叶。辟星的紫苏、提味的萝卜干和增香的小辣椒已提前备好，想让蚕蛹更香，有个小诀窍，就是先小火把蚕蛹的水分煎干备用，然后重启热锅，下配料爆香，再倒入之前的蚕蛹，猛火急炒，鲜香气就立即被勾出来了。蚕蛹的金黄焦香，表皮香酥，内里鲜嫩，搭配甘甜的萝卜干和清新的紫苏，咸甜中带有丝丝微辣，正好下饭。蚕宝宝爱吃桑叶，老广也喜欢，而且吃得比蚕宝宝更刁，只取刚长出来的桑芽部分。
7: 一阵用皮蛋瘦肉咁滚嘅啫，起起锅。
0: 不过对老广而言，最爱的还是用上汤煮熟。桑叶焯水去涩味后捞起沥干，

0: 放入皮蛋和适量清水，滚2-3分钟就能开吃。桑叶的草木清气比枸杞叶浓郁一点，入口细软。
1: 靓女，今日大丰收啊，捉咗两条龙鱼翻嚟家送。
2: 我去啦，清蒸啊。
1: 哦，清蒸啊，咁我去搞掂佢先吓。
2: 好。
0: 在九江，加州炉的吃法不下20种，但阿爽最喜欢的还是圆条清蒸。出锅时再淋上一勺蒸鱼豉油，这是对鲈鱼的最高礼遇。
1: 细个嘅，阿条刀，
3: 系啦，系啦。
0: 今天的晚餐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还有3天就迎来九江镇的大喜事。东哥特地把兄弟们叫到家里开动员会。老广讲究一头，东哥叫了生鱼片，讨个口彩。捞的同时，一定要说句吉祥话。
1: 来啊，叠蛋总啊，好靓啊，蛋总啊，好好先啊。饮波饮点酒啊，越嚟越多好朋友，嚟嚟嚟啊！
0: 养鱼是东哥的经济基础，复现桑基鱼塘是个人理想，而划龙舟就是身为一个九江人的精神追求了。九江的龙舟赛与众不同，它不在端午，在国庆。大赛在即，起龙是第一步。东哥和兄弟们在鞭炮声中齐心协力，在九江，国庆龙舟节的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春节，被当地人戏称九江老过年。一艘艘五彩缤纷的龙船在河道中招摇巡游，一声号令，龙舟箭一样飙出。东哥在船尾掌舵，根据兄弟们的加速控制着龙舟的航向。随着最后一桨落下，团队失之毫厘，取得了季军。激烈的比拼暂时告一段落，但打气的龙船饭才刚刚开始。不服输的东哥决定来年再战，现在为美食与兄弟不可辜负，象征龙欢凤醉的九江醉翁鸡，寓意红红火火的烧肉拼盘，道道皆是一头菜。
4: 有事
0: 盛夏七月，又到了一种神奇果实收获的季节，一颗颗挂满枝头，摇摇欲坠。人们走在路上，经常会收获从天而降的惊喜。
5: 哇，摘好多啊！
0: 未经处理的人面果，清脆欲滴，上面的小雀斑是阳光亲吻的印记，但吃起来酸涩无比。当果浆在口腔炸开，酸味四串，令人直打寒战。在乳白色的果肉下，竟藏着一张人脸，这不安分的长相让这种果子喜提人面果的称号，而在四会当地则被亲切地唤作银人。从小在石寨村长大的王秀群对制作人面果很有心得。
6: 阿婶，将银年浆啊，
7: 有，
6: 我会十斤咯。
0: 自制的凉果和果酱很受欢迎，村民们都会前来预定。人面果树一种难收，十棵树里能有一棵结果就算不错了。从种下到收获，起码要等上10年，但只要挂了果，就基本能年年有果。今年后院种了13年的果树终于开始结果，丈夫和女儿赶紧摘下第一道果。

0: 尝尝头啖鲜。
1: 干嘛嘞
2: ？OK， 我发了我嘞。
0: 新鲜的人面果自带清香，用刀轻轻拍碎，加入食盐腌制十分钟，用纯净水清洗干净后，加入食醋、白砂糖、香菜、小米椒拌匀，酸甜辣香交织在一起，一道消暑开胃的夏日限定美食就大功告成了。
2: 妈，我整好了，攞啲俾你试下，嚟啦，你试下睇味道如何？
3: 加蒜大螺肉，我哋更好食。
2: 哦，系喎，我冇谂到。好，咁我再加啲蒜大螺去。
0: 石寨村早在5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人面果，有着人面果之乡的美誉。如今村里有118棵古树，最老的一棵高龄500岁，身高21米，挂果可达500多公斤。自家色味偏重的头稻果远远达不到群姐的要求，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百年古树的果子上。但村里规定，只有在拍卖会上中标才能采摘古树的人面果。
4: 你干好起投标。
0: 村长话音刚落，竞拍的村民争相出价。
5: 300。
4: 仲有冇人计啊？成交。
0: 村里的人面果猎人黄师傅最终中标了。中标后的黄师傅立刻宣誓领地，他拿上竹筐和自制的竹钩，像蜘蛛侠一样灵活地穿梭在茂密的枝叶间。因为日照充沛，树顶的果子更壮硕，黄师傅得避开脆弱的枝干，找到着力点继续往上爬。采摘时勾住人面果的动作要小心，否则一掉到地上，果子碎裂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5: 16克岁就硬啲了，人工摘佢就唔裂咧。如果系剥落嚟嘅烂咧，裂咧。而家边度有年轻人想啊？呢个果树又高又厚又难摘，落硬啲啦。
0: 深知群姐的急性子，估摸着数量差不多，黄师傅立即拨通了电话。
5: 你过去攞银钱，我赚银钱翻嚟。
2: 哦，好啊，摘好啦，唔该你吓。OK， 咁我转头过嚟啊。
0: 七人才能合抱的人面古树，根深叶茂，所产的人面果酸中透甜，回甘快，余味格外悠长。
2: 揀啲靚嘅邊個啊？
5: 揀啊揀！
2: 我哋要買幾多斤咯？
3: 有咁多買咁多咯。
0: 精挑細選到中意的人面果，群姐心滿意足，準備開始製作她的拿手果品。脆弱的果肉讓人面果的存儲變成了一場與時間的賽跑。在廣東，最常見的製作方式就是做涼果和醃製成醬。石寨村很多人家都会做人面果，群姐打算让女儿也学一学。果子清洗过后加入石灰水，这样人面果的涩味就会被褪去，果皮也变得柔软细腻。
2: 妈，咁呢啲银面浸灰水要浸几日啊？
3: 浸2天时间就可以啦。
2: 哦，好好。
0: 时间一到就得进行清洗，不然会影响凉果的口感。浸泡过后的人面果褪去了稚嫩的青色，变成了黄褐色。白醋和酱油是腌制人面果的黄金搭档，和醋按1:1的分量放入瓶中，确保醋香能渗透果肉，锁住果香，再加入适量的白砂糖后封罐，最少3天里程。用酱油腌制的话也是同样的做法。
3: 好，得啦，2-3日可以食得啦，玲。
2: 好嘢。
0: 腌制好的糖醋人面果，表面折射诱人的光泽，酸的鲜明，甜的清爽。而深褐色的酱油人面果，口感也绝不单调，果香与酱香激烈碰撞，咸味打底，几种口味通透淋漓，令人暑热顿消。

0: 为了留住这应季的鲜，群姐决定让家人最爱的人面果焖鸭现实返场。选120天的麻鸭，切块后与姜蒜一同翻炒，直至鸭皮炒成金黄色，就加入蚝油调味儿。盖上锅盖焖10分钟，让鸭肉在锅中沉浸吸收调料的精华。
1: 煮银鳞煮鸭，夏天可以烧制，大人细佬都中意食。
0: 锅盖一掀，香气四溢，人面果带着腌制后的香甜，最后入锅，大火爆炒收汁，鸭肉饱吸人面果独有的酸甜味儿，带着奇异酸香直冲天灵盖，痛快。今晚群姐还准备了一道隐藏美食，秘制人面果酱。她挑选了脆嫩的人面果，拍碎去核备用。
1: 打开佢拣好啲核，之后就丢肉，丢肉就得啦。
0: 热锅中，猪肉的油润、紫苏的清新与辣椒的热烈释放出诱人的香气。紧接着，人面果跃身入锅，等果皮炒得微微皱起时，加入面豉酱。
1: 可以上啲啦，好香甜啊！俾啲啊，俾啲豉啊，好啊，好啊。
0: 本来味道丰润的人面果，在面豉酱的加持下，多了两份醇厚柔和，令到猪肉香而不腻。
1: 哎，银鳞酱嚟啦，开饭啦！
2: 食饭咯，
3: 好，食饭食饭。
4: 我捞饭最正，最开胃。
5: 哇，今日煮嘅银鸭比以前都好好多喎，真系。
1: 你哋俾边事啊？
6: 哎呀，系咪好食？
0: 小孙子尝到人生第一口人面果的味道，酸得直皱眉头。在天伦之乐的时光里，平日寡言的群姐展露出温柔的一面，酸中带甜，色后回甘，千帆过后，剩下的都是好日子。食物生长于大地，人亦是如此。喧嚣中待久了，那泥土的味道变成了心中深深的眷念。老广明白，美食是自己与大地的期待。对土地牵挂的人，对生活也会珍重以待。
7: 技能比拼在汗水中淬炼成长。
8: 我们服装制版师呢，就是从初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
7: 匠心凝聚于平凡处，书写不凡。
9: 他们的每一次升空，只为库航电力输送点亮万家灯火。
7: 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致敬劳动者。
1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7: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5月3日起每晚7:30播出。
14: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5: 哎呦，
16: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

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董爱卿，你还没有走啊？来来来，
1: 我是担心你醒了后看不见我。没关系，我没事，你忙去吧。我怕事情都交给柯阳了，他很能干。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0: 你说。柯阳。
1: 铁了心要跟你，我也没办法。可是，柯阳他……晴子，这样可不行。好了，晴子这孩子一向任性，你知道我也管不了他，就像你管不了柯阳一样。
0: 可是，
1: 哎，雪芳，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好。 好好休息啊。

0: 报告，
1: 进来。
2: 总探长，
0: 这是您要的关于国民党军统在武汉活动的文件，都在这儿了。
1: 去吧。
0: 是。
1: 把门关上。
0: 是。

0: 克阳君，
1: 晴子小姐，怎么是你？
0: 你是想用枪指着裴友去看天鹅湖啊？
1: 今天不行。哎，今天为什么不行啊？我都已经打扮好了。今天的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我要擅离职守的话，你爸爸所有的计划都会泡汤。
0: 啊，那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我？骗你？
1: 我有必要得罪晴子大小姐吗？那不行，你必须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机关长的女儿。告诉你，不行，因为这是机密。
0: 哎，你不许走！你要走的话，那除非你杀了我，要不你不能出这门。哎，你要干什么？哎，
1: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杀烈火的时候，被军统的一个特务 叫变色龙的人看见了，现在红桃和游击队他们都在找他，我一定要在他们之前找到他，杀他灭口。否则的话，我这条你爸放出的长线，如果没了钩，怎么钓大鱼啊？
0: 那你是怎么知道变色龙的下落的？
1: 我抓到了给他做掩护的假丈夫，他说前两天变色龙回来过，现在事情很紧急，多一秒钟就多一份危险。晴子小姐， 请你不要再闹。

0: 让我赶快去办事吧。嗯。
1: 等等，柯阳君，我觉得很奇怪，变色龙是一个打打杀杀的人，怎么能随便把任务告诉别人呢？再说了，那只是替他打掩护的假丈夫而已。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是个圈套啊？

0: 红透，真有你的，你是想引蛇出洞啊？差一点就上了你的当。晴子小姐，谢谢你对我的提醒。
1: 那你可以陪我去看天鹅湖了吧？
0: 没问题，但是今天不行，我必须得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处理完了。
1: 郑克阳，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答应过我的。
0: 青子小姐，非常对不起。
1: 哎，你这人，哎，郑克阳。

裴公刚，到我这儿来一趟，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和游击队已经确认，那个叫林彤的女人正是出卖大家的凶手，必须要除掉。我本来应该亲自执行，但是东野非要我去陪他女儿看戏，没办法，这里只有你最合适。记住，一定要干净利落。

0: 郑良，你当众杀人灭口是吗？
1: 杀人灭口？我这是替大哥报仇呢。这个人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老车是他杀的，烈火也是他杀的。为了这些，东野还给了他很大的赏赐。

0: 哼，
1: 烤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个小跟班本事不小啊。
2: 哼，红头，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背着我设下这么一个局，什么意思？
1: 我不信你啊。你这个跟班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连问都不问一下，开枪就把他打死了，你太狠了。
2: 我已经确认他就是杀害老车和烈火的凶手，我为什么要手下留情？他杀害的是你大哥，也是我大哥呀。
1: 大哥的仇我自然会报的。
2: 红头，就凭你设了这么个漏洞百出的局，
1: 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你根本就不配继承烈火，你也不能当游击队的领袖。如果没有我，你什么都办不成。这么明白一件事，你都看不出来。这个黑工方，他就是来杀林童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日本人也要杀林童。林童现在很危险，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的话，转告他一声，让他好自为之吧。
3: 别动，
1: 放他走。

0: 现在怎么办？我需要见林童。林童，你知道他在哪儿？知道，他没有失踪。那他现在在哪儿？其实今晚这个以假林童为诱饵，引郑克阳露出马脚的计划，正是洪涛和林童事先商定的，但没有想到。 柯阳用黑功方做了替死鬼，下一步该怎么办？洪涛必须马上去见林童。这个你就别问了，我自有办法找到他。 林童对洪涛提起过的水厂，就是这里，他的周围岗哨林立。 戒备森严，看来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水厂，它的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1: 哎，林童。
2: 坐吧。哎，那个自来水厂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呢？好了，你先跟我说，钓鱼计划怎么样了？
1: 上钩的根本就不是柯阳，是他手下一个跟班，叫黑工方。他是不是有所察觉呀？可能吧。也许那间根本就不是柯阳，就是他手下那个跟班黑工方的。
2: 不会呀，那个黑工方只是郑柯阳的一个跟班，他怎么可能？
1: 而且向思年只是我的一个身份掩护，他不会知道我的藏身之处的。也是，
2: 是不是郑克阳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找了个替死鬼？
1: 洪涛，我真的一直觉得郑克阳他是最可疑的。
3: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是这件事情太大了，咱们不能轻易下结论，
1: 慢慢查吧。啊，
2: 嗯，好，
4: 父亲。
2: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哎，你是说郑克阳？他为什么这么傲气？我三番五次的邀请他，他还不领我的情，他以为他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
4: 那你还生什么气呀？这年轻人遍地都是，为什么你只生他的气啊？
2: 父亲，我知道您想说什么，可是我就是不服气。您还记得你以前送过我一个娃娃吗？
4: 土做的，
2: 记得，那是无锡的大阿福啊。那个娃娃做工不够精细，也没有我们日本的娃娃好看，可是我就是喜欢的不得了。可是他偏偏
4: 不喜欢你，他喜欢的那个女人叫朱军，而且他们已经在一起了。这没什么呀，
2: 那个朱军要不是您拦着我，我早把他赶走了。
5: 你怨恨爸爸了？我不怨恨爸爸。我知道您把他安排到柯阳身边，也只是暂时的安抚。柯阳要真的喜欢他，我也不介意。就像您也喜欢过别的姑娘，而且那还是您朋友的女人。你
2: 太放肆了，爸爸。我虽然怨恨舒雪芳，但是她也是值得原谅的，因为她只是一个女人。
6: 为了一段真挚的感情才跟您走的，可是他那个儿子却偏偏不愿跟我走。那你就不要去理那个郑克阳了。您知道，您送我的那个娃娃最后怎么样了吗？嗯，我亲手敲碎了他。近日，武汉三镇刘四百之汉为猎捕。 被防军击毙，其麾下匪众几近覆灭，军心大振，民心大快，英木机关警示全。

0: 市民，凡破坏共荣、负隅顽抗者，皆同死下场。
1: 我看见洪涛了。
2: 啊？什么？他怎么样了？
1: 状况很不好，日本人在搜查他。
2: 日本人不会找到他们的。
1: 那也不见得，游击队里没有内奸，是林童。
2: 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是内奸，洪涛那么信任他。
1: 你不也一样信任洪涛吗？
2: 这不一样。洪涛，我是军统的特派员，代号变色龙，这个你知道。
3: 我知道。
2: 我来武汉呢，主要有两个任务。第一，就是要除掉叛徒朱崇义。第二，就是要搞清楚敌人运送油料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阴谋。可是我在武汉根本就没有根基，所以只能利用你还有游击队。不过我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你们，真的，这点你不用怀疑。
3: 林统啊，我从始至终就没有怀疑过你。当然了，我不怀疑你不代表别人不怀疑你。
2: 别人我不在乎。你知道我终归是军统的人，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赶在你们之前查清敌人要干什么，所以那天你们失守之后，我才会单独行动。
3: 你不用跟我解释了，你这么做我非常理解，而且那天你不是也被袭击了吗？
2: 那天我在树林里发现东野亲自在那儿坐镇，我就想擒贼先擒王，可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个郑克阳。后来我又一想，如果樱木机关的人都去打你们游击队了，我何不杀他个回马枪？于是我去了樱木机关。到了那儿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3: 什么秘密？
2: 所谓真空地带背后藏着一个惨无人道的计划。细菌弹。
3: 细菌弹？
2: 嗯。
3: 什么细菌弹？
2: 你怎么那么笨呢？就是包含着很多细菌的炸弹。他们要用这炸弹轰炸我们中国人
3: 啊！真的？
2: 之前我们打探的那些情报，很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他们正在准备一场细菌战，而武汉是他们的重要根据地。
3: 那你还查到什么了？
2: 我在水厂已经五天了，可是我没有发现进水和出水，看到的只是活人和死人。
3: 什么活人死人？你越说我也听不懂啊。
2: 那里是活体实验室，他们把我们中国人运到那儿之后做活体解剖的样本。那天你从卡车里解救的那些人本来都是应该送到那儿去的。
3: 这些小鬼子真是丧心病狂了。
2: 是啊，他们想用细菌弹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意志。
3: 那现在怎么办呀？
2: 没有时间了，我要马上向上峰汇报。
3: 是。哎，那现在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2: 我们现在需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人。
3: 是，团结起来。

0: 夜色龙，哼，跑不掉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吗？
2: 不知道。
1: 行了，赶紧离开这儿吧。
2: 你等我一下。

0: 哎，你放火干什么？
1: 不要让日本人以为我死了呀！上面有命令，我必须消失。好，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分道扬镳，后会有期。
0: 林彤，我们以后真的还能再见面吗？
1: 洪涛，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有困难，我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你。
0: 林彤，你应该知道，我们之间不用谈这些。
1: 我知道。那你保重。你也是。哦，对了，这个。 虽然很难看，但还是修好了，你收着吧。
0: 挺好的，挺好的。

0: 真忘得了林童吗？他扪心自问，答案是不能。共同经历过的生生死死，让洪涛感觉到林童对自己的一片深情。但是，一直以来，在林童面前，他只能选择一再回避，想着过去的林林总总，洪涛觉得真是愧对了这个女人。
1: 二哥，大半夜的在街上干什么？
2: 这话我得问你啊。我可没闲心半夜逛街。我的手下得到消息，说日本人已经派出杀手去杀林童，我正要去找他。
1: 你一向是消息林通的，这次怎么晚了？林童已经死了。
2: 什么？林童已经死了？
1: 嗯，死了。
2: 二哥，你不要太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的。

说的没错，凶手我一定会找到的，到时候新仇旧恨我一块儿报。

0: 走，叫兄弟们辛苦点，彻底搜查武汉的每个角落，一定要查清林彤的下落。是，
1: 可是洪涛不是说林彤已经死了吗？
0: 八蛋，洪涛的话能信吗？你知道个屁！哎呦，哎，刚才我跟你说什么了？赶快去找人！
1: 是。
2: 宗探长，
0: 今天朱小姐出去过吗？
2: 她一天都没出去过。她要是出去了，我们不就死定了吗？
0: 干嘛呢？
3: 你是不是在替日本人做事？

0: 在偷看我的文件。
1: 这份文件到底怎么回事？
0: 男人的事，你最好别管。
1: 这些天，你一直把我关在这儿，限制我的自由。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
0: 都跟你说过了，我让你待在这儿，是为了你的安全。外面很危险。
1: 这份文件说明日本人在做一些很大的阴谋，你完全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替日本人做事？
0: 你是在审问我吗？
1: 你回答我。
0: 你给我乖乖的闭嘴，乖乖的闭嘴。告诉你，我在警察局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警探，日本人让我做一些抄写的工作，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知道日本人有阴谋，但是这个阴谋的核心机密都锁在东野家的保险柜里，我一直想得到这个情报，可是我一直没得手。
1: 好，就算你没得到核心机密，可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游击队，让他们有所准备吧。
0: 我是想告诉游击队，但是我怀疑游击队

0: 你说我是叛徒吗？告诉你，现在就是叛徒，你得是我出卖的。放开我！你想知道我是不是叛徒什么？我跟你说，放开我！出卖了游击队，放开我！是我亲手杀的，你还想把这件事告诉洪涛吗？是不可能的。
1: 这一晚，朱军一直无法入睡。他决定改变策略，跟郑克阳假意周旋，一定要打消他对自己的戒心，然后找机会。

0: 克呀，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你是男人，你做什么事都有你的道理，我不该干涉你。
1: 哼，你在骗我。
0: 昨天晚上我想通了，既然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从今以后我会死心塌地跟着你，你到哪儿我到哪儿。
1: 我太了解你了，你从来都是把爱国主义的情感放在个人情感前面。
0: 是，我以前是这样，把国家放到任何情感的前面。可是当我看到我父亲就那样死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后悔了，我从心底里彻彻底底地厌倦了这场战争。我克阳，我已经决定了，我这辈子只属于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真心对我好。我错了，克阳，所以从今以后，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你，克阳。

0: 探长，局长召开紧急会议，说是汉阳那边两个日本军火库让游击队给炸了，东野机关长很生气。
1: 我知道了，马上就去。
0: 是。
1: 我现在有事情要出去，等一下你把早点吃了，在家里待着，别乱动，记住，乖乖在家待着，别乱跑。
2: 柯阳，你就放心吧，我会等你回来吃饭。

0: 跟底下的兄弟们说，还是要看紧朱小姐，别让她随便出去，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这钱拿着到书店买两本小说，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很闷的。
1: 是。

0: 同志们，这位是来自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的老周同志，周书记是代表组织上来我们武汉的。同志们好，好不容易才和你们接上头啊！
1: 周书记，你好，
2: 你好，
3: 周书记。
0: 哎，这位就是郑洪涛吧？
4: 对，我就是郑洪涛。
0: 哦，坐坐坐坐。张安澜同志生前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你。 他很相信你，并对你进行了一系列的考验，指定你为烈火的接班人，这些你还不知道吗？我都知道了。哦，现在你就是烈火了，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这个新的烈火表示认可，并希望你能够排除杂念，继续战斗。今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你们呀！啊，
4: 好，组织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0: 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啊，这边的情况，老邹同志都已经和我说了，条件暂时是艰苦一些，希望同志们能够同心协力，共度难关。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
4: 谢谢，谢谢组织对我们的帮助。
0: 组织上一刻也没有忘记奋战在武汉的同志们。现在。 全国的敌后抗日武装已经形成了规模，尤其是在华北地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好，太好了！啊，你们干的也不错嘛。周书记，
4: 我们刚刚打了一个败仗。
0: 哎，不怕败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再说，你们也救出了那么多的专家和俘虏，这也是大大的成绩嘛！啊，我这次来武汉啊。 就是来接那些专家们的，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尽快的把他们送到重庆去。今天晚上就出发了。哦，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过不了多久，将会有新的血液加入到你们的队伍当中来啊！哎呀，
4: 这太好了，我们这儿正缺人手呢，
0: 不光是人，还有枪，还有子弹啊！哎呀，
5: 真的。
0: 好了，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啊，一句话，希望同志们能够坚定信念，争取更大的成绩。嗯嗯。好，时间不早了，我和专家们要出发了，不能让同志们等得太久啊。好，再见。
4: 再见，周书记。
0: 再见，
5: 再见。

0: 我送走周书记吧。好，好，请。哎，好，啊，再见。哎。
1: 朱军太想离开这里了，离开这间像牢笼一样的屋子。他多想变成一只小鸟，自由飞翔，一直飞到他心爱的人洪涛的身边。馄饨，汤圆，很好吃的，您可以尝一下。馄饨，好，慢走。哎，老板，来块红薯啊，
2: 来两个。
1: 哎，好。
3: 你们好，卖红薯嘞，卖红薯嘞，热乎的红薯，卖红薯嘞，卖红薯嘞，热乎的红薯，卖红薯嘞，郑克阳。
4: 你就这么忙吗？这么多天都不去看看我。你是不是一点都不想我？就算你不想我，你是不是也该去看看你妈呀？
3: 连你都知道我这么忙，我哪有时间看我妈？
4: 哟，这么粗劣的食物也会有人喜欢吃吗？你这个是买给朱军的吧？
3: 金子小姐，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哎，你就这么急着回去见那个女人吗？郑克阳，你得罪了我，会给你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你就一点不怕吗？
4: 我郑克阳走到今天还没怕过谁。再见，金子小姐。
3: 你，郑克阳，你是个混蛋！

0: 你回来了，这么多菜，都是你亲手做的。是啊，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辣椒炒肉，还有钱江虾，来，过来尝尝。嗯，
1: 辣椒炒肉。 味道还不错，
0: 来尝尝虾。嗯。

0: 周俊，其实这么多年，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家。我经常幻想着，我每天回来的时候，家里有一个我心爱的女人，帮我做几道我最喜欢吃的菜，饭菜都是热乎的。
1: 你放心，以后我天天等你回来吃饭。

0: 探长，东野机关长送请柬来，说务必送到您手里。
1: 谁的生日啊？
2: 东野的女儿晴子，那个日本丫。

0: 阿头，特别烦，我是不会去的。
1: 东野武雄是你的顶头上司，你不去的话，可能会得罪他的。
0: 嗯，没事，我明天派人买束花送过去就行了。
1: 这样更不好，礼到人不到。我看你还是去比较好。
0: 嗯，你应该吃醋才对啊。怎么，看来
1: 我一个平民百姓，怎么能跟人家千金小姐比呢？
0: 哼，他应该嫉妒你啊，因为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我是你的女人，你敢吗？
1: 这有什么不敢的？我明天就去商店，给你买套漂亮衣服，然后我把你带到东野家的生日宴上。我要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你朱军是我郑可阳的女神。
2: 哦，东野君，恭喜恭喜了啊！
0: 谢谢。
3: 来来来，
0: 你好，谢谢，哎、谢谢，
2: 生日快乐，
0: 谢谢啊，干杯！
4: 郑总探长到，
2: 欢迎欢迎，来来来来，走，
0: 干杯！好，好，真是有面子，好，一起过去看你们好吗？探长好。
1: 生日快乐，青子小姐。
5: 是，
1: 这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特地为您挑选的礼物。
0: 谢谢，朱小姐今天很漂亮。对，
6: 谢谢。
0: 欢迎你们来参加我的生日。

0: 会，两位好好享受吧。
1: 当然，这么隆重的生日宴会，天就这么好，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享受享受。
0: 那好，希望你们玩得尽兴。
1: 跟我来。
2: 您真的很漂亮啊。
3: 谢谢。你就是朱小姐啊。啊，的确是漂亮。我儿子还真是很有眼光。
2: 是啊，雪芳。你有没有发现朱小姐的某些神情很像你年轻时候的样子？看来克阳对你这位母亲还是很有感情的，连找意中人都是按照你这个母亲的相貌去找啊。

0: 各位，今天是我的小女20岁的生日，我打算送她一件礼物。大家请看，这就是我送给小女的礼物。哦，
1: 好漂亮啊！
2: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对不起。
3: 没关系，没关系。
4: 夫君，没事吧？
3: 没关系，我去一趟洗手间。
4: 哦，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3: 不用了，你在这陪他们，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哦，快点啊！
5: 伺机逃跑的朱军误打误撞地来到了东野的书房，无意间发现了保险柜。
6: 这个阴谋的核心机密，都锁在东野家的保险柜里。我一直想得到这个情况，可是我一直没得手。
0: 喜欢吗，晴子？
1: 喜欢，谢谢爸爸。太喜欢了。不过，还有一样想要的东西，爸爸还没给我呢。
0: 傻孩子，急什么呀？难道你还在意他身边的女伴？他只不过是个战利品，迟早他都会玩腻的。我的女儿才是他这辈子应该捧在手里好好珍惜的人。
1: 但愿如此吧。
5: 保险柜怎么也打不开，急切中朱军的视线落在了那架大钟上，钟居然是停的。朱军猛然醒悟，停止的表针指向的数字应该就是保险柜的密码。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朱小姐人呢？
4: 她上洗手间了。
1: 她是不是喝多了？还是觉得我们这酒会不好玩，不想和我们一起开心呢？
7: 没问题。
1: 要不要我去洗手间替你找找？

0: 我接不起了，爸爸！爸爸，你看到朱军了吗？
1: 没有啊，什么事？怎么回事？就这，你的一些东西丢了。啊？天天有，马上去搜，
2: 是，
1: 一定要给我追回来。
2: 走。
1: 包天，居然偷到我的家里来了！郑开阳，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我看，如果没有人指使的话，一个女人是做不出这种事来的吧？
1: 柴田先生，朱军是我带来的，这件事我会负责的，你别再多嘴多舌了。
2: 你给我闭嘴！现在谁的话我都不想听。郑克阳，你带来的女人盗窃了帝国的机密文件，你责无旁贷。现在我命令你，给你一天的时间，一定要给我抓住朱军，一定要给我找回文件。
1: 是，机关长。
3: 朱军带着情报赶到了当铺，但当铺的大门紧锁，怎么找到红桃，怎么找到游击队？终于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伙子。
4: 哎，陈峰。
5: 哎，再见您。
4: 我找红桃，快点。
5: 好。
4: 我找红桃。红桃呢？
6: 朱小姐，你怎么来了？
4: 红桃在哪儿？我要找她。
6: 我也不知道。郑可阳在当铺留下口信，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红桃，他就去了。
4: 什么？郑可阳把他叫走了？
6: 出啥事了？
4: 坏了坏了，我还是晚了一步。郑可阳是内奸，我好不容易从他那儿逃出来的。
6: 他是内奸？

0: 你们在这儿等我。
1: 是。
2: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周军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搞到一份真空地带的情报，让他送出去。他没有经验，被日本人发现了。现在柴田一直在找他，我们一定要在柴田之前找到他。
2: 那你不赶紧去找他，你找我干什么？
0: 驻军肯定不会回我那儿，他一定会来找你的。所以你现在必须得带我去游击队的秘密驻地。
2: 他不会找你，而是来找我。
0: 怎么，你不相信我？你以为我会用驻军做诱饵来骗你？
2: 哼，这个你心里最清楚。
0: 现在满城贴的都是朱军的通缉令，而且柴田这个人能干出什么来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应该放下成见，赶快去找他。
2: 柴田现在在哪？
0: 在城里难民营。
2: 去找柴田。
0: 红头，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二哥，怎么着，你还不信任我，怕我出卖你啊？

0: 哎，这王二哥，大名鼎鼎的烈火，对他客气点。行了，
1: 老三，别那么多话了，赶紧。情况我已经都说清楚了，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啊，老醋？
2: 幸好我们这个地方比较隐蔽，洪涛一直防着郑克阳，他不知道这个地方。可是洪涛该怎么办啊？他现在很危险。急也没用啊，朱小姐，你就放心吧。我们在城里的暗探已经在找郑克阳了。再等等吧。
3: 哎，走是走不得，待又待不住，快想想办法吧。哎呀，
4: 想想办法就是。
2: 别急，再等等。

0: 二哥，
1: 嗯，
0: 你告诉我，游击队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1: 曲家屯。
0: 曲家屯。
1: 曲家屯当铺。
0: 当铺。
1: 曲家屯当铺。当铺。
0: 二哥，那我是谁？
1: 你是老三，柯阳。
0: 这日本人研究的迷药还挺好使。你赶快去叫弟兄们，多带些人。我们要把游击队全部消灭，但是朱军要抓活的。
2: 是。
0: 曲家屯当铺，
2: 开车。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热票，你带两个兄弟保护朱小姐。
3: 好，
2: 其他兄弟跟我进城。
3: 好，
4: 好，
3: 好，走。
5: 老曹，我也跟你去。
2: 不用了，朱小姐，你就在家等洪涛吧。万一他回来呢？走，
3: 走，
2: 走，走。

0: 在日本警察局里边没白混了这么多年，真是长本事了，连下迷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学会了。
1: 二哥，我这不都是你逼的？如果你要痛痛快快的一开始就把我带到游击队的驻地，也用不着我再花这么多的心思了。

0: 老三，你真当汉奸了？
1: 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是汉奸，因为是你泄露了游击队的地点，而最后杀了汉奸的人是我，拯救朱军的人也是我。

0: 我接大哥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勇敢的人能够拯救自己，伟大的人能够拯救别人。你拯救不了自己，你也拯救不了朱军，你拯救不了任何人，你知道吗？
1: 你跟着大哥就学会了一些假模假式的空话。

0: 老车是你杀的是吗？
1: 是。
0: 大哥也是你杀的？
1: 是。
0: 你为什么呀？
1: 因为权力。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个世道，只要拥有了权力，就会拥有一切。二哥，我仔细。

0: 想过了，我之所以要跟日本人在一起合作，我就是想利用他们得到一些权利。现在我想我们哥俩可能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如果我们两个人再次联手，你跟我合作，你也会拥有权利。到时候在武汉就是咱们哥俩的天下了，我们可以拥有全世界。
1: 权力真就那么重要吗？为了你说的那个所谓的权力，你就可以放弃一切是吗？
0: 二哥，选择一下吧，跟我合作。
1: 你是想把我变成像你一样的人是吗？你根本办不到。
0: 二哥，那你就只有去死。
1: 柯阳，你把枪放下，我饶你不死。你今天杀不了我，不信你就回头看看。

0: 站长，打起来了。
1: 在哪儿？
0: 在那边山脚下，正和游击队打得热闹呢。
1: 等去。
0: 是。

0: 在里面，别打，都别打！主君，出来吧！我会原谅你的，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跟着郑洪涛，能有什么出息？出来吧！
1: 走走走，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主君，现在是我的人了，难道你还想像你的男人开枪吗？

0: 肉票！
1: 抓活的，
2: 快走！
1: 叶开枪，抓活的！
3: 没事了，走。坐这儿，没伤着吧？
0: 这里安全吗？
3: 安全，只要我在。

0: 身边，你就是安全的。你在这歇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你别走，你别走，我害怕，我害怕。
0: 别怕，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柯阳为什么会追杀你？这个是日本人制空地带所有的资料和文件，我拿到了。

0: 就是为了这么一个东西追杀你是吗？
1: 红糖，红糖，柯阳他现在不是人，他一直在骗，他骗了所有的人，他天天跟我说骨肉之情，兄弟之情，可是你知道吗？他杀了我们的同胞，杀了所有的人，杀了大哥，他亲手杀了我们的大哥，他亲手杀了我们的大哥，你知道吗？
0: 安静点，我都知道了，安静点好吗？
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这些日子怎么过的。简直就不是人，我不是不想跑，实在我跑不了，他控制我，甚至侮辱我，
0: 朱娟，柯阳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心里很痛？
1: 我心痛，是因为他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他残忍地杀死了我们的同胞。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他，我没有爱过他。
0: 朱娟，
1: 红糖，你别这么对我，我不值得你爱，我怕玷污了你。
0: 朱娟，你听着，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女人，就是跟我拜过两回天地的这个女人。无论这个女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这个女人变成什么样子，

0: 走吧，你去那儿。
1: 你，过来，
2: 把手下出来。
1: 走吧。
2: 你，什么东西？
1: 站住！
3: 走吧。
1: 好了，
2: 正南正南，
1: 走吧，走吧。
2: 啊，你
1: 站住！
2: 啊，
1: 你
2: 走吧，
1: 走吧，
2: 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
2: 你放开我，走，放开我。
1: 连日来对洪涛和朱军的搜捕一无所获。 郑克阳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他曾经不惜舍弃道义、尊严和亲情去换取的爱情，他曾经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的心中挚爱，都随着朱军追随洪涛的身影，一步步远离了自己。接下来还有什么是值得自己去珍惜的呢？ 而那些企图被自己掩盖的罪恶，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郑克阳感到自己无处遁形。

0: 为什么会输？
1: 季馆长，您武力过人，克阳不敌。
0: 你还没有领悟到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在关键的时刻一定要抓住机会，否则你是做不成大事的。你想想看，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又容忍了你多少次，可你连个郑洪涛都抓不住，现在武汉的局面越来越乱，我们还怎么谈统治全武汉？
1: 给我三天的时间，只要再给我三天的时间，我就可以控制全武汉。
0: 没有时间了，我现在命令你，再运送油料。你不是郑洪涛的对手。
1: 我没有认输。
0: 那就不要再跟我提条件。你听清楚了吗？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现在必须抛弃一切杂念，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如果你的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个叫朱军的女人，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1: 我明白。
0: 月亮围着地球转，一分也不慢，帝国的计划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有你自己。

0: 没事，我不累，来，我来吧。喝口水。怎么样，跟游击队联系上了吗？联系上了，跟我分开以后啊，他们跟柯阳打了一场遭遇战，现在都在朱竹山呢，在那个地方可以休整一下。
1: 转移到山里也好，这样比较安全。
2: 程先生，你回来了。日本人不会坐到这儿来吧？
0: 放心吧，这个教堂是德国人修建的，里面也都是神职人员，日本人一般不会来这里的。
2: 啊，我们呀也不给添麻烦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转到朱竹山去。我想问问你，能不能找到林童啊？
0: 哦，林童，是。
2: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你也知道他的身份，以前都是他来找我的。
0: 好，你先忙吧。
2: 好的。

0: 谢谢。现在只有找到林童，才能够破译那份文件。可神父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咱们找林童就太难了。
1: 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话或什么东西啊？就给我留了一个荷包，是他亲手绣的。
0: 拿出来看看吧。
1: 好。

0: 就是这个。
1: 你看，这上面绣的什么？
0: 这上面就绣了个梅花啊。
1: 你再好好看看。
2: 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你。
0: 仙乐思。

欢迎光临，先生里边请。

0: 那台上唱歌的是谁？
1: 他呀，红粉蝶呀，这你都不认识？
0: 是吗？
1: 现在全武汉他是最有名的舞女。
0: 那得好好看，去吧。别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你了。
2: 哼，我可是在台上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0: 哼，好啊，红粉蝶，这名字真好听。
2: 是吗？我也觉得这个名字比变色龙更有女人味儿。
0: 哼，可变色龙厉害呀。我记得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个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然后就变成了军统的女特工，再然后呢，就是送牛奶的工人。现在好了，摇身一变，成了红粉蝶了，真有你的。
2: 你以为我愿意吗？任务需要，没有办法。
0: 我要有你这本事就好了。
2: 你本事可不小啊，现在整个武汉让你给搅得鸡犬不宁。
0: 行了，你就别损我了，林统，没有你我不行。你得回来帮我。
2: 哎，你倒是说清楚，是任务没我不行啊，还是过日子没我不行啊？
0: 我，你别笑，真的，朱军得到了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需要你。
3: 洪小姐，洪小姐，洪小姐，你在吗？
2: 嘘，走。我，好好在这后面藏着。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出去，知道吗？
0: 哎，这么快就找了一个相好了？
2: 别乱说话，事关重大，听我的，别乱动啊。
0: 好。
3: 洪小姐。
2: 哟，若山先生啊，送这么漂亮的花，谢谢。
3: 洪小姐，这个是送你的小礼物。
2: 还有礼物啊？
3: 是。
2: 谢谢若山先生，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啊。
3: 洪小姐，可不可以带着他今晚跟我去玄宫饭店共度良宵啊？
2: 若山先生，对不起，我还是那句话，不行。
3: 为什么？
2: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武

0: 最红的舞女，要是被人看见我跟你出去开房间，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1: 可你就是个舞女啊。
0: 洛山先生，请你放尊重一些，我以前也是出身于大户人家，要不是遇上这乱世，可能我也不会在这儿了。
1: 洪小姐，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洪小姐，要不我们去你那里？
0: 我那儿很不方便，我和几个小姐妹住在一起。哦，洛山先生要是有诚意，那就去你那儿吧。
1: 我那里实在是不方便。
0: 那好吧，那什么时候若山先生找到方便的地方再来找我吧。请回。
1: 洪小姐，洪小姐。
0: 若山先生，你要是有心来风流，就拿出点诚意来。我要的不是金不是银，是你的真心，你想好再来找我吧。
1: 我
2: 那人是谁啊？
0: 那个冤大头叫若山内丰，他就是那间水厂掩护下的秘密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
2: 哦，我说你这些日子忙什么呢？原来忙着收集那个秘密实验室的情报呢，是不是？
0: 没错，我一直在打探情报。这个若山内丰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
2: 那看来那个实验室里确实有名堂。
0: 非常的森严，里面的那些研究员都不能随便的进出，但是这个若山内丰是个例外，因为他给日本天皇的孙子教过化学，所以这里的日本人都特别的尊重他。
2: 哼，我说呢，他怎么能大摇大摆的来看你跳大腿舞啊？
0: 你能不能说话不那么难听啊？你以为我愿意露大腿啊？
2: 行行行，别生气，我错了还不行啊？只要能得到情报，让我脱光了我都愿意。
0: 你脱光了谁看呢？这个若山啊，特别的好色，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现在这条鱼终于上钩了。
2: 别说那么好听行不行？是你盯上人家了，就你这样，你盯上谁谁能跑得了啊？哎，行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么一直盯着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我要想混进实验室，就必须利用若山。
2: 明白了。
0: 来，喝口水。

0: 这日本人要动用飞机啊！这细菌弹和飞机有什么关系？
1: 这日本人真是太狡猾了。他们双管齐下，一面运输航空煤油，一面抓紧研制细菌弹。而且他们已经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走公路了。现在他们已经改变了计划，明天一早那些煤油就到汉口码头了。可是我还没明白呀，这细菌弹和航空煤油有什么关系啊？我明白了。
2: 细菌弹一旦研制成功的话，日本人就会动用他们的空军力量，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投下细菌弹，造成大量的伤亡。哎呦！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
14: 传人力呀！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日本人就会动用他们的空军力量，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投下细菌弹，造成大量的伤亡。这样从根本上就能征服中国，瓦解中国人的意志。这就是真空地带所有的内容。啊，没错。这个文件上的内容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日本人的秘密实验室应该就在那个水厂的地下室里。从解密的日期上来看，细菌弹的研制。
1: 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他们的研制一旦成功的话，就会进行大批量的生产，会制造出很多的细菌弹。那还等什么呀？把实验室给端了吧。
0: 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从若山那封那里搞到进实验室的办法。啊，
2: 洪小姐。
3: 哟，若山先生啊。
2: 洪小姐。 今天下班以后，去我那里好吗？
3: 那你看我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哎。

0: 红小姐，红小姐。
1: 红涛，别弄了，来吃点东西，尝尝我做的面条，来，快吃吧。
2: 哎，
1: 哎呦，你怎么那么笨啊？来，我教你，这样拿着。
2: 有些东西啊，小时候学不会，长大了一辈子都学不会。哎，你看我使枪了没有？哎，使枪就是长大了要学的。现在我双枪使得可好了，不比我大哥差。
1: 这倒也是。你啊，要不是学会了大哥那套绝招，谁相信你是烈火呀？
2: 哎，现在想起来，当初要不是你和静波到监狱里去看我，我可能现在还是狱霸，当什么烈火呀？
1: 你还说呢？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你记得你见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
2: 说什么了？我不记得了。
1: 真不记得了？
2: 真不记得了？那么长时间了，谁记得住啊？
1: 来了，上炕。
2: 你瞎说，我怎么不记得？哎，我觉得我好像我第一次见你，好像夸你长得特漂亮。
1: 没有，
2: 我夸你长得特漂亮，然后你拿一花盆砸我，你说你有没有？你拿没拿花盆砸我？
1: 但是因为你吓唬我，你说非要我嫁给你，所以我才拿花盆砸你的。
2: 是吗？我不记得了，我记得我好像就是说你长得漂亮，然后你就特别凶，拿着一个花盆就砸我。
1: 哎呦，你就编吧你。
2: 哎，你说你凶不凶？啊？你现在抬手就打你还不凶啊？
1: 我。
2: 你给我打傻了，怎么使筷子我又忘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钟只顶着这个，然后这儿放在这儿，试试看，这样就可以用了。

0: 你相信人的命吗？我信。你说第一次在炮台山见到你，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现在咱俩能坐在这儿，吃你给我煮的面条。要我说的话，这就是命。你还记得我当初跟你说过什么吗？我还记得我当时跟你说，是你让我知道了，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你让我明白了，一个人为什么活着。
1: 洪涛，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像个男人。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只要你在我身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我都能挺过来。洪涛，只要是为了你，我吃的苦都值得。
0: 我明白你说的，我懂。为了我，你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会补偿你的，真的。
1: 洪涛，知道吗？正是因为你，只要一想到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这场仗总有打完的时候，你跟我一定会过上太平的日子。
0: 我也一样，你相信我，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0: 等这一切过去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家的。我们在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家里会有很多的孩子，但你得先嫁我。
1: 我们会有个家的，一定会有。
0: 想起来我都会害怕，怕孩子笑话我不会使筷子。赶紧教我。

1: 请出示一下证件。
2: 若山先生，我还以为您是个大富豪、大老板呢，您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啊？
1: 宝贝儿，这里面可是别有洞天的啊！

0: 若山君，这位女士是。
1: 啊，这是我请来的客人啊。可是这里不允许外人。我是若山内丰，我是皇太子的老师。哎，哼！哎呀，你不要着急啊，马上就到了。
2: 好

0: 小心啊，这里比较暗。
1: 我知道。
0: 请吧。你今天唱得太好了，
1: 乐山先生，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宝贝儿，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亲爱的，你能转过身去吗？
1: 跟人家还保密啊？好吧，好吧。

0: 好了，宝贝儿，请吧。
1: 亲爱的，你身上可真香啊！
2: 嘘，小声点。

0: 想死我了，想死我了。
1: 若山先生，
0: 来吧，
1: 等一下，别急嘛，我们再喝一杯，来，干杯。
0: 好，
1: 干，
0: 干，嗯嗯，来，来吧。
1: 哎呀，别急嘛，若山先生，我问你，那边那个门为什么漆成红色的呀？
0: 那是我们这里最机密的地方。
1: 若山先生，那里面藏的是不是什么金银珠宝啊？
0: 那可比金银珠宝珍贵多了啊。
1: 真的？那你们可得看紧一点啊，别让小偷溜进来。
0: 放心吧，只有我们这些帝国的研究人员才有那个房间的钥匙，才能进得去。你真是想死我了。

0: 醒了。
1: 几点了？
0: 两点多了。
1: 哦。哎，林彤回来了吗？
0: 没有呢，你再睡会儿吧。
1: 怎么还没回来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也不知道林彤那顺不顺利。

0: 你们若山先生他累了，他让我告诉你们，明天中午之前不要打扰他，他要好好休息，听见了吗？
1: 是。
2: 把监狱的死刑犯全部都给我放出来。
3: 探长，不合适吧？
2: 怎么不合适？我说把他们放出来，并不是把他们给放了。我是让他们戴罪立功，只要能抓住洪涛，死罪全部都可以免。
3: 属下明白。
0: 时间紧迫，明天我们必须得行动了。
4: 明天？
0: 嗯。
4: 哎，不是正好明天鬼子那批油料就要到码头了吗？咱们给他来个双管齐下。
0: 你这个办法倒是好。明天呢，我们一队人马去码头炸油料，另外一队呢去毁那个实验室。这样炸码头在明，毁实验室在暗。日本人发现我们炸了油料，一定会调大批的人手去码头，这样实验室的守卫就会削弱，我们就趁虚而入。倒是行不行啊，
4: 云彤啊，你太累了。

0: 明天你就不要去了。我说的是真的。你就在这儿啊，好好的睡上一觉。等你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好消息带回来了。
1: 不行，那个实验室只有我去过，里面的地形很复杂，我必须得去带路。
0: 你真的太累了，你不用去了。
1: 哎，你是不是要抢我的功劳啊？你们游击队要干大事，总得给我们小军统点活干吧？要不我怎么向上峰交代啊？炸油料和毁实验室，我必须得干一样，不然他们还以为我在这度假呢。
0: 朱军，朱军，今天晚上林通就交给你了。
2: 嗯，到我那儿歇会儿吧。
1: 啊，是累了，是该休息了。
2: 你也早点睡。

0: 洪涛突然感到内心一阵刺痛，他很清楚林同是通过什么手段搞到的情报，他为此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对这个跟自己出生入死从未有过一句怨言的女人，洪涛一直怀有一份深深的歉疚，自己欠她的依然太多，能还她的却又是那么少。
1: 来，你先坐会儿。
2: 好。来，林彤，
1: 谢谢啊。
2: 林彤，敌人把实验室看得那么严实，你是怎么进去的？
1: 很简单啊，只要有男人的地方，他封得再严实，我也会有办法进去的。
2: 可是，
1: 算了，不跟你说了，不然洪涛该说我把你带坏了。
2: 你是说，洪涛也知道你这么做？
1: 知道啊。
2: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1: 那你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是你，你怎么办？一面是国家，一面是我自己，孰轻孰重啊。我是一个特工，真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2: 林彤，这么做委屈你了。
1: 不委屈啊，这就是我的命。妹子，你人长得好，心眼也好，你才是那种让人看上一眼就会深深爱一辈子的人。来，姐给你看看手相。这手相啊，虽然磨难很多，但是你会有后福的，
2: 林彤。以前跟你不熟悉的时候，觉得你这个人不好相处，很难打交道。可是没想到，你是个那么爽快、热心肠的人，我误会你了。
1: 难怪你会误会我。我从小一直一个人生活，所以都习惯了。
2: 不早了，早点睡吧。啊，
1: 朱军，
2: 嗯，
1: 你别忙了，我不睡了。
2: 啊，
1: 天快亮
3: 了。你过来，
4: 站住！
3: 别别别，
4: 站住！
3: 什么东西？啊，过去！
4: 先说检查，
3: 下一个，下一个。
4: 梁明正，
3: 好，过去。
5: 你等等，
3: 过去，过来，过来，
4: 下一个。好了，过去吧。
3: 下一个，
4: 过
3: 来，小军，进来。
4: 一定，过去，
3: 好，走吧。
1: 没问题，一切正常。
6: 大家都耐心点，10分钟以后，只要马上那边一有动静，咱们就开始行动，明白吧？
7: 明白。

0: 场吗？找郑肯阳听电话。
1: 喂，喂喂，
0: 肯阳，刚到码头的游轮被游击队给炸了，你和柴田马上带人去码头支援。
2: 是，马上。
1: 是。

0: 若山君，哎，
1: 队长，队长，你们看到若山君没有？他今天应该交给我一份新的化验报告的。
2: 今天到现在，我没看到他。若山君昨晚很晚才回来。
3: 是啊，我还从他房里听到姑娘的笑声，恐怕是累坏了吧。
1: 你们走吧。
4: 嗨，
1: 若山君，柴田队长，
5: 郑可阳，你是负责外围保卫工作的，谁批准你进来的？
1: 机关长打来电话，说码头那边出事了，让我们派人守增援。
5: 这个若山，又带女人回来鬼混，
1: 回来我再收拾他。
5: 我们走吧。
1: 你是说若山君带女人回来鬼混？啊，他以前经常带女人回来，我说过他好几次了，怎么了？
5: 我们这儿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可能进来一个女人呢？我看最应该保护的是这里。

我们是医学院传染科的，听说你们这里有鼠疫，我们必须把病源找出来。如果你要不放心的话，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但是你连口罩都没戴，进去会被传染的。

0: 你们不要记清楚啊，实验室的地下室一共有三道门，我们只有通过第三道门，才能把实验室给炸掉。这期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轻举妄动，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马上准备。

0: 站住，干什么的？证件。
1: 码头那边出事了，为了保障这里的安全，我们奉东野机关长的命令到这里来加强实验室的保卫工作。
0: 嗨，进去吧。

0: 武力山，三公击西。今天要不是我的话，也许你真的就得逞了。
1: 红，林童，
2: 整埋伏了。
0: 快上，红童，
1: 我这叫守株待兔。
0: 我知道，一定会来的。
2: 别管我，快撤。
1: 没事，好，你没事，
0: 给我上。

0: 坚持住啊！
1: 大麻子有病。

云桐，你自己说，咱们两个一块出生入死，多少回了你都挺过来，怎么这一回你说走就走了？你不够意思，云桐，你没把我红桃当朋友。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不能就这么走啊！

0: 你怎么就是你头你怎么就这么早了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一直装糊涂我知道我的确是伤了你的心了我红头欠你的林童下辈子林童下辈子你记得来找我我一定会对你好一定对你好
1: 记得三天后来换药
2: 好的
3: 谢天谢地总算捡了条命回来
2: 命不是捡的我没那么容易死我和洪涛的事还没完呢
3: 可你们毕竟是亲兄弟啊手足相残可阳啊你究竟有什么仇恨解不开的呢
2: 是洪涛跟我过不去他抢我的东西又抢我的女人跟我以命相搏
3: 柯阳啊你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就算娘求你了你不能再跟着东野做事了
2: 东野是谁东野是你的丈夫是我的长官你现在跟我说让我不要给他做事我还能选择吗
3: 你错了柯阳你一直都在错你一直拼啊一直追的前面是一条死路哎柯阳啊你要是回头还来得及你相信娘啊
2: 我只相信权力
3: 柯阳你错一步错两步你不能步步都错如果你想回头娘就是拼了老命也会帮你的娘去郑家去向你爸向郑家的人赔罪我想他们会原谅你的如果你爸不原谅你郑家容不下你那么柯阳你就隐姓埋名家不能容你国还是能容你的
2: 妈您太幼稚了我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您造成的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我没别的路可以选择我现在就只有一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直到把所有属于我的东西全都拿回来
3: 是我的错都是我犯的错报应报应
4: 洪涛洪涛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回家
4: 回家咱们刚刚闹完一场现在城里很危险
0: 我知道危险但是日本人一定会抓我爸来威胁咱们的
4: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
0: 老错这是我的家事
4: 不洪涛这是我们游击队的事我们跟你一起去

0: 爸，
1: 阿叔，
0: 红糖，
2: 爸，赶紧跟我走吧。
0: 去哪儿啊？这到处都是鬼子。
2: 去游击队的驻地，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3: 二锤，过来！别动，别动，
4: 别动！
3: 举起手来，
4: 举起手来！
3: 别动，别动，别动！
5: 张洪涛，你果然是个孝子。
2: 小田，命大呀，还活着呢。
5: 一个都别放过，给我上！

0: 斋田，今天你带的人多，在我家里耍了威风。不过，被枪顶着脑袋的滋味不好受吧？嗯，叫他们都把枪放下，把我孙女儿他们都放了，我去见东野。
1: 爸，
2: 总算有个明白人了。不过你可别跟我耍什么鬼花呀！把枪都放下。
0: 红桃，我跟东野去叙叙旧，你带慧儿走。
1: 爸，
0: 走，
1: 这不行。
0: 婆婆妈妈的，这哪像我的儿子？
1: 爸，
0: 走，带慧儿走。
1: 柴田，回去告诉东野，如果我爹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一定让他偿命。
0: 走，走，
1: 走。

0: 报告，进来。
1: 机关长料事如神，郑洪涛果然带人来接他的父亲。现在那老东西被属下抓回来了。
0: 啊，好，很好。那郑洪涛呢？
1: 郑洪涛和他的手下被属下击退了。
0: 这么说，郑洪涛又从你的手里逃脱了？
1: 属下无能，不过我保证郑洪涛的死期不远了。
0: 柴田君，我们的敌人不只是郑洪涛一个人，而是这座城市里所有的地下反抗组织，我们要不择手段地把他们彻底剿灭干净，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1: 是，
0: 记住，不要让一时的胜负搞乱了阵脚。
1: 属下明白。要不要带那个老东西来见机关长？
0: 不，我不想见他。不过咱们可以用他做诱饵，把游击队引出来。柴田君，这事就交给你了。
1: 请机关长放心。不过万一那个老东西知道他成为我们手中的诱饵，属下担心他有可能会自杀。
0: 去找一只木龙来。
1: 木龙。是。

0: 是反日游击队的头子，儿子让老子遭罪，自己躲起来了。不过我告诉你们，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日本皇军上从天意，下顺民心，无论谁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这就是下场。谁要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这就是下场。
1: 是可忍孰不可忍，下山救人吧。
2: 哥，咱跟他拼了。
1: 拼了。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

0: 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0: 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8: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9: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可忍孰不可忍，下山救人吧。
1: 哥，咱跟他拼了。
0: 拼了。走。
2: 走。
3: 哎，洪涛，我跟你一起去吧。
4: 在家把慧儿照顾好，等我回来。
5: 郑总探长就是年轻啊，虽然受了伤，恢复得这么快。
6: 彼此彼此，你的伤不是也恢复得很快吗？
5: 我跟你可没法比，你是闲职，受了伤安心休息就可以了。可我还得照样忙里忙外。
6: 哼，像实验室搬迁这种小事，还用得着你忙吗？让下面的人做就是了。
5: 看来郑总探长只。

0: 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让他进来。这么缺德的事儿，你能干得出来？
1: 是不是你下的命令，让柴田做那件事？
0: 做什么？你装什么蒜？如果没有你的命令，柴田敢那么过分吗？
1: 过分？武汉头号反日分子的父亲，我至今没有枪毙他，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0: 你没有枪毙他，那是你想把他当作诱饵，但是你别忘了。
1: 他是我的父亲，你抓了我的父亲，却把我蒙在鼓里。肯阳，不要激动，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和柴田束手无策，所以，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0: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
1: 这么下作，
0: 放肆！
1: 郑肯阳，你最好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0: 我现在正式请求你放了我的父亲，
1: 闭嘴！
0: 我告诉你，郑可阳，知道这是个陷阱，他也一定会来救老洋人，这就是我的办法。我不管你怎么做，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侮辱我的父亲。你要是侮辱他，就是侮辱我郑可阳。
1: 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好吧，我答应。等抓住了郑洪涛，我就放了老洋人。
0: 现在，马上就放。抓洪涛是我的任务，就是不让我抓，我也会抓。但是你必须得放了我吧，否则的话，我就跟你拼了。
2: 信不信？来人，把老洋人放了。好。老苏。
3: 让大家伙分头行动。
4: 好，走。
5: 老爷，您可真是受了罪了。
3: 这是谁呀？下手这么狠。
4: 老郝，我来吧。
3: 老郝啊，
4: 哎，
3: 你忙去吧，我们爷俩说会儿话。
4: 哎，那我先走了。

0: 哎呦呦呦呦！哎呦，郑大官人，哎呦，不敢当啊！哎，哎呀，这日本鬼子是想方设法要我的命啊！哎，你却轻而易举地从日本人手里把我救出来了，下了很多功夫吧？我就不明白了，这小鬼子怎么这么听你的话呢？你背后都干了些什么呀？
1: 爸，我只是一个警察局的探长，我所做的都是我职权范围内应该做的。
0: 真的这样？啊？你有没有因为救我和他们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有吧？
1: 爸，我是你的儿子，无论我为你做什么，那都是应该做的。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怎么跟你说呢？如果你要担心我为日本人做事的话，那我只能跟你说，我现在长大了，我做的所有的事，我所有的选择，我都会为他负责的。
0: 你要是选择当日本人的走狗，我告诉你，郑家上上下下的人容不得你。
1: 郑家的上上下下，你看看我们郑家还有人吗？现在除了你和我还有别人吗？
0: 有，你二哥洪涛。
2: 怎么样？
3: 他们去查过了，确实回家了。
2: 回家了？
3: 啊，
2: 这太奇怪了。
3: 是郑克阳送过去的，现在周围有便衣特务把守。
2: 那我也得想办法回家去看看我爸呀。
3: 不行啊，这等于自投罗网啊。这样，待会儿安排个人假装小偷，设法进去一趟，跟你爸爸见个面。
2: 那我现在干什么？
3: 回家呀，朱军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哎，洪涛，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自打林童死了以后你就坐立不安的，这样不行啊，大伙儿还得靠你呢，还有朱军呢。
2: 嗯，好好，
3: 你得把住了。
2: 我知道了，你别说了，走吧。
3: 好。
1: 您知道吗？我二哥现在就像一只丧家之犬，带着他那只丢盔卸甲的游击队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以他现在的处境，他还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来为我们郑家光宗耀祖呢？
0: 我真没想到这样绝情的话居然出自你的口。现在看来，外面流传的闲话不是没有道理啊，原来你真是投靠日本人了啊。克阳啊，你大哥安澜是猎户啊，你二哥现在正带着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拼命啊，你怎么甘心去当鬼子的狗呢？
1: 我不是狗。
0: 帮鬼子欺负中国人，你还是人吗？
1: 爸，最起码我可以保护你，最起码我可以维护这个家嘛。爸，你看看老大罗，他们除了装大英雄，他们还能干点什么？家里真的出了事，老人小孩他们一个都保护不了。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现在可不是你那个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时代，现在满武汉大街上全都是喊着口号的假英雄，真正枪一响全都尿裤子了，全都是孬种怂包。整个武汉有几个人能够像我郑克阳这样挺着胸脯抬着头站在这儿？
0: 可你的脊梁已经弯向鬼子了。

爸，其实我告诉你心里话吧，日本人只不过是我向上爬的台阶，我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是我身上有他们所谓的想利用的价值，相互交换而已。爸，在我心里，我真正想要维护的，就是咱们这个家。

0: 你只是在我面前炫耀你从日本人那儿得到的权利。嗯，这绝对不是炫耀，我是想和您分享。爸，你得劝劝我二哥，劝他早日投降吧。如果他现在投降的话， 我和日本人都会对他网开一面，不会要他的命。你想啊，他和他那个游击队现在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还要负隅顽抗，那到最后肯定是死，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1: 我看你倒是会死无葬身。

0: 我跟您的想法不一样，您的想法太狭隘了，我没法接受。爸，您怎么就不能明白呢？任何的望族都要用权力来支撑的。我们张家在此地是显赫的望族，为什么到你的手里逐渐就衰败下去了呢？那是因为你的手里没有权力。如果有一天我拥有了权力，我一定会让咱们郑家重新的兴旺发达起来。
1: 这个家不用你管，我们郑家没有你这个不孝之子。

0: 邓克阳，爸，你要干什么？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说半句假话，我就打死你。外边传说，烈火是死在自己兄弟手上的。
1: 你大哥安澜是不是你杀的？是，是我亲手杀死了我大哥。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他在当烈火那天起，他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
2: 他想为国捐躯，
1: 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我只不过是成全了他，让他死得更有尊严。
2: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你去死吧！
1: 爸，你真想打死我？
0: 干脆，你开枪打死我吧！在你的眼里，我真的是一个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得了黑手的不孝之子吗？一个能亲手向兄长开枪的人，你还能念及什么骨肉亲情啊？
1: 在我的心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您都是我的父亲，我都是您的儿子。过两天，我要帮日本人 把细菌实验室全部转移到北郊的深山里，这件事非常重大。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东野就会一枪把我毙了。等我办完事儿。

0: 孽种啊！现世报的孽种！给我继续盯紧了。
1: 是。
2: 郑克阳把老洋人软禁在了家里，临走的时候故意留下了实验室即将转移的假消息。他埋下了一颗种子，不知道收获的会是什么。

0: 队长，这要情报，日本人的实验室明天就要转移到北郊深山了。
1: 老洋人告诉你的？是，我见到老洋人了，的确是郑克阳送他回去的。他们父子俩好像还大吵了一架。郑克阳已经承认投靠日本人了。临走的时候，他还说，这个项目就是他负责的，他最近会很忙，不能来看他罢了。
0: 我爸还说什么？
1: 没有，老爷子最近还很虚弱。 幸好有管家照应着，身体应该没事了。他只是让我把情报告诉你。
2: 哎，啊，你没有被发现吧？绝对没有。我去的时候摸了底，只有三个特务在那守着。我是趁他们换班的时候摸进去的。好，赶紧休息吧。
1: 哎，好。
2: 红头，你怎么看？日本人的实验室已经暴露了，他们要转移实验室的话。 也是在情理之中。嗯，这个是天赐良机啊，怎么样，断了它？
3: 断，
2: 必须得断。万一实验室转移成功了，日本人大量的生产细菌弹，咱们想断都来不及了。
3: 没错，我们炸了日本人的油料车，那只是延缓了他们的计划。要想釜底抽薪，彻底破坏他们的真空地带计划，就要连根断掉他们的地下细菌实验室，那咱就得打他个漂亮的伏击战。
2: 你先准备，我再想想。
3: 别犹豫了，红桃。
2: 嗯，
3: 来，拿去毒来。

0: 郑克阳对父亲老洋人彻底失望了。在爱的天平上，父亲最终选择了洪涛，这令他难以接受，却又必须面对。如今他和洪涛一成仇仇，谁支持洪涛，谁就是他郑克阳的敌人，就算是亲生父亲也不例外。
1: 总探长，总探长，还不回去啊？
2: 雷公嘴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啊，放心吧，只要那些打游击的一出现，立马玩完。

0: 我看到时候，咱们就在这个雷公嘴的山坳下手，来一出华容道，保证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对，好，
2: 是。
3: 我觉得这事儿不大保险。
0: 怎么，你不想干？
3: 干是一定得干，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我对柯阳太了解了，我觉得很有可能他给咱们设了一个圈套，所以咱们呀得做两手准备。

0: 全部上车，出发，快！
1: 开车。

0: 哎，大概还有多久能到雷公嘴啊？
1: 这么开的话，20多分钟吧。咱们选的这路线，只有雷公嘴一个地方好下手，那帮打游击的只可能在那儿劫道。只要他们一出现，咱们埋伏的人马上会把他们围起来。

0: 你说他们会不会出现？
1: 反正消息肯定是传出去了，他们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我看这次一定能把洪涛逮住。
0: 看他们的造化吧，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我们的人马已经到了，
1: 班长，可他修好了，扎了个钉子。
2: 修好了就走吧。
1: 嗨，
2: 我看洪涛的人也不会来了。

0: 好久不见了，柯阳。
1: 你还是来了。
0: 你亲自押车，我得来陪陪你啊。
1: 是不是咱爸给你的消息？是不是？
0: 是。
1: 好，我知道了。我真没想到，你能够躲过我的埋伏，然后给我来一个措手不及啊。
0: 没想到吧？没想到我会在这儿伏击你吧？嗯，
1: 那是我大意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像这种戳轮胎放气儿的事儿，肯定是你干的。你从小就喜欢玩这种小把戏。
0: 不玩点小把戏，怎么能抓住你这个大人物？
2: 胡涛，你猜的没错，果然是假的。哼，
0: 行了，利用爸放出假消息来引我上钩，我差点被你把命给饶进去。
1: 二哥，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给你这个假消息，就是想看看咱爸心里有没有我。现在我有答案了，咱爸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他的心里全都是你。
0: 柯阳，郑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是你丧尽天良的事干得太多了。到现在我都想不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不用我动手了吧？自己了断吧。

0: 二哥，我跟你打个赌，你肯定杀不了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爸在我手上。今天晚饭以后，如果还接不到他电话，他就会马上被干掉。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我该回去打电话了。二哥，咱俩要不要赌啊？
1: 我跟你赌100美金，你肯定杀不了我。洪涛，他这是疯了，你冷静点。
2: 我很冷静。孔阳，我跟你赌1块钱，你小子离死不远了。
0: 二哥，你也太小气了吧？你怎么才压1块钱呢？所以，你这辈子注定就是个穷鬼命。
2: 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值1块钱，你记住了。
3: 撤，走，
4: 完了，
5: 走走，
6: 快走，
7: 我跟上。
8: 虽然郑克阳实现缜密计划，但他还是败在了洪涛的手里，这令郑克阳陷入了深深的绝。

0: 我想通了，想很多的人，想很多的事情。
1: 是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0: 要是这场雨能够把那些不好的事情都冲掉就好了。
1: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我希望这场雨下得再久一些。
0: 要是下久了的话，会把美好的回忆一起冲掉的，我可不要。
1: 朱军，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0: 你在我心里。

0: 还真想当英雄，可惜我不是。杜鹃，你知道，其实我只是答应了很多的人，要去做一些事情。我既然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
1: 我知道，这是你的使命，也是这里所有人的使命。
0: 你知道吗？我觉得离最后的决战已经不远了。
1: 你和郑克阳

0: 你还要替大哥替林童报仇的。
1: 朱娟，其实在我心里边，大哥他们的仇已经报了，因为在我心里边，克阳已经是死了。他现在已经当了名副其实的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他现在好像是得到了他最想要的权利，但是这权力越大，他离死就越来越近了。嗯，
0: 说得对。
1: 我现在每天都会想起大哥，想起林童，想起故去的很多人，我想起答应过他们的事情，我就要去做，不然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
0: 我知道。
1: 红涛，
0: 别说话，咱们两个人就这么静静的待会儿。
2: 你擅自行动，损兵折将，计划落空，闹的是满城风雨，还说保证抓住郑洪涛，现在呢？
3: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已经达到了极限，你的权力将全部被收回，你所执行的任务也已经结束了。
3: 可以啊，收回了权力，我还是会去抓郑洪涛的。
2: 不必了，我已经命令柴田全权负责这件事情。
3: 柴田，他就是个蠢货，他怎么能是郑洪涛的对手呢？
2: 难道你是他的对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换作我们日本的武士，早就欺负了。出去。

来，克阳，来尝尝娘给你做的包子，这是你最爱吃的，嗯。

0: 克阳。
1: 那走吧，走啊妈。
0: 你出去吧。我爸骂了你两句，你就躲在这喝酒啊？克阳，你别这样，你这样糟蹋自己，我看着心里真的很难受。
1: 滚！
0: 克阳，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就和我在一起吧。
1: 我让你滚，听见没有？
0: 哎呀，你别喝了，你为了那个贱女人值吗？她走就走了吧。
1: 我让你滚你就滚，你要不滚，你会后悔的。
0: 克阳，你是不是疯了？
2: 先把小姐送回去。
3: 哎，嗨！
1: 哎，别走啊！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别走啊！啊！
0: 姐姐，
1: 要死！
0: 我求你了，你不要杀他！你不要杀他！你不要杀他呀！我求你了，蔡天君，蔡天君，我求你了，不要杀他！
4: 季馆长，怎么处置他？
0: 杜月君，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不要杀他！你真的不要杀他！你要杀，你就杀我好了！我求你了，你不要杀他！
2: 关起来！
0: 我要
4: 走，走。

0: 我是奉了东野机关长的命令，快把门打开。这个是机关长的手令，你没有看到吗？
1: 夫人，这令牌归令牌，可是你要这么把人带走，这不合规矩。要是东野机关长来提人呢？你们放不放啊？放，肯定放。我是他的夫人，你不知道吗？知道。没把我放在眼里啊！
0: 不敢，不敢，不敢！
1: 快开门，快点呢！
2: 这儿来干嘛？
0: 可以啊，你快走吧，离开武汉，离开这里。走，去哪儿？去延安还是重庆？去英国还是美国？你随便去哪里，走得越远越好。别在武汉了，等事情过去以后，你再回来。我哪儿
2: 也不会去。这儿有我的理想，也有我的仇恨。这里有洪涛，还有朱军，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0: 这怎么这么倔呢？他们很快就要追过来了，你快走吧！我求你了，你就算是为了我，为了你的母亲。母亲？哼！你当过一天母亲吗？你当年跟东野走的时候，你想过你自己还是个母亲吗？现在你说你是母亲，真可笑！我谢谢你想办法把我救出来。
2: 但我是不会走的，我现在就去找东野，要回我的权利，大不了同归于尽。柯阳，柯阳，你等等，柯阳，柯阳，
0: 别管我，
2: 柯阳，你不能回去找他，我看见东野眼里的杀机了，这次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啊，你不能去找他。
3: 哎呦！
4: 德乐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乐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6: 德乐灰指甲。
7: 一个传人力啊！德乐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
8: 不畏道大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易，逐梦云天际。
6: 德乐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德乐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
11: 痛了！
12: 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
7: 德乐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乐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求你了，你就算是为了我，为了你的母亲，母亲，你当过一天母亲吗？你当年跟东野走的时候，你想过你自己还是个母亲吗？现在你说你是母亲，真可笑。我谢谢你想办法把我救出来，但我是不会走的。我现在就去找东野，要回我的权利，大不了同归于尽。
1: 可阳，可阳，你等等，可阳，可阳，别管我！可阳，你不能回去找他，我看见东野严厉的杀机了，这次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啊！你不能去找他，可阳，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母亲，但是武汉这个地方容不下你了，你赶快走，你要是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哪儿都不去。
1: 可阳。
2: 那边，
3: 包子，热乎的包子。

0: 我的手下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冬烟，冬烟，等等，郑肯阳，你回来了！
1: 我娘被游击队抓走了！什么？说，你娘怎么了？我娘被游击队接走了，接到哪儿去了？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嘛？天天，有马上带人去找，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记住，千万不要贸然行事。有了夫人的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2: 是。
0: 别走。
1: 你能为了你的母亲回来找我，我替雪芳感到欣慰。
0: 不过，你还是应该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把她带回去，严加看管。
1: 放开我！
0: 走。

0: 老宋。
1: 啊，哎，洪涛，
0: 这不是东野的老婆舒雪芳吗？怎么回事？怎么把她给带回来了？
1: 她可是贵夫人，当然不会自己跑到我们这个破地方。
0: 别跟我开玩笑啊，说正经事儿，怎么回事？
1: 啊，是这样，今天下午啊，我到城里的时候，探子得到消息，说郑克阳被东野关押。

0: 我有我的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呀？你说我听听。
0: 这个女人有用，我得让东野拿你爸来换。红桃，我知道这个女人是你的长辈，你心里有顾忌，可现在是非常时期，那就要用非常手段。东野、柴田还有那个郑克阳，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咱们跟他们扯什么野面话？再说了，女人红杏出墙也就算了，竟然还嫁给日本人。啊，不提他了。总之一句话，你爸现在还在日本人的手里，生命危在旦夕。

0: 光头，
1: 你们两个出去吧，吃点东西吧。这儿的饭虽然不如东眼那儿的好吃，但总比饿着强啊。

0: 你小时候就不会用筷子，现在还是不会用筷子。我最近正学呢。
1: 你还记得小时候，你跟克阳抢包子吃吗？
0: 我记得，他抢不过我。但是到最后，你总是把好吃的留给了他。

0: 我从小就没娘，要不然也不至于到现在还不会使筷子。后来我爹娶了你，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你生了可阳，生了静波，我从小就带着两个弟弟调皮捣蛋。那个时候我爸天天为了这事打我，但那个时候日子过得有意思。哦对了，后来你就失踪了，哼，怎么都找不到你，全家人都急疯了。柯阳为此生了一场大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外面等着他跟我一块去掏鸟窝，你知道吗？后来那窝鸟蛋都变成小鸟飞走了，柯阳的病才好。柯阳原来跟我整天打架，翻墙头，到江里面去游泳。可那场大病之后，他整天躲在房间里面，谁都叫不出来。
1: 侯涛，这都是我的错，全都是我不好。当初我意乱情迷，铸成大错，是我对不起你爸。你爸他从来就没有亏欠我什么，是我对不起他。报应，这真的是报应。我犯的所有的错都印在了我孩子的身上了。静波死了，我只有柯阳一个人了。我知道他不是个东西，他走错了路，他还杀了你们大哥，他真是禽兽不如。碰到，但是我还是得厚着脸皮求你，我求你看在兄弟20多年的情分上，你就放过柯阳吧。啊，
0: 这面你还吃吗？不吃我可就倒了。
1: 洪涛，我知道你们想让我去把你爸给换回来。洪涛，可以，我就是死也会把你爸给救出来的。但是我还是要求你，求你放过柯阳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洪涛，要不是因为我，柯阳他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要报仇就报在我的身上吧，洪涛，求你了，洪涛。
0: 把面吃了，早点歇着吧。

0: 柴天君，你这么着急，等天皇召见呢？
1: 吉馆长找我有些事情。
0: 是不是舒雪芳有消息了？
1: 晴子小姐果然聪明，游击队传话过来，要用姓郑的那老东西来交换夫人。
0: 游击队，柴天君，这对你来说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什么意思？
0: 舒雪芳为什么会被人抓走？是为了救郑克阳才落到了游击队的手里。你说他要是死在游击队手里，郑克阳在我父亲面前就一点威信都没有了，从此以后也就没有人会和你夺权了。
1: 晴子小姐，你的意思是？
0: 柴天君，你只需要略施小计，根本不用带着那个老洋人过去，让游击队觉得这场交易是个骗局，然后再杀了老洋人。你说他们一怒之下会不会杀了舒雪芳呢？
1: 你说什么？
0: 柴田君，要是没有舒雪芳和郑克阳，你柴田君在我父亲面前的地位就更稳固了，难道你就一点不心动吗？
1: 青子小姐，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0: 我恨他，我从小就恨他，如果他死了，这就是我的好处。
1: 看来晴子小姐没有开玩笑，可是如果我这么做，吉馆长他会杀了我的。
0: 哎，我父亲是不会杀你的，他只会认为舒雪芳是那帮土匪杀死的。柴天君，你最聪明了，这点小事儿你一定办得到。哎，你别走，你帮我做这件事还会有别的好处的。比如说我呀。
1: 你
0: 柴天君，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1: 看来这个险值得一冒，成交。
0: 柴天君，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别让我等太久哦。

0: 秦馆长，您找我？你看看，你们宪兵队都是干什么吃的？秦馆长，我早就猜到是郑洪涛那伙人干的。
1: 废话，
0: 您的意思是？
1: 孰中孰轻？你还用问我吗？
0: 是，属下马上去办。 马上把老洋人交给他们，一切等把夫人安全的接回来再说。他们提出要在洛家山交换人质，那是他们的地盘，你要多带些人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还不快去！
2: 把门打开。嘿，你怎么不问问我来干什么？我不问，你能忍住不说吗？哼，你还真是个聪明人。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输雪芳已经找到了，不过这也未必是一个好消息。游击队的人让我们用老洋人去换他。郑探长，你猜猜我们会不会换呢？

0: 你不肯换，你爸一定会去换的。
1: 你猜的没错。不过我只是担心，我父亲送走了老洋人，却换回来一具尸体。
0: 游击队不可能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吧？
1: 游击队是不会杀了她。

0: 柴天君答应我，在交换人质的时候杀了老洋人，也杀了舒雪芳，再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哼，反正这一次舒雪芳是死定了。
1: 柴田，我想他不会什么事儿都照着你的意思去办吧？
0: 只要我答应把我自己给他，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为我做。告诉你吧，柴天君已经在路上了。哼，郑可阳，你的父亲母亲也算是同年同月同日死了，你会不会为他们修建一个共同的墓穴呢？
1: 你这算是在报复我是吧？
0: 是，我恨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可是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我真的不明白，我和朱军那个女人比，我到底差在哪儿？她比我漂亮吗？比我温柔吗？比我有权势吗？郑可阳，你就是个瞎子。
1: 所以你就用我的母亲来报复是吗？
0: 我不仅恨你，我也恨她，那个女人早该死了。
1: 青泽小姐，你觉得你对我实施的报复计划能得逞吗？
0: 你就等着给你母亲收尸吧。劫持人质越狱吗？我看你不太容易吧。
1: 晴子小姐，有你在这儿，这儿还能关得住我吗？
0: 你有种就杀了我。
1: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害怕在你美丽的脸蛋上画画吗？
2: 把门打开，说说，让他们把门打开，说
0: 你们把门打开。
2: 往后退，往后退，
3: 别乱来，
2: 别过来啊！

0: 拆迁的人来了有一会儿了，能看见几个鬼子和辆破车，就光在那守着，没什么动静。
1: 看见我爸了吗？
0: 没有，或许在车里，或许不在。哎，木头，你说会不会有诈呀？
1: 不会，东野对这个女人有点感情，她不敢耍咱们，
0: 还是小心点为好。
2: 为什么要绑着我？我愿意跟你们合作。
1: 为了你的安全，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安全。
2: 我不想在老洋人面前这么狼狈。
1: 交换人质的时候不能有任何意外。你现在虽然狼狈点，但万一出了意外，我们就都麻烦了。你听着，别再说话了，再说话把你嘴也堵上。
2: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1: 说。
2: 你和柯阳是兄弟，将来总有一天会生死相搏的。我求你了，我求你千万不要杀他。
1: 这件事情昨天晚上你也跟我说过。
2: 昨天晚上你没有答应我。
1: 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没法答应你。
0: 红桃，
1: 走，去会会柴田。

0: 是你来早了。我爸呢？
1: 如果车里坐的是我父亲的话，我早就一心想把他带回去了。你倒是一点都不着急啊，你可真够孝顺的。
0: 你要是孝子的话，就应该在日本孝敬你爸，跑到中国来孝敬我爸干什么呀？赶紧把我爸搀下来。
1: 你爹，我怕他出来受风，所以让他老人家在车里避一避。
0: 柴田，你少跟我这废话，你快点把我爸搀下来，让我看一眼。
1: 那你先得把东野夫人放过来，让我看看她是不是毫发无损。
0: 看见了吗？朱雪芳就在这儿站着呢，可是我连我爹的影还没见着呢。柴田，这不太公平吧？
1: 公平？从我们关东军进入满洲的时候开始，你们这些人已经没有资格跟我谈公平了。如果你不先把东野夫人放过来的话，也不要尽什么孝心了。
0: 柴田，看来今天我是白跑一趟了。
1: 郑洪涛，你不想对你父亲尽这份孝心了吗？
0: 我爸根本就不在车里边。太田，你觉得你能骗得了我吗？啊，对了，你身后埋伏的那些人，让他们把钢盔给摘下来，这太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1: 山木君，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2: 那夫人怎么办？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消灭游击队重要。
3: 哎，
1: 动手，
3: 给我打！

0: 杨克瑶，你要干什么？
1: 柴田，你根本就没把老洋人带来，你根本就不想让我妈活着回去是不是？让你的人停手！洪涛，把我妈放下，你可以走了，咱俩的账以后再算。
0: 好像不对吧？我今天是来换人的，不是来送人的。
1: 别嘴硬了，这儿都已经被柴田的人包围了。
0: 你赶快走吧，但是要把我妈放下。那我爸呢？你爸也是我爸，你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出事的。行了，洪涛，别磨蹭了，快走吧，再下去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行，我放了你妈，但是我信你一次，你也得信我一次。叫柴田的人别动，我们游击队往后退，你们到后山脚下去接人。
1: 不行。
2: 不行也得行，游击队不是吃素的，不然的话，咱们就痛痛快快的干一场。
1: 好吧，就照你说的办。
2: 走。张克阳，你放走游击队，我看你回去怎么向机关长交代。
3: 柴田君。

0: 它给解开。舒雪芳，顺着这条路走，你就可以走出去了。
1: 你真的。

0: 放我走啊。
1: 我有个请求。
0: 你说吧。
1: 回去之后帮我照顾一下我爸，如果发现东野或者东野手下的人想对我爸下毒手的话，赶紧来通知我。
0: 我会的。
1: 还有就是，可阳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汉奸了，而且越走越远，我觉得他不可能回头了，所以我不能答应你不杀他。你现在是克阳唯一相信的人，只有你的话他还能听，所以这次你回去之后你要好好的劝劝他，劝他少做点坏事。
0: 我知道了。
1: 你走吧。

0: 晴子和柴田密谋杀害舒雪芳的计划，由于郑克阳的中途插手宣告破灭。晴子和柴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家门，他们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惩罚。
1: 爸爸，郑克阳他居然敢绑架我，你把他抓起来呀！
2: 我东野家族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感到羞耻。
1: 我
2: 回到房间去，
1: 爸爸，
2: 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
1: 爸爸，这事真的不是我。
2: 你还要说什么？你要柴田做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今天如果不是因为克阳，滚回你的房间去。
1: 我
3: 金馆长，如果不是郑克阳的话，郑洪涛他
2: 柴田，我全都知道了。郑克阳虽然绑架了我的女儿，但是他救回了我的夫人，将功赎罪了。至于你嘛，就不一样了。
3: 金馆长，我的计划本来是……
2: 柴田君，最近你应该休息休息了，你干了很多的事，太辛苦了。我还没来得及奖赏你呢，啊！我会把你的职务全部交给郑克阳。至于你嘛，我另有安排。滚！
3: 是。

0: 青子小姐，你父亲在到处找你，赶紧回家去吧。我不回去。青子，你别管我，不能喝就别喝了。你放手，你别管我，我今天心里不高兴，我就要喝。不是都说酒能解千愁吗？这种话你也信吗？我信，我信。
1: 感觉好吗？感觉好极了。我现在感觉我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好温暖。
0: 但是酒精给你带来的假象，然后它会一点一点流入你的血液，吞噬掉你的理智，最后把你完全毁掉。
1: 你骗人！要是酒这么可怕，为什么你们军人都那么喜欢喝酒啊？

0: 因为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1: 那我也要更强大。酒真是个好东西，我现在感觉好极了，我所有的烦恼都融化了。
0: 好了，不要闹了，回家去吧，你父亲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1: 哎，我今天不想回家，我就想喝酒。
0: 好，那我陪你喝。
1: 随便。
0: 随便？女人不要轻易说随便这两个字。
1: 柴田君，你知道以前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吗？
0: 反正不是为了我吧。
1: 你这人真有点意思。
0: 只有你感到寂寞和失落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有意思吧。
1: 柴田君，我知道你在怪我，你怪我给你出了个馊主意，而且还失败了，是吗？
0: 青子，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永远都不会改变。
1: 是吗？那好，那就为了你这句话，来，我们干杯。干。
2: 儿子郑克阳被东野委以重任，舒雪芳忧心忡忡，他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这一夜他无法入眠。
1: 你知道吗？
0: 喝酒吧。
1: 我不喝。柴田君，你知道吗？爸爸他根本就不爱我，可怜他也不爱我，谁都不爱我，我要他们都爱我，都爱我。柴田君，你知道吗？爸爸他不爱我，都不爱我。柴田君，你知道吗？他们都不爱我，他们不爱我。柴田君，你不知道，他们一点都不爱我。
0: 你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全世界只有柴田君对我最好了。
0: 青子，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1: 你说什么呀？你喝多了。
0: 乖，你是我的。
1: 你喝多了，你还是我。
3: 夫人好。老爷睡了，不要打扰他。
4: 是。

0: 青泽，青泽，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你别过来！开枪吧！打！你别过来！你听我说，青泽，我是真心的。
1: 混蛋！我恨你！我恨你！混蛋！
0: 青泽，你冷静点。青泽，你别闹了。青泽。

0: 别闹！
1: 你放开我！
0: 你看看你的样子，一张被别人抛弃的脸，一张自暴自弃的脸，你连你自己都嫌弃你自己，还有谁会爱你？
1: 啊！我父亲会杀了你的。你放开我！
0: 好啊，尽管去告诉你父亲吧，然后趴在他的怀里，尽情的哭吧。嗯，看看你那高傲的父亲，会不会那么快就原谅你？
1: 你这个畜生，你就是个畜生！
0: 我是畜生，可你就是与畜生同流合污的人。你知道以后郑克阳看到你会是什么样吗？嗯，会是什么样吗？他看到你只会是厌恶，无比厌恶。他看见你就像看到夜叉一样。
1: 够了，你不要说了，你会下地狱的，我恨你。
0: 那就让我们一起下地狱吧。这个世界上除了我，
1: 我恨你，
0: 不会再有人来爱你了。

0: 有人来了。
1: 不许动，别动！
2: 我叫战红涛，我是他二娘。

0: 队长。
1: 嗯。解开。
2: 红头。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
1: 就他一个人吗？
0: 是，就他一个人。我们看他在山下迷了路，就把他带回来了。
1: 里边他吧。
2: 好。
0: 哎，怎么又回来了？这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1: 这个呀，是我们游击队最好的瓦子，你就凑合用啊。
2: 红头，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我睡不着，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谈谈。红头，你听我说。
1: 我听着呢，你说吧。
2: 昨天冬夜命令克阳接替柴田，任命他当宪兵队的队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1: 看来克阳把你救走，在东野那儿立了很大的功啊。什么意思？这次让我把你扣下不放你回去？
2: 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不放我回去，他们也会折磨老洋人来要挟你的。红桃，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能不能？
1: 我能什么呀？你是他亲妈，你都没法子，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2: 红桃，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兄弟互相残杀，这样下去你们真的会势不两立的。我确实不愿意看到你们会这样。过去我已经错了很多，我不能再错下去，可是我又没有其他的办法。红桃，你能？
1: 我真的不是不帮你想办法，可现在

0: 柯阳已经铁了心的跟日本人干了，天王老了也没辙呀。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赶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个呀，是我们游击队最好的碗了，你就凑合用吧，啊。
1: 红糖，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我睡不着，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谈谈。红糖，你听我说。
0: 我听着呢，你说吧。
1: 昨天冬夜，命令克阳接替柴田，任命他当宪兵队的队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0: 看来克阳把你救走，在东野那儿立了很大的功啊。什么意思？这次让我把你扣下不放你回去？
1: 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不放我回去，他们也会折磨老洋人来要挟你的。红桃，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能不能……
0: 我能什么呀？你是他亲妈，你都没法子，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1: 红桃，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骨肉兄弟互相残杀，这样下去你们真的会势不两立的，我确实不愿意看到你们会这样。

0: 过去，我已经错了很多，我不能再错下去。可是我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洪涛，你能……
1: 我真的不是不帮你想办法。可现在柯阳已经铁了心的跟日本人干了，天王老了也没辙呀。
0: 可这样下去真的不行，这样下去，柯阳就毁了。洪涛，你想想办法，求你了。
1: 二娘，我叫你声二娘，我还是拿你当长辈。我跟你说实话，柯阳现在已经毁了。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人。我跟他早晚有生死相见的那一天。我现在告诉你，到时候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我是烈火。我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带着这帮兄弟，把小鬼子的细菌实验室给炸掉。这是我的任务，也是我必须要做的。二娘，这时辰也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哎，万一让东野知道你在游击队待了这么长时间，对你个人也没好处。
2: 舒雪芳在为儿子的事心急如焚，而此时的郑克阳却陶醉在权力给他带来的满足感中。他新官上任，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他要帮助日本人剿灭武汉所有的抗日武装，在东野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
3: 报告，
4: 请来。
3: 警官长。
4: 新任宪兵队大队长郑克阳，
3: 我去看了我娘，为什么没有找到她？
4: 啊，她每天都起得很早，有出去散步的习惯。啊，走一走也好嘛，可以呼吸一下早晨的新鲜空气，这样对她的身体也是会有帮助的。
3: 季馆长，我希望以后我娘不要再卷入外面的是是非非当中，拜托了。
4: 是啊，战争应该让女人走开。哎，不过你的母亲已经平安回来了，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好她的。

0: 现在是我们该坐下来好好的商讨一下后面行动的时候了。可以和我分享一下你的具体计划吗？
1: 我不想这么早就做出决定。
0: 怎么，你改变主意了？你退缩了？可是你别忘了，当初可是你信誓旦旦地跟我讲你有什么万全之策，有什么绝顶妙计，我才放了你。否则你现在还被关在牢里呢。现在退缩了，你到底怕什么？
1: 当初我救母心切，只要我的母亲能够平安回来，我可以不顾一切。
0: 可是你的母亲已经回来了，你却丧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1: 我现在开始怀疑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疯了？
0: 胜利总是会让人疯狂的，这一点你必须要习惯起来。老实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人让你不忍牺牲但又必须牺牲的呢？

0: 我父亲，老洋人。啊，我看看。嗯，对，这个要做些记录。啊，你来了。
1: 这些人怎么了？里面那些马鲁他，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受到病毒感染，他们正在记录那些人感染后的不同发病阶段。你知道，要搞这种研究，每个环节都需要严谨的数据支持。
0: 那么，现在已经到什么阶段了？
1: 病毒18鲁西已经全部研制出来了。今天是做最后一次实验，如果数据没有出错的话，就可以马上大规模生产。哎，郑队长，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碰它。这种病毒一旦感染， 很快就会再体内发作，吞噬细胞，致使细胞坏死。经过12个小时之后，这个人就是一个病毒炸弹。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其传染。再过36小时，这个人就会出现出血症状。这个时候就必须注射抗血清，否则的话，等一天就必死无疑。我也是为了将功赎罪，争取早日把病毒样品搞出来。
2: 罗山先生，
3: 机关长派我来，是向你要东西。什么东西？新研制出来的病毒样品。
4: 哎，队长，您来了。
2: 我把今天怎么样？啊，您放心吧。 老爷子最近挺好的，每天一日三餐，我都给他送过去。就是老爷子失眠，每次我都给他送一片安眠药，就一片。好了，我知道了，我去看看他。哎，快快快，给队长开门！
5: 我们老爷想吃四季美的小笼汤包了啊，赶快给我准备去。
6: 汤包没有，嗯，饺子行吗？是你？你怎么来了？嗯，是来向我炫耀你的风光，还是你的权利啊？
7: 三少爷，您回来了。
6: 这是韭菜、肉，还有虾仁，一瓶酒。今天晚上包点三鲜馅的饺子。
4: 行，那我把它送到厨房去。
7: 放下。
4: 老好，你胆子不小啊！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他在外边干了些什么，你知道吗？你敢吃他拿的东西？啊，是是是，老爷。老爷，三少爷也是一番好意呀。老好外面的事不清楚，可这一回要不是三少爷出面救了您，恐怕您连性命都没了。老爷，现在您身边就剩下三少爷了。 那爷儿俩，他有什么解不开的扣啊？坐在一起吃顿饭，那不就解开了吗？哎呀，这这。

0: 老好劝我对你好点儿，毕竟是亲生儿子，别生气。可他哪知道老大是怎么死的？你的那些所作所为，对得起郑家的列祖列宗吗？
1: 你别生气。

0: 气，都是因为我在为日本人做事吗？
1: 日本人占领武汉三镇的时候，我发过誓，郑家的人不许在伪政府里供职，可你坚持要当你那个探长。当初你是怎么说的？啊？
0: 我说，即使国家亡了，也总得有人出来做警察，维护正义，除暴安良。妇孺弱小，也得有人保护。碰见不平的事情，也得有人管吧。
1: 那你还说过，尽管我在伪政府里拿饷，可我也不会忘了我是个中国人。你说话是狗屁呀，
0: 爸。那个职位不重要，那是东野硬塞给我做的，那都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那是个虚职，没有什么意义的。
1: 谎话，满嘴的谎话，你还在骗我。你干的那些事，在武汉的人谁不知道？你以为我老糊涂了啊？好，这是郑家的家谱，记载的17世500多人的名字，历历在目。你看清楚了，你郑克阳的名字，我已经给删掉了。看吧。

0: 既然你也不要我这个儿子了，既然你想把我赶出郑家，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过毕竟我血脉里流淌着郑家的血，毕竟我们还是父子，看在我们俩是父子的份上，您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个要求？
1: 说。
0: 您能不能再让我给您包一顿饺子，再给您斟一杯酒，让咱们爷俩最后再吃一顿饭？
1: 好，我答应你，吃罢这顿饭，你我二人恩断义绝。

0: 老叔，
1: 哎，三少爷，
0: 我爸让你去酒窖拿一坛陈年的老酒，这交给我吧，我来吧。
1: 三少爷，你呀，你去陪老爷说话去，等我把饺子包好了，我再去酒窖，
2: 耽误不了你们爷俩的晚饭。
0: 老叔，我跟我爸说好了，这顿饺子我一定要亲手给他包，你去吧。
1: 那好，那我走了啊。
0: 哎，

0: 三少爷一个人在厨房忙活着呢，他说呀要亲自给您包上一顿三鲜馅儿的饺子。老爷，别怪我老好多嘴，还是想劝您一句，你跟三少爷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呀？都是一家人，骨肉至亲的，哪有隔夜仇啊？
1: 那好啊，我都没脸跟你说呀。你说这个至亲

0: 肉没有那么大的仇，可我这个儿子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仇人。我老洋人在武汉英明一世，却被这个不孝之子给拖累了。
1: 老爷，你说这些我都听不懂，可您看看，原来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逢年过节桌子周围都坐得满满当当的，可如今呢，一个个的都没了。
0: 好了，我听你的，给那个孽子百副碗筷。
1: 哎，
0: 对了，老浩，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攒的那些安眠药拿过来。
1: 老爷，
0: 哎，去去呀。
1: 哎。

这饺子是我亲手包的，不管你怎么看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恨我，毕竟我娘给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老婆，爸，你就吃一个吧。

老洋人最终还是把枪放下了，他终究不忍心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杀手，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郑克阳的算计当中。其实郑克阳是故意放他走的。

0: 老板，老板啊！
1: 谁呀、啊？
0: 我那侄子犯羊角风了，抽的都快不行了。大夫说只能在你这儿买那个牛黄上清丸才能治好。
2: 哦，来了来了，
0: 你开门吧。啊，开门。哎，
2: 你。

0: 对待忠心耿耿的人，你一定要尊重。让他跪着吧，
1: 跪下，跪下，你跪下！
0: 我说，如果我问你，你跟我爸是怎么打算的？ 你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所以呢，我也绝对不会勉强你。但是我知道，我爸是通过武汉的联络站要去游击队的，对吗？如果我跟你说，你跟我爸的如意算盘我都知道，是我有意放他去找游击队的。
2: 他找到了游击队，就是在帮我找到游击队。你做什么感想？
0: 三少爷，说什么？你也是中国人。老爷是你的亲爸，二少爷是你的兄弟呀。好说。
2: 我爸已经不认我这个儿子了，他已经把我从家谱中给删去了。我二哥也不把我当亲兄弟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呀？找一个环境好点的地方，把我的好书好好的照顾好。
3: 是，带走。
2: 走，郑老三，
3: 郑可阳，
4: 快走！
2: 你连亲爸都不认，你不是人，你
4: 快走，
2: 不是人。

0: 坐在空空荡荡的家里，郑可阳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悲凉。他知道终于到了自己该离开的时候了。在亲人和权力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看着两扇大门在眼前缓缓关闭，郑可阳知道从此以后自己和郑家缘分已尽，恩断义绝。他再也没有退路了，只能在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你是说你的父亲去找游击队了？
2: 是的，我已经派人在城门各处紧紧地盯住，只要他一出城，我的人就会远远地跟着他，直到发现游击队的确切位置为止。
3: 好，金馆长，只要我们一找到游击队的确切位置，就可以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2: 不，先别忙着动手。
3: 怎么，你是担心？郑队长，你放心，我是不会和你抢功劳的。
2: 柴田君，我郑可阳所做的是东亚共荣的大事，我不会记。

0: 较个人的荣誉和得失。区区剿匪的功劳我没兴趣，更不会跟阁下去争去抢。
1: 好，说说你的具体计划。
0: 烈火那伙人跟我数次交手，这支游击队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作战非常凶狠，个领个都是玩命的主。如果我跟他们硬碰硬，那得不偿失，还不如让他们内部先乱起来。
2: 你想用反间计？
3: 我对游击队那些人是有所了解的。郑队长，你那套不管用。
0: 不是反间，是死间。
1: 死间？
0: 我已经设法让老洋人吃下了史巴鲁西的病毒样品。
3: 什么？你说什么？
0: 是我亲眼看着他吃下去的。如果按照若山先生对病毒样品的研究，这种病毒进入人体之后24小时就会侵蚀到身体的各种器官，到时候也就具备了传染能力。
1: 好，很好。
0: 现在距离老洋人中毒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2小时。
3: 郑队长，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吗？你会让自己的父亲服下这种病毒？
0: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些游击队员们感染上这种可怕的病毒，才能让他们失去战斗能力。到时候我们不用一枪一弹，这群乌合之众就会乖乖的成为我们的俘虏。
1: 非常好，那么就照你的计划实施吧。
0: 季馆长，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告辞了。
3: 这个人能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毒手，季馆长，我不得不提醒您，当心养虎为患。
1: 你放心，养只老虎本来就是要放出去咬人的，但是我会时刻拿着鞭子，它的爪子和牙齿再尖利，也会趴在笼子里，乖乖地听话。啊！
4: 此时的老洋人正走在去往游击队驻地的路上，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他感到无比的轻松。想着就要见到心爱的儿子洪涛了，老洋人满心欢喜。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郑克阳的精心安排下，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枚即将毁灭游击队的定时炸弹。

0: 你来了。
1: 抽吧抽吧，在这儿抽就抽死你。
0: 你是我生的，是我儿子，别这么对娘说话。
1: 废话，我要不是你儿子，我管你死活。
0: 别说什么死啊活的，这日子不是好好的吗？

0: 你现在这个样子，东野还会对你好吗？不要提这个名字。现在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不想听到这个名字，可是当初你把我跟老四扔下。 就是为了这个叫东野的人。可是你现在说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有没有为我想过？
1: 让我为你想什么？
0: 我现在是郑家的不孝之子，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温温顺顺的，其实他们心里都恨我。 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让这些人从心里真正的害怕我，真正的畏惧我。

你想让我替你做什么？东野只有在乎你，才会在乎我。我想让你好好的打起精神来，跟东野说，在整个武汉，我只听他一个人的命令，不要让那个拍马屁的柴田送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因为现在我已经是大队长了。

0: 得翻过这座山，再走几十里地，才到烈火他们那儿。看来啊，今天晚上咱们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在这歇一晚上。
1: 到时候找一个被封的地方，再打只兔子。晚上打打牙祭啊！早就听说郑叔枪法百发百中了，今天啊，让我见识见识啊！
2: 老皮，怎么是你？干爹，干女儿，你怎么会在这儿？朱医生跟我们到镇上去买药，伤员同志们最近全靠朱医生照顾了。刚才我们听见脚步声，以为是鬼子呢。
3: 哎，孩子，你可瘦了。
2: 我没事，我跟洪涛都很好。您别担心。对了，洪涛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会高兴。
4: 哎，我抓了一只兔子，晚上有菜吃了。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心里根本就没我。
1: 少跟我耍大小姐脾气。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你父亲东野武雄居然把我调离了宪兵队。
0: 啊，我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说是什么让我去做和军部交接的工作，可那都是一些琐碎杂事，而且让我以后做什么还要向那个姓郑的请示。他一个中国人居然爬到我的头上，那个姓郑的肯定在背后使了什么手段让你父亲夺了我的兵权。
0: 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肯定是舒雪芳那个女人在我父亲面前说什么了。不行，我现在去找父亲帮你说理去。
1: 青子，如果你现在去质问他的话，这会让你父亲怀疑我们的关系。如果他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你父亲也许会杀了我。
2: 哟，柴田君，你怕了？
1: 怕？嗯。我是不想在这个关键时刻节外生枝罢了。
2: 什么关键时刻呀？哦，你是说郑克阳一步步紧逼，而你却又在我父亲那儿失宠是吧？那这个就要怪你自己了，怪你自己没有用啊，不如人家心狠手辣，你是个没有用的男人。你，
1: 我是没有他心狠手辣，他连自己的父亲都害，他还是人吗？
0: 你在外面受气，跑我这儿来撒野，你还算什么男人呢？你要干什么？
3: 好吃哎！
4: 哎，你尝尝这块，哎，
5: 这个兔肉真来一块，来一块，
4: 这都吃都别扔了，我先瞧一瞧
3: 啊！我不喝，给兄弟们喝，
4: 知道我
3: 给兄弟们喝，
5: 来。
3: 行了，来来来来，
6: 不不不不，
3: 吃点，
6: 你吃吧。
3: 真好，哎，真香啊！
4: 天天吃
3: 啊，
4: 好久没这么吃了。
7: 吃可以，肉喝好几
3: 桶，还吃肉香啊！
4: 赶紧的，
3: 还真好。哎，打我干嘛呀？等着
8: 有的是，
3: 小心那边，都能听见，柴人家的野兔子了。瞧你那点出息！我说兄弟们，忍着苦熬一宿。到了明天，这群人上路，不到半天功夫就能把咱们带到游击队的大本营。干好了这桩事，就是咱们的大功一件啊！

0: 同志们，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了，快点！同志们，撤退了。郑大叔，郑大叔，咱们赶路了啊！哎，郑大叔，郑大叔，郑大叔发烧了，
1: 老皮，老皮起来了，他也发烧了。
2: 朱医生，朱医生，郑大叔发烧了。
1: 来，我看看，怎么烧得这么厉害？朱医生，老皮也烧着呢。
3: 兄弟，你怎么了？

0: 别动，他们有可能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在没有查清楚病情之前，我们谁也不能回游击队。大家听着，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封闭的地方，在搬运的时候谁也不能碰到他们的皮肤，听到没有？
1: 告诉师长。

0: 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朱医生，朱医生，郑大叔发烧了。怎么烧得这么严重？
1: 朱医生，老皮也烧着呢。我看看，别动，他们有可能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
2: 在没有查清楚病情之前，我们谁也不能回邮递队。大家听着，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封闭的地方，在搬运的时候，谁也不能碰到他们的皮肤，听到没有？
3: 知道了。
2: 对了，我那儿有几个口罩，把它戴上，知道吗？哦。
1: 朱医生，
2: 真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吗？
1: 如果真的是病毒感染，比我想象的严重一百倍。
4: 他们会转移去哪儿呢？按理说，鬼子要转移地下工厂，动静肯定小不了。可咱这儿呢，没听到一点动静。是不是他们也在按兵不动？
5: 看来我得想办法进趟城了，看看他们那个试验室是不是还在原来那个地方。
4: 哎，行了，现在上级呢是给咱们配备了最好的武器装备，在装备上已经给咱们最大的支持。我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让咱们尽快的把这个试验室给毁掉。

0: 这朱军他们到城里去买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1: 这太阳还高高的呢。放心吧，跟朱军去的几个人都是稳当人，不会有事的。倒是你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点太疼媳妇了。我是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一句，这小两口过日子就是不能惯着的，不然以后他能上房揭瓦。
0: 哎，什么小两口，我们还没成亲呢。你，哎，我听你这话茬儿，是被女人给害惨了吧？
1: 去去去！
2: 干爹，您别着急，我看看。
3: 闺女，怎么样？
2: 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正常的发烧，针也打了，药。

0: 也吃了，按道理体温应该下来了呀，怎么体温还这么高？而且淋巴也肿得厉害。
1: 闺女啊，你不说我心里也明白，我这个病啊来的是很蹊跷。
0: 干爹您别着急，有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引起的发烧，淋巴肿大也是正常的，您别着急啊。
1: 可是我这一辈子都生了不少次病了，从来没有像这么难受过，我就觉得我这五脏六腑像烧起来一样，渴得要命，可喝了水又没用，一点用都没有啊！这个病啊，得的是真怪呀、啊！
0: 干爹，你想想，昨天出城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喝过什么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吃过什么？嗯，没吃过什么。离家之前。立夏之前吃的饺子，饺子。

0: 可以给我报的。哎呦，一定是柯阳干的，这个孽种要砸我。
1: 朱医生，
2: 朱医生，
1: 怎么样了？
2: 怎么样了？
3: 少爷没有退，奇怪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的。
1: 难道说，是您说的那种小鬼子腌制的厉害的传染病？
3: 还不太确定，你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跟病人都有过亲密的接触，如果他们这样真是病毒引起的，也许我们也被传染了。如果是这样，你们要密切监督，发现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有人不舒服，马上通知我，知道吗？
1: 是。
4: 朱医生，如果他们一直这样病下去，我们都得在这儿守着，而且都回不了游击队。
3: 难道你想回游击队，把大家都传染上吗？
4: 我。
3: 你们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回游击队，听到没有？
1: 是。
2: 是啊。
5: 错，这天都已经黑透了，你说朱军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6: 我也纳闷呢，这个镇按理说是个三不管，鬼子向来不到这儿来，应该不会有事。
5: 板着烟。
7: 哎，哥来了。
5: 找几个枪法好的跟我走一趟。
7: 明白。
5: 老错，看好了家啊。
7: 哎，
1: 朱医生怎么样了？
2: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朱医生，
3: 四个人高烧都不退，烧得跟火一样。
8: 啊！我疼啊！啊！
9: 怎么搞的？都一天一夜了，这帮人搞什么名堂？
4: 他们是不是在等谁呀？
9: 他们在这里也不挪窝，我们就干等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要不？咱们上去把这帮人活捉了吧，就算那些人嘴严不肯说实话，里面还有个朱军呢，她是个女的，到时候咱们会用的招都使上，肯定就招了。怎么样啊？走上，
4: 我看是个办法，准备动手。
9: 好，走走。
3: 洪涛，
5: 怎么一晚上都没回去，在这儿干嘛呢？
3: 他们中了鬼子的病毒。
5: 病毒，人在哪儿呢？啊，
3: 在山洞里。哎，你不能去。
5: 为什么？
3: 会传染。
5: 会？哎，你们什么时候碰到鬼子的？怎么会中病毒的呀？
3: 洪涛，你不能去。
5: 哎呀，我得看看去啊。
2: 是，不能进去。
5: 别拦着我，
2: 别进去，
5: 让我看看。
10: 老二，你别进来。啊，
5: 爸。我爸，我爸怎么也在？
3: 洪涛，
5: 爸，
10: 老二，
3: 洪涛，
10: 老二，你千万不能进来啊！
1: 队长，
5: 啊，
10: 病毒。

0: 爸，你怎么会在这儿？怎么会中毒了呀？我上了贵阳的当了，我中了小鬼子的那个病毒了。这种病毒会传染的，你千万不能进来。浩涛，不能进来！哎呀，你别拉着我，我不进去了。
1: 队长，好像有情况。
2: 过来，半只眼，他们应该在我身后。你带几个人过去，把他们收拾了，争取留个活口回来。
3: 行，
2: 动手吧。你没看见出来那个人是郑红涛吗？那是个不怕死的货，跟他交手没有好果子吃。
3: 说话，谁派你来的？谁呀？郑队长。是郑阳吗？啊！你们怎么跟上他们的？跟着郑老先生。你们要干什么呀？郑队长说，让我们来谈谈游击队的大本营。
0: 回去告诉郑凯阳，如果想知道游击队的大本营的话，让他亲自来问我郑红。记住了吗？记住了，真记住了吗？真记住了！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真能记得住吗？
3: 记得住，记得住！
0: 真记住了吗？
3: 记住了，英雄！
0: 怕你记不住，
3: 饶命啊！
0: 爸，爸。
4: 快走，
5: 爸！我看看啊，你看看，爸！
4: 你赶快走，
5: 爸！我
4: 别碰啊！快走吧！
5: 老二，给我留颗手榴弹，好吗？
6: 留什么手榴弹啊？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治好的啊！
5: 我跟你说，我们这样只会拖累你们大家。我刚才想明白了，这小鬼子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叫咱们中国人受罪变弱，没法抵抗他们的侵略，你们不能再拖了，再拖全传染给你们了，快走！
0: 是老爸，
5: 别，我跟你说，
0: 老爸，
5: 你是个有种的人，你呀，心里先有国，后有家，留几颗手榴弹，来，放着。
0: 留什么手榴弹呀？你放心吧，我不可能把你留在这儿，我自己走啊。
5: 对呀，
0: 我看一眼啊，
5: 快走吧，
0: 我求你了，孩子，
5: 孩子。 你挺起你的胸脯子，干你该干的事，好不好？留几颗手榴弹，给我留下。
0: 爸，洪
7: 涛，
0: 爸，我看一眼吧。爸，爸。

0: 红涛，你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什么办法呀？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呀？
0: 我记得那份秘密文件上写着，日本方面动用了最高级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保证人员的安全，他们一定会保留一份抗病毒的血清的。
1: 抗病毒血清？
0: 嗯。
1: 东西在哪儿？
0: 我想他们肯定会放在日本人在武汉设置的实验基地里面，如果我们得到它，就一定有办法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吧，不管怎么样我得去试试。
0: 洪涛，我跟你一起去。
1: 算了，你就别去了，这儿还需要你呢。
0: 我学过日文，我懂医，关键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1: 你还是别去了，太危险了。
0: 洪涛，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0: 们不卖命，那帮游击队太狡猾了。那郑厚涛，那指东打西，神出鬼没，我们也没地方。
1: 他都说什么了？
0: 他说，你海琴生老爹的事儿他已经知道了。他说让你等着。
1: 还有什么？
0: 他还说你想吃什么就赶紧吃，该乐的乐，就是迟早要你的命。

哎。

0: 匪首郑洪涛一定会潜入到武汉，传我的命令，各个关口日夜加紧戒备，如果要是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格杀勿论。
1: 是是。
0: 把电话给我修好。
1: 是是。

0: 若山君，让你回国接受内部调查是君部下的命令，我也是无能为力。柴殿君，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才上了那个女人的当。柴殿君，你知道的，我不能回国，我回国的话会被他们送上军事法庭的。若山君，你曾经做过皇太子的老师，没有人敢轻易给你添加罪名。
1: 你太多虑了，
2: 老师。唉，病毒研究实验已经结束了，山里的那个地下工厂正在大规模的生产细菌弹，我对他们来说，哼，已经是个废物了。
1: 若山君，你我都是誓死效忠天皇的大日本国军人，这种话跟我说说也就算了。
2: 千万不要到外面去乱发牢骚。到外边，我还出得去吗？
3: 你柴天君不是已经把我软禁在这樱木公馆里了吗？
2: 你这是什么话？这是为了你的安全。这样吧，等接你的船一到，你马上回国。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啊。

0: 队的指挥权都交给郑可阳了，他算什么东西？我才是为天皇陛下誓死效忠的大日本国军人，可现在让我干的都是些琐碎的杂事。还有那个若山，马上就要回国了，整天在我面前唠叨的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回宪兵队，恢复原职？
1: 柴田俊，难怪这两天你一直在讨好我，原来你是别有用心呐。
0: 咱们都这种关系了，你向着我不应该吗？嗯？
1: 你少跟我我们的，你是你，我是我，你听清楚了。其实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我跟你在一起，只不过是因为无聊，想找个人玩玩罢了。如果你要让我在我父亲面前替你争权夺利，柴田君，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0: 晴子，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去。
1: 你到底去不去？快去！
2: 别动！老实点，别动！
3: 你们干什么？别动！
2: 太田，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你这么会找地方，找了这么一个偏僻的好地方，和这个女人幽会。嗯？
0: 郑红桃，你想干什么？
2: 想干什么？我想拿你当人质换一个人。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你在东野那儿已经失宠了。不过还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跟东野的女儿勾搭上了。
1: 郑红桃，有什么你直说，少肉丸子。
2: 还是晴子小姐痛快，我想用你去换一个人。
0: 你想要谁？
2: 若山内丰。
0: 我不认识这个人。
2: 哼，
3: 那我来告诉你，若山内丰，他是你们日本东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曾经在日本皇宫给太子当老师，后来被日军点名要走，号称是投笔从戎，军衔少佐。哼，其实是你们日军代号为十八鲁西病毒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目前他在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即将回国，这几天就住在樱木公馆，被你日夜看守。我说的对吗，柴田队长？
2: 柴田，哎，想起来了吗？
0: 郑红涛，既然若山的来历你都清楚，那你就该明白他对我们有多重要。我不可能把他交给你。
2: 如果你把若山交给我，你只是一个失职的罪魁。但如果晴子小姐没命，东野会怎么对付你，你比谁都清楚。
0: 让我考虑考虑。
1: 柴田，你还考虑什么呀？难道在你心里我还不如若山吗？
0: 闭嘴。郑红桃，就算我想把若山交给你，也不是现在能完成的，我需要时间。
2: 柴田，我给你24个小时，24小时之内必须把若山内丰交给我，否则的话，晴子小姐将穿着这身漂亮的衣服被挂在武汉的城楼上。我想你应该能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你的下场。

0: 机关长，第一批细菌弹已经安全入库了。只要等空军一到，我们随时可以启动真空地带计划。要不是游击队捣乱，炸毁了油料，我们就不会耽误这么长的时间了。现在要等海上运油料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一定要命令他们严加看管。 千万不能有半死的马虎。我明白。最近你辛苦了，很久没见到你母亲了吧？抽空回去看看她吧。
1: 好。
0: 我这两天要到空军基地那边去。

0: 视察一下情况，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季馆长，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除了若山先生以外，实验室的其他人你看该怎么处理？
0: 若山要回到日本军部接受调查，让他待在樱木公馆里等待回国的船吧。至于其他的人吗？
2: 上。

0: 咱们要坚持。我儿子说了，他们想办法救咱们。啊，我儿子说话是算数的。
1: 疼啊！
0: 在这里我年龄是最大的，都得听我的。
2: 我受不了了，让我死了吧。
0: 不许轻言生死，要等，一定要等，洪涛一定会回来，回来救我们的。
3: 几天以来，柴田一直在焦虑中度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
4: 柴田君，里面有您的电话。
5: 哪儿打来的？
4: 不知道。
5: 我是柴田。
6: 我是你郑大爷。
7: 帮我办的事怎么样了？
5: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
7: 不打到这儿来怎么找你啊？
6: 害什么怕呀？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担心晴子那个小丫头的安全的话，赶紧把事情给我办好，听见了没有？
7: 对了，你还得赶紧给我准备好
6: 十八鲁西那个什么抗血清，别耍花招。
7: 耍花招对谁都没好处。
5: 白天人太多不方便，晚上我会带着若山和那个东西去找你，你说个地方。
6: 洛家山教堂，晚上7点钟准时见，就这样。

0: 怎么样了？
1: 听着挺老实的，但是啊，这个人太狡猾了，我怕他耍花样。今天晚上7点在骆家山教堂见。
0: 也不知道干爹那边怎么样了，
1: 咱们走吧。这边。
2: 晴子都一天一夜没有回家了。你就不着急呀？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3: 放心吧，他出不了什么事。他一定是趁着他爸去空军基地视察，没人管他，找男人约会去了。哎
2: 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3: 我说的很难听吗？妈，你天天待在家里面，外面的事情你不知道。我跟那些手下天天在街上跑，他的事我全知道。晴子跟那个柴田在酒店里开房约会。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他那些事儿能瞒得过我吗？妈，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那事儿我早告诉东野了，到时候非得把东野气个半死。
2: 他就是和柴田有什么事情，那也不能一天一夜的不回家呀。
3: 妈，我看着晴子在家也没什么好脸色给你看，你干嘛管他的事儿？他亲爹都不管他，你为他操什么心呢？好了，我走了。
2: 哎，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啊？
3: 我回办公室。
2: 这么晚了。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们去哪儿？
2: 这么多天你都没有睡好觉，要不今天晚上在家住吧。
1: 军务紧急，我得回去了。

0: 是柴田君。东京接我的船到了吗？
1: 若山君，你太心急了。我知道这两天你待在这里心情不太好，今天有些时间，咱们两个一起出去喝一杯，散散心。嗯，
0: 柴田君，把我软禁在这里的是你，要带我出去消遣的也是你。好，我们就出去玩玩。
1: 若山君，这是你此次中国之行的纪念品吗？嗯，
0: 这是我拿出来的抗血清样品，我死也要把它带回日本。
1: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走吧。今天我们两个人来个一醉方休。
0: 好。
1: 停下！罗山君，走。嗯。山君，最好乖一点。
2: 来这儿干什么？
1: 郑洪涛，我柴田一向说话算话，出来吧。
3: 柴田。一块走，
4: 你快走啊，要是不走的话谁也走不了。快呀。

把枪放下，放下。

0: 体内的病毒已经停止了活动，他们的身体会逐渐好转。
1: 什么逐渐好转？是不是打完这个针就没事了？
0: 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1: 什么从理论上说？你给我来点实在的，是不是打完这个针就没事了？
0: 我不敢胡说，这十八鲁西是一种新型的病毒，应该说血清抗体注射以后他们的身体会好转，至于是有没有什么后遗症，我也不敢打保票。
1: 我告诉你啊，万一留什么后遗症的话，我饶不了你。
0: 是。
1: 过来，过来。你给我老实说，你们把实验室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0: 病毒实验室后来筹备的细菌弹生产工厂被转移到了一座山里，山口被挖空了。细菌弹和工厂都在山腹里边。
1: 哪座山？
0: 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转移的时候都被蒙住了眼睛，黑咕隆咚的，我也不知道具体方向，只知道那个地方代号叫桃花。
1: 桃花是吗？
0: 啊，是。
1: 你真的不知道那座山的具体位置？
0: 我怎么敢胡说呢？不过是这样，

0: 行了，照顾好他们。是，你放心吧。居然眼睁睁地看着若山被游击队给带走了，你们的人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1: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晴子小姐的安全。
0: 哼，不要再找借口了。柴田已经为他的愚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不希望你再步他的后尘。
1: 你放心吧。
0: 愚蠢这种特质是天生的，是不会传染的，
1: 是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你又把那个叫朱军的狡猾的女人带回家了呢？
0: 怎么？美人计的滋味还没有尝够吗？你不要忘了，她可是一个背叛过你的女人。我不会忘记的。
1: 被人背叛的滋味是最难忘的。难道你是想利用朱军这个女人，再唱一出好戏？自作聪明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她会认为，如果一个男人爱上她， 就会一生一世，哼！怎么可能会有一生一世的爱情呢？他躺在我的怀里，可是他的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个男人。他对着我笑，可是我也知道，他想在我这儿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0: 如果这次他还想故伎重演的话，那他就打错算盘了。那么你觉得他这一次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呢？
1: 细菌弹地下工厂的情报。你打算怎么办？游击队一直想破坏我们的真空地带计划。 游击队如果一天不歼灭，那我们的机场、码头，还有地下工厂，就没有一天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宁。这一次我们抓到了朱军，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彻底歼灭他们的机会。他不是想得到我们的情报吗？我会满足他，但是他们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他和他的同党们。这一次。
0: 他们面对的是死亡。看到你成熟起来了，真正的成为了一名男子汉，我是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见

0: 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是衣服敲醒你，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1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3: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4: 技能比拼在汗水中淬炼成长，
15: 我们服装制版师呢，就是从图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
14: 匠心凝聚于平凡处，书写不凡，
16: 他们的每一次升空只为护航电力输送点亮万家灯火。
14: 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致敬劳动者。
17: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8: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9: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0: 坚守自己的信念，

0: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5月3日起每晚7:30播出。
2: 接下来收看。

0: 电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科创破局，两业融合，广东全速发力，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五一假期，广东各地深挖文化资源，为市民与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体盛宴。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仪式举行，2026粤 BA 第6轮粤西德比焦点战亦同场开赛，点燃省运热情。
0: 发展新智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必须强化科技创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1季度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广东全省工业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2.4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等高端产品大幅增长，新智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
2: 近日，记者走进佛山本土柔性电路板制造企业实地探访，车间内生产的柔性电路板薄如纸张，质地柔韧，可随意弯折，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传统硬质电路板的固有认知。凭借轻薄、可折叠等独特优势，柔性电路板精准契合电子产品轻量化、微型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AI 智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高增长领域。
3: 透明的，很薄很轻。
4: 这么薄？
3: 贴上 IC 之后就放到设备里面去。
4: 哇，真的就像一张纸一样的。
3: 以前10年前完全依赖进口，价格降低了100倍，降低了才好啊。它就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成本比较低啊，像无人机啊，像一些内窥镜啊。
2: 为抢抓 AI 产业发展红利，适配多元化应用场景，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实现订单量连年稳步增长。
3: AI 的发展会用电路板会更加多，它用的电路板多，我们的产量就越来越高。对，这个产品以后未来会有20倍的竞争力。
2: 新智生产力的发展也在惠及各行各业。在珠海斗门，工业 CT 黑科技打破传统渔业发展瓶颈，只需2秒钟就能为白胶海鲈完成全方位无损体检，实现水产养殖全流程精准把控。
5: 加入了工业 CT 的检测以后呢，100%的去看每一条鱼，无损的去看它里面的鱼肉啊，还有它的脂肪的一个比例啊，买方去根据这个鱼肉比例进行定价，然后来反向来推动我们的养殖户去优化它的一个养殖的一个流程。
2: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广东推动产业迈向高端、锻造新智生产力的关键路径。这家企业从基础薄膜生产起步，历经3次产业转型，从单纯销售原材料逐步升级为提供定制设计、整体解决方案、引领式销售的综合服务商，将服务业态深度嵌入制造全流程，走出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新路子。
6: 生产制造企业都非常的简，你第一要是控制时间，

0: 第二要控制成本，现在的那个成本结算啊，可以比以前节省一周以上，更加精准的把握我每个时间段生产什么东西，然后那个订单的那个交付量啊，和那个交付准确率，准时率，那就会提高很多。
1: 当前，广东正把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特色产业转型，推动制造、农业、民生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高端先进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全省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技术、质量、品牌优势全面转变，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新动能。广东台报道。
2: 五一假期，广东各地深挖文化资源，推出非遗、地方民俗等主题活动，丰富文旅市场供给，为市民与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体盛宴。
1: 华灯初上，潮州府署内灯光璀璨，人气满满。晚上八点多，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演奏拉开展演序幕。在司鼓的指挥下，锣鼓铿锵，热烈澎湃，尽显潮州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
3: 今天晚上我们潮州民间音乐团带来的潮州大锣鼓龙腾盛世，这是一首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一个潮州大锣鼓节目。我们在表演的肢体的动作，还有加入我们的呐喊声，使我们的这一首新的潮州大锣鼓呢，从听觉还有视觉上更加有欣赏性。
1: 刚劲豪迈的莺歌舞、清丽婉转的潮剧、吉庆灵动的鲤鱼舞，以及古风舞蹈、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表演等轮番上演，动静结合，内容丰富，市民游客看得津津有味。
4: 鲤鱼舞呢，寓意着我们年年有余、吉庆安康，更彰显潮州人勇毅拼搏、生生不息的精神，
5: 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感觉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也感受到了潮州人民的热情。
1: 在肇庆，一场村舞擂台赛正在广宁上演，选手们精神抖擞，招式利落，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
6: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鹤双形和传统男棍。
1: 同步举行的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现场，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在汕尾，活力路和齐聚课程2026年广东省 KOM 爬坡王挑战赛和广东省自行车绿道联赛汕尾路和站激情上演，来自广东和台湾两地的3000名骑手共赴一场兼具体育激情与客家韵味的两岸交流盛宴。
7: 很激动，很兴奋，我们路和是个很热情很文明的地方，我们有很有名的火山峰，有罗洞梅园，还有我们的罗西谷，都很漂亮，欢迎大家常来看看。
8: 我就是我朋友来参加骑行，我是来帮他助威的拉拉，张拉拉队的，感觉很熟悉啊，就像跟台湾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的感觉吧，就感觉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地方不同而已。
1: 昨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城举行，非遗传承人手持火炬点燃篝火，200人手持真火把组成核心方阵引领前行，不少市民和游客高举电子火把追随舞动的龙狮，沉浸式感受民俗魅力，形成万人追龙的盛况。
9: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从香港过来内地参加那个表演的，我们是客家节里嘛，节里有客家舞龙还有追龙，很多不一样的类似但是有点不同的文化，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五一假期，韶关市博物馆精心策划，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开设各类手作体验。汝源姚秀市级传承人邓玉玲带领亲子家庭一起赏析国家级非遗瑶族刺绣“反面挑花，正面看”的独特技艺，体验制作瑶绣祈福香包。
10: 我和我爸、我妈妈还有我妹妹一起来学这个瑶族的非遗刺绣，其实很好玩。而且这个比较考验耐心，节假日在博物馆度过的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11: 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

0: 机器人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仪式在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2026粤 BA 第六轮粤西德比焦点战亦同场开赛，两大活动同频共振，点燃省运热情。
1: 傍晚时分，茂名奥体中心华灯璀璨，省运会倒计时100天仪式正式启动。在活动现场，活力茂名、山海之约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市民代表共同诵读倡议书，凝聚全民迎省运的如火热情。
2: 那我们也通过一场接着一场这样的赛事，来加速我们茂名的市民从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真正把这个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会的热情传导至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当晚，粤 BA 第六轮粤西德比也同步打响，茂名队主场迎战阳江队，5000多名球迷现场助威，双方攻防激烈，比分交替上升。茂名队末节顽强追分，最终以67-83惜败。
3: 我哋代表的茂名各方球迷力量，无论在茂名边个地方，我哋都来到你呢度，来到你茂名奥体中心，为我哋茂名加油！欢迎全国观众到8月8日，我哋茂名一齐睇第17届省运会。
4: 茂名很好客，对我们很好客，很热情，谢谢你们，谢谢茂名。双方球员都晒出了自己的水平，真的很棒，加油！茂名加油，杨江加油！
1: 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洪拳、显太舞等本土非遗展演亮相，双方互赠特色礼品，尽显友谊风尚。现场还抽取1吨汽油、荔枝冰淇淋等好礼，让观众共享赛事欢乐。
5: 太激动了，完全没有想到。
4: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可以用汽油吗？
5: 就自己慢慢用吧，去或者去旅游、自驾游，想去其他城市旅游一下、见识一下。
1: 广东台报道。
0: 粤 BA 与粤超持续火热，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潮奔涌。由各地市球迷们自发组成的啦啦队各具特色，以跃动的舞步与饱满的热情舞出风采，共同打造出展示城市青春活力与独特魅力的亮丽名片。
1: 在汕尾技师学院舞蹈室内，最近组建的粤 BA 汕尾主场啦啦队正在紧张排练。为在主场营造独具特色的热烈氛围，啦啦队精心编排舞蹈并严选音乐，在服饰上也巧妙融合了汕尾文化与非遗元素。
6: 我们汕尾呢就是一个咖啡之乡嘛，所以呢我们会选一个走进咖啡屋这一块，然后心愿便利贴呢就最近很流行，然后我们也想说接一下热点。
1: 经过严格训练，啦啦队正式踏入粤 BA 的赛场，伴随着活力舞曲，队员们用舞姿点燃全场，以来汕尾看海听风喝咖啡的热情邀约，诠释着不止于竞技，更在于热爱与廉洁的体育初心。在粤 BA 梅州队主场，氛围热烈浓厚，东道主啦啦队齐声高呼欢迎客队到访。赛场上，篮球健儿斗志昂扬，气势满满。赛场下，梅州和惠州两地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惠州男团啦啦队、梅州女子啦啦队轮番助威，活力满满的表演为紧张激烈的篮球赛事营造出双向奔赴、友好互动的融洽氛围。
7: 非常的激动，非常好，每个球都很精彩。
1: 在粤超赛场，云浮球迷自发组队跨城奔赴茂名奥体中心，大家身着统一助威服装，手持加油道具，活力啦啦队也精心准备助威表演，为家乡球员鼓劲加油。
8: 我们云浮球队非常团结，虽然是客场，但是气势非常好。云浮队，我们永远支持你，云浮队加油。
1: 从赛场助威到文化展示，各地啦啦队用热情与创意为赛事注入了更多活力与温度，他们不仅点燃气氛，更成为连接城市、传递友谊的桥梁。随着粤 BA 与粤超的持续进行，这种赛场内外同频共振的场景正成为广东体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广东台报道。
9: 五一假期前夕，多地发布楼市新政，受此影响，假期期间各地居民看房热情高涨。
1: 4月30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0: 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个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调至100万，两人或以上同一套房共同申请，最高额度调整至200万，符合相关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360万元。推出预售阶段确定学位、网签后即可入学等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区在土地出让时，结合义务教育阶段学位承载能力和地块实际情况，推出预售阶段确定学位、网签后即可入学等措施。发放卖旧买新专项补贴，居民个人至2026年12月31日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网签，且在网签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个人名下本市二手住宅的，可申请专项补贴。补贴金额按所购新建商品住宅贷款总额的1%，单套房屋最高补贴3万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这个假期，深圳举办五一好房节等活动，全市50家房企带来100多个项目参展。
1: 大家都集中了在这里，就不用到处跑嘛，可以同时了解到多个地方的信息。
2: 客户一直都是络绎不绝的，来看的客户有非常强的购买意向性。
0: 有参展中介机构表示，新房和二手房的带看量都有了明显上涨，这两天的签约量环比大涨114%。
3: 咨询最多的就第一新政的变化，第二公积金我能贷多少钱，第三个呢就是咨询买房有什么优惠。
0: 而在与深圳一江之隔的中山，4月30号也出台实施楼市新政，中山公积金单人贷款最高额度从60万提升至80万，两人及以上家庭最高可贷160万，刺激市民提高自己的购房预算。
4: 其实对于刺激消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嘛，大家的那种预算会放宽一点嘛，觉得说第四代会比第三代会优很多。
0: 此外，中山楼市新政还提到，卖旧房买新房能领10000元补贴，符合条件还可享受换房个税退税。
1: 本来我们就是想置换的，刚好又有这个福利，就相当于政府给我们送钱了，所以自己买的也更开心。
0: 楼市新政叠加假期效应，直接带动楼盘到访量与成交量双增长，一线销售人员对于这种变化感受最为真切。
5: 一般当天都能够有70多组的到访量，我们以往的话平均一个月是大概在40-50套左右，这个月我们是往60-70套去冲刺的。
0: 中介机构数据显示，中山二手房市场也在回暖，假期带看量、成交量同比大幅增长，市场信心持续恢复。
6: 应该大家对这个购房政策新政出来的信心还是蛮大的，我们也预期今年中山房地产政策在这样的放松情况之下，购房的在一手二手房方面的热度也会持续是升温。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7: 五一假期是阖家休憩的美好时光，也是各地重点工程抢抓建设工期、奋力攻坚的黄金时段。全省多个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用坚守与实干奏响劳动最美乐章。
0: 粤东城际铁路各作业面全面铺开，项目七标段4工区462名施工及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多个工点同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善潮街30分钟通勤圈，串联3市主要经济据点、人口密集区和交通枢纽。
8: 坚守岗位，加快项目建设，就是对这个节日最好的致敬。目前项目已完成重两点工程，跨榕江北河、艾特斜拉桥合拢，力争早日实现项目既定建设目标。
0: 中山北站改扩建工地2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作为高铁运行核心平台，近230米长站房成轨层是关键节点，共18跨，目前完成前3跨2板混凝土浇筑，项目总体进度约30%。
9: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成轨层第4跨2板的钢筋网扎、模板搭设等前置工作，力争在前后不久实现该跨2板的浇筑。
0: 深圳莲塘口岸片区拥堵突出，当地交通部门创新规划全省首座单动双层人车共动隧道，实现洞内人车立体分流、分层通行。该隧道开挖断面265平方米，属超大断面，且上跨地铁2号线，环境复杂，管控难度大。
10: 我们采取的那个啥，的那个双侧壁倒坑法，也就是说把一个坑分成6个坑再挖，就有效地减轻那个施工安全风险。我们改变了施工工艺，采用 现代那个悬臂掘筋机掘筋工艺，有效地减少了震动扰动，也保证了我们下面的深圳地铁二号线的正常运营。
0: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莞段136个工点，2764名建设者假期在岗。该段起于广州黄村互通，止于东莞东宝河大桥侧，全长约71公里，贯穿大湾区核心城市群。建成后，由双向6车道扩至10至14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缓解拥堵。
11: 五一期间，我们不占道施工，并提前优化沿线的标志标牌等交通设施，同时加强人员全天候巡查力度，全力保障工程建设与道路通行两不误，双推进。
0: 五一期间，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2期与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也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建设。
12: 我们人员采取的是分批轮休的方式，包括我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的位置，包括联系水，这个都重新做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部署，确保我们五一期间生产有序保障。
13: 我们引入 AI 无人机智慧巡警平台，搭载智能算法，实现24小时自动巡航，安全隐患智能识别，搭建智能监测。
0: 现场二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完成，机组进入待核调试新阶段，为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迈出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规划6台华龙一号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超550亿千瓦时，年等效减标煤约16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广东台报道。
14: 一块屏幕能玩出多少科技新花样？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粤北山区，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京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聆听一群热血青年的创新奋斗故事。
0: 刚踏进研发部，记者不自觉地就被火热的讨论氛围所吸引。
15: 我只要找到你变化的这个规律了，那我就用算法把它倒回0.9。
16: 理论上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因为它里对它里面微结构很多，也就是说每一片它
15: 一点点不
16: 对，它每一片片是不。
0: 原来团队正尝试用光波导技术把车窗玻璃变成显示屏，但怎么解决画质失真问题，大家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16: 其实大家的目的可能不是说为了讨论，更多是思想吧。某一些想法或者某一些创新的一些概念，能够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去把它实现。
0: 在研发部，这样的头脑风暴每2周就有一次，大家只管天马行空，去琢磨汽车里那块小屏幕还能怎么更新颖、更智能、更顺手。比如屏幕能不能隐形，挥之即来，呼之即去。
17: 大家看我身旁这款产品啊，它看上去非常低调，就是一个木纹的摆件，但我只要轻轻一触碰，它就变成了能够显示各种信息的智能屏幕，这也是行业内首款智能隐藏的显示产品。在我们看来，它只是把传统的这个屏幕换成了木纹的材料，但是这背后的技术难点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18: 我们要克服木纹材料对这个电容啊、电阻的这些的影响，要精准的触控，怎么在亮的时候又让它透过率很高，在暗态的时候又看不见后面隐藏的那些线路板，既要保证高透过的效率的这种光源，又得把能耗给减下来。
0: 难题再多也架不住这群人死磕。研发团队不到20人，却聚齐了物理学、应用化学、光学、力学等各路人才，大家就是要发挥所长，啃硬骨头。
18: 像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要经过217次这样的一个实验，才能得到一个合格的样品。
17: 217次的试验大概花了多久？
18: 从开始到最后，基本上在一年时间里边，基本上平均每个月都要做20几次试验。对，
0: 217次，说起来不过一个数字。可每一次试验都要走完从想法到草图、工程图，再到工装制具开模、样品试做的闭环，一旦出错都要从头再来。没有先例可循，这条路并不一定能成功。可大家为何从未想过放弃呢？或许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榜单就藏着答案。
18: 每个人的这个专利申请量有多少个，授权量有多少个，包括他的授权率有

0: 多高我们都展现出来，排出来之后我们会对它有一些奖励。对于这种创新研发工程师来说，他的第一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他们创新的这个收获，那这个就是强有力的一个佐证。
1: 既有热爱也有野心吧，就是我首先你得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去发现它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再想办法去改进，然后去让大家认可你做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2: 凭着这股冲劲，他们又接连攻克了裸眼 3D、多模态触控交互等一系列卡脖子技术。如今，团队自主研发的车载显示产品已成功配套全球主流汽车品牌的新能源车型，累计实现产业化营收超50亿元。这群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用青春去定义未来汽车座舱的模样。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今天凌晨开始，强降雨回波从广西移入我们省，并一路东移南压，不少街镇一小时雨量就达到了40到80毫米，还刮起7到9级的短时大风，大面积的雷雨大风、暴雨和冰雹预警信号陆续上线。预计明天各地还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收尾，并先后转为多云天气。后天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仍将以多云为主，粤西和珠江口两侧视线会有一些阵雨客串。虽然天气好转，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假期返程途经山区公路还要警惕落石或山体滑坡。海上交通和滨海旅游也要注意安全。明后两天，我省海面将自西向东刮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到了6号，南风加大，雷阵雨的范围又将扩展到整个西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6摄氏度。佛山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阴天，20到24度。东莞阴天转小雨，20到25度。深圳阴天，21到24度。珠海雷阵雨转阴天，21到24度。韶关阴天，17到25度。河源阴天转小雨，18到23度。梅州阴天转小雨，18到23度。惠州阴天，20到24度。汕尾雷阵雨转阴天，21到24度。揭阳阴天，20到23度。汕头雷阵雨转阴天，21到25度。潮州雷阵雨转阴天，19到24度。清远雷阵雨转阴天，18到24度。肇庆阴天，19到23度。云浮雷阵雨转阴天，18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阴天，20到25度。阳江阵雨20到25度。茂名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湛江小雨，21到26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香港沦陷了，所以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你的代号是秋蝉，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4: 我们的地方让日本人给炸了，
5: 其他人呢？
4: 都牺牲了。
5: 是你帮我找到秋蝉呢，还是让我扮演一只假余英？要么你，要么我，你自己选。
6: 我知道一句暗语，明月别致惊觉，清风扮演明蝉。

0: 明天下午一点，秋蝉会来接头，我可以帮你抓住他。你先走吧，日本人现在到处通缉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们在一起。
1: 火攻。
2: 秋蝉今晚播出。
3: 技能比拼在汗水中淬炼成长，匠心凝聚于平凡处书写不凡。今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致敬劳动者。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

0: 纵八横高铁网金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2: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3: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4: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6: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8: 本台消息，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7: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雕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9: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10: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11: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10: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2: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8: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7: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

0: 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1: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2: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1: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3: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1: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4: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5: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6: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5: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

0: 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
1: 动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
0: 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2: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快穿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马上播出。
4: 快穿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温和护眼长堤海露。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空袭珍珠港，并向东南亚发起进攻。日本天皇裕仁对英美发表了宣战书，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于此全面爆发。短短的17天，东方明珠香港沦陷了。
1: 今日ここにて香港島占領に関する全面的な配備を行う。

0: 惜呀、啊，可惜啦。哦，叶冲军，
1: 将军，
0: 我朝思暮想的人，怎么样，还好吗？哦，清泉阁下还好吗？
1: 他一直都很好，多谢将军关心。啊，
0: 天皇关心的，也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1: 将军啊，香岛投降了。
0: 是的，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接管那里的一切事务。
1: 现在占领区情况总是复杂的，将军您可要受累了。
0: 所以，我需要助手。
1: 将军是希望我可以在人选上给您一些建议。
0: 怎么，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1: 会不排斥，去新的地方看一看。
0: 记住，什么都不要带，整个香岛都是我们的。

0: 说好的3:30，怎么又迟到了？
1: 节外生枝的事情太多了，叠了这么多飞机。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香港沦陷了，就在24小时前，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日本驻军已经占领了香港，所以

0: 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随时准备接受执行这个秘密任务。你的代号是秋蝉，你的另一个任务是作为秋蝉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他将是你在香港最得力的助手，也是除我之外唯一一个知道你身份的人。接头暗语是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记住，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今天这算是告别了，
0: 明天是你的生日，一直都说欠你一个礼物，告别还是留在明天吧。
1: 嗯，

惚れのある相手だった。惜しいことだ上海。また会おう。

0: 叶成君，抱歉，我来晚了。将军看起来气色不错，是不是有什么急报？啊，
1: 刚刚去会见了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
0: 那一定谈得很开心吧？啊，
1: 不好，没有交流。
0: 算了，不提他了。啊，我们走吧，乡岛还等着我们呢。哎。

0: 是我，可有？怎么回事？我们的地方让日本人给炸了。
1: 其他人呢？
0: 说，都牺牲了。小李缓慢的时候跟我说，说楼下有可疑的人，让我赶紧去找你。可是我刚一出来就看到一帮人冲了进去，然后等他们上了车，然后家里就被炸了。都怪我！
1: 不管你，别说，走，离开这里。

0: 先生，欢迎欢迎。您这是要定制呢，还是要看成衣啊？哎呀，
1: 我一个朋友过生日，这礼物还没选好呢。哦，
0: 那您看看这几件啊，刚刚到的货，这料子可是英国的，款式新颖，送人很体面的。但是我朋友不喜欢洋装。哦。
1: 他只喜欢收藏中式长衫，尤其是对这个盘扣啊，特别喜欢。
0: 中式长衫呢、啊？这长衫我们店里款式就多了，不过最近没有什么现货。这先生若是今天要的话，恐怕来不及呀、啊。
1: 没关系，还有几天呢。你要是找一个好的师傅来做，还怕这衣服不体面吗？
0: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哎呀，这个长衫最好是量身定做。您知不知道您的那位朋友穿什么尺寸？最好他本人能够来店里一趟。
1: 尺寸不重要，他只收藏，平常不穿。
0: 哦，收藏。哎呀，您的这位朋友真的是很特别呀。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1: 余英。还是你帮我选吧，你比我有品味。请配合我们，余英同志。

0: 此情此景，感觉过去的几年里经常发生啊。连空气中弥漫的味道都那么的相似。
1: 你说的对，但凡有你们出现的地方都能闻到这股可恶的恶臭味。
0: 风帆、云雀、鱼鹰，我特别喜欢你们共产党的代号，这背后总隐藏着那些让人耐人寻味的意境，等待让我去探索。
1: 那你继续探索吧。
0: 像你们这种有代号的共产党，一般都是宁死不屈，以死殉国。你的上级是叫风帆吧，被一枪打死了，那场面不算难看。
1: 那你现在还在这里浪费什么时间呢？嗯，想等着我求饶吗？我会做出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的选择。
0: 哎呀，别着急嘛。据我了解，有一只秋蝉会来找你，因为你的联络站已经暴露了，但他不知道，所以这可能是一场瓮中捉鳖的好戏。嗯，你看，是你帮我找到秋蝉呢，还是让我扮演一只假鱼鹰？要么你，要么我，你自己选。活着永远比死更有意义。
1: 谁想死啊？可活着就得活得有所价值，死也一样。风帆牺牲，我就是香港地下党最高的领导，你不需要在这里故弄玄虚，痛快点。

接下来就是你们该做选择题的时候了，要么你们就乖乖的跟我合作，要么就跟你们的老大一样躺在里面，你们自己要想好了。

0: 将军阁下，您来了。这都是怎么回事？属下成功的诱杀了代号风帆，这个中共在香岛联络处的最高领导。什么？
1: 躺在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受风帆直接领导的香岛联络处的负责人余英。混蛋！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0: 在我没有来到香岛之前，禁止你一切行动。这么重要的共党分子，就这样让你打死了吗？啊！叶冲难以相信，地板上躺着的，就是要和自己接头的余英。这让叶冲感到。 这将会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潜伏。
2: 敌人现在事已至此，趁着消息还没有泄露出去，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讯。审不出来，直接枪毙。我知道一句暗语：明月别致惊觉，清风半夜鸣蝉。明天下午1点，秋蝉会来接头。 我可以帮你抓住他。

0: 野冲，你干什么？我只是在保护将军阁下而已。宫本君，依我看，你这控制局面的能力也太让人担忧了。你不知道吗？佐藤将军的安危关系着整个香岛的未来。你明知道这些人里很可能有共党分子，连手铐都不给他们戴。
1: 太大意了吧！我问你，为什么要枪杀我的线人？
0: 我会杀掉任何一个对佐藤将军构成生命威胁的共党分子。
1: 好了，我累了。
0: 宫本君提早来香岛这么久了，应该准备好了给佐藤将军接风的地方了吧？

0: 线，人人朝不保夕，商业也陷入全面崩溃，留给香港商业的发展空间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1: 石氏企业家大业大，而且我父亲主要的生意也都在香港，阿成也没办法一个人跑到国外苟且偷安。但是在商言商，不论当政者是谁，我想总得给我们留一口喘息的机会吧。
2: 各位来宾，下面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少爷上台致辞，掌声欢迎。
1: 诸位，今朝有酒今朝醉，虽然我们生在乱世，但是有诸位在，香港就不会倒，有诸位在，香港商业就不会倒。

0: 宫本少佐，给我准备一间最好的包房。今天池家少爷把大师姐给包了，没有多余的包房了。要不这样吧，您明天再来，我把最好的包房留给您，所有的消费我来付，您看怎么样？
1: 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这家店是不是不想干了？赶紧给我找包房去！
2: 放手！
1: 你把以前包房让给我们，我们可以出双倍的价格，你再用这笔钱赔给石先生不就行了？不然的话，今天你这家店可都要归我。
3: 这就去准备。肖哥，干我们这行的，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这次来找你，是有一事相求。
4: 何叔，我不清楚你是做哪一行的，但是你能不用求这个字吗？
0: 因为在这个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明白吗？组织上没有看错人。
4: 何叔，你什么意思？是组织上让我找你的。我早就知道，你在1939年的上海，3月份，经过廖先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现在说的话。 不是主仆之间的关系，而是同为我们党的同志。你刚刚回到香港，有些情况你还不是十分了解。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同志都惨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除了与风帆同志一起被害的战友。 剩下的地下情报员全都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在刚刚，我们另一个重要的联络站又遭到了日本人的破坏，那里的同志也都牺牲了。请慢用。
5: 来吧，大家端起杯，为在香岛相聚，干杯！

0: 哦，叶成军，你刚到香岛，要不要到底下去看看香岛最热闹的夜总会啊？这对你将来开展工作都会有用的。你的中国话好，不会让你感到尴尬的。
1: 好，将军，那我现在去了。
0: 啊，去吧，去吧，放松一下，哈哈哈哈，好好的玩一玩。

0: 我们需要你找到剩下所有失联的同志们，重新建立起香港的地下党组织。
1: 何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我的任何安排，甚至牺牲自己，我也不会犹豫。但是你知道，我刚刚回到香港，对于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我毫不知情。如果这件事情真像你说的这么危急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我恳请你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的态度，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找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来去领导。当然，如果这个人需要我去做任何事情的话，我绝对不会犹豫。
0: 这样吧，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你随时联系我。你先走吧，日本人现在到处通缉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们在一起。去吧。放心吧。
2: 来杯威士忌。谢谢。
3: しっかりきれいにするんだ。証拠は何も残すな。
4: 好的好的。
2: 将军阁下。
4: 嗯。
2: 叶冲是中国人。
4: 啊，这我知道。倒酒。啊。叶冲他是中国人，但他也不是中国人。对他你还不太了解。他自幼就拜在了清泉上野的门下，清野的时代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就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任职。他还跟我们的天皇一起上过清泉先生的课，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参谋总部为什么会重用他了吧。啊，
2: 我总觉得他不动声色的表面下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将军阁下，我确实怀疑叶冲，因为他一出现就打死了一个不该被打死的人。他刚才打死的那个人，就是我策反的共产党谍报人员。
1: 白鸽，
2: 什么？
1: 怎么回事？
2: 站住！把你们打扫一下。

0: 没想到啊，你年纪轻轻居然会弹这首曲子。
1: 我也没想到今天可以在这碰到知音，是先生的琴声吸引了我，以曲会友，希望可以和先生交个朋友。
0: 你好，我叫池诚。
2: 吉祥さん。
1: 你好。
2: 将軍閣下お呼びです。
3: よし、わかった。少ししたら行く。
2: はい。
4: 不要害怕，来。

叶少佐是吧？中文说的不错。这世界上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之所以中文说的不错，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抱歉。我刚。

你为什么来这儿？你还有没有同伙？你说呀！

0: 将军阁下，今天发生的意外是我的失误，让您受惊了。
1: 我只是失望。
0: 请您再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据我了解，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1: 什么样的大鱼？
0: 就在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鱼鹰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岛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1: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秋蝉？
0: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1: 看来你为荣誉做的准备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嘛。

0: 我是石正，老何让我来找你的。
1: 我叫魏国祥，香港地下党三号联络站，何刚的副手。老何人呢？
0: 在大世界的时候，他被日本人打死了。
1: 昨天他向我交代了很多我该想到的。

0: 成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该合照了吧？
5: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5: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地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1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1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卖报喽，杀人魔王降临香港。
1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代替余英同志和这个秋蝉取得联系，并保护好他。
15: 我明白了。
14: 你的代号已经暴露了，但是只要我死，你就安全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0: 我当晚下了飞机，一到制衣店就打死了我的线人。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你想证明我跟秋蝉是同伙？
1: 叶冲，背景复杂，身份特殊。在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异己分子之前，他不是你的敌人。
2: 秋蝉，今晚播出。
3: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明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该合照了，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清汰渍。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少佐。
1: 已经准备好了吗？
0: 一切准备就绪。
2: 老何有没有向你提起过明天的行动？
0: 什么行动？
2: 明天中午一点，有一个代号为秋蝉的同志将在圣迹制衣店和雨鹰同志接头。可没想到就在今天晚上，日本人发现了圣迹联络站，雨鹰遇害。没想到老何同志也……
0: 老何对明天的行动有什么指示吗？
2: 没有。现在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圣迹制衣店，就等着秋蝉进入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代替雨鹰同志和这个秋蝉取得联系，并保护好他。
0: 我明白了，明天的事情交给我来安排吧。
3: 唯一的接头人雨鹰遇害，日本人如何知道秋蝉的存在？大世界死掉的人是谁？明天的接头如何继续？这些问题像一块块巨石压在叶冲的胸口，透不过气。
4: 先生，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圣迹制衣店的英式洋装，采用的是不列颠布料，您穿到身上肯定特别修身，
5: 一点也不好看。看看别的吧。
4: 啊，行，来，咱们看看这个，这个是中式的旗袍，啊，还有定制的长衫，这个做工啊还是很考究的。
6: 喜欢吗？
5: 不喜欢，不好。
4: 还不喜欢？
5: 走。
4: 啊，要不这样，来，你们先喝点茶，啊，坐一会儿。我们这个店呢，还有几件镇店之宝。
6: 算了，老板，算了，改天吧。
5: 走吧。
4: 啊，好，那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啊，下次需要什么衣服还来找我啊。
6: 走。
4: 哎，行，您慢走啊。嘿，常来啊。
0: 怎么了？这个日本人我见过，今天肯定有情况发生。
7: 今天雨鹰带我去见了个不知名的同志，他们聊到明天下午一点会有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0: 你究竟是谁？我知道你是自己人，在屋里，你不该给我精神。秦慧康，杭州湾，我的上线代号谭香。
1: 你是秋蝉，
0: 你为什么要假扮秋蝉？
1: 这是组织上安排的。快，我带你离开这儿。
0: 不行了，我走不了了，你快走吧。
1: 你现在是我和上线唯一的联系了。
0: 我不能让你这样死了，秋蝉同志。谭香已经被佐藤杀害了，你的代号已经暴露了。但是只要我死，你就安全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1: 不行，跟我走，走啊！

0: 你刚才为什么不杀他？
1: 有很多日本人，我不能因此而暴露。秋蝉怎么样了？
0: 还没等送到医院就死了。现在我们唯一的线索又断了。
1: 日本人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置之于死地。我觉得秋蝉的死另有文章。
0: 可是秋蝉的死已经成了事实。党组织密报中提到的要向香港派出一位神秘人物，会不会就是秋蝉？
1: 关于这个神秘人物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吗？
0: 我只知道一句街头暗语，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1: 秋风，秋蝉，
0: 你有什么想法？
1: 圣吉制衣店的事情刚刚结束，日本人那块肯定还留有一些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线索，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国祥同志，辛苦你一下，你去帮我找一下叶中的资料。
2: 没问题，不过池正同志，我以后还是叫你少爷吧，对外我是你辛苦的司机，你就叫我老魏吧。
3: 你说的对，
1: 日本人最注

0: 你是余音。是，我就是秋蝉。
1: 萧道君，当时你跟将军在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2: 没有。
1: 这是秋蝉当时的微表情跟状态，应该是相信我了。

0: 当时站在这个位置的是谁？
1: 叶冲。
2: 孔百军，
3: 你不在医院好好养伤，跑这里来干什么？
0: 将军阁下，我非常疑惑的是，那只秋蝉为什么会突然袭击我，而导致整个任务失败，所以我才回来一探究竟。
3: 发现什么了吗？
0: 好像有结果了。

0: 太小已经被佐藤杀害了。哎呀，老徐啊，这本书实在不能再便宜了。哎呀，便宜点吧。啊，你看你这都是旧版书了，我为让你半价卖给我，已经很照顾你生意了。哎呀，打个折吧。啊，天天在你这儿买书。
1: 可是你回回来都让我给你打折，这遇到谁谁受得了啊？哎，老徐，再说了，我看你穿的也很体面，可是你这每一次来这买书都要给我讨价还价，这是何必呢？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书非借而不读，正是由于有了跟你讲价的这个艰辛，我才更加珍惜这本书啊。
1: 哎呀，好了好了，行行，你去饶了我吧。反正说来说去总是你有理，要不你再好好看一看。我先接待这位先生啊。
2: 老板，
1: 哦，5块钱
2: 给。
1: 哎，您多给了5块钱。
2: 连同这位先生呢一起接吧。
1: 好，你们走啊。

0: 这些书都是我的宝贝，你要是感兴趣，可以都看看。
1: 这些书都是你在店里打折买回来的吗？哎呀，
0: 没少跟老板讨价还价。

0: 都听见了吗？这就是民众的呼声。按理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走出去，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凡有志青年，都讨厌庸俗气之人，冲上革命风暴。你现在的状态不太好啊。
1: 我跟他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血脉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同仇敌忾。北伐之前，我以为我只是广大苦难中国人中的一员，但是当我看到全国的共产党人在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没有放弃，奋力拼搏，毫不畏惧，我才明白，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整个民族的存亡复兴，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让我逃避。
1: 你是共产党员？
0: 是的。
1: 那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在日本成长起来的中国人？
0: 虽然你受的是日本人的教育，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虽然你现在还在日本人的内部供职，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凭什么这么相信我？
0: 凭我跟你接触的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和了解，有些事情是骗不了人的。虽然你嘴上不说，但是眼睛也会出卖你。你内心深处，你的信仰和理想，我能明白。
1: 你就不怕我是一个双面间谍，对你另有企图吗？
0: 别忘了，是我主动接近你的。你曾经在日本人的手上救过我的命，而且不止一次，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你想让我加入共产党？
0: 难道你不想吗？我听说了，零五幺号同志牺牲了。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0: 重要的是情报传出去了。不要怪我冷血无情，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难道共产党就一定要看得惯生死吗？
0: 生死人生之大事，从不惯用。但眼下民族存亡之际，我辈只能以肉身抵挡。

0: 刚执行完任务，叶少佐跑哪儿去了？
1: 佐藤将军，我刚才击毙秋蝉的时候身上沾了一些血迹，所以回去换了一身衣服。
0: 我怕叶少佐的军装是穿不长了吧。眼看我们就要活捉秋蝉了，是你在向秋蝉示警。
1: 我一直跟佐藤将军在一起等待你的完美计划，怎么去示警啊？
0: 你拿手表反光提示了秋蝉，
1: 可笑！你想证明我跟秋蝉是同伙，就因为我戴了这么一块手表？
0: 不仅如此，你当晚下了飞机，一到质疑店就打死了我的线人。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1: 在质疑店里，我只不过是枪决了一个因为恐慌而差点伤害到佐藤将军的中国人。你说他是你的内线？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
0: 我料到你会狡辩，是因为你不知道我宫本苍野的手段。
1: 你要抓我？
0: 我不能抓你吗？
2: 好，滚滚！将军閣下，アキセミの死体検証報告が出ました。体内から取り出した弾丸の大部分は作戦参加人員の歩兵銃のものですが、致命傷となった弾丸は楊少佐の拳銃から発射したものです。

0: 我在大世界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没有听进去，太失望了。宫本君，如果你下次再敢诬陷我的话，我绝不会给你留任何一点情面了。
1: 宫本的怀疑，并没有让叶冲感到轻松，因为他的安全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

0: 哎，等会儿，哎，先生，这下雨打样了，需要帮忙吗？先生，我们刚进了一批云锦，最适合做长衫了。哎，颜色有的挑，你瞧瞧。
1: 老板，我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2: 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暗中调查盛记制衣店，和他们走得近的一家商铺叫做丰记布料店，而这家店的老板和于英之前的手下何勇走得非常的近，而且盛记制衣店的账全部是由这个何勇掌管。 我觉得这会是一条新的线索。还有，我这次去丰记布料店，你猜我碰到谁了？
1: 谁呀？
2: 叶冲。那可能是巧合吧。谁知道？喂。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再见。
1: 军政厅的电话，老何的死，日本人肯定对你起了疑心，你不能去。他们对
2: 我的怀疑是早晚的，因为他们知道老何是我家之前的管家，但是我觉得日本人他会顾虑到我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而且再说了，老何这次的行动我确实也不知道。
1: 我还是担心。
2: 我既然已经做好了深入虎穴的准备，那就顺。
3: 盛记制衣店这条线索不能断，我怀疑日本人会顺藤摸瓜，也找了这个丰记布料店。你去通知一下东江纵队的同志们，让他们要暗中保护好这个人。好。叶冲，背景复杂，身份特殊。 在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异己分子之前，他不是你的敌人。你们都是帝国的精英，都是我的左膀右臂，都是将来统治香岛的肱骨之臣。这点，我要你牢记。

0: 去了风纪布料店，买了一块天鹅绒盖布，然后去了琴行，什么东西也没买，最后回了住处。
1: 继续给我盯着他。
0: 是。
2: 他是个中国人。
3: 对，他有华人血统，但从小在日本长大，15岁被送到上海参加秘密培训，一直在日本人中担任要职，精通多国语言，还是个译电高手、电讯专家。
2: 看来我们这个对手不容小觑啊。
3: 这次他和佐藤大藏从上海来到香港，口头上的名号是高级参谋顾问，实质上还是情报部门的人。
2: 老魏，这样啊，你能帮我查到他在上海时候的资料吗？
3: 可以，但给我点时间。
2: 没问题，但是要尽快。这个叶冲虽然年纪轻轻，但是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但是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人将来可能会是我们任务上的一部好棋。
4: 喂，
5: 快点，听见没？
4: 好好好。
5: 太君，
6: 嗯，
5: 你看啊，这是我们香港最好吃的小吃啊。哦，那边还有，我再给你拿去啊。
6: 行行行，
4: 去吧。
5: 哎，快点，听见没？
4: 哎，好好好。
5: 熟了没？
4: 熟了熟了。
5: 哎，小红，我呀，别走啊，别走。
7: 小哥，
5: 太君，
7: 不要啊，小哥。
5: 太君，太君，
7: 小哥，我不要。
5: 花姑娘，花姑娘，哎呀，就这样，你看。
6: 那姐，哎，小哥，那不对，
5: 坐呀，坐，不要怕。怎么样？
7: 哎，放过我们。
8: 那个新闻会的虾仔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解决了，推到了叶冲身上，想必很快就会有新闻会的人找上他。
1: 小岛，这只是其一，我让你立刻准备余英的手下还有秋蝉被叶冲击毙的照片送到报社。我今天下午就要在报纸上看到叶冲的大名，我要让香岛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叶冲的英雄事迹。

0: 破获共党地下谍报组织，击毙共党首脑风帆、余英、秋蝉，这些都是您的功劳，为什么把他加到叶冲的头上，还替他大肆宣扬？
1: 你懂什么？做特务，最忌讳的就是抛头露面，一旦曝光，危险就会接踵而来，那就离死不远了。这么好的机会。
2: 将军可可，宫本君，你是在把叶冲放在火上烤？
3: 将军阁下，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也是搞情报出身的，你那点小聪明，不要在我面前耍了。
3: 属下不敢，我只是想……
2: 好了，坐吧。不管你是想为我们刚刚进驻香岛的皇军造一点事，还是想借刀杀人，这个我都不想再问了。我只是看到了。
1: 引蛇出洞的一出好戏。您的意思是说，以叶冲作为诱饵，引出那些抗日分子，
2: 难道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如果我们下了诱饵，但蛇不出洞呢？
1: 那说明什么？
2: 你说呢？
1: 将军高端，我的一个小小的把戏，在您的面前就变成了一箭双雕的绝妙好棋，实在厉害。不过我要告诉你，
2: 你以后在叶冲这条线上，无论发现什么线索，在需要采取行动前，都必须要得到我的批准。如果你擅自行动的话，
4: 我要你的命！这个叶冲的命，现在可算得上香港最值钱的一条人命了。有关他的消息，在黑市上的价格在成倍上涨，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的线索。这是他的记录。
5: 收起来吧。我跟这个叶冲有过一面之缘，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和报纸上写的并不太一样。
4: 可他到了香，
5: 还有什么其他事吗？
4: 各工厂、银行和商铺的留守负责人在等着你的回话呢。新闻发布会之后，你再也没露过面。是不是？
5: 再缓缓吧。

0: 叶成军，
1: 将军，
0: 一篇小小的报道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由此看来，皇军在香港的地位就更加不可撼动了。
1: 将军，我会一直为帝国效力的。
0: 叶成军，至于宫本的唐突。 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心里都清楚。三天之后，在松原酒店有一个高级酒会，我希望你们还能够尽心尽职，搞好安保工作。
1: 酒会？
0: 是的，在酒会上，我会为你颁发一枚帝国的荣誉勋章。好好干。
1: 多谢将军。

0: 少爷，你看一下，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多次的帮助日本人策划了围剿地下党的行动，而且不断的破解我方密码，捣毁我党联络站的电台，药品和生活补给品不能及时的运到山里，我们许多战友因为一点小小的感染而白白牺牲。他就是日本人的一条恶犬。我觉得。
1: 要请示上级，上报我们的计划。
0: 老魏，你先别激动啊！我觉得日本人发布这条消息，就是为了要激起爱国人士的愤怒。而且你别忘了，我们留在香港的目的，并不是杀汉奸。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只要这个人活着，就会有更多无辜的生命死去。
0: 你现在的做法。
1: 我越来越无法理解，魏国香同志，我有我自己的做事方法。既然组织上选择了我，同时也请你信任我。

0: 反正只要是想要夜冲命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叶冲！
1: 刚才那个被抓走的女孩了吗？她被日本人抓走，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非要死一回才明白吗？
2: 我不怕死，我的兄弟们也不怕死。
0: 说吧，
1: 是谁派你来的？
3: 杀了我吧！
0: 敢做亲善大使，我就剁了你。
3: 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技能比拼，在汗水中淬炼成长。
10: 我们服装制版师呢，就是从初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
9: 匠心凝聚，于平凡处书写不凡。
11: 他们的每一次升空，只为护航电力输送，点亮万家灯火。
9: 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致敬劳动者。
12: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13: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火麻仁，
12: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14: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7号21:45，健康有道。

0: 香港总督杨慕琴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0: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上播出。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技能照亮前程，人才赋能产业。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品牌栏目《技行天下》，我是雨昕。五月是劳动者的季节，是奋斗者的诗篇。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梦想，每一次坚守都在点亮未来。

0: 属于每一位奋斗者的节日里，我们怀着敬意，将目光投向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价值的技能工匠。本期季行天下，我们将以致敬之名走进他们的世界。在今天的技能情报站，我们将带来2026年广东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最新发布。职业研究所将为您解码服装制版师的幕后魔法。
1: 弯曲英才智则要带您认识一位用无人机守护电力天路的技能专家。精彩马上开始，让我们带着敬意一同出发。技能比拼是工匠精神的试金石，也是人才培养的加速器。备受瞩目的2026年广东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年计划已经正式发布了，让我们一起跟着情报员去看看今年有哪些新赛道、新看点。
2: 让我们一同来见证2026年广东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计划正式发布。2026年广东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发布啦！去年一年，我们的镜头记录了广东技能人才在各地市全领域的出彩表现，而今年我们的竞赛也破圈升级，全新出发。今年的比赛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一起来划重点。 作为广东省全民终身学习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今年的比赛覆盖更广，门槛更低。84项省级竞赛将在全省16个地市同步展开，每个人都能在家门口找到适合自己的赛场。让我们相约万绿湖畔，深耕粤菜师傅工程。2026年，我们诚挚地邀请全省的高校、
3: 企业研发机构、技能人才踊跃参赛，一展身手。
4: 拒绝纸上谈兵，比的都是实在货。
5: 我们这个技术标准来源于产业的真实应用场景，来源于我们这个企业一线的真实岗位的标准，进而转化成院校教学、社会培训的标准。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目前正在落实推动的技能生态链建设的，围绕建标准、出人才、育生态、除模式，这个是基本一致的。
6: 拿证又升职，回报看得见。我们就是通过一次考核、多重认证，实实在在打破技能壁垒，参加我们的大赛，能同时拿到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港澳认可的技能证书，真正做到一证在手。
7: 弯曲通行，在获奖之后，首先在行业内的认可度有了提升，同时也获得了很多与品牌同行一起交流学习的机会，对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更加有信心。
8: 参加这个竞赛，主要的收获的话，在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能力上面，实战方面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历练，间接的也落地了很多的数字化方面的一些项目吧。
2: 从一线工人的精益求精，到新兴产业的开拓创新，这场竞赛不仅是技能的比拼，更是广东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人才基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当以赛促学成为常态，当终身学习融入血脉，每一个劳动者的微光终将汇聚成技能强国的璀璨星河。
0: 感谢启凡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手资讯，新的赛季已然拉开大幕，你准备好一展身手了吗？除此之外啊，在这个属于每一位奋斗者的五一假期，请查收一份我们精心准备的五一献礼片，致敬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用技能点亮生活的劳动者们。
9: 技能在广东意味着什么？ 它是一份能带来尊严的收入，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未来，一种被社会需要和尊重的价值。千万技能劳动者用他们手里的绝活和心头的热忱，共同运转着这片热土的今天与明天。他们的每一次攻坚，解决的不仅是一个技术难点，更是守护着广东制造高效协同、值得信赖的那根保险丝。
10: 有人问一直待在这么自制的环境里累吗？但政治知道湖光点亮了我的30年。我还有很多学生，他们走出了国门，在世界各地的重大项目中探出中国质量。这颗仅重2.7克的乒乓球，圆度、重心、弹跳、一致性等每一项指标都要经得起世界顶级选手的检验。 从全运会到奥运会，中国的工艺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工厂就是我的赛场，在球台的方寸之间，我用另一种方式成就更多的梦想。
0: 最小创伤，精准修复，标准就是话语权。以前我们本着外国专家制定的外科手册担保，现在我们自己编写的作业指导书能全方位指导各项检修工作。
3: 我们用极致的精度去锤炼技能，为广东制造业当家的发展战略锻造硬核人才。我想告诉我的学生们，练好了技能，练好了技术，就等于拥有了一个更好的未来。
4: 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正是在无数技能劳动者手底下的这份扎实与可靠中，实现了最好的双向奔赴。
5: 假肢不是一根高级拐杖，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差一点点患者就寸步难行，而我做的就是让患者的每一步走得平常，走得稳，让假肢的存在变得隐形。
4: 在广东，技能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它不再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岗位，而是一条可以不断向上攀登的阶梯。新八级工的体系让老师傅的经验有了更高级别。

0: 得见，算得出的实在回报。
1: 作为一名动物疫病防治员，我的工作就是守护中华土鸡的健康。预计2025年，白鸡的话能够上市接近100亿，中华土鸡能够上市40亿。正是因为大量的这些饲养人员和技术的参与，能够让老百姓吃上健康绿色的食材，也能让老百姓能够托起自己的饭碗。
2: 也正是一步步求索吧，我个人被评为广东省首席技师，公司被评为国家级专业特异小助人，我觉得这都是对技术、对技能人才的认可。
0: 这里相信技能的力量，也愿意为这份力量搭建舞台。只要你愿意沉下心来，成为某个领域的行家里手，广东这片天地永远为你敞开。
3: 360行，行行有门道。我们常说啊，人靠衣装，但一件衣服从设计师笔下的灵感到合身挺阔的成衣，中间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服装制版师。他们如同纸上的建筑师，将二维的设计图转化为三维的服装结构，一针一线，一弯一弧，都藏着对人体工学和面料特性的极致理解。想了解一件衣服背后制版师需要掌握哪些独门绝技吗？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探秘这份裁剪春秋的匠心职业。
4: 你知道吗？像这样的一件成衣啊，每天都从广东的工厂出发，销往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中国，每生产出6件衣服，就有1件来自广东。那今天我们要带你来一起解锁的职业是服装制版师。

0: 刚这个一顿操作猛如虎啊，我感觉你的眼睛就是尺，是怎么样能够做出一条这么笔直、这么整齐的直线的？
1: 这也是我们制绑师最基础的基本功了。我带主持人来一个小小的挑战。
0: 好，
1: 我就做一个演示。
0: 这个第一步是什么来着，老师？
1: 把脚踏板抬起来。
0: 脚踏板抬起来。
1: 对，然后把布片放到脚踏板下面去。
0: 好，那接下来是我的 show time。
1: 手要均匀的扶住这个。
0: 均匀的扶着。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个手是这样扶的吗？
1: 两个手要扶着。
0: 两个手平行扶着。什么是平行？这样是平行。
1: 对。
0: 哎，我感觉它就像这油门一样，很难控制。哎，等一下，等一下，出师不利，咱们调整一下。哎，然后起放，这样啊，啊，可以啊，上道了一点啊，一二三，还差一条，最后一条再试一下。好，大功告成，感觉画了一幅抽象画呢。
1: 这就是专业跟业余的区别了。
0: 哦，
1: 做一件衣服70%。是我们的制绑还有精湛的工艺，带你们去我们车间看一下我们的生产一线。
0: 好，没问题。
1: 其实我们服装制绑师呢，就是从图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我们先按照客户款式图纸的要求，在制绑软件上面把纸样画好，然后把数据传送到我们自动的裁长系统，一刀裁下去，误差只有1毫米。后面整条流水线的车缝工艺、整烫工艺、包装工艺，全部都是要按照我们这个绑来做。如果我们的制绑错误了，那后面的完全就是辅助。
0: 可以说这个服装制绑师是整个成衣制作中的灵魂所在啊。
1: 对，打头阵。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您，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买 T 恤，有一些衣服呢它可能非常的贴身，非常舒适，但是另一些穿起来总觉得差点意思，而且洗的时候啊领口一洗就皱了，那衣服和衣服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1: 一件衣服呢，它最重要的部位就是领型，还有夹圈，还有一个就是肩脖。像我们给前英会的组装团队做的那件工衣，领口用的是全新的压胶工艺，怎么洗都不卷边不变形，肩线里面会加一条织带固定，你挂着晾晒也不会变形，仓座也不会变形。这些细节全是我们制绑师

0: 在板上提前制定好的，每一个细节做到位，细节就是决定成败嘛。
1: 啊，你看，把细节都做到位了，就能决定一件衣服的价格和质量。
2: 2025年，广东服装产业规模稳居前列，全年规模以上企业服装产量超30亿件，工业销售产值超1600亿元，出口规模超1300亿元。行业渴求着高素质的服装制版师，他们作为连接设计与生产的关键角色，不断激活着广东服装的品牌活力和生命力。
3: 广州呢，目前的整个服装产业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条，不管是从服装的面料的制造、辅料的一些开发、产品的设计、产品的打版、批量的生产，以及到后面的一个产品的销售，甚至到最后物流运输这一块，整一个链条的非常的成熟。广州做一件衣服，从设计到发货就可以一天就可以完成了。
1: 那我们也非常好奇，现在制版师还缺人吗？
3: 缺，非常的缺。整个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服装产业链是全国的一个出口的集散地，全国的品牌的聚集地也基本上都在我们广东这边。很多企业都是高薪在挖人，在挖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一些制版师。
1: 那制版师他的薪酬待遇怎么样？
3: 制版师这个行业从学徒开始的话，大概是4到5千。有些入门比较快的2到3年的一个时间呢，基本上月薪都能够过万。首席制版师的话呢，月薪收入在15000到25000之间。
1: 所以这个服装制版师真的可以说是像一杯酒一样，越酿越老，越沉越吃香。随着行业业态的不断转型升级，市场越来越看重有硬实力、跟得上时代、抓得住潮流的技能人才。只有以精湛的手艺为根基，以创新思维为动力，才能让广东服装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舞台上始终站稳脚跟，大放异彩。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4: 都说中国服装看广东，这话不假。我们拥有全国最完整的产业链，超30000家企业，100000名设计师，产量规模全国第一。但一个被反复验证的事实是，设计师画得出惊艳的草图，但能不能做得出穿上身让人满意的衣服，这就全看制版师的手上功夫了。然而行业当中有一个公开的痛点，高端面料怎么用，国际版型怎么调，复杂结构怎么拆，这些决定一件衣服灵魂的能力是依然稀缺的。为什么我们产量第一却很难出一个顶级版型大师呢？因为啊，顶级制版师的培养周期长，门槛高，而愿意沉下心来做这件事的人太少了。这正是产业从大走向强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也是给所有技能人才发出的邀请函。据估算，广东仅高技能制版师的人才缺口就数以万计，一个能驾驭国际一线品牌标准的制版师年薪百万不是传说。所以啊，今天我们想告诉每一位年轻人，别只盯着设计师的光环，制版师才是真正定义衣服上身效果的人。如果你愿意用毫米级的精度去较真儿，这件衣服完全可以由你署名。越聚英才，越见未来。本期湾区英才志的主角是南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的方国。在绵延起伏的群山之巅，在纵横交错的电网之间，他带领团队将无人机的眼睛变成了守护特高压线路的天眼。他不仅是飞手，更是创新的探路者。让我们去会一会他。
5: 电网运维的痛点就是我们创新的起点。每一台无人机各怀绝技，针对不同的难题都有量身定制的破解之道。他们的每一次升空只为护航电力输送点亮万家灯火。2014年，我毕业于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我选择来南网超压公司，因为这里承担着西电东送大通道的运维重任。作为这项国家级项目的一份子，我能接触到很多行业里的顶尖的技术。输电线路呢，大多架设在无人区和深山里，日常巡视检修全靠一双腿，没路就自己开，人手一把导网。 我遇到过马蜂啊、蛇的一个突袭，也在半山腰迷路过，遇上酷暑这些恶劣的天气啊，作业难度更是翻倍，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个挑战。我们认为的是西电东送的主要的通道，这些钢材都是超高压、特高压，有上百米高度，爬塔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的体力。2015年，我开始接触了这个无人机，从最基础的操作学起，慢慢发现无人机巡检技术应用彻底改变了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模式。不用停电，不用爬塔，就能快速完成巡视工作。为了打磨飞行技术，我一直参加各类的职业技能竞赛，靠这一份积累拿下了2024年广东省桩条检修工无人机类竞赛的第一名。我们在工作中会不断发现很多痛点问题，为了工作更加轻松和高效，我就想能不能换个思路解决。不同功能的无人机就这样被我们开发出来了。
6: 这个无人机的话，就是我们在这种应急啊或者夜间的时候，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进行一个飞行，同时它这个亮度是非常大的。这个 X 光的一个射线机对我们的杆塔的一些重要的设备进行一个内部的检查。这个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喷火装置的一个配件模块，然后它们两个组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现场进行一些异物的处置了。
5: 线路上常挂这个塑料的这个薄膜啊，无人机装的这个喷火装置几秒钟就能把它这个异物清除掉。
6: 刚开始单纯的酒精的时候，我们这火焰喷出来是那种蓝色火焰，经过改良之后颜色就变成这个红色了，就现场更容易辨识，更容易去除这个相应的一些异物。
5: 这台地线检修无人机是我们的核心选手，它可以把快断了的电线重新连接起来，超高压线路就像大水管，要是多条线路同时停电，整体供电量就会不足，直接影响各地的小水管。我第一次操作这个地线修补无人机的时候啊，确实非常担心它下不来，担心我们这个无人机有坠机的这个风险。
7: 作业机器人也安装就位，可以开始作业。
6: 马上到达作业点。好，已到达地线位置，
7: 距离作业点还有2米，
6: 正在逐步下降，高度5958。现在准备返航。好，已落地。
5: 我们这个实际作业呢，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15分钟就把它完成了，这个完成的这个工艺的其实是就媲美我们这个人工进行一个操作的一个工艺。当下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产业快速发展，一个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堪比一座小城市，社会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了。无人机这个领域还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创新工作也需要年轻人的力量，通过一个小的改变可能就解决了大问题。我和我们无人机团队会用更多的技术创新护好电网安全，让每一度清洁能源都能稳稳送达，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绿色、高效的电力保障。
4: 今天我们以致敬之名看到了竞赛场上即将掀起的匠心风暴、学习热潮，感受到了服装制版师执掌间的毫厘匠心，更震撼于方博用科技赋能传统行业的创新魄力。这些故事汇聚在一起，就是广东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最生动的注脚。 在这里，技能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梦想、赢得尊重的通行证。广东省大力推进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正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持续学习中与时代同频共振，让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在南粤大地蔚然成风。见证技能之光，共赴出彩未来。感谢收看本期《技行天下》，谨以此片再次向所有辛勤奋斗的劳动者致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期待与您互动交流。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2: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5月3日起每晚7:30播出。
16: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7: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8: 涩，
19: 对，
18: 酸，
19: 酸，对。
20: 第三口回甘来了。
21: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22: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23: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24: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25: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6: 来，大家一起帮忙。
25: 出来了，
24: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
25: 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天天都来，还在等他老子？哎，不是不会说话吗？怎么这副样子？是不是傻了？
1: 听不见，说不得，慢慢不就傻了？哎，
0: 老子省吃俭用买条鱼，让你偷偷在这吃虾米？我打死你个偷包贼！

0: 干什么呀？手那么多，别乱动好不好？
1: 有人！
0: 干嘛呀你？我的椅子给你惊跑了！
2: 真是的，你站那后干啥啊你？
0: 抓子，
2: 别扫我的兴，真的。
0: 走啊！走走走走走。

0: 我初步判定啊，这是他们店里人自己拿的，手机现在还在店里。那个丢的手机电话号码你拿着了吗？
1: 嗯，
0: 好，从现在开始起一直打，每隔十分钟打一回。另外待会儿你问问他们那经理职工宿舍表排表咱们要一张。
1: 为什么呀？
0: 看看，
1: 我找他去。还要问什么？
0: 附近有没有什么面馆？
1: 为什么呀？
0: 饿呀。
1: 鹏哥，你怎么肯定是店员偷的？万一是下午进去理发的人偷的？
0: 我没肯定，这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我只说的是概率。

0: 如果是理发的人偷了手机到现在都不开机，为啥？
1: 那万一我把卡抠了换张卡，
0: 那他对电话里边的信息就一点好奇心都没有了。
1: 挂了。
0: 校长，
2: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这什么南方的面，你不叫面。走吧。
1: 去哪儿啊？
0: 抓个贼，缓解一下心情。
3: 我们所有员工啊都住这儿，离店近，两步路，店里边管吃住，大家都不愿意去外面多花钱。

0: 秀芝，你们确定是他吗？只有一个人住，才敢在这个时候开启。大概率是两枪，不能这么巧。
1: 心态啊，我特别了解。认了不敢，是吧？怕承担责任，不认呢心又虚，啊，这说明你善良。没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我就劝你，你赶紧别大晚上的，别折腾我们，好不好？
2: 不是我拿的，我没有见过那手机。
1: 你这样啊，我给你个机会，你把手机拿出来，我们出去。
2: 然后呢，我跟这丢手机的人也说一声，你啊不是惯犯，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咱就当做了一场梦，好不好？听明白了吗？
3: 我没有，不是我，真的是你们弄错了。
1: 你嘴怎么这么硬啊？你是在侮辱我们智商吗？不是你，我们能找着你吗？大晚上的折腾我们睡不了觉。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非得让我们给你搜出来，干嘛呀？
3: 我告诉你，你不拿出来，我们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进个档案里边，你还能找着工作吗？
4: 我没有拿，不信你们可以去我屋里搜。
3: 要不我去？你去没有用，他都这么说了，没搜不着。你现在承认，绝对比一伙承认好。最后一次机会，
1: 哎，行行行，你别说，别说了，
3: 该说都说完了。
1: 你们要是还不信，可以搜身。
2: 你是觉得我们三个大老爷们不好意思是吗？
3: 搜的，找个女的，行。

0: 鹏哥，你说的对。如果是店里客人偷的，那早就开机了。只有可能是店里店员偷的，在这个点下班了回宿舍以后开机。看他工装都没换，
1: 肯定回到宿舍，早都没。

0: 迫不及待就把那手机去了，再加上我们敲门他开门那反应，那如果不是他偷的，大半夜我们那么敲门，他怎么可能那么平静，一点委屈没有？他就知道我们是干嘛来的，再加上你刚刚吼他那两句，也没把他唬着。
1: 不是你拿的，我们能来找你吗？我告诉你，我们要真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
2: 没让我们拿出证据，就让我们去屋里搜，肯定也安排好的台词。这就越证明啊，肯定就放在了男人不能搜的地方。
3: 可以搜身。
0: 都对。还有吗？还有下次人多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4: 找到了，要不是我，你们还真没法搜。
5: 很多事儿啊，就是一念之差，啊，贪欲谁都有。你说大街上那漂亮跑车什么的，我看着我也想开，但你这个是偷啊，这是犯罪了。还好这次及时制止你了，你不然你今天能偷手机，明天你就能偷别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啊？你说你这跟同学聚会。20多年过去了，谁也记不住你名字，但人就说就那小偷，一说你小偷，谁都知道是你，多丢人呢，是吧？那家里人脸也挂不住啊。
3: 我就是脑子井底进水了。

0: 你当时去我的时候，我是想说的，我真的想说的。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话到嘴边，说出来它就变了。
1: 嗯，
0: 我不敢承认我害怕。
1: 这个我也要总结，可能是我太凶了，让你不敢说。
0: 我就是疯酒了，我。
1: 湛西哪儿的呀？狗马。我大员呢？哦，行了，反正呢都不容易。刚才呢，我跟施主说了，我说您能不能通融一下？人家也挺通情达理，觉得你在外地打工也不容易，啊，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算了。另外呢，我也跟领导申请了，
2: 念在你也是初犯。
0: 所以主要就以批评教育为主，啊，这事儿过去了。谢谢哥，谢谢老乡，我真谢谢。
1: 行行，没事，你以后记住了，不能再有下一回了，啊，你以后怎么办？你回老家还是怎么着？
0: 我认识个姐姐，她也是老乡，她说她可以带着我干。她也是
3: 湛西大员的，她也是做美容的。
0: 大员人来这儿的不多，行吧？那你以后就跟着他好好干呗。行，行，哥，你跟那姐都是好人，回头你俩也认识一下呀。这人可好了，特别仗义。
1: 都这时候了，你还牵线呢？我认识他干嘛呀？
0: 不是哥，我不是牵线，我是想你俩都是大员的吧？这个老乡帮老乡呀，是吧？就是凤姐她人真的特别仗义，特别好。
1: 方姐。
0: 嗯。
1: 全名叫什么呀？
0: 方慧。我还有她的名片呢。嗯。

上去。

哎，哎，哎，哎，哎。

0: 喜欢这房子，挺好。地段也好，不便宜吧？你是买的还是租的呀？那个，你坐吧。你也不用给我倒水，什么都不用，你就待会儿。 也是巧了，碰上一老乡，认识你，也认识我，这我就找着你了。关键吧，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是你的。
1: 不接电话，就是没打算见你。知道，我知道，你也理解我。我来一趟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找着你了。回去以后，我得跟你爸有个交代。我不会在这儿待太久，吃完我就走。我就是饿了，你这儿有吃的吗？
0: 不用弄别的，我能吃吗？

0: 我爸知道你来这儿吗？
1: 嗯，我跟他说，我这趟就是出公差，捎带着找你。这边的情况，我随时都跟你爸联系着呢。他最近血压怎么样？
0: 你回去自己问他。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0: 你姐呢？她跟你一块住吗？我觉得这个人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怎么问她，她都不说。那跟我不说，也不跟你爸说吗？
1: 不怕老头急坏了吗？
2: 怎么不关门呢？不怕有贼吗？有完没完呢？都跟到家里来了。

有这个必要吗？你说你，当然我也理解你。

我老来这儿吃饭，这家炒饭好吃，就是点咸。每次来我都跟老板说一遍，这个死脑筋怎么都听不进去。下回啊，把他家盐给偷了，看他是不是不会做饭。

0: 你说你也不吃饭，也不喝汤，就喝点饮料行吗？死脑筋，都是死脑筋。
1: 我也是死脑筋。
0: 明明知道他家炒饭咸，还就是爱吃，谁会有换家常肠？要不要给你来一份炒饭啊？

小丽，开门。小丽，开门。小丽，小丽。

0: 怎么了？
1: 你给我捡起来，
2: 捡起来，给我重新写，听到了吗？
1: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你这作业今天写，也给我写，不写也得给我写。学习就是这么苦，你现在吃点苦头吧。什么意思？不学了是吧？不学了以后要饭去啊，去偷去抢，站住，干什么去？
2: 你别管我，我找奶奶去，我回家。
3: 我那个什么，
4: 哪里啊？我那个，
5: 快走快走，
6: 把头盔给我，
5: 马上走，马上走。

0: 我进去找，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行，回来，你给我回来！
0: 你奶奶已经死了，这儿现在就是你的家，全世界现在只有我。

别哭了，啊，行了行了，别哭了。

0: 在花坛东北边的那个马路牙子上。
1: 哪儿？
0: 花坛东北边的马路牙子上，快！
1: 啊，好。

0: 你回家吧，啊，小丽。
1: 我好几天也没睡好觉了，真的，我现在一跑，心直晃。回家，好吧。我想回老家。啊，
0: 回老家？你老家好多年前我去过。 就一个姑姑，早搬家了，连联系不上了。旅游？我去扫扫墓，总可以吧？扫墓可以。那这样，让你爸带你去，好不好？买个卧铺，路上还舒服点，你说呢？要不这样，你再等我两天，咱带上你弟弟，我还没出去旅游过呢。
2: 回家！我不让你去，我觉得丢人，我觉得丢脸。
3: 我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一个贼，我要去哪里，别人都觉得我是个贼。你又算什么？你管我吗？也不是白管。我说你们娘俩也真是的，在马路上吵什么？不怕人笑话呀？ 走走走，小丽，爸带你去苏菲尔啊！肯定饿了吧？你这血压都飙到190了，行了啊，有什么事回家说。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别生气，你妈这人啊，她有时候她就是比较着急。走啊，走。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 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中国是属于我们。

0: 大陆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3: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钱。你说你换一家五金店能少多少麻烦啊？我这刚出站，大包小包的拿着一堆东西，我是听不见呀。你声音大一点，信号不好，一会儿再打，一会儿再打，我到店里给你打啊。好好好，那先这样啊。好，
1: 姐，看好你的包，
0: 看好你自己的东西就行了。说什么？哎，我等一下到地方打给你，好吧？
2: Hey, you freaking step on my shoes, can you see that? 你踩到我的鞋啊，你看不看到啊？
3: 老公怎么
2: 走啊，想着
3: 道歉啊。
4: 有病吧你？
2: 你以为我听不懂啊？你才有病啊。
1: 小姐，小姐，
5: 就你们这表姐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很烦她。我去接她，然后我再折回来十几里的路，你不说谢也就算了，嫌我脏。

0: 让我进他们家，那破水泥地有什么呢？我天天在火车站抓犯人，我那鞋踩得乱七八糟的，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全大员就他最虚荣，
2: 把脸装去。
0: 你姐也是傻了吧唧的，谁的话她都信。那南方遍地都是钱，等着你们去捡去啊！真逗，她也就是跟我置置气，你也别当真。
2: 围巾递我一下。
0: 啊。哎，
2: 我换完了，帮我送一下。
0: 你比你姐还牛。
2: 谢谢。
0: 别客气。
2: 他电话你打通了吗？
0: 不接，你回头给他发个消息吧，让他回来以后给我发个消息。你快点吧，上个夜班你捯饬成这样给谁看啊？我也得上夜班呢。
2: 哎，这身好看吗？
0: 没你姐好看，你脖子太长，不过戴上围巾挡一下还可以。走走走走走，快点。
2: 吃不着萝卜洗萝卜算。
3: 你都是老客户了，我能蒙你吗，姐？
4: 行，我再去转转，转转再过来。
3: 哎，那个牛仔裤还给你留吗，姐？五金件升级了，拉锁肯定没问题。姐，
4: 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啊！我这搞一下。吃饭喽。
3: 来了很多人啊，要找你，说啥都不信。
5: 哼，你说深夜的课上午也有吗？你说晚上去呗，你说耽误买卖。
3: 哎，你看看，你看这些卖衣服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啊，还热的脚后跟都是汗，站一天那腿肚子都酸了，你说能挣几个钱呀？啊？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不是你想挣快钱吗？回头啊，姐带你干别的去，来钱快的。
5: 嗯嗯，不上干这个，等攒够钱，明天回大连服装城，我也包过来。
3: 你说说你啊，
6: 大鹏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你也不接电话，
3: 那我也不好接呀、啊。
5: 哎，大姐，我们店进新货了，进来看看呀。大哥，
6: 你说话呢？你这天天忙着能忙到什么时候啊？
7: 那个批牛仔裤的大姐可能下午还来，你别走啊！今天还没开张，怎么着得把她这单做了。
8: 哎，哎，实在不行就给个折扣呗，就按那个折扣，你说呢？
3: 折折折，赶紧就给我处理了。
6: 打折卖，你人就卖啊！
8: 好，
3: 省得我交接起来麻烦。变我盘出去了，今天挣钱去。
9: 再回答我一次！
3: 我不干，我干不了这个。以前的都在家里卖不掉，哪有钱买新的呀？
10: 你先听完呀，那老师马上就教咱们怎么找钱了。又不花你自己的钱，你找亲戚找朋友啊？就这个东西，来，你看看，挣大钱！
3: 这不都说了一晚上了吗？我找了，我找不来。这是南方，不是从大连火车站到五龙口，咱俩干不了这个。
10: 大鹏呢？你把他找来，他肯定来。

0: 你没事吧？火车站，你踩到我的鞋，忘了吗？
1: 你住这个小区啊？我就住在隔壁那个小区。
0: 你看起来很不开心哦，要不我请你去喝一杯？
2: 滚！

0: 哥知道咱俩有联系，他图贼呀，你瞒过他。
1: 哎，你机灵点儿，别被他炸出来啊。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不是说一过完年就回来吗？那服装台的生意你还保不保了？
1: 再看看吧，到时候再说。
0: 你不是不回来了吧？
1: 家里都还好吧？
2: 都挺好的，就是鹏哥天天跟我问你，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回不回来？
1: 钱也没挣多少，现在回去像什么？再看看吧，看看有什么好项目可以搞。
2: 行吧，那你要是看上什么项目，你带带我啊。
1: 哎，我着急出门，先挂了啊，回头再给你打。

0: 出去吗？
1: 哎，出去了。
2: 出去啊，小辉。
1: 谢谢啊，好漂亮啊。
2: 我也觉得。
1: 适合配裙子。
2: 嗯。
1: 走了啊。
2: 嗯。

0: 要戴安全带。插到这里，这样才安全啊。坐船吗？出海怕不怕？
1: 船上有大夫，还怕什么？
0: 出发。

0: 又做噩梦了，几点了？还早，能睡得着，就多睡会儿吧。嗯。对，对不起啊，我就想发泄一下。
1: 哦，我没事啊，我没睡呢。
0: 那就再睡会儿吧，还早。

0: 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联合整治行动，加大地区警力投入，坚持24小时进行治安巡逻，24小时受理群众报警，各联勤联动单位紧密配合深入排查。截至目前，共清理火车站区域拉客、叫客、摆摊、设点等人员160余人次，拉客、叫客、宰客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1: 现在听说是红旗哥的老，跟他没关系。
2: 电话里就这么说了。
3: 嫂子吗？嫂子不像是好赌的人。
1: 大哥，这做生意啊，有挣就有赔的。我一个表哥做了10年钢材，好的时候穿金戴银，熬一大锅乌鸡汤就喝一碗。这不好的时候呢，还管我借钱，高利贷不知道背了多少，吓死你了。
2: 11月9号，您车怎么了？被一根长约2厘米
3: 的钢丝系上。嗯，唐上，劳驾把那个醋递给我。单位支付，他谢谢。
4: 对，谢了。来，呀，大鹏李红旗呢？
2: 哎，没来吃饭。
4: 李唐，你师傅呢？
5: 他没跟我说，就让我继续盯着李小莲。
4: 行啊，早饭都不来吃了。

0: 那群要债的，他们要命吗？要命倒不至于，要脸。好歹这张嘴啊，就差拿根牙签扎他。闲话不往外说，他能憋死。
1: 你把他说出去。
0: 都说那帮放高利贷的，谁都不怕。 可咱这儿是公安局啊，你说他们真敢来吗？这个借款合同，它受法律保护，你要是真讲理，你还真拿他们没办法。我是这么觉得。我倒是无所谓，一觉得他们上单位来，大伙儿就面。 主要还是怕自己丢面吧。你说江吉峰这家伙真能这么干吗？你怎么知道他和那贼就一定联系过？猜的，很多事儿他就是个概率，跟玩牌一样。
1: 那四郎怎么没出来？ 我是留在这儿继续等啊！
2: 不是死了吧？心脏病犯，猝死。
1: 您说真的呀？
2: 那你看，刚会时不是穿上校服了吗？

0: 照片也不来拍了，这么忙啊？
1: 啊，今天有点不舒服，你休息几天。
0: 以前错过了一条大鱼，现在在水面上又看见它了，想不想钓？

0: 小姐，站着看有动静。
1: 他现在跟着那个外国人，
2: 找着我啊！

喂，在哪里啊？

0: 喂，人没找到，东西也丢了。哎哎哎，没事没事的啊。火车站就是这么乱的，啊，你人没事吧？没事。最重要人没事啊，那你先回家，咱们回家聊啊。辛苦了，方老板啊，嗯啊。
1: 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来，别看了，闪开，闪开，别看了，别看了，
1: 还是不会这么干劲儿呢。
2: 来，让一下，
1: 别急，别急，别急。

0: 方伟，
1: 你听我跟你说两句。
2: 你别跟着我。
1: 不是，我想跟你说丢钱的事儿。我不是跟踪。
2: 郭鹏飞，有些话说过头没意思了啊！你心里什么都明白，还问那么多干嘛？你给自己留点面子，给我留点脸不好吗？你再跟着我报警。
1: 我没想跟你说那事儿，我跟你聊点正事儿。你忘了你爸腿是怎么瘸的了吗？

0: 我是要办案，给我2分钟行吗？贼啊，分很多种，不管是吃哪行饭的，不管是拿刀片的，还是拿镊子，他们偷东西的原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吸引你的注意力。你相信我，你现在把眼睛闭上，闭上。
1: 有时候脑子记住的会比你自己以为的要多，只是回忆细节需要技巧。我教你，找出那个吸引你注意力的人。
2: 我想不起来，人太多了。
0: 别着急，只管往前走，他不一定在你跟前，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
2: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钱，太急了。
0: 接着往前走，别着急，他们总会来找你的。
2: 有人晃我的眼睛，有人踩我的脚。
0: 钱就是刚才不见的，找找是谁晃你。
2: 我再看。
0: 看清了吗？能看清了吗？能看清吗？
2: 看清了。
0: 是他吗？
2: 是他，就是他。所有的人都朝我走过来，只有他没动，晃我的眼睛。
0: 宁可冒险，也要给眼角膜收个尾啊！有意思。
2: 什么眼角膜？
0: 奔驰车挺贵的，谁给你买的？
2: 老子自己挣钱买的。
3: 今天怎么不是恭喜发财了？

0: 劳力士，真的假的？
1: 什么叫名表啊？大人物戴就是真的，小人物戴就是假的。
0: 反正我就不喜欢戴这玩意儿，花多少钱也没人信，鸟都不信。
1: 鸟跟人一样，也会开小差，也会闹脾气。喂它多了呢，它会得意；喂它少了呢，它会不高兴。横竖给你脸色看，要花心思啊，麻烦得很。
2: 啊，那个白衣服女人包里的东西，我放到售票厅的保管箱了。216。

0: 那这个是你的。你之前来我这里修表，你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搞丢了，这是赔给你的钱。
1: 有没有警察每次都得编一个故事，不嫌麻烦你要累死。
0: 小金使得万年船呀。
1: 一万年太久了吧。
0: 等你有了孩子你就明白了，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呢就要退休了。
1: 叔，你不打算干了？
0: 总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迟早的事儿嘛。
1: 那个女医生呢？也不干了。
0: 人各有志，她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

一个半小时吧。啊，行，他要能等你就让他等我。啊，好。

好说就这样了，多说别的也没意思。这事儿我不地道，我应该跟你说一声。你甭在心里嘀咕，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包养。他是帮过我，当初要不是他，我要么就得卖戒指，要么就得卖自己了。我跟我表姐欠过高利贷，但我不是因为这样就跟他好。我也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早知道我就不来了。本来就想着要回去一趟，时间都定了。你这次要是不来，下礼拜也就见着了。本来想着回去再跟你说的，你明白我意思吧？

0: 他女朋友多，不止你一个。我知道。小心传染你一身病。
1: 那会儿心肝怎么样了？
0: 行，除了肝火有点旺，剩下的都挺好。
1: 水土不服吧？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回去就好了。哪天走来着？

0: 买了买了，留个念想。你爸那边回头你自己跟他说吧。他最近气管不是特别好，老是咳嗽。等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抽空带他去趟海南。东北有个亲戚，也有气管炎，老咳嗽。到了东北啊，不是，到了海南啊，一下就好。
1: 其他的没什么。放学怎么样？
2: 挺好，挺好。还在那儿工作，
1: 但干的不开心。那个想照相，然后开个婚纱馆，你爸不同意。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啊，就是。
0: 得和你一样，关键是你爸说什么，你们也都不听啊。当初不让你走，你不是还是走了吗？我一个人在照相馆，一直等。
2: 我也知道，你跟我在一块儿委屈，我都明白。对，心里什么都明白，你就是不说，憋死也不说。
0: 傻子才不说，我要知道你走，打死我也要给你拽过来。说一声啊，你给我留个条子也行啊。我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太狠了吧！

那我就祝你们个百年好合。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Hello， 大家好，我叫吴瑞，
1: 我叫戴佳丽，
2: 我是徐子珊，
3: 我叫王心怡。
4: 首先第一天大家肯定得是互相了解，然后当朋友那样认识一下嘛。
0: 那你是我这个小屋的第一个熟人。
5: 看十天之后这个期许会不会实现？
2: 我这本书挺厚的，你可以慢慢翻。
6: 这本书很厚吗 ？OK。
7: 好感肯定有，目前开心可能是断层第一。
8: 好吧，有那么一丢丢难过，见到我以后会后悔的。
5: 今天晚上的心动短信发给了吴瑞，
0: 我就是觉得很困惑。

0: 我会选择瑞瑞。我俩居然是最快的，新郎二人组。不行，我得趁这个机会，我得。你要搂两手啊？
1: 你吃吗？吃啥呢？不知道。
2: 吃的简单一点。
1: 做个最难吃的。
2: 什么是最难吃的？
1: 最难吃的就是西红柿跟蛋炒一下，然后把培根煎一下，然后就随便。但是缺碳水啊。
2: 碳水缺面包。
1: 有米饭，米饭也可以。
2: 可以的。
1: 我一开始进到厨房，我发现他在客厅里坐着，然后我就想说，哎，挺好的呀。我问他想不想吃什么东西，我说想进红茶蒸的，整点吃的。
2: 人困了就会肿，
1: 对，困了会肿。
2: 但你昨天说你是一种体质，我感觉你今天还好。
1: 啊，因为我们早上喝了甜菜根粉，我带甜菜根粉，甜菜根粉里面有钾离子，然后钾离子它会吸出体内的钠离子，就会让水肿消得快。
2: 真的吗？你好专业，你好专业。你知道有个很……哎，算了，现在还不能说。
1: 我知道啊。
2: 你知道啥？
1: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啥。
2: 那你知道啥？
1: 没有，就是应和一声。我知道，知道，都知道，知道，知道要说啥。
2: 那你肯定知道点啥。
1: 我不知道点啥，我是看感觉猜的。
2: 太搞笑了。
1: 哎，我鸡蛋好香啊！我天哪。
2: 我看一眼，我看一眼。
1: 其实真的应该配米饭，不配米饭好奇怪啊。
2: 这有米饭啊。
1: 米饭要热一下，估计。
2: 那我先尝一个。
1: 你先尝吧。嗯。
2: 本来想说不吃的，结果到最后还是炫上了。
3: Good morning。
2: Hello， 芊芊。
1: Hello。
3: Hello， 早上好。
2: 快进来。
1: 戴老师吃不吃啊？吃给你煎一个。
4: 哦，你还会煎？哦，对，你是。
1: 这个简单。
2: 谢谢谢谢谢谢！
4: 我的天哪，这种感觉太幸福了。
2: 我也觉得。
3: 来来。
2: 哎，又来一个人，是咖啡。
1: 来。
4: 哇，从哪儿搞的？
2: 你是咖啡之神。
1: 哎呦，我。你要美式还是拿铁？
2: 美式，谢谢。
3: 好，美式。哦，
2: 谢谢。
5: 你要什么？
2: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3: 幸福了，
2: 太幸福了。
3: 我走了很远，
1: 我尝一个我的。
2: 你走过去的吗？
3: 走过去的，走了很远。
1: 你走过去买的？
3: 对啊。
2: 真的有心了，真的有心了。
1: 哎，你尝一口我这做的，这好不好吃？你尝一口这个，这不是恋综吗？我喂他吃。
2: 好吃的。
6: 谢谢谢谢。
2: 我是今天的摄影师啊，反正你们来着我都是拍照的。
3: 哪有这么美的摄影师啊？哪有这么美的摄影师啊？
2: 哎，你自己看。
3: 哎呦天，阳光美少男。
2: 真的吗？
3: 好看。
2: 是不是？
3: 果然你还是有很有审美。
2: 早，
3: 喝咖啡，喝咖啡。
7: 不用饿了。
4: Hello， 哇 ，Hello。
3: Hello， 早。
7: Hello。
2: 最后一位嘉宾来了，最后一位嘉宾。
3: 哟。
2: 哎，等一下，拍个照，假装走进来就好了。来，三二一，走。耶。
8: 哦，每个人都有一张吗？
9: 有点黑了，
8: 每个人都有一张。
3: 行。谢谢老师，谢我。
4: 哎，你快瞅一眼。
3: 真的。
8: 可以。等一下，我看。
1: 你坐这边，我坐他那边。

0: 哎，手机好像震动了啊，响了，
1: 响了，
0: 看吧，
1: 可以。
2: 在客厅里放有今日四场约会的卡片，我们去客厅。
3: OK。哦
2: ，OK。这个是什么？都有啥？
4: 颐和路。
2: 围炉煮茶。网球馆。健身房。谁约会去健身房？
5: 我就不展示自己的那个雄壮的胸肌了，我感觉
1: 其实我也有点想选这个
6: CCO，
1: 对，主要是
5: 给哥哥吧，你的头发不能淋，行吧？
2: 电话不好意思，
4: 选这个吗？
2: 我是想打网球，但你们想选吗？我
0: 怎么那我们也得全队全队，你选，给你
1: 吗？可以吗？
0: 全队全队
1: 全队，
4: 我觉得他有可能选网球。因为他之前跟我说过他想学网球，
7: 我刚准备去学网球，
1: 我可以教你，
4: 我有一套独特的教学，
7: 可以，千千秘籍，
1: 千千秘籍，嗯，
4: 我比较擅长的东西，我比较有舒适区吧，算是。
5: 煮茶，煮茶你俩要吗？
0: 煮茶我觉得一半一半也可以，
1: 我自己感觉今天选健身房有点雷点，
2: 嗯，我也觉得有
1: 真的
0: 是有这个问题。那你也想选这个？
1: 对。
0: 那这样吧，既然大家都有爱选的了，那最不爱选的我选呗，我选健身房。

0: 这样大家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OK 吧？你选这个，
1: 对的。
0: 你也不想去健身房，你去围炉煮茶。
2: 大家请非常感谢。
0: 那就没事，客气客气客气。这有啥的
3: ？QQ， 我想走这个。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安安静静的那些啊，
0: 全场最好的了啊
6: ！Let's
4: go，Let's go，Let's go，Let's go！
0: 回来了，
7: 全对，
4: 全对，
0: 太全对了。
8: 你们这么先到先得吗？
9: 是这样的吗？不是讨论的吗？
8: 围炉，
9: 为什么这么选？哎，
10: 我选这个，走，是这意思吗？我不知道。
8: 来选项目，
9: 选项目。哎，
10: 但是我先说，我们两个先来先得。我说我选了这个。
9: 啊，我也喜欢这个。应该你们不会想围炉煮茶吧？
11: 我都可以，反正我先来先得。
12: 我要这个，我不要健身房。
9: 啊，我要去健身房啊。
0: 都不爱运动，没有人选健身房。我猜，
13: 什么？
0: 你知道我猜谁选健身房吗？
13: 谁选？
0: 我猜瑞瑞选健身房。你猜我猜的对不对？
13: 为啥？
0: 因为那天我见了两个女生嘛，她说她什么可以去健身房锻炼锻炼啥的，我就猜她有可能会选。
14: 从那个四个人的这个
0: 状态上，
14: 我感觉瑞瑞最像健身。
0: 对，是的，对。
9: 我要健身吗？
15: 你就围炉煮茶，你会跟谁配对？
16: 我会想的是吴瑞，因为我会感觉到我们内心的想法是一致的，可能活动是一致的，可能是啊，可能。
17: 今日约会分组已产生，请带上你的约会卡返回客厅，找到你今日的约会对象吧，相同约会项目为一组，走吧，
7: 走。
9: 哦，好紧张。
18: 这是翻牌吧，就是大家翻牌看谁是谁，然后就围一组。
9: 对，
10: 那我们三二一查那个。
9: 好。
5: 3 2 1。放了啊。
9: 放了。哦。谁是谁？
0: 我是健身房。
9: 谁是健身房？
0: 我是健身房。
10: 我的天，
9: 我这辈子都没有去过健身房啊。真的吗？
10: 你就这样吧，这个对你来说是什么？是错的还是全错？
9: 我觉得
10: 这个完全对我来说是全错。全错。
9: 健身房对我来说全错。
10: 那都全错了，那我去健身房吧。也行，没毛病，没毛病。
9: 大气包包。
10: 还好，主要是就是觉得能动起来，在哪儿动就觉得一样。
17: 网球我们可以瘦，有没有懂的？
9: 我没有打过，
17: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
9: 其实我们在缆车上有聊，而且他也说过他会打网球，那我觉得他大概率会选这个，但是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只是有当时一瞬间的感觉，我说他可能会选网球馆这样。
10: 那我觉得那就不是网球馆了，那即将变成台球馆。
16: 当时看到约会对象是子轩的时候，那时候的状态可能是将，
9: 我觉得又是他。我当时是觉得有一点就是可惜吧，因为我有一个更加想去了解的对象。
0: 你知道吗？我们其实一开始以为你会选健身房。看着就像，
10: 对，
9: 对，
8: 我怎么那么适动呢？我怎么？
10: 说明你的这个体态好呀，
0: 尝试运动的那种。
8: 还好还好。

0: Oh yeah！ 噔噔噔噔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真的太高能量了！
0: 我这去，
1: 真的太高能量了！
0: 干嘛呢？干嘛呀？

0: 跟吴瑞没有选到一起，那多少心里会有一点难过，有点失落，这是，对，有在心里的这个情绪。
1: 你现在想去健身房吗？
0: 不想，真不想。
2: 来一个侧展胸肌。
1: 你要想去健身房，我现在可以，我们俩可以偷偷换。
0: 偷偷换的话，不可以吧？
1: 可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0: 我想去 City World。
1: 不会，行，我就是说，你要是想去，你就直接跟我说。
0: 不想去，
1: 不要不好意思。
0: 跟人没关系，不想去。
3: 进，谁呀？
0: 啊？
3: 我们 City Walk 是不是？我找个外套，我们就去。
0: 对了，我
3: 是不是等久了？
0: 不，我那意思你多穿点，我让你多穿点。
3: 对，我就是不知道穿啥呗。
0: 我可以进来吗？
3: 可以进来。你觉得我是背这个布包样样好，还是背这个包，这个大包？
0: 我说实话，你背哪个都挺好看的。
3: 我是说你选一个，我感觉这个会不会轻一点？
0: 这个会轻一点。
3: 那就拿这个吧。

0: 哎，带包了吗？
1: 没有，他的包。嗯。
2: Hello。哎呀，
0: 他这套打扮非常
1: 好看，
0: 那叫什么来着？
1: 时尚 fashion。
0: 那个什么风格？哎，想不起来了。
1: 得问我们的，我怎么？
0: 得问我们的老师。
1: 得问我们老师。
3: 哦，原来围炉煮茶在旁边呢。
4: 对，

0: 生，很困惑。对，
1: 重吗？要不要帮你拿着吧？
0: 没事，还好，我重。
1: 你穿这个会不会很有点冷？
0: 还好。第一天我没有收到魏毅的反馈，然后会有一点点不想说话，对，就想很安静的不讲一句话的把这个约会完成。
1: 应该是在二楼吧。要不然你坐这边吧，对这边会好一些。
0: 好，可以啊。这个是，
1: 这个是，可能就是，
0: 就这样。
1: 这好像都已经煮好了。
0: 对。
1: 要。
0: 谢谢。
1: 客气。
0: 好，谢谢。
1: OK， 要吃点甜品吗？
0: 我不用。
1: 水果呢？
0: 我吃这个就好了。嗯。
1: 咱俩之间的缘分还是挺好的。对，
0: 我也觉得很奇妙。
1: 对，很奇妙。
0: 很奇妙。
1: 但是我会感觉到，因为自己一个个人原因吧，我会感觉到昨天读了你那个卡片啊，然后我会感觉就是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生。真的。可能我是自己比较多想，我会感觉要是和你在一起的话会很有压力，和你在一起的话会很有压力。啊，对，会是这样的。
0: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些只是，就是我自己会觉得，你看到的履历只是一部分。

0: 是我很辛苦得来的东西，但是不会影响我的性格，跟我跟别人的相处。对，
1: 其实你对我的了解的话，应该是没有了解。
0: 没有。
1: 就是包括年龄、职业。
0: 没有。
1: 然后我会感觉是，当所有的信息公开完之后，两个人都是在一个已知的情况下，然后去沟通会更好一些。
0: 我能理解，但是我会，因为我们等于是来小屋，就脱产来小屋十天，就是大家等于是来到一个乌托邦，然后跟外面的世界脱节，所以我是觉得能够更好的放下所有的其他的因素，跟其他的东西、条件等等这些，去真正跟一个人相处。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我跟你的相处或者我对你的观察不会因为你的职业被影响到，你的职业年龄只是一部分，但是跟你这个人本身内心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是我会更想去探索的东西。就是你要观察的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潜力股，他未来会在哪里，而不是他过去跟现在在哪里，因为这样对我来说不公平。
1: 对，是是，谢谢。
0: 没有。我昨天就是还是有一些不太开心的，就是我没有收到那个短信嘛。就是我担心的点不是因为你没有投我，是因为怎么说，就是我怕跟你在约会中，就是我昨天做了一些东西让你不舒服。
1: 不会不会不会，
0: 或者不愉快。
1: 不会不会，
0: 这个是我很担忧的点。
1: 我说实话，如果职业没公开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应该会首选，包括去投这个信息短信，肯定会是你的。但是我会感觉就是那个职业
0: 就让你有压力。
1: 对，我会感觉是有压力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我会感觉就是小屋短短的就十天，但是可能就是老师确实是很优秀的一个人，我确实需要可能再去努力一下。
0: 这个没有。
1: 对对，我会，我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的，但是你刚刚讲的这些的话，我会回去好好的反思一下，思考一下。
0: 没有什么反思？
1: 不是，就是我会感觉，就你有一句话讲得很对，其实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要抛开这些的。他讲到了他在外边可能比较坚强，然后内心会有一丢丢小脆弱，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都是人之常情。
0: 我昨天看到就是你跟瑞瑞在那里聊天吗？
1: 你有看到在聊天吗？哦，
0: 对，我有看到。
1: 真的假的？那个点不是应该都是去备采的时候？
0: 哦，没有，我们都看到了。
1: 都看到了吗？
0: 嗯，是啊。嗯、
1: 都看到了吗？
0: 嗯。
1: 啊，你是在等着备采是吧？
2: 对，反正从来没有通知到过我。
1: 啊。
0: 样挺好，应该是跟每个人有这样子的对话的机会。
1: 嗯。
0: 我自己也在鼓励自己去做这个东西，就是我也会有我害羞的一面，包括谢谢我紧张的一面，但是我自己也在尽力的去克服吧。对，谢谢。
1: 那如果这样的话，确实我感觉老师你说的很对。
0: 你不要叫我老师，你叫我子萱可以吗？
1: 可以的。
0: 而且我不一定比你大哦，我可能比你小。
1: 我会真的，我会感觉你可能年龄比我小。
0: 对，
1: 然后
0: 所以
1: 我才会有那种。
0: 那也没有。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我觉得你只了解我的1%，我觉得你只了解我的1%。
1: 1%吗？
0: 我觉得你没有很了解我，包括像昨天其实我也没有认识真正的你。对，
1: 确实这样的老师。
0: 嗯，我觉得就是希望他放下外面的所有这些东西，去真正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那种光环下面的我吧，否则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你们可以去走一下。
1: 我也感觉要不然去走一下吧。
0: 好，走吧，伞带上。
1: 我帮你拿着包吧。
0: 哦，不用，没事、没事，我自己背，没事。
1: 你这不是有点太重了？
0: 不会。
1: 不会吗？
0: 那我自己背。男生不要背包。
1: 啊，你别。
0: 我不喜欢男生背包。
1: 为什么？
0: 我觉得男生有男生要做的事情，背包不是一种。
1: 你包真不重吗？
0: 还好。 当去健身房。其实这个包真的很重很重，魏毅他有一直问我说帮我拿这个包，我当时回绝了他很多次。我当时的想法是，姐的包不是不想给男人拎，而是不想给你拎，所以我觉得我对他还是有一点恨意的。
1: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有想过那时候要去找你讲一下，就是我的主体意识会感觉就是还是又牵扯到那个太点儿点儿，然后
0: 不会。
1: 但是你刚刚给我讲的这一点，确实我们已经选择来到这儿的话，确实要抛开一些东西。
0: 对，只是觉得会不公平对对方。就比如说，假设昨天既然公布的是你们的职业，
1: 对，
0: 然后如果我因为你的职业不管好与坏或者不合适而去否定你这个人的话，那我也会觉得对你不公平。对，这个书就等于从书柜上拿下来然后没有打开过。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会很可惜吧。对，
3: 我觉得我要去待着。你平常开车听歌吗？
2: 听，可以听。
3: 那我俩先说说话吧。
2: 可以，
3: 是吧？毕竟想多了解吴老师，毕竟昨天我谁都没了解上。
2: 哦，对。
3: 对。
2: 哎，这是你的第一个约会。
3: 对啊。
2: 爽，重。
3: 爽，有点紧张。
2: 你有点紧张吗？不用紧张，我们放轻松。
3: 因为昨天那个贝彩儿问我，说想了解谁，我说想了解你。
4: 那如果明天由你来发起一场约会，你会选择谁？
3: 想了解是瑞瑞。叫瑞瑞吧。想了解谁？我说想了解你。
2: 真的吗？
3: 真的。
2: 哎，昨天是不是有那个消息啊？发消息，你发的是给我的是吗？
3: 那不是哦。
2: 哦，不能透露。哎，糟了的。
3: 那不是哦。哦，
2: 这意思是你发给了另外一个人，但你想了解我。
3: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旅程一定会很开心。
2: 肯定会的。
3: 对，因为我选择了比较喜欢的这个，然后也遇到了吴老师，很开心。
2: 我的荣幸。
3: 那不，我真心的。
2: 我也是真心的，我觉得真诚表达比较重要，就不用考虑那么多。
3: 很真诚。
2: 对。
3: 就像刚才告诉你，确实昨天晚上是想，但没有机会了解你，那今天出现机会了。
2: 都是缘分。你是什么星座？
3: 射手座。
2: 哦，你是射手座。
3: 你呢？
2: 我是天蝎座。
3: 刚有查一下，射手拿个天蝎，开玩笑开。
2: 射手拿天蝎怎么了？
3: 查一下匹配程度。
2: 像我今天的星座就是5、6，我就会每天设闹钟，比如说我10点起床，我就会设到9:56，我就会给自己一个暗示。
3: 那也很可爱，
2: 真的吗？
3: 真的很可爱。
2: 可是这个真的，我感觉会给你内心一个正向的一个心理暗示。像我今天的那个幸运食物是车厘子。
3: 车厘子，那我就给你买。
2: 等会儿去那边吃。
3: 对，
2: 我们下午茶可以点个那个小蛋糕。小蛋糕什么的。哎，我们想到一堆去了。
3: 不查一下射手男和天蝎女吗？
2: 射手男和天蝎女吗？我回去偷偷查，但我不要在这儿查。
3: 好。
2: 我会放松很多，因为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小新老师先开车的嘛，然后我们在车上聊，他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心情会带动我们两个的情绪也会不一样。哦，
3: 聊一路了，咱俩。
2: 对。
3: 我很少跟女孩聊这么久。
2: 真的。
3: 真
2: 那以后路真的蛮美的哈，你看，
3: 对，真好看。
2: 你来过这条路吗？
3: 没有，从来没来过。
2: 就是南京比较知名的一条路，很多人也会在这边打卡呀。
3: 真好看啊，这条道。
2: 拍照会很好看。
3: 一会儿给你拍拍照。
5: 到了，
6: 下了。
5: 来了，瑞瑞。嘿，慢点下，这有水坑啊，我给你拿。走了。
2: 感觉与天逛是另外的一种感觉，不太一样。
3: 你要现在给我感觉，就像刚才在车上说的。下雨天会有特别的记忆。
2: 是的。 槐花，
3: 这一定是老楼，我觉得这个好看。
2: 我拍一下这个槐树，你去。啊，哇，拍的好好，到时候应该都传给我。
3: 好呀，我去哪儿呀？我站哪？
2: 你站，就站那个槐树下。
3: 这个。
2: 对对对。
3: 我不太会拍照。
2: 可以可以可以，没事没事。3、2、1，我先看试试光啊。哦，很好看呢，但会有点暗。
3: 我真不会拍照。
2: 哎，真的很好看，再来一下啊。
3: 尴尬死了。嗯，
2: 来1、2、3，走，看我。
3: 我不行了。
2: 很好看，因为它后面有个红灯。
3: 我非常努力了，好看，啊，可可爱爱的。
2: 不一样的感觉。
3: 不一样的感觉，我来，到我了。
2: 但我想要这个花，我觉得这个花特别好。那我蹲在地上吧。
3: 你要想要，哦，对，也可以。
2: 好。
3: 你要蹲的话，我就俯视一下仰视。
2: 可以，可以，可以，你就这么拍就行。嗯。正好我们看到了一个槐花，槐花下面有那个落叶是非常非常美的，然后再加上那个伞这样一打，下面有一片落下槐树的小花瓣，觉得很好，很好看。我觉得当下的氛围我是很享受的，而且小云老师照相真的是蛮好看的。我它相处起来很舒服，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也会觉得很舒服，挺好的。我看一眼。
3: 我可能拍的没那么好看，我努力了。
2: 我觉得很好看，这个也很好看，这张我最喜欢，因为人很小，但是它有整体的那个感觉，这张我好喜欢。
3: 谢谢。
2: 出片了今天。
3: 因为你很美，因为你很美。
2: 今天出片了。嗯，
3: 那我们走了。
2: 走。
3: 我感觉给你拍的，我认为我很满意。
2: 我也很满意。
3: 我真的很满意，能理解那句话，就是模特好看，怎么拍都好看。
2: 牛
3: 是吗？
6: 以为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约会吗？然后今天跟他在一块儿很有感觉，然后感觉很舒服，整体状态我很喜欢。
3: 二楼，嗯，让我们看看怎么个事儿。万一他家不一定会有那个车厘子蛋糕，
2: 应该有。走。好幸福啊，又有吃的了。
3: 还有咖啡喝，晚上别睡觉了。
2: 又是下午茶。来吧，来杯幸运咖啡。
3: 来杯幸运咖啡。
2: 干杯。
3: 干杯。祝每一天都有好心情。
2: 共勉。
3: 但我现在挺喜欢这种感觉的，就现在这种感觉，就是就好像有点像回到了小时候，你也不能玩手机，你啥也不能干，你只能就是想办法去了解这个人。嗯。是吧？就有这种感觉。
2: 有这种。
3: 对。今天感觉怎么样？
2: 饭吗？还是整天？
3: 整体啊，整天呢。
2: 雨后路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3: 嗯。好。
2: 对，如果说南京有我比较喜欢的前三名的话，雨后路算其中的一个。
3: 哦，是表面意思，雨后路是你喜欢的地方。
2: 你的理解是什么？
3: 我的理解就是一个路真的很美。你让我说什么？我不知道说什么。救命！救命！救！
2: 挺好的，
3: 挺好的，挺好的。嗯，是我理解那个意思吗？
2: 是你理解那个意思啊？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你理解什么。
3: 那颐和路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了。那颐和路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了。
2: 你喜欢？你不是说你喜欢大自然吗？
3: 对啊。
2: 它也算大自然那部分，算这种城市当中的大自然，对吧？
3: 那可能说的不是一个意思了。
2: 来吧。
3: 那我要说的很直白一些。
2: 遵从内心。
3: 不是说第一天的选择就是最后选择。嗯。每个人都要了解和接触一下嘛。
2: 对，
3: 但遇到合适的话就不要再接触了嘛。但遇到合适的话就不要再接触了嘛。对。
2: 对，对，哎呦，对，哎呦。啊。他比我想象的主动的很多，导致我有的话其实我都不知道。

0: 怎么回复，但是你会在心里面哎咯噔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东西。
1: 你知道这个是用来装什么的吗？
0: 糖的。
1: 一会儿你知道装什么的了？
0: 装什么的？
1: 不知道。我看一眼啊。哦，拿东西。有额外支线，没想到吧 ？Surprise！ 啊，因为今天说想吃那个车厘子蛋糕嘛，然后这个店没有，咱买不了蛋糕，咱买车厘子。
2: 车厘子，大有一个给你买。
1: 不好意思啊，我订错地方了是吧？我先拿这个，我先洗一下去。好，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
2: 得把根儿拔了，快点哦，可不能让我们瑞瑞等太久了。
0: 难怪你说这个是装什么的。
1: 我对了 啊，您
0: 真的是吗？真的是装这个的吗？
1: 吃吧，不是想吃吗？
0: 这是我的幸运食物。我没有想到这么有惊喜的一个东西，其实是在意料之外的，真的还蛮贴心的。可以。好吃的。
1: 刚才在路上一直说车厘子蛋糕，车厘子蛋糕。
0: 车厘子蛋糕
1: 我这么想。哇，今天圆满了这一下，我觉得我俩今天是最充实的一对，绝对的。
0: 又有美景，又有美食。
1: 对对，
0: 又有美人。OK， 我们今天下午茶的时间结束。
1: 结束。
0: 我喝了个冰水，因为我觉得冰水让我清醒一点，让我清醒一点。
1: 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0: 你理解的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不知道了，我不行了，我要死了。
0: 开了一天的车，其实好辛苦啊。
2: 没事儿，小心嘛，辛苦的心。
0: 辛苦了，小心。
2: 不辛苦了，这不给你约会了吗？其实，哎呀，我不知道这个该不该问，但我觉得还是要问，因为我是很直接的人。不问了，不能问了。啊，但我觉得不问，我觉得我会误会，我刚才来做自己，我要问，我就很直接一个人，可能一天也培养不出太多的感情吧，但其实今天我很开心。然后在我的视角的话，我还是想多接触的，多接触的。但是如果就是不是说我非得绑定你会怎么样，就是我其实还是想多接触的。给我感觉，
0: 明白，
2: 给我感觉很好，我也很喜欢今天的感觉。然后但你不用急着给我回答，因为我是一个很急的人，但不代表你也要很快的回答我。对，不用非得跟我表达什么，如果你没那么想表达的话。
0: 我在思考
2: 啊，对，
1: 就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想就是让别人不舒服，我害怕让别人不舒服的感觉，我怕就是我太热烈了，我也怕受伤害，实话。但没关系，因为这才一天两天嘛。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思考结束以后，你就是没那么想，或者说你想再了解一下其他人，你可以告诉我。对，我就不让你不舒服。对我没有感觉的话，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0: 他问我是不是我对他没什么感觉，我当时都被问懵了。我说天哪，我就睡了一个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健身房的好处就是一定不会被蚊虫叮咬。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我也觉得。
2: 我们当时选的时候都比较累嘛，都不想见。我说没事儿，我说我去。
0: 我这健身房也是都不想选，我说那行吧，我去。
2: 真的吗？咱俩都是老好人了，感觉怎么回事？
0: 倒也不是，就是相当于都能接受，那就去嘛。
2: 对，都可以。嗯。
0: 虽然我本来说我不想去健身房，但是选到了健身房，然后在去做这件事情的路上，我又开始觉得也会很享受，
2: 就是这样心情就会好。
0: 那我觉得可以练一下背，练一下肩。
2: 咱们今天就一个目的，就是胸肩背腿手臂，咱们全身练一遍。
0: 可以，就是激活一下。在去健身房的路上，我和大一聊着聊着，其实还挺兴奋的，就没有去想约会，或者说是两个人怎么怎么样。可能我跟大一满脑子都是这个今天要怎么练啊，怎么这个健身房好好整一整，类似这种。这么多跑步机，
2: 跑步机很多。
0: 你想做有氧？
2: 想做有氧吗？
0: 想做有氧，但是觉得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跑步机上，有点。
2: 你看它器械这么多，可以看一眼。
0: 哇，这好多器械，真的我见都没见过。
2: 这个就是做练背的那个。
0: 这个嘛，
2: 有可能会有点重，我可以给你换一下重量。
0: 哦，你不做？
2: 对，我可以看你做，你可以找一下自己的感觉，看别有别扭。对，就是感觉这里在收缩啊，这里就我手摁在这个地方，肩胛骨往中间夹这个地方就可以。手掰杠之后过来的时候，这里是夹紧的，我就往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先握住它，握住它之后，你再握，你让你的。让你的掌根这里，对，握住它，这别动啊，这个手别松，这个手也是，用你的大拇指扣住你的四个指头，你不介意吧？
0: 没。
2: 你这样握住它，然后这样，是这样，这样往外掰，大拇指握住这个东西往外掰它，你要掰断这个杠子。哦哦哦，这样掰。我跟。代代在教器械的时候有一些肢体互动，因为他说他想学这个动作，我是希望把这个动作给他教好的，我让他找到正确的发力感受啊，纯纯粹粹确确实实当时是一个纯教的心态。
0: 他真的会是有一种良师益友的感觉，他会非常认真的给你答疑解惑。我相信我跟大一去这个健身房一定是不会白练的。
2: 对的对的啊，哦，再给你眼睛，再最后一个。你坐下来的时候，你看，还有个是胸曲变直的问题。比如说你膝这样，
0: 就
2: 是你这样翻的时候，你是第一个是胸曲直了，第二个是你的。
0: 哎，稍等一下，我有一条消息。
2: 你先看。你收到的什么消息？
0: 收到小吴管家短信的时候，我就心想。搞这怎么办？当时脑袋已经转出火花了。哎，我收到了一条消息。哎，我收到了一条消息。
2: 什么消息？
0: 他说有一位男生向我发出了30分钟的私密约会特权邀请。

0: 四位选一个是吧？
1: 对，
0: 我先看一下这个戴佳丽，这真不错，这我觉得那我选这个戴佳丽吧，老师，因为她看着我感觉性格非常好，能跟我聊一块去，然后我感觉我们俩应该挺能频的，我选择跟她约会。
2: 有一位男生向我发出了30分钟的私密约会特权邀请，然后让我用委婉的方式和你讲，但我感觉我们可以直接讲，不用非常的委婉吧。
3: 我也觉得我俩可以直接说，不用那么委婉吧。
2: 然后我半个小时会再回来。
3: 可以啊。
4: 戴戴在说要去见新的男嘉宾的时候，我是有点震惊的。我说怎么还有个这个环节？
2: 如果我是没有和大一明确的讲出来我去干什么，然后就消失了半个小时，然后再独自一个人回来，我觉得这个会本能的去让大一对这个男生会有很多其他的联想。但是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已经一五一十的讲出来，就是自然的见面接触，我觉得这个好感度一定是100%。
3: 没问题，去吧。

0: 来吧，回来跟我说说什么经历啊？嗯，一会儿见吧。
1: 好好练，回来直接练充血。拜拜。
0: 拜拜。
2: 我是田雨辰，大家可以管我叫 Lega， 也可以管我叫黑皮。黑皮对于我来说是独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闪光点，可能我的外表给人一种看样子很凶的感觉，或者是说冷冷的生人勿近的感觉吧，但是我其实你跟我接触之后发现我还是非常反差的。如果我进入到小屋之后有了我自己的心仪女生，并且她也有一个可能隐形的 CP，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去加入他们，因为我就是喜欢竞争的感觉，就像我运动健身一样，越是竞争就能给我带来能量。
0: 哎 ，hello hello，
1: 哦、oh, ，hello hello，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是田雨辰，你是戴戴，
1: 嗯、
0: 对对对，你好你好，
1: 你是这儿的健身教练？
0: 没有没有，我是女嘉宾。
1: 哦、oh, ，懂了懂了懂了。
0: 你是刚练完是吧？我听他们说。
1: 也没练。
0: 我给你点个东西。
1: 没事儿没事儿，不用点不用点。
0: OK。
1: 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0: 你可以管我叫 Lega， 或者管我叫田雨辰也行，或者管我叫黑皮也行。
1: 没事 ，Lega 就可以。
0: OK OK。你都练什么了呀？
1: 练什么什么？就跟那个刚才的另一个男生，我们一起练背，他也挺专业的。那你一看也健身啊？
0: 对，我也想练，我这两天都没怎么去健身房。
1: 走啊，我们三个一起练去。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一起练一练。
1: 你感觉变成了那种健身访谈节目？
0: 随便聊，随便聊，对，毕竟是我约你出来的嘛。
1: 嗯。
0: 啊。但是我感觉你好像一直在说话，啊，
1: 因为你不说话的时候，那我就说嘛，那咱俩都不说，那不就
0: 变成照顾人啊？
1: 也不是被动技能吧，可能只是。
0: 哎，那你们从那小屋过来多久啊？
1: 你怎么问跟背词儿似的？
0: 就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有点贫，不好意思。
1: 不是，我说你问的问题感觉很像采访。
0: 是吗？我这个可能我太久没见到过女生了，我就是有点就是嗯。
1: 那为啥很久没见到女生？
0: 因为我就是可能看着有点让人不好接触，但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反差的，比较有意思的，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哦，谢谢。
1: 哦，谢谢谢谢。那你为什么给我发消息啊？
0: 因为我当时看四个照片
1: 啊，我 P 的最好看。
0: 没有没有，
1: 那咱先不上去，
0: 走练一个去。
3: 戴戴离开之后那段时间，我确确实实是想自己说可以健健身啊，练一段时间，可能练了有那么一会儿吧，我想说哎怎么还不回来啊，难道我要一个人在这儿了吗？其实那一瞬间我是有点失落，有点难受的。我说哎，我说怎么回事，我说难，我就我落单了吗？我说怎么会这样呢？确实有点难受。哎，
1: Hello， 带了个小伙伴过来。
0: 你好，你好。
4: 哇，练得可以啊！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给你买的，感觉你练得很辛苦。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Hello。
3: 看到新的男嘉宾进来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嚯，个子又很高，而且是肌肉男，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他的这个健身的痕迹。
4: Hello。
1: 你们不说一下互相叫啥？
0: 来，
1: 难道要让我介绍？
0: 我叫田雨辰，可以管我叫 Lega，
4: 或者叫大一，叫我大一就行。
0: 对，
4: 大一。挺好。那练啥呀？那会儿。
3: 他体格各方面会比我更强壮一些。当时就想着说，我看你这么壮，我就想练，对吧？就想比划比划看谁厉害。我就不服，对不对？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样。
0: 那我们俩就一起竞争呗，对吧？这有什么的呀？
5: 我就跟你练，我就跟你
4: 练，
5: 没毛病。
4: 你来
5: ，Let's go。
4: 可以啊，
1: 可以的。
0: 三、四、五，
4: 住座，差不离了，不能做力竭，做力竭晚上回去疼，太久没练了，十个吧，
5: 十个应该自己没问题。

0: 轻松，轻松，轻松。
1: 九十可以做一个感受吧？
2: 你觉得呢？
0: 来来来，怎么怎么？轻松，轻松，轻松。
1: 可以可以，很强
2: 很强，
1: 可以很强
2: 很强。
1: 你怎么回事？我做两个，你做俩，你明明能做三个，你就非得做俩。
0: 一百呢？
1: 我一百推的时候会有点形变，所以我推不了。
0: 来个一百。
1: 哦，可以，再来。很强，很强，很强。
0: 如果卧推的话，那毫无疑问，我要比大爷厉害。
3: 你俩练的也非常的开心，和健身好像就是这样的，就是只要健起来就非常的爽，
0: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3: 从镜子里有看到他们两个在互相练，然后我还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就是看到大家和谐相处，我真的很开心。
0: 练不动了，
3: 我这边也练不动了，
1: 都练不动了，走吧走吧。
3: 我觉得咱可以给这个晨晨帮他想个出场，完了一下子跟大家打成一片。
0: 这带的真是我们的好 bro 了，
1: 你看看我，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整个场合啊。
3: 那也是相当于可能职业属性吧，就习惯了，
0: 就是非常能活跃气氛，非常能高情商。
3: 高情商这个东西吧，你说出来就变成了我的技巧，你不提出来吧，这就是我的优点。
0: 大家懂的都懂。
1: 你就直接说，你说我们一进去嘛，你就 hello 大家，你别 hello 大家好了，
3: 你就用你的语气，
1: 对，用你的感觉，
0: 了解了解，
1: 对，你要知道大家都没吃晚饭，
0: 大家没吃晚饭，我们仨给你们准备的，
1: 别我们仨，就你，对呀，哎呀，
0: 一起一起，哎呦，
3: 你信我俩没错，咱少数服从多数，
1: 因为你说我们仨，大家这个注意力就啪就散掉了，
3: 对，完了到时候女生肯定都看我，这是啥情况？完了男生都看你，哎，这是啥情况啊？
1: 然后咱俩就站起来，
3: 然后我们俩，然后就那样的人，大家都知道，哦，非常的 nice， 是不是？有道理，
1: 对，我跟你说，你真的去见见，就是各有各的优点，各有，我们这不就是闪耀的他吗？各有各闪耀的点。
0: 我感觉戴戴非常照顾我们俩，大爷也很照顾我，他俩都在照顾我，我是一种这种感觉，像三个好朋友一样，没有太暧昧的感觉。
4: 我们到站了，
0: 走吧。
3: 好。
4: 他是室内的。
5: 我第一次打网球。
4: 我教你。
5: OK， 你喜欢哪个颜色？
4: 你选吗？
5: 我吗？
4: 嗯。
5: 我选红色。
4: 你选红色？
5: 嗯。
4: OK， 那我选这个。
5: OK。
4: 来，我们先发发球，好不好？你拿粉色的球好一点。
5: 可以。
4: 来，这样，哎，啪，打出去，你懂吗？就是用整个核心的力量，就这样，一扭，哎，这样打出去，你知道吧？
5: 哦，这样啊。
4: 对，但是你不是用手腕的力量，手腕的力量你手会坏掉，你知道吧？这样，我给你放，你来打，好吧？来。
5: 好，我要侧着这样站吗？
4: 对，球落地弹上来，然后你就蓄力，啪打出去，好吧？三、二、一。哎哎，对的对的，有东西有东西。
5: 是吗？
4: 继续来，三、二、一，来。哎，对的，对的，对的，哎，很棒，很棒，很棒，你很有天赋。我们自己发一下，
5: 可以啊。
4: 来，你自己，就是这样，完了以后这样，这样打一下，是吧？哎，有点东西，来继续，你很有天赋。
5: 谢谢。
4: 待会儿再陪你对练。哎，好，来继续。
5: 今天的网球约会是他教我的。
4: 加油。

0: 哎，对，很棒了，很棒了，你很有天赋了已经。
1: 我觉得他教的真的挺好的，他的教学风格是
0: 拿平他这样，
1: 耐心里掺杂的这种专业的成分。打不好的时候，他也会安慰我，没关系，没关系。感谢前天教练，感谢感谢。
0: 哎，好，很棒，来。
2: 好难，一直这要习惯一下吧。
0: 真棒，纸巾，真棒。
1: OK。
0: 然后我去对面，我跟你对练一下，好不好？
1: 我要接一下你的球是吧？
0: 对，我会轻轻的。来，好，来了。哎，棒，好，真棒，继续。哎，好，继续。没事，轻轻的，来，准备好了。
1: OK， 没事，来吧。
0: 你收起，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OK， 来。哎，好，好，好。你看，哇。你看你打了一个旋球，弹到这，他弹到这了，
1: 一分，
0: 我们是最棒的，来走一个，哎，棒棒棒，
1: 觉得他真的很去照顾我，
0: 真棒，来，
1: 我觉得他还是蛮贴心的，
0: 轻轻的打准就好了，来，
1: 他其实也是一种合作的感觉，哎，我们两个一起努力的把我网球教会，就是挺是奇妙的，
0: 走，哎，厉害厉害厉害，哇。OK，
1: 投篮
0: 可以，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很好，很好，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0: 歇会儿，歇会儿，
1: 歇会儿，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0: 可以，
1: 可以，
0: 对的，
1: 对的，是对的，
0: 怎么样感觉？
1: 就是感觉好累，
0: 对的吗？
1: 对，但是感觉右手已酸，谢谢，
0: 可以啊，
1: 纸巾侠。可以浅擦一下，
0: 这我从小吴带的干净的粥。
1: 你把它从兜里拿出来的时候，特别像抽纸。
0: 对啊，这是我的小巧思，有没有懂的？
1: 可以，有懂的，这个可以懂。
0: 你是女生中的天赋怪。
1: 谢谢你夸我，你好会夸人啊，你教的真好。
0: 对的。
1: 相互吹一下。
3: 首先，他确实天赋很好，这个东西是相互的，就是你教的好，他学的也很好。
0: 我们做到了，
1: 我们做到了 ，yes。
0: 这样。

0: 千万要开心，
1: 千万要开心。
0: 小队 ，Let's go。
2: 拿好东西啊。
0: OK。
2: 穿衣服有点冷。
0: 谢谢。
2: 好久没有又累又开心了。
0: 你开心吗？今天？
2: 开心啊。怎么说？今天学的略有成果。有没有爱上这个运动？
0: 我觉得很有趣，真的挺有趣的。而且他其实打网球，我觉得挺爽的。
2: 对，
0: 就是我的右手，估计这两天都动不了了。
2: 酸吗？
0: 很酸，我打的时
2: 候。别按呀。
0: 这个，
2: 而且这里酸是吧？
0: 我是大臂，就这边，
2: 这里，
0: 然后这边，然后还有我的手也是，就带着我的手。
2: 你这样，你自己来，就这里。
0: 这样按一按吗？
2: 就按一按，按一按能好一点。
0: 那今年还有个目标是把中国的这个五岳爬完。
2: 我没爬过泰山。
0: 你没爬过泰山？
2: 去过吗？
0: 我本来要爬的。
2: 那我们可以改天，我们可以约一下一起去爬泰山。
0: 我下次会多照顾照顾你的。
2: 真的吗？
0: 真的。
2: OK。
0: 你想怎么被照顾？
2: 就偶尔照顾照顾就行。递个水啊什么的。
0: 那我给你递水啊。
2: 开玩笑。
0: 你什么？
2: 开玩笑，开玩笑。
0: 我其实可以做到这些的。
2: 没事，我开玩笑的。
0: 你怎么不说真的吗？
2: 真的吗？
0: 在梦里。哦。
2: 对的，你是对的，对的，很棒。

0: 哎，你吓死我了！
1: 你从哪出来的啊？
0: 我从房间啊。哎，我们去走一下吧。啊，去逛一下。
1: 去逛一下。
0: 就是我觉得，早上跟他接触下来，还是有那种星星眼的感觉。
2: 只剩拿铁了。
0: OK， 刚好，谢谢。
2: 凉能喝吗？
0: 没纸。也就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

0: 很周到，就是他能够注意到很多细节，也很接得住我的情绪。晚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跟心宇好好的聊一下，多去了解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给他一个机会去知道我是有关注他的。就我们俩今天也要找你私聊一下的。对，
1: 是吗？
0: 没有，我刚刚你喊住了。
1: 今天就咱俩在。
0: 对，是的。
1: 你说。
0: 没有，就是没有，就是
1: 讲一声
0: 昨天，对，然后昨天好像还有点阴差阳错，对，就是我昨天就是第一站的时候是很想下车，
1: 谢谢了，
0: 没有，就是遗憾吧，
1: 遗憾，
0: 对，观察下来，我觉得你跟我一样，就是很细腻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藏得挺深的，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很细腻的一个人，然后能够接得住
1: 话是吧，
0: 话还有人的情绪，
1: 对，感谢，
0: 你不要感谢我，我们就聊天，你不要感、我不是来约你夸你的，
1: 可以
0: 就是来找你聊聊天的，对，我就感觉你是跟我很像，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外刚内弱的人，
1: 外刚内弱的人，
0: 对，
1: 那确实有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想了解一下，对吧？
0: 对。
1: 那我就我这，哎，哎呦天哪，这咋整啊？哎呀，这样，哎呀。

0: 自咋整啊？自咋整啊？自咋整啊？
1: 哎，竟然没人！哎呀
2: ，Hello，
3: 沙友，
1: 有个新的小伙伴。
4: 你好，田雨辰，我是田雨辰，
3: 我叫子轩。
4: 哦，你好。
1: 我说，那咱先在客厅坐会儿呗。
0: 我快八点回来了，没人。
4: 哦，这地儿还不错。
3: 有人，
5: 哎，Hello，
4: 我
1: 们带了个新的小伙伴回来。
4: 啊，我是田雨辰。
3: Hello， 你好，武瑞，叫我瑞瑞就好。你好 ，Hello。
4: 哦，你好 ，Hello， 瑞瑞，你好。
3: Hello， 你好。
4: Hello。OK。
1: 你怎么突然这么腼腆起来？
4: 这，
5: 你怎么回事？
4: 这，咱们不得稍微熟悉一下吧？
1: 一下子害羞了。
3: 你是刚刚才来吗？
4: 我跟他们活动去了。
3: 哦，那挺好的。
6: 我第一眼就注意到了瑞瑞，会情不自禁去看他，非常是我的理想型。然后我也注意到他看我，因为可能大家都在互相看，真是对上眼了吧。
3: 我妈呀，我过敏了，我跟你一样，
5: 眼睛
0: 肿了，过敏了。
3: 对，过敏，我上面肿了。这上面，
0: 肿有点挺好看，
3: 真的啊，那还不是最肿的时候，那是因为。
7: 满载而归，有没有懂的？
3: 来了一个新人，你们见到了吗？
0: 还没啊？
3: 快快进去！
7: 真的假的？
8: 真的假的？在哪里？有新嘉宾了吗？
7: 这儿
4: ，Hello，
3: 你
4: 称呼啊？
8: 开心，
7: 我叫芊芊。
4: 哦，开心，芊芊，
7: 对，
4: 我叫田雨辰。
0: 啊，这个朋友
4: ，Hello， 你好，
5: 我要介绍一下魏毅。
4: Hello， 你叫什么？
5: 魏毅。
4: 哦，魏毅，
5: 对，
4: 田雨辰，
5: 田雨辰，你好，
4: 哇，可以，哇，
9: 集合了，吃饭了，
3: 来吧。
9: 我觉得我们该举一杯敬一下新同学，对吧？
3: 对，就是应该的。
4: 来吧，干一。
9: 对，敬新同学，对吧？给新同学足够的尊重。
4: 还有，谢谢大家。
1: 来，欢迎晨晨。
3: 来，干杯！
4: 大家来造一造，
1: 造起来！欢迎晨晨。
4: OK， 谢谢大家。

0: 我感觉大家很友善，然后很好接触，毕竟我是新来的。
1: 是不是有消息了？
2: 哦，还真是，太好了，终于到了我们最期待的趴。
3: 请男生用三个关键词描述自己的职业，让大家猜一猜，依次揭晓真实职业。哇
4: 哦，我喜欢。
3: 我其实很想知道，
5: 从新来的开始，我们俩留着最后。
6: 哦，我来啊！好的，
3: 三个关键词，
6: 三个关键词是吧？我看一眼，时尚、非遗、
3: 古典。
2: 我
7: 古典，哎呦我，
3: 意思是很有内涵，
7: 很有文化，
6: 我喜欢。
4: 策划，
2: 油管博主。
3: 啊，没。你自己不是手艺人，但你去寻找这些手艺人，哎，拍这些手艺人，哎，
6: 进了，
3: 是不是？我能干点这东西。哎，
6: 那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词吧，杂志。
2: 所以你是编辑？
6: 就我们会有编辑，我们是一个团队。
4: 那你主要负责的是什么？
6: 我主要负责的是一些策划相关的。
4: 那我刚才不是说了策划？我一下就中。
6: 那太懂我了。
4: 哎，我太懂这个行业了。
2: 可以的。
6: Yeah， 那其实猜准了。
2: 所以你的主业就是时尚策划。
6: 我们是时尚芭莎的一个非遗组，跟那种手工艺人，因为我们是要跟时尚结合嘛，也会请一些艺人的，然后让他们跟手工艺人结合一下，就是这个工作，
3: 就是古典。啊哈，什么叫古典？什么意思？
6: 从小就学单簧管这个乐器嘛，然后我硕士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然后我就是吹单簧管。哦，然后。同时就是我也是哥伦比亚交响乐团的单簧首席。哦，
7: 这个我一直这
6: 个。哦，也是有幸能在纽约的礼品中心演出过。哦，
5: 拍摄什么？这工作非常有趣。
8: 好优秀，好优秀。
4: 很厉害。
6: 对，还比较 chill。
2: 那怎么说？我们下一位。
9: OK。
10: 然后我的标签是第一个是新农人。
9: 什么？
10: 新农人。
2: 我知道新农人什么意思。助农。
10: 对。
4: 做农业方面的新农人。
9: 什么叫新农人？
5: 新兴农业。
10: 对，第二个是文旅融合。对，第三个的话可能会直接点，现在申博中。哦，
9: 你在申博。
10: 哦，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这一块土地你种什么比较挣钱，然后你去跑市场，然后找销路，
2: 就是相当于帮助国内的一个农业产业做增收，类似这种。
10: 对，
7: 农民博。
10: 对。
3: 就简单点来说，是不是就是做自媒体，但是跟就是这个文旅和农业相关的自媒体？
10: 也差不多。
2: 哦，那我知道了，那应该是这种，比如说先是有了线下的一些积累，然后需要一些别的曝光，然后反哺这个线下，所以才开了这个账号。
10: 对，差不多。
6: 好专业啊。
10: 然后现在等于是去年是一直在做这方面，然后今年是等于是要去申博。按照一个职业来说的话，应该还算学生。
3: 我那这个蛮有意义的，我觉得。
2: 是的，非常的有意义。
11: 家乡。
2: 对。在我眼里算是做建设家乡的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哦，果然就是人在认真做一件很有使命感的东西的时候，整个人会发光，就哪怕他什么都不说坐在那里。
4: 来千千。
3: 就我说吗？啊，那个我的三个关键词是草稿、电脑还有深夜 emo。
2: 我知道了，程序员。
3: 程序员吗？
6: 电台主持人，
4: 作词人。
9: 我觉得你是音乐电台说唱歌手。哎，
3: 这个有点接近，这个有点接近。
4: 音乐制作人，
2: 音乐人。
3: 哎呀，不是，为什么没意思呀？这他是对的，他全对，你也是对的，你也是，不是 rapper。哎，
2: 什么？
3: 也不算 rapper。

0: 就除了我是独立音乐人之外，我还有做一个唱片公司。对我来说，我可能音乐是可能我做一辈子的事儿。
1: 热爱。
0: 对。
1: Yeah， 非常的有态度。
2: Yeah， 优秀。
0: 那我就这样，好，谢谢大家。我很好奇他们两个，我真的很好奇。
1: 我觉得他是偏理科的。
3: 我先说职业啊，我的关键词是，其实也挺好猜的。第一个是飞机，第二个就是学生，第三个是相机。
2: 相机。
1: 学生。
3: 我学的是International Business。哦，
4: 国际商务吧？嗯，对。
3: 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之前我硕士也是在英国读的书。哎，
4: 你是在英国哪里读？
3: 我在约克大学读书。对。
4: 哦，你在幼儿。哦。
1: 你是做留学的吗？
3: 你这个留学说对了一半了。
4: 所以就是我知道了，你就是有点像一个留学机构的一个创始人，然后你会做留学，然后包括带他们到外面，就是有一些文旅项目。
3: 对，相机其实是旅游。
0: 相机为什么是旅游啊？
3: 因为你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配备一些摄影师，然后跟团直接拍，
5: 比较像旅拍。哦，
0: 旅拍。
4: 留学生项目。
3: 就直接跟大家说啊，我们是做了一个留学的教育公司和加上了这个海外旅游所有的项目在一起，因为我们想的是学生他去了国外之后基本上都会出去玩，

0: 而且很有魅力，对，真的。
1: 没有，我只是自己，就我只知道我这点事儿。他们说那些事儿，我刚没说话，如果真的一点都不懂。
0: 所以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啊，每个人都不一样。
2: 自己在自己的赛道发光。我对大一的工作是比较感兴趣的，对，因为我之前也有做过一些跟留学教育相关的项目，他讲的东西我能理解嘛，包括他在英国的一些经历，就是我也是在英国念的研究生，然后他也是，就我会觉得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1: 哎，到我了，
3: 你说我最想知道的
1: 三个词，对应三个不同的，第一个是心率，
2: 心率，
1: 第二个是后台数据，第三个是版型调试。
3: 好专业，
4: 版型调试。
1: 对，这三个不是一个
3: 啊，这三个不是一个工作，是三个工作。
2: 健身教练
1: 啊，我觉得这个算一个。
2: 健身教练是一个。后台数据，
3: 后台数据，你是做运营
2: 达人，
1: 差不多算达人吧，好，啊，不算运营，
3: 运营，
4: 投流的吗？
3: 投流，啊，第三个是什么？
1: 那个版型调试，
5: 服装主理人，
3: 啊，对，服装主理人，
1: 算是，对，算是，我是大学毕业后就去了那个国内最大的一个健身 APP， 我去当那个明星教练，哦，
3: 我要找你玩，啊，
1: 对，然后我也会做直播，我也会带明星，带奥运冠军。就是因为属于那个品牌，我算一个小头部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新的尝试，然后现在呢是在帮朋友做一些连锁餐饮，然后做线上整合营销，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叫什么台前做工作，我想做一些类似于台后的工作，然后从去年开始也其实在尝试做一些服装品牌的创业。哦，
5: 好棒啊，厉害厉害，
1: 对，就是
0: 很优秀，
1: 我知道，谢谢。
0: 五位男生都很优秀，
1: 但我觉得女孩子们最优秀。
6: 对，
1: 女孩子们最优秀。
2: 没有，我们都很优秀。
3: 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叫做“你有我没有”。哦，
5: 好。
2: 他有说什么？没有说什么惩罚吗？
3: 惩罚在这个小盒子里哦。你可以自己抽，对自己抽。
5: 那我先来吧，我先来。我有30家。
6: 没有。
5: 没有的放下一根。
2: 好，太讨厌了。
5: 讨厌。到你了。
2: 我在南方生活过。
3: 哎，还真有。嘿嘿。
5: 下一个，下一个。嗯，
0: 我当过话剧演员。哇
3: 哦，还有钱。
2: 我拍过戏。
1: 你还有几？
6: 我六个，
1: 咱俩一样，
6: 咱俩一直在掰了。
3: 到你了，星哥，我觉得他们那边没怎么掰。
1: 啊，我是男孩。
3: 啊，不行不行，不行，
6: 好冷，
3: 这不行。
5: 啊，你这样会让我们觉得你根本没有认真玩。
1: 连续做过154俯卧撑。哇，
5: 好厉害！哇，好，这个很强了。
6: 150次，
5: 好厉害！
3: 我这辈子都不知道有没有做过150次。
5: 你看，啊，你早点说这种，我们就会这样心甘情愿。你这是先说一句没有用的。
1: 我在英国约克郡办过中国第一届约克郡的中秋晚会。哇
5: 哦，好厉害！我们放了，我放了。
2: 哦，那我也放了
3: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开过拖拉机。哇
2: 哦，这是真的很有，
5: 但这个很有趣哎。
6: 行，然后我想一下啊，我想一下啊，然后想一个，看能不能折比较多一些了。我们今天聊天就是比较，让我想一想，
3: 这个太比对了，
6: 大家都在屏息凝神，但是他们
1: 这个没什么点，
6: 没什么点，随便来，随意，bro， 哎，随便来，
1: 他好可爱。

0: 哎呀，他耳朵通红了，现在。
1: 对，我也耳朵通红了。
2: 没有没有，
1: 我已经感觉他要说什么了。
0: 哦，你们今天怎么了？我好想知道你们干什么了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4: 带节奏。
3: 你在那带节奏，没有没有没有没
0: 有没有。你为什么耳朵红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是怎么回事？
3: 没有没有没有，
1: 怎么了？他耳朵，你看他耳朵红成这样，你看。
0: 不是不是，我我磕了悠悠
3: 啊，我有185加。
0: 我没有。哇，这
4: 哦，哇，那我们真的要掰了。
5: 这也可以。
6: 我会调酒。
0: 哎，我要死了，家人们，我要死了。啊，
6: 我叫个 bartender。
5: 那我知道了。说，我去学过舞剑。
0: 舞剑。
7: 舞剑可以。
0: 那我死了。
4: 输了的人要做惩罚。
3: 对，你抽一个。
0: 哦，这是惩罚呀。好玩。请选择一位异性，全程深情注视对方演唱一首歌。哇
3: 哦！哇哦 ！OK，
0: 那我就来。

0: 那我选瑞瑞吧。那我选瑞瑞吧。
1: 可以来。
2: 瑞瑞，好，唱什么歌？唱什么歌？
0: 你们点。
1: 你怎么知道我唱歌好听？
3: 我那个时候是有一个震惊的状态在的，我说不对，他怎么来了，突然就选他唱歌了。
2: 周杰伦《告白气球》行不行？
0: 可以啊，行，
1: 可以，来呗，大大方方的呗，
0: 来吧，那就
1: 大大方方的呗，那就
3: 对，大大方方的
0: 《告白气球》是吧？
1: 嗯，
0: 我来了
1: ，OK，
3: 对是，
1: 嗯，来
0: ，OK， 来一对。

0: 啊，塞纳河畔，啊，塞纳河畔。等一下，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1: 稍微舞动一下，很棒。
2: 其实我对他释放的信号，我应该挺明显，大家都能看出来，因为大家太 peace
3: 了，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增加点火药味儿。我觉得你的那个投入感真的在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
4: 对，是更好的，
3: 就是那种我不止在展示我自信的地方很擅长，展示什么都很擅长。很棒了，很棒了，
1: 没有词儿，谢谢各位，来吧。
5: 我给大家打个样的继续，来点强度。
6: 我学武术，
7: 那我学过，那我学过。
8: 那确实学过呀。
9: 对于我们上课的时候会学武术啊。
10: 我也学过武术。
11: 哎，都学过，
12: 都学过是吧？
13: 都会。
14: 都那来了。
15: 哦，该你了。
16: 哦。
17: 我帮你看啊，对一个异性说我喜欢。哦。
18: 热了一下，燥热了。但是你得选一个，啊，异性。
19: 我大大方法瑞上，
20: 来来来，大大方方的，
21: 大大方方的，
22: 大大方方的。
23: 不好意思了。
24: 星宇抽到惩罚的时候选的是无畏。

0: 田雨辰选的也是吴薇。我那雷达第一我就冒起来了，我说这也太巧了，我说这俩室友怎么分到一起，三个人住一屋。
1: 来来来来来，哎，你有律动吗？你有律动吗？
2: 大方孩了，
1: 大方孩，
2: 很明显心雨是喜欢瑞瑞的，但是我觉得瑞瑞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啊。太远了，你们凑近一点，你们靠近一点，太远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哎，你刚才
2: 我不行了啊、哦、
1: 要认真要认真。
2: 你怎么做到的？我做不到。
3: 其实不敢看看眼睛，就是确实会有好感。我这个人就是，如果这个人我对他没有太大感觉，我会大大方方的；但如果对这个人稍微有感觉的话，我可能就真的会不好意思。
1: 你怎么做到的？
0: 再靠近一点，靠近一点点。
2: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我能够感觉到小新老师好像有一点点的害羞，我可能会紧张，但我会忽略掉这个紧张，我害怕让对方尴尬，我害怕让气氛尴尬掉，我会忽略到自己的感受。
1: 想说啥？
2: You are my type 啊！
3: 你先说英语的好一点可能。
1: 好，三二一 ，I like you, I like you。哦。第二个，我喜欢你。
3: 所以你的耳朵也红了，哎，他的耳朵也红了，
4: 没，
3: 不好意思，
1: 没，
0: 棒，真的棒，
1: 该你了。啊，
5: 我开过飞机。
1: 什么？你开过飞机啊？啊，那我烂了。你开过飞机吗？
6: 我帮你念吧。
1: 你是读吧，
7: 我也想看。啊，
6: 这个还好。
3: 啊，这个好。啊，这个。请选择一名异性，公主抱深蹲十个。
1: 这个还好。请开心吗？
8: 这个很简单吧？你体力不支吗？
1: Let's go.
2: Let's go.
1: 我怕你太重了，你知道吗？
8: 哦，这样子啊。
1: 看一下，看一下。
8: 哦，这样子。
1: 公主抱是吧？
8: 就是你哪边顺手，我都可以。这边是吧 ？OK 啊。
1: 来，三二一，走。来，三二一，走。
5: 好痛苦，很重吗？
1: 还好。
2: 所以你的身材很曼妙，
1: 轻松。
8: OK， 辛苦了，
2: 身材真的很好。
8: 辛苦了，辛苦了。
1: 你挑挑。我要念，我要大声念。你先选吧。
9: 得有点参与感，那我就选你吧。那我就选你吧，不然他没有参与感。为什么我当时抽到沈华的时候没有跳舞呢？因为我看戴戴好像是被有点冷落了，大家没有人选他。我说要不我就选戴戴，让他有点参与感。
3: OK， 那我们来公布一下，选择一位异性，说出对方三个优点。哦，
5: 这个还好，这个很 so easy。
9: 活泼开朗。
1: 我不看，我敢算一个，
2: 算一个，好严格，
10: 算一个，嗯，
9: 显年轻，
2: 可以，这个我同意。
1: 他本来也挺年轻的，
9: 长得好看，行吧？
8: 也行，也行，
2: 可以，
8: 更像的，太会夸了。
2: OK，
8: 就爱听点这种。
3: 下一位，
8: 我在音乐平台上发布过自己的翻唱歌曲，
0: 来吧，来吧，来吧，一起看吧。
2: 哇，这个很好，
5: 邀请一位异性，
2: 尤其就是今天晚上你被邀请的次数最多。
1: 对，你要选择出。
2: 对，哇哦。

0: 钱了，我在想起来很舒服，
1: 这种感觉太幸福了。
0: 我也觉得。
2: 那我选瑞瑞吧。
3: 我们先选首歌吧，好不好？
2: 你先选人好不好？
0: 先选人吗？
3: 那这样吧，我选人，然后那个人选歌。
4: 可以，好。
0: 可以可以，没毛病。
4: 可以。
5: 在他犹豫的时候，我就低头，我也不敢看，我也不看他。我觉得他仿佛因为今天这个约会，这个而选择我，我不想给他。

0: 我爱唱歌。我觉得他选男新男嘉宾也是对的，这个人他也不太了解，而且人家对他抱着好感，我觉得应该礼貌性回。
1: 瑞瑞，他选择我一下，
2: 我就感觉他应该是对我有点好感的吧。
3: 唱什么？你来定。
4: 我来挑一下。
5: 看着美大大方方的，就是获得的机会就多，
2: 是吧？
5: 大大方方的。
6: 哇，我其实挺爱看他表演节目的。
7: 那我们来这个方大同特别的人。
5: 好。哦，可以可以可以。
8: 来，先把手那个。
0: 十指相扣。
8: 要这么吗？这么扣吗？

0: 哇，来了来了，人家已经开始表演了，鼓掌！一二三，走。终于有人也需要忍耐，我知道起来了。明白，才了解所谓的爱。
1: 来镜头互动。哇，
0: 然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
2: 好棒，好棒，
0: 唱的好好听，
1: 这个最佳结果，
0: 好好听，好好听，
3: 可以，可以，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但是你要说出口，不然没对，有没有懂的？
1: Hello， 你好，我是白羊座，对爱情充满向往，希望你和我一样热情似火，坚定不移。
2: Hello， 我是心雨，希望你每天开心，像风一样自由。
3: Hello， 我是田雨辰，我是一个有点抽象的反差黑皮。
4: 滴滴滴，你好，我是魏毅，你拨打的用户已经等待你很久了，请快来赴约吧。
5: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命很好，
6: 因为他是白羊座的。白羊座就是。你选什么？
5: 你什么星座来着？
6: 我是选
7: 我吗？
8: 觉得一是对的人，
6: 我们两个
8: 。你选选二的呢？
9: 我选二。
6: 你们
10: 我上个厕所。
6: 等一下，你不要说。
10: 我上个厕所。
6: 哦，你不要说。
10: 好冷啊！哪边？这边？草坪？不是。啊！等很久了吗？他？哎呦！我该说话吗？现在 ？Hello。
6: 晚上好呀，心雨。
10: 晚上好啊！啊，你是新女嘉宾是吧？
6: 是的。你的祝福我收到了。
10: 你。希望你每天开心是吧？
6: 对，你今天开心吗？
10: 我今天还行，大家都挺好的，玩得挺开心。你今天开心吗？
6: 我等你们好久呀。
10: 不好意思，是等的时间太长了是吧？
6: 也还好。

0: 你是什么星座呀？
1: 我是射手座。嗯，是吧？
0: 同频了，
1: 同频了。对，同频了。那你呢？
0: 你觉得我是什么星座？啊，
1: 那就是射手座一模一样。
0: 你怎么这么厉害？
1: 对吧？
0: 你对星座这么了解的这么？
1: 没有，我就了解我自己星座，我只了解自己的星座，然后我也只了解我自己这样的状态。哎，叫你什么呀？我也能方便问你。哦，
0: 对，我忘了介绍我自己了，你叫我文文就行。
1: 文文，你叫我心雨就好了。
0: 好了好了，心雨。哦，
1: 我看到侧脸，我觉得你鼻子好挺啊，反正看这个侧脸很好看。
0: 太过奖了。
1: 咱，你鼻子真的很挺，哇，好羡慕你啊，鼻子很好看，我觉得。哦，还是长发，好看，好看，好看。冷吗？现在有点冷是吧？你要干什么吗？
0: 有一点。
1: 是吧？因为隔着纱窗，纱帘，我能看到，就是你腿是光着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那我们一会儿见吧，一会儿见。
1: 那别冻着了，那我先走了。
0: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我你帮我把外套给他吧，我撤了。
0: 好的，好的，好的，你好贴心啊，谢谢你啊，谢谢你。
1: 不客气，我走了，拜拜，一会儿见。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可以，我盖一下腿行吗？盖在腿上，看下一个是谁。
2: 我非常想去。
3: 我上洗手间。
4: 百合豆。
2: 哇，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这个太夸张了吧。你好，你是新来的这个女嘉宾是吧？
0: 对呀。哦
2: ，Hello， 就是有点那种倩女幽魂的感觉，现在是，说实话。
0: 是吧？
2: 对。那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朦胧的这个感觉，现在对吧？
0: 对，先给你一个概念。
2: 概念。
0: 对。
2: 你是概念性选手。
0: 对。
2: All right， 没毛。什么时候能揭晓你是谁？
0: 很快吧。
2: 很快吗？嗯。非常快吗？
0: 非常快。
2: For real？
0: 是的。
2: OK。OK， 一会儿见，拜拜。
0: 拜拜。
2: OK。
3: Hello， 你好。
0: 你好啊，白羊座。你说你很向往爱情，你觉得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
3: 我觉得，就是那种很理想的状态。就比如说，可能我自己比较相信一见钟情吧。我觉得一见钟情整体的状态是比较好的。
0: 那你这几天有一见钟情吗？
3: 这几天，我想想啊，目前觉得大家都还挺好的，
0: 那就是没有哈。
3: 不好说，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可能第一次见面之后呢，还是得有一定的了解，就是知道一些对方的基本状况啊，一些观念问题。
0: 那就不是一见钟情。
3: 一见钟情才有了解的欲望嘛，如果连一见钟情都没有，就不会有了解的欲望，就不会想问其他的太多的问题。
0: 好的，好的，好的，那等一下我跟你们见，好吧？
3: 好嘞，好嘞，
0: 拜拜。
3: 好，拜拜，一会儿见，拜拜。
0: 拜拜。晚上好呀。
5: 晚上好。
0: 电话终于接通了。
5: 嗯，对。Hello。
0: 你们今天玩得开心吗？
5: 还 OK。
0: 我很期待跟你们见面哎。
5: 那你今天晚上会和我们见面吗？
0: 先保密吧。
5: 先保密是吧？
0: 嗯。
5: 那你今天晚上会住我们这里吗？
0: 先保密了。
5: 啊，先保密。啊。
0: 那一会儿见好吗？
5: 行，好的，好的。
0: 好，拜拜。
5: 好，拜拜，拜拜。
6: 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车的人去接朋友。
7: 我也得上个厕所了。

0: 哇，哦，好神秘啊！这感觉太棒了，这是，Hello，Hello，
1: 晚上好呀，雨辰。
0: 哎呦，你知道我名了？
1: 我知道，
0: 哦，你好，你好，你的这
1: 你叫
0: 个，
1: 我文文就好。
0: 啊，文文你好，我感觉你这个侧面的背影特别，我给到夯，
1: 你过奖了。
0: 是不？哇，你这个造型真不错，给人一种神秘又迷人的感觉。哎，那你是不是等好久了呀？
1: 对，我等你们好久了。
0: 哦，我还以为只是等我好久了呢，sorry。
1: 你少来。
0: OK，你冷吗？
1: 现在还好。
0: 嗯，我感觉这个室外确实有点。

0: 冷。
1: 你今天玩开心吗？
0: 今天玩的确实还行，因为我也是中午才加入他们的，对，所以说我也一直在这等着你到来，我也一直在这等着你到来。
1: 呀呀呀，这么说你的意思是你目前还没有喜欢别的女生咯？没有让你很心动的目前还？
0: 因为我目前也只来了几个小时，跟他们一起吃了顿晚饭，对，也在接触中吧，我还是想多接触接触。
1: 那我期待一会儿跟你们一起玩。
0: 哇，我们一会儿能玩吗？
1: 可以啊，
0: 那太好了。那我期待你爹来找我好吗？
1: 好的好的。
0: OK， 哟，
1: 拜拜，一会儿见。
0: 拜拜。
1: 嗯，好的好的。
0: 我感觉新来的女嘉宾她也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女孩，并且我从她的影子来看，她的身材非常好。对，
2: 米萨也，你们太爱出去了吧？你们匆匆忙忙的，火急火燎的，
3: 是必须得出去上厕所。
4: 不是，什么叫必须得出去？就是路程得上厕所。
3: 对，不能上厕所，不能上厕所，不能上厕所。
1: Hello Hello， 又见面了。我是薛君文，大家可以叫我文文。现在生活在上海，就职于一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第一次看一个人，我比较看气质，我喜欢那种内敛一点的，话不要很多。跟男生相处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比较被动的一方，所以我想尝试一下主动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感觉。Hello Hello， 又见面了，
3: 又见面了，文文老师。Hello，
1: 你是，
3: 我东北人。你是吗？感觉像，我刚才一说话感觉像。
1: 你是那个新宇？
3: 啊，对，我是新宇。
1: 哦，
3: 对，
1: 我不是东北人。
3: 啊，你不是东北人啊？
1: 对，我山东人。
3: 你山东人啊？
1: 对，
3: 长得很好看。
1: 过奖了，过奖了。对。今天你说有一点紧张。
3: 正常，我来说也紧张。
1: 因为我很爱。
3: 没事。
1: 对。
3: 没事，我们总共凑一起是5爱5亿，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很完美，
3: 就这个配对就是很完美。
1: 我就叫你田老师吧，以后。
3: 我不姓田，我叫新宇。叫新宇就行了。
1: 好，你姓什么来着？
3: 姓张，张新宇。我今年29。
1: 哦。
3: 您呢？
1: 不觉得第一次问女生
3: 啊？那我问，对不起，对不起，我自罚啊、哦，对不起，我自啊、
1: 哦，自罚你自罚。
0: Hello 啊，
3: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 啊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3: 那你坐哪？我坐这儿可以吗？
0: 我可以，
3: 好嘞，
0: 我坐这儿。好嘞，你们聊得好开心啊！我也想过来加入一下。
3: 来呀，来呀，来来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OK。
1: 我知道。你是那个雨辰。
0: 对对对，看来真的我们履行了我们的约定。履行了我们的约定。
1: 你是天津人或者北京人吗？
0: 我是北京人。
1: 哦，对，我听口音特别像天津
5: 或者。
0: 你呢？你呢？
1: 我山东的，我青岛的。
0: 哦，我们很近。哦，青岛，真不错哎。
3: 青岛不错。
0: 是是是。
1: 你搞得我俩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哎，
0: 那你是哪一年的？你让我猜一下，00后。很像00后。
1: 嗯，先保密吧，先保密。
3: 对，他回答一模一样。
0: 啊，现在还没能公布呢。
1: 我可能比你成熟一点。
0: 那你就00的。
1: 你是多大？
0: 我
3: 你是说不告诉他，不告诉他。
1: 你好坏啊！
3: 因为我说自己年龄了，你别告诉他。对，让他有期待值。
0: 对，反正我也没多小，没多大，中不溜吧。
1: 哦，行，我也中不溜吧。
0: 可以可以，
3: 我觉得你俩差不多，在我的世界。
0: 我觉得应该是同。
3: 我觉得你俩差不多。喝一个，咱俩
0: 喝一个。
1: 那你俩走一个，你俩走一个。
3: 啊，咱俩。哎，
0: 等等啊！我要跟你单独喝一个。
3: 我要跟。对对对对对。来。
0: 我们仨来个简单的小游戏呗。
1: 什么游戏？

0: 夸对方身上三个优点。
1: 哎，可以啊，
0: 可以，很简单，
1: 一人夸咱俩的吧。
0: 行行行，一人夸我们俩，然后我们俩一人夸你俩。
2: 行行行，我先夸呗。
0: 啊，你先夸。
2: 嗯，先夸你。
0: 啊，可以可以。
2: 身材好。
0: 哦，谢谢。
2: 很绅士。
0: 哇，爽了。给哥们夸爽了。
2: 很幽默，很幽默。哎呦，
3: 有三条，
0: 送了我一个，送了我一个，送了我一个。
2: 你我感觉长得帅，
1: 谢谢。
2: 情商高，
1: 谢谢。
2: 很成熟，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我来夸你一个。
2: 嗯，好好好，我很期待。
0: 第一眼非常惊艳，第一眼非常惊艳。
2: 第二眼呢？
0: 我第一眼的惊艳成真了。You're my sunshine, blue. 怎么样？我夸的。
2: 你好抽象啊，其实。
0: 文文的性格很好，我觉得跟文文，他给我一种我们俩能玩一块去，他我的所有点他都能接得上，而且他也很乐意去在我的点上面去聊深聊，我感觉他的思维我很喜欢，很有趣。
3: 我来夸一下，
0: 你别夸了，我想和他单独待会儿。你别夸了，我想和他单独待会儿。可以吗？
3: 啊啊，可以
0: 可以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
3: 可以，
0: 行，
3: 那我把游戏进行完。
0: 我觉得我想跟他聊会儿，行吗？
3: 好，走了，那我把这点喝完，我先撤了。
0: 可以，可
2: 以。你好客气啊，
3: 谢谢，
0: 谢谢。
3: 我走吧，兄弟。
0: 走吧，兄弟。啊，
3: 拿走了，然后别冻着了。啊，早点结束，早点结束。啊，
2: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3: 啊，小吴见。
0: 行，
2: 拜拜，拜拜。
0: OK， 这位置是我的了，我需要把椅子拿开，我只需要我们单独的座位。
2: 你今天垫挺厚呀，你今天。
0: 那必须的啊，这不是为了见你吗？因为我提前可能知道你很高。
2: 你怎么知道的？猜的。
0: 一开始看那种感觉，感觉很高啊。
2: 紧急有些垫了一下，
0: 就是所以说，也需要高一点。所以说我刚才觉得多个椅子很碍事儿，你不觉得很碍事儿吗？是吧？哎，这样感觉多好，我们两个人面对面的聊天。
2: 你好瞎呀！
0: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多久没恋爱了？
0: 我，你觉得呢？你看我像多久了？
2: 看，应该不久吧。
0: 啊，都这么说。那你多久了？
2: 我很久。
0: 你是以年为单位的吗？
2: 嗯。
0: 啊，我也是。
2: 怎么没你没有喜欢的人吗？一直都。
0: 哎，也不是，就是可能因为之前一直在国外，因为我可能想寻求一段比较稳定的恋爱，可能我的目标后来很明确，我想回国发展，所以说在这儿，那我们有次单独约会的机会也挺不错的。
2: 你们现在是还在一起，在小屋里一起玩吗？
0: 我来找你的时候，他们还在，但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在不在了。
2: 那要不我们回去看看他们？
0: 可以啊，来，辛苦了，文文，好，很漂亮。
2: 真的假的？
0: 咱就是个肤浅的人。
3: 同学们，来新人了，来新人了，真的假的？来新人了。
4: 欢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好高，好高。

0: 你们介绍过吗？
1: 文文，
0: 文文你好，我叫武瑞，你可以叫我瑞瑞，而且你住在我们的房间。
2: 我们俩一个房间。
3: 苏的，
2: 你是什么星座？
3: 天蝎。
0: 你呢？
2: 射手。
3: 中。
1: 一哥，文文，
0: 对，
1: 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女嘉宾文文。
4: 我刚看见了个背影。哇，
1: 背影是什
4: 么？Hello，
5: 好漂亮。
4: 我李大一。
6: 走，那我们去玻璃房吧，那边能热一点，因为它穿的很少。
1: 这是我们的活动室餐厅。哎，
0: 说的好像你来，他也今天才 来，你知道吗？
1: 我融入太快。
7: 来新女嘉宾了，真的假的？
4: 这边。
8: 你好。
4: 这边。
9: Hello。
4: 这边。
9: Hello。一下大家都下来迎接你。
0: 我们的大部队。
9: 太客气了，你们太客气了。
10: 你好，我叫子萱，你可以叫我萱萱。
9: Hello， 你好，萱萱，叫我文文就好。
10: 文文，你好。
9: 我大名薛君文，大家可以叫我文文。君是千钧一发的君，文是文化的文。
7: Hello， 老师。Hello。
9: Hello。
7: 欢迎新朋友。
10: 新朋友在。
9: Hello。
0: 你好。
11: 叫文文。
0: 你们都
11: 叫文文。
0: 你叫文文。你好，我叫开心，天天开心的开心。
9: 走，带我们的新室友回家。
4: 我们也要带我们的新室友回家。
9: OK，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9: 好好休息。
0: 晚安。
9: 拜拜，
0: 晚安。
6: 把，我跟瑞老师把话说完。
0: 瑞老师吗？走的。
6: 对，跟瑞老师把话说完。
12: 今晚我俩可以单独聊一下，如果他还想再进一步了解我的话，我非常愿意。我希望的是他跟我说，我想去了解你。
0: 你冷吗？你冷，要不拿个那个披肩我带。
6: 没事，我就想知道，你想不想继续跟我接触？
13: 我感觉我这样是不是太那啥？就是第一天，然后我就说想不想继续接触，这样明确要答复是不是不太好啊？
0: 嗯，你不觉得我们俩很像吗？
6: 是啊。
0: 对不对？嗯。就是我们家聊天的时候，就包括我们俩，我问你的时候，就我们俩都是理想主义，是吧？然后。其实我很明白你刚才说的那个点，就是你的纠结，就是你该不该说，就是不是觉得会有点唐突，
6: 对，
0: 但是又不得不想要表达出来这个东西。
6: 对，确实有这种感觉。但其实就是是不是一天我要的太快了，我不敢这样。
0: 其实我觉得点就在于一天可以很快的了解一个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密度其实很高，然后我们聊了很多东西。
6: 你已经非常了解这个人了，我感觉。
0: 你会非常了解我，对吗？你会那种感觉？
6: 没有非常，但只是今天的这个状态，
0: 对，我觉得
6: 大概的了解。
0: 对，我觉得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的东西，他开看展蛮多的，而且整个感觉是舒服的。这也是我要说的。
6: 我在反思自己了，是不是不该说？就是
0: 不，你不要反思自己。如果你不说，我也会说。
6: 因为我的初衷是，我不想要，就比如说那种我给你很大压力，因为我如果按照今天相处，我明天还会选择你。但是我不想要就给你那么大压力，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以及特别主动的人，我可能会，与其说给你那个所谓的压力，我不如说就是大方的问你，就是说你接下来是想再了解我一点点呢，还是说想了解其他人？对，然后我有个小判断，但我觉得哪怕你了解完其他人以后，也可以回来去了解我嘛，对吧？这也是可以的，也不是说不可以。
0: 这样我才会有压力。
6: 啊，
0: 你说的后者，这样我才会有压力。你前面说的那个，我反而觉得这个这是真实想问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理解，所以说我会有一点点的压力，但是那个压力会转化成我觉得我应该就是直说。如果说你不直说，我可能还是会再挣扎和想一下的。但是你直接问我了，我可以完全可以直说。但你后面这话让我会有一点，千万不要这样。
6: 我不要。
0: 千万不要。
6: 我错了。
0: 你看你干了什么。

0: 其实这次见面我觉得我还是了解到了一些很多信息的，所以我觉得我还算是比较会
1: 观察一个人的，
0: 我还是你们俩有很多很像的地方，
1: 对，
0: 但其实我想要再去
1: 了解
0: 其他人。
1: 可以，我也可以觉得，因为才接触一天嘛。只不过今天给我的感觉是，给我感觉就是我还其实更想多了解你一点。
0: 我很害怕，其实我很害怕的就是让你。
1: 我觉得可能也是我问的太早了，然后第二呢，确实，哎呀，我也纠结，哎呀，我真的。我就是那一瞬间突然觉得，是不是像第一天就要一个他，想不想继续了解我？就是这个压力太大了，我是不是不该这么跟他说？这样的话，其实我会，就是不会上头那么快。伤太快，难过得快，不如说提前问问，这是我不想。对，可以慢慢了解嘛，可以再留下接触一天嘛。
0: 我觉得可以。
1: 没事，这么多，

0: 就我以往的经验来说的话，我如果当下不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好像后面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别让就是别人产生误会这个样子，就是你要直接了当的告诉别人，拒绝别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很痛苦的这个决定。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好像也比较重要，我不能为了让对方开心，我就自己忽略掉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不能把别人的课题强行加在自己的身上。
1: 那就这样，我今天晚上投票可能还会投给你，因为今天我很开心，今天晚上投票代表今天我的感受。但明天我不会那么的主动打扰你。

能也是太晚了，现在。没有，没好好休息，眼有点乏。其实我觉得自己有点太着急了，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吴老师其实挺优秀的，

0: 我在发这个信息短信了，你想好我发啥吗？你还没想好？
1: 我想好我发给谁了，但我没想好内容上。
0: 我其实写好了，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啊？待了一天啊，整整一天，肯定提升了。现在是蛮非常有好感。
1: 你想怎么被照顾？
0: 就偶尔照顾照顾就行。就所有的想约会的对象或者怎么样，都是他，但是我不知道他对我。

0: 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哇哇哦，我这个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但你应该能懂我什么感觉。
0: 酸吗？
1: 很酸。
0: 一样一样，这里酸是吧？
1: 其实今天的相处让我觉得他其实真的肯定是跟昨天不太一样的。我发现了他也有这种细腻的温柔的一面，就还挺吸引人的。
0: 你发完了啊？你发给谁了啊？
2: 这肯定不能说呀，老师啊。今天的心动短信是发给了萱萱。
3: 其实十天很长，但也很短，所以就是我希望其他男生或女生都好，能够更快的看到你的魅力吧。
2: 今天对子萱的好感度是有提升的，因为每次和她的一个深度交流完之后，她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全新认知。子萱确实她是一个很值得去挖掘的一个女生。昨天发送了短信给吴瑞，然后确实我俩从第一天到小吴，然后包括到今天，我俩没有很多的接触。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我会感觉到有遗憾。
4: 我今天的心仪短信是发给大一的，当知道他们的职业以后，
0: 我学的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5: 留学生项目，
4: 对，就我会觉得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封短信应该要发给他。所以我写的是 good night heart note。 对，
6: 他们也加床了吧？哦，他们也加床了。
7: Hello，
8: 我看到了。
7: 老师，那我就不看了。
8: 看到了。我看到的跟你看到的不是一个东西。啊，
7: 你好。
8: 结束的时候，我叫星宇是准备跟他说两句话。
9: 哎，哥，我单聊一下，行吧？
8: 谁聊一下？
9: 我跟瑞老师单聊一下。
8: 你先聊啊，
9: 谢谢。
8: 我当时那一瞬间，我那雷达第一我就起来了，我说怎么要单聊了？怎么突然一下子就热情就似火了？怎么比我这白羊热情还似火呢？然后我说不行，我要看一看。我看得可仔细了，先在泳池那边聊了一会儿，然后上来过去转了有个三四圈，然后我就看到星宇去了洗手间，然后我说那趁这个机会，我正好上楼对吧？那万一碰见吴瑞，那可以聊两句。
9: 我好好奇，等会儿我好好奇啊！哎，我好好奇啊！我能不能问问你们聊了啥呀？嗯，我说我好好奇啊，你们聊了啥？
10: 你咋那么乐意好奇呢？
9: 我就很八卦，我想听一下。
10: 你咋那么八卦？太八卦！
9: 我就八卦，我听一下，聊啥？说。
10: 不跟说。啊，不给说。
9: 不给说。
10: 不给说。
9: 为啥不给说呀？
10: 不知道，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
9: 那我就知道说啥了。我的妈呀。

0: 今天晚上信息短信投给的还是吴瑞。我看到吴瑞跟其他人去接触的时候，我确实是会有紧迫感。
1: 今晚还是会投给他，因为我今天过了比较愉快的一天，玩得很开心。
2: 这个世界好荒诞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3: 这怎么了？
2: 不是，我是觉得我就看到这些我就很荒诞，乱七八糟的。

0: 我其实第一眼注意的就是瑞瑞。
1: Hello，Hello，你好，武瑞，叫我瑞瑞就好。你好，Hello。
0: 因为他整个人的气质、整个人的风格，包括他的外形，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1: 我一下就中。
2: 那太懂我了。
0: 但是当我见到文文之后，我说实话，我确实纠结，因为文文的性格很好，我们俩能玩一块去，他我的所有点他都能接得上。
3: 给哥们夸爽，
4: 很幽默，很幽默。

0: 还有三条，送了我一个。
1: 我跟他聊得非常好，在我这里非常加分，非常棒。我感觉，哎呦，我现在还要坚定的选瑞瑞吗？嗯，但是我毕竟他是我的第一选择。但说实话，文文我也很喜欢，我觉得，但我依旧把瑞瑞排在第一，文文排在第二。如果只是因为文文我放弃了瑞瑞，我会觉得我后面可能跟瑞瑞就没有再多可能了，所以说我就选择了继续给瑞瑞发消息。Hello，Hello， 瑞瑞，我能找你聊会儿天吗？
2: 可以啊。Let's go。
1: 你知道，就是我可以看你们的信箱，对，然后
2: 什么信箱就啥意思？就是你能看到之前我们谁投谁的之类的
1: 写的信。
2: 哦，然后呢？
1: 对，你猜都看的谁的呀？
2: 你这么说可以看我的呗。
1: 哦呀，看的你的。嗯，其实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我要选择看他的小秘密。哇，吴瑞，人生故事。初中那年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年纪，却因为自己软嗲的声音被恶意起哄，起侮辱性的外号。但我也无法向我的父母诉说烦恼，当时的他们也正在经历婚姻危机，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像一张无形的网，让我不知道从哪儿伸手求助。是我的表演老师，他开导鼓励我，虽然表演没有成为我现在的职业，但是我也正在书写我精彩的人生剧本。非常的真诚啊。对，很好。放回去吧。然后我还可以再看他的另外一个，是吧？那我来看他的另外一个。因为年少时的经历，我习惯会给自己裹一层厚厚的外壳，慢热又谨慎，不太轻易敞开心扉。可一旦认定一段感情，卸下防备，就会变得格外深情认真。只要心里还爱着，就算关系快要走到尽头，我也愿意在书房等一整夜。哇，也会在情到深处时为他写下一首歌，把真心毫无保留地给出去。非常的真心慢热。好，所以你平时你都是在南京？
2: 对，我平时在南京啊。哦，
1: 南京还挺好玩的。
2: 你来过南京吗？
1: 我前两年来这儿旅游了一次。
2: 前两年啊？
1: 对。
2: 你本来之前一直在国内吗？还是说你在国外？
1: 我也在国外待了6年，然后去年回来的。所以你们的职业具体是什么呀？我只知道一个大概。
2: 哦，你还不知道？
1: 对啊。嗯，
2: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做自媒体的，但是我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就是从公司离职了，现在是个合作关系。然后自己在现在自己在做服装。做的是这两个。
1: 那很好，很酷。
2: 不酷啊，我觉得你的工作很酷，所以我今天就是很跟你说的时候，我会觉得很。
1: 哎，也是比较机缘巧合吧，因为我之前也是学音乐的嘛。
2: 我也挺喜欢听歌的。
1: 哦，是吗？
2: 对，我喜欢听歌。
1: 听什么？听点燥的啊。
2: 够燥的，
1: 真够燥。哎，你还懂这个呢？没少出
2: 浪。冲浪爱冲浪。
1: 说实话，我感觉你应该会是那种听歌会挺就是很顶的人。
2: 真的吗？
1: 顶，对。
2: 这评价太高了。你真够燥的。
1: 真够燥。哎，我就这样，但我就不会那么特别正经聊天。不好意思啊，我就
2: 是一直都是这样。
1: 我一直都这样。我一直在这样，那可能我就不太会聊天吧。
2: 没有，并没有，只是每个人聊天方法不一样。
1: 对，我感觉你还算是比较成熟的。
2: 那你比你大吗？
1: 我一开始猜你这年龄，我真觉得你很小，而你看的感觉就像是2002、2003的。
2: 真的吗？
1: 很妹妹感觉。真的，这真实话。
2: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还蛮让我困扰的，因为我感觉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大家都会喜欢姐姐型，你知道大学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就太像小孩了什么什么的，但后面也就还好了。
1: 姐姐不错，姐姐好。对，但是我的。

0: 是喜欢姐姐，但是我喜欢，比如说，我充当哥哥的一方，我是这样的，对对对。
1: 我发现你聊天很有意思，就是你是属于很捧场的那种。
0: 啊，我就是。
1: 所以我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我就发现了，很明显，就是你句句有回应，而且你句句都回应的特认真。
0: 是，咱就是，真就是感兴趣就直接回应。
1: 所以我说，很发光。
0: 哇，夸说。
1: 我是真这么觉得，我是这么觉得。你今天找我聊天是因为就是那个，就他们 Q 的流程是不是？
0: 没有啊，我都要找你啊。
1: 啊，真的吗？
0: 啊哈。
1: 你是不是自己想找我聊天？
0: 对啊。对啊。哇哦。咱们就想找。
1: 随意。
0: 对啊，想找就找了。那要不然咱先休息了。
1: 好，行。
0: 你很困了，咱们就是绅士一点。
1: 好，行。
0: 那么拉你聊这么久。辛苦啦，拜拜。
1: 我都有点那个啥了，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就是一个讨好型人格。
0: 留下唇印的嘴，
1: 他很粗犷，但是他内心里也是很细腻的感觉，蛮反差的。
2: 我在想，我这样是不是明确答复不太好？
1: 小新老师，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也是一个比较贴心的人，很多点能够聊得到一块儿。
2: 我很好奇啊，我能不能问你们聊了啥呀？
1: 大一老师他说工作的时候，他其实真的在发光。不是，我是觉得我就看到这些，我觉得很荒诞，乱七八糟的。真的做这个决定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0: 他又把我迷到了。
3: 我跟你说两句，来来来来来，
2: 对其他男嘉宾有没有想了解的？
0: 瑞士，我们的人追不到那种白月光的，他斩获了一半家的男嘉宾，那就轮流跟他约呗。
4: 你不好奇为什么想约你出来聊吗？我不是说一定要和谁锁死，也会想过接受吗？
5: 咱下次能一起出去玩吗？增进增进咱们感情。
0: 我是想同时接触两位女生。

0: 根据口供，这个特务209是个电信员，要到广州找一个叫梅姨的直接联系。叶处长，我看这个梅姨一定是个特务头子。
1: 对，可是209提到的计划又是个什么阴谋呢？
0: 我看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就可以递补梅姨，通过审讯了解他们的计划。
1: 不，我想啊，派人扮作209，利用这些暗号和地址去找梅姨，通过这条线来破案。
0: 可是敌人的情况了解的太少，有危险吧？
1: 是，是有困难。可是我们派去的人，得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见机行事，逐步深入。王莲，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1: 那么209这角色要你来扮演了，梁英配合你行动啊。
2: 好，请您下命令吧。

0: 哎，敲响点儿，里头听不见呢。
1: 你找谁呀？
2: 这儿有姓梅的吗？
1: 什么？
2: 我是找姓梅的。
1: 找错了，这儿没姓梅的。

0: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1: 好，测个字儿吧。
0: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1: 访亲的。
0: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1: 梅。
0: 哪个梅呀？
1: 梅花的梅。
0: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1: 是的。
0: 怎么称呼啊？
1: 梅姨。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0: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1: 东亚209。
0: 到了多久了？
1: 两天了。
0: 有什么事说吧。
1: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0: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等一等，我先走。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0: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
1: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0: 有话说吧。
1: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0: 住在东雅209，仪仗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仪仗没有话吗？
0: 有，仪仗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2: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这是来的。
2: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2: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哼，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
1: 啊。别撞伞。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
2: 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
0: 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1: 得了，
2: 别耍这套，后边谈去。

0: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哎，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儿。
1: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2: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顾，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0: 是。
2: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

们能够洞悉时机，投效党国，将来计划成功到了台湾，啊。

0: 好吧，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
1: 是是。哎，
0: 这个嘛，你们拿着用。
1: 是。谢谢。
0: 好。

0: 弄啊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1: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主人士啊。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0: 哎，姨丈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1: 你看我们不是已经在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0: 我看没什么问题。
1: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0: 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1: 咦，你当然例外。
0: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1: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头要你给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0: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1: 这是上头的命令。
0: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1: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0: 大姑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2: 大姑，先生回来了。
1: 火车刚到啊。
0: 哎，你是？
1: 啊，我叫刘妈，说过您这两天就要回来。

0: 哎，你可回来了，我天天盼着你呢。
1: 让我看看你。你到了香港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还只想去接你呢。我实在是来不及。
2: 哟，
0: 你真是瘦多了。
2: 我身体还好。
0: 这回你可好好在家休养一下了。
2: 哎，你们吃饭没有？我可饿了。
0: 哦，真的，流氓，快去买点现成的菜来吧。

你账的礼物搁在哪儿合适啊？你看，已经给你布置好了，电台就设在这儿。这间屋子白天是锁着的，晚上你就在这儿工作。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 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

0: 周围环境怎么样？
1: 各家有各家的事，关起门来谁会管你？好吧，你就把电台装好，约定通报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变动。
0: 是。还有什么话要对一章说吗？
1: 你就说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别的你就不用多说了。
0: 是。

0: 我们的计划一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什么吩咐吗？哎，过来。
1: 坐下谈谈，过来点儿吗？这儿有女朋友吗？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不想找个玩玩？你介绍啊。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0: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不过，不过什么？嗯，说。我怕有人会吃醋啊。
1: 你说谁？
0: 还用我说吗？
1: 我又没卖给谁，谁也管不着。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1: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

0: 遭罪。
1: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姨丈知道了你。我问你，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0: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1: 哦，你不是梅姨啊？那我倒要跟梅姨谈谈。
0: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1: 姨丈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0: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1: 好，咱们再谈。

0: 他们搞的什么计划呢？
1: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的计划是完全采用新的战术，狠狠地来打击他们的国际威信，同时呢，也是替各界人士出一口气。说真的，这几年来我们也实在是太没有自由了。
2: 我要狠狠地揭露他们的黑暗，我要向全世界呼吁，我要控诉。
3: 我恨透了，我一定要报仇。穷光蛋，天下都成了他们的了。
2: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统治啊。
3: 对对对，动摇他们的统治。
2: 马先生
1: 啊，
2: 你像我们这样做，联合国会表示什么态度呢？
1: 哎，那放心，我们是有大背景的嘛，只要拿出力量来干，我们一定可以搞得有声有色，是吧？啊，好吧，咱们到里屋去吃点宵夜去，边吃边谈。

0: 先生，发过，请吃点心吧。我要出去了，你刚到这儿，别乱跑。
1: 叫刘妈给我买两包香烟啊。
0: 好。刘妈，刘妈，
2: 哎，
0: 去跟先生买几包烟来。
2: 啊，
0: 顺便把我烫的衣服拿回来，晚上我要穿的。
2: 好好。

0: 哎，先生，怎么没跟太太一块出去玩啊？
1: 累得很呐。
0: 我看人家华侨回来都到处玩的，你没看到这几年广州全变了。

0: 柳妈。
1: 哎。
0: 你是本地人呐？
1: 是的。
0: 家就在这儿吗？
1: 不，我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一向做工，靠双手吃饭。
0: 你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吧？
1: 去年才来，本来是替工的，后来八姑找不着人，就把我给留下了。
0: 我们家的事儿挺麻烦吧？
1: 还好，八姑人倒不错，就是有点脾气。哎呀，我都忘了给你买烟了，我这就去。

0: 哪儿去？
1: 买东西去。
0: 你好久不来了。
1: 来的，陈医生好吗？
0: 好，谢谢你。你待会儿来玩。
1: 好的，好的，我回头来哈。
0: 回头来啊。
1: 再见，再见。

0: 初诊还是复诊？
1: 初诊。
0: 叫什么？
1: 张国华。
0: 几岁？
1: 30岁。
2: 你放心吧，这是你的心理作用，没问题。
3: 不，我老是不舒服，等你有空我再来。
2: 好吧。
4: 回去吧，你应该听医生的话。
1: 哎，对不起啊。
4: 没病装病，还是个公安人员呢。32号张国华。
2: 你哪儿不舒服啊？
1: 胃疼，早晨疼得特别厉害，现在好一点。
2: 从前生过胃病吗？
1: 没有。
2: 医生检查过没有？
1: 没有。
2: 来，检查一下吧。
5: 陈师奶在家吗？
4: 陈医生在看病，陈师奶刚回来，在里边呢。
6: 谁呀？是八姑吗？
7: 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刚一回去。
5: 你真是个积极分子。
7: 街坊的事嘛。
5: 陈医生进公立医院的事谈好了没有？
7: 还没有呢。走，咱们里边谈去。
5: 不耽误你时间。
7: 那什么。
2: 看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你把药吃完了再来看看吧。
1: 好。医生，医生老婆。

0: 什么？还没想通？衣服给你搁在洗澡间了，歇一会儿就去洗吧。怎么？又要到派出所开会去了？嗯。今天的会不能不去。
1: 你为什么老是要跟公安干部在一块儿呢？
0: 那有什么？街坊的事嘛。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吧。
1: 不用想了，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知道要钱吗？哎，我知道，你是怕进了公立医院，人家追查你的历史。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再的逼我呢？难道你要我去挨整吗？你不过是做过一阵子军医主任，交代了什么呢？交代清楚不就行了？
0: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你也看得太严重了。哎，时间到了，我得走了，回头早点睡，嗯。

0: 您是陈医生吧？
1: 是啊。看病吗？里面去吧。
0: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哦，里面请吧。

0: 坐吧。
1: 这不大方便吧？
0: 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我们的。坐吧。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丈夫是个公安干部，我跟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感情本来很好，可是……
0: 说下去吧。
1: 可是，自从跟你太太，他现在全变了，连孩子都不管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不，你别生气，我说的全是真话。你看，认识他吧，常到你这儿来的。我求你管管他，别让他们再来往，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

我们都是体面人，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求你千万别跟人家说，他有权有势，脾气又坏。

0: 医生，陈医生，
1: 我不大舒服，来吧，
0: 要么我下次再来吧。
2: 以后陈医生家你别去了，他已经恨透你了。
0: 那太好了，冒充他们公安人员不是闹着玩的。
2: 这次上头对你很满意呀、啊。

0: 慢着，还有一件事情。纸短骨软是幼运不佳呀，到了中年得遇贵人一定是飞黄腾达呀。
1: 是是是是。
0: 现在你赶快把你那条船上的各种舱位、舵房、机舱、电台的位置搞个详细的图样来，还有船上的武装配备也要摸得清清楚楚，下次告诉我，记着要100%的准确。
1: 要搞船呢？
0: 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打听，拿着。
1: 搞船太危险了。哎，
0: 这你怕什么？反正船上的情况你都很熟悉嘛。告诉你，我们现在搞一个有国际背景的大计划，这个以后再跟你说吧。事情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拿着。怎么不干？别忘了，陈医生家里的事儿你也有份儿，现在想不干

0: 干嘛？啊，不，哼，就是一个钱不给你也得干，混蛋！怎么，又喝酒了？
1: 买本杂志吧，中国青年大众电影什么都有。不要。买本时事手册吧。出场的人越来越多了，到底怎么回事？

0: 哪儿去了？
1: 公安干部跟居民组开会。
0: 开什么会？
1: 了解情况啊。
0: 了解谁？
1: 不是你，你别老惦着你那历史包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下去多痛苦呢。
0: 你干脆跟那个公安干部去检举我好了。
1: 你今儿怎么了？我是为了你好啊。
0: 别提了，你请坐，请坐。
2: 怎么，一个人喝起酒来了？
0: 喝点吧。对不起。
2: 没关系。
0: 对不起。
2: 你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
0: 没有啊。
2: 哎，这种事情啊，你就想开点吧。
0: 怎么？你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0: 没什么。
2: 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自医，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来，再干一杯，多喝一点，什么愁闷都会消了。
0: 不，我喝的太多了。
2: 哎呦，怕什么呢？有我陪着你呢。嗯，来。你怎么了？陈医生，不要紧的，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3: 陈医生来了。
0: 啊，老朋友，是你啊。啊，请坐，请坐，请坐。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吧？啊，
3: 你不舒服吧？
0: 哦不，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谈谈，因为你家里不方便，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了。来，坐。
3: 哎，有什么事吗？
0: 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惦念着你。听说你最近的心情很不好啊？
3: 没有啊。
0: 哎呀，老朋友了，你何必瞒着我呢？来，给抽烟啊，给抽烟。是不是有一个女人曾经到过你家，把她丈夫和你老婆的照片给了你？
3: 你怎么知道了？
0: 咱先不谈这个吧。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谈另外一件事情，老兄。你出事了，
3: 啊？
0: 哎，你来看，你的事让人给抓住了，
3: 哪有这种事？你从哪儿来的？
0: 哎，你先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嘛。坐，来，坐坐坐。这个是你老婆的相好搞来的，幸亏我跟她是老朋友，把这个事儿给按住了。要不啊。

0: 当然了，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
1: 可是人家是个公安干部，他要想搞你，这还不容易吗？
2: 岂有此理！我要控告他。
1: 控告？可人家不控告你就算是好的了。
2: 控告我什么？
1: 哎呀，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了吗？
0: 我的军医主任，像你这样的人，共产党他能饶得了你呀？这还不算呢，人家现在还在搜集你的材料。你看，当过反动官僚，现在又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华侨家庭，就这些个，就算是不送你去劳改吧，也得搞得你身败名裂。哎，我看你这个医学博士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哎，我看呢，你这儿是待不下去，还是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香港还是可以去的。
1: 哦，
0: 要是你愿意去的话，香港我倒是有几个朋友，还可以帮帮你的忙。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可是完全为了你好啊。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2: 那，
0: 哦，我看还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等想定了，你再来找我。

0: 这是梁英同志，李大姐。
1: 李大姐，请坐。我们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忙。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
2: 什么事？
1: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
2: 我们周围？
1: 嗯，据我们了解，敌人已经做了个圈套，正在进攻你的帐。
2: 不知。
3: 好了，我们就算说定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就立刻准备动身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我帮助你离开这儿，可是到了香港你得跟我们合作。
2: 你们？
3: 是的，我们。你得表示这个合作是两厢情愿的。这是志愿书，你看看。

0: 朋友，你的好机会来了。这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呢、是我们一个神圣的组织，这里面包括了士农工商各界代表，都是大陆上受压迫的自由人士。这你知道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吗？到联合国去。我们要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控诉，我们就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冲出大陆。到那个时候啊，现在我们就等着你参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从前你做军医主任的时候我是政治部主任，今天我们再度合作啊。
1: 不，你让我回家去再好好想想。

别做梦！你的生命名誉都捏在我的手里了，这是你过去的东西，都在这儿。 往哪儿跑？我已经把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你，就不由得你不敢。

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一个特务家里，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别着急，坐下来谈吧。我们估计敌人是在拉拢他，我们要立刻行动。按照我们昨天说的，你今天跟他谈一次话。 不要紧，我们一定想办法保护他。也许他已经回家了。

0: 要一个人待着。睡着了？怎么了，宝芝？
1: 吩咐他们家里人不许泄露半点消息，就说一审疾病进医院了。
2: 陈医生进医院了
3: 啊，
2: 说是疾病。
3: 哦，疾病？
4: 怎么回事？
5: 害怕了？
2: 装病？
3: 嗯，早不病晚不病。
5: 我看放弃他算了，马上行动。
3: 放你妈屁！谁说放弃？代表团就他这么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哪能随便放弃啊？
5: 可是，
3: 见你妈鬼去！我看呢，必要的时候，我们情愿把计划挪后。你电报不要发了，八户家里要当心，电台要立刻隐蔽起来。我请示下子去。还有，你到医院里去给我打听一下子。
0: 您是找陈医生的吗？
6: 是的，他怎么样了？
0: 哎，医生说他暂时还不能会客。
6: 我是公安局的，我们领导人对陈医生的事很关心，特地叫我来跟他谈谈。
0: 啊，那好，请坐。
6: 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请陈医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您看方便吗？
0: 嗯。我先跟他谈一谈。
6: 好，
0: 那请等一等。

0: 我知，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1: 不认识我了吧？你给我看过病啊？
2: 哦，
0: 现在轮着他给你看病了。

0: 有人探病，可以进来吗？
1: 医生吩咐马上隔离，拒绝探望。
2: 我老远来的，哪怕看一眼也行。
1: 正在发高烧，不要惊动他。

0: 现在敌人组织控诉团的阴谋已经搞清楚，我们估计敌人下步行动就是要设法把代表弄到香港去。可是敌人很狡猾，可能还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一定会通过电台跟香港区的联系。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
1: 是。
0: 黄莲，你这假夫妻还得做下去哦，稳着点，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是。
2: 先生，你上哪儿去了？大姑在家等你半天了。
1: 玩去了。
2: 你整天一个人出去，当心别跑丢了。
3: 哪儿去了？
1: 出去玩玩。不玩还像个归国华侨吗？
3: 梅姨要你把电台交出来，让我送去。
1: 哼。
3: 怎么？
1: 不满意我？
3: 不。
1: 不信任我？
3: 也不是。
1: 那是为了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1: 那让知道的人跟我谈吧。
3: 这是梅姨的紧急命令，你要立刻执行。
1: 你说的倒轻松，电台丢了谁负责？我怎么向姨丈交代？
3: 那你要怎么样？
1: 除非我亲自交给梅姨。
3: 好吧，我去请示。

0: 电台呢？
1: 美姨呢？
0: 在那边。
1: 哦，
0: 美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1: 那，再见。
0: 站住！
1: 干什么？一句话，见不着美姨我不交。
0: 怎么？你敢不听命令？
1: 什么命令？仪仗命令我负责电台，有电台就有我，没电台就没我。
0: 不交，我打死你！
1: 干什么？啊？你打？打？你敢打？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向仪仗交代！
0: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我打死你！
2: 住手！
0: 梅姨来了。
2: 你要想干什么？莫名其妙！滚开！
3: 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1: 没事，没事。
3: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1: 啊？
3: 你们家很危险。

0: 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1: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0: 好吧，回头叫个八姑得了。
1: 好。
0: 嗯，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1: 啊，你不是梅姨啊？
0: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八姑，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2: 好，
0: 走。你听着，林九，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走。
2: 走吧。

0: 哼，按兵不动。嗯，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敌人，可以破案了。通过审讯就可以找到梅姨。
1: 不，敌人很狡猾，不能随便动。
0: 可是敌人按兵不动，我们怎么找啊？
1: 可以让他们动起来，让程医生出院。

0: 你装的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我问你，你跟别人说了些什么呢？
1: 这是什么意思？早不病，晚不病，难调这个时候病。
0: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一切都捏在你的手里。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1: 谅你也不敢。

0: 准备好了？
1: 早准备好了。
0: 好吧，马上跟我动身。
1: 马上？
0: 这是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2: 有人送东西来给你，人呢？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怎么回事？
1: 上头要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听候命令。
0: 那什么东西？
1: 说是梅姨的东西，要我们带的，晚上她亲自来拿。要当心，不能让人发现。时候不早了，拿东西，快走吧。

船？是的。啊？上船了？嗯。还有呢？都上去了。嗯。马上开船了。

0: 老马，咱不是到香港吗？这是去海南岛的船啊。
1: 放心好了，自然会把你送到香港去的。啊？
2: 怎么你也不知道呢？这个时候还在瞒着我？
3: 你急什么？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
2: 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0: 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梅姨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梅姨，她也来了。嗯，她怎么老不肯见我？哼，我也是刚刚才认识的。谁呀？到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1: 干嘛把箱子拿走啊？他要用啊。现在用这干什么？哎，你知道那是什么啊？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哼。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地，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儿一响，你我可完蛋。
0: 那是准备万一的。
1: 万一？
0: 刚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3点有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后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

0: 敌人决定3点钟动手，还兵舰接应，你得赶快汇报。
1: 下午收听到他们的电报，你看，夜里3点在预定地点接应。大海茫茫，不是兵舰是什么？叶处长早就料到这一招，我们的人都上船了。请借个火。我看二旅九靠不住，立刻干掉他们。

0: 你上哪去了？
1: 摸鹿去了。
2: 胡说！先生，你的戏演得不坏呀，我早就注意你了。

0: 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要提前行动，先发制人，拿下船来再等待接应。大家立刻行动。等一等，把程医生找来，叫八姑看着他们两个。哎，派人把手持枪放下去，把时间拨到三点，别弄错了，三点爆炸，万一事情失败了，不成功就成人。
1: 快，快放下去！
2: 干嘛的？

0: 我们的兵舰来了！别看了，你们的兵舰来不了了，那是我们的炮舰。
1: 别生气，再过5分钟，你我一起完蛋。你有多少炸弹也吓唬不了我们。你能把炸弹放下去，我们就能把它找出来。
2: 报告了，别乱动，时间快到了，大家走开，
1: 快走开。

0: 技能照亮前程，人才赋能产业。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品牌栏目《技行天下》，我是雨熙。五月是劳动者的季节，是奋斗者的诗篇，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梦想，每一次坚守都在点亮未来。在这个属于每一位奋斗者的节日里，我们怀着敬意，将目光投向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价值的技能工匠。本期《技行天下》，我们将以致敬之名走进他们的世界。在今天的技能情报站，我们将带来2026年广东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最新发布。职业研究所将为您解码服装制版师的幕后魔法。玩具英才智则要带您认识一位用无人机守护电力天路的技能专家。精彩马上开始，让我们带着敬意一同出发。技能比拼是工匠精神的试金石，也是人才培养的加速器。备受瞩目的2026年广东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年计划已经正式发布了，让我们一起跟着情报员去看看今年有哪些新赛道、新看点。让我们一同来见证2026年广东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计划正式发布。
1: 2026年广东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发布啦！去年一年，我们的镜头记录了广东技能人才在各地市全领域的出彩表现，而今年我们的竞赛也破圈升级，全新出发。今年的比赛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一起来划重点。作为广东省全民终身学习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今年的比赛覆盖更广，门槛更低。84项省级竞赛将在全省16个地市同步展开，每个人都能在家门口找到适合自己的赛场。
2: 让我们相约万绿湖畔，深耕粤菜师傅工程。
3: 2026年，我们诚挚地邀请全省的高校、企业、研发机构、技能人才踊跃参赛，一展身手。
1: 拒绝纸上谈兵，比的都是实在货。
4: 我们这个

0: 技术标准来源于产业的真实应用场景，来源于我们这个企业一线的真实岗位的标准，进而转化成院校教学社会培训的标准。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目前正在落实推动的技能生态链建设的围绕建标准出人才育生态除模式，这个是基本一致的。
1: 拿证又升职，回报看得见。
2: 我们就是通过一次考核、多重认证，实实在在打破技能壁垒。参加我们的大赛，能同时拿到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港澳认可的技能证书，真正做到一证在手，弯曲通行。
3: 在获奖之后，首先在行业内的认可度有了提升，同时也获得了很多与品牌同行一起交流学习的机会，对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更加有信心。
4: 参加这个竞赛主要的收获的话，在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能力上面、实战方面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历练，间接的也落地了很多的数字化方面的一些项目吧。
1: 从一线工人的精益求精到新兴产业的开拓创新，这场竞赛不仅是技能的比拼，更是广东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人才基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当以赛促学成为常态，当终身学习融入血脉，每一个劳动者的微光终将汇聚成技能强国的璀璨星河。
5: 感谢启凡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手资讯。新的赛季已然拉开大幕，你准备好一展身手了吗？除此之外啊，在这个属于每一位奋斗者的五一假期，请查收一份我们精心准备的五一献礼片，致敬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用技能点亮生活的劳动者们。
6: 技能在广东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份能带来尊严的收入，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未来，一种被社会需要和尊重的价值。千万技能劳动者用他们手里的绝活和心头的热忱，共同运转着这片热土的今天与明天。他们的每一次攻坚，解决的不仅是一个技术难点，更是守护着广东制造、高效协同、值得信赖的那根保险丝。
7: 有人问，一直待在这么炙热的环境里累吗？但正是这道湖光点亮了我的30年。我还有很多学生，他们走出了国门，在世界各地的重大项目中探出中国质量。
8: 这颗仅重2.7克的乒乓球，圆度、重心、弹跳、一致性等每一项指标都要经得起世界顶级选手的检验。从全运会到奥运会，中国的工艺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工厂就是我的赛场，在球台的方寸之间，我用另一种方式成就更多的梦想。
9: 最小创伤，精准修复，标准就是话语权。以前我们捧着外国专家制定的外科手册担保，现在我们自己编写的作业指导书能全方位指导各项检修工作。
10: 我们用极致的精度去锤炼技能，为广东制造业当家的发展战略锻造硬核人才。我想告诉我的学生们，练好了技能，练好了技术，就等于拥有了一个更好的未来。
6: 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正是在无数技能劳动者手底下的这份扎实与可靠中，实现了最好的双向奔赴。
11: 假肢不是一根高级拐杖，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差一点点患者就寸步难行，而我做的就是让患者的每一步走得平常，走得稳，让假肢的存在变得隐形。
6: 在广东，技能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它不再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岗位，而是一条可以不断向上攀登的阶梯。新八旗工的体系让老师傅的经验有了更高级别的认可，让年轻人的钻研有了更清晰的晋级地图。只要你技术够硬，贡献够大，你的职业天花板就会被不断推高，技高者多得。在这里是看得见、算得出的实在回报。
12: 作为一名动物疫病防治员，我的工作就是守护中华土鸡的健康。预计2025年，白鸡的话能够上市接近100亿，中华土鸡能够上市40亿。正是因为大量的这些饲养人员技术的参与，能够让老百姓吃上健康绿。

0: 色的食材也能让老百姓能够托起自己的饭碗。
1: 也正是一步步求索吧，我个人被评为广东省首席技师，公司被评为国家级专业特异小助人，我觉得这都是对技术对技能人才的认可。
2: 这里相信技能的力量，也愿意为这份力量搭建舞台。只要你愿意沉下心来，成为某个领域的行家里手，广东这片天地永远为你敞开。
3: 360行，行行有门道。我们常说啊，人靠衣装，但一件衣服从设计师笔下的灵感到合身挺阔的成衣，中间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服装制版师。他们如同纸上的建筑师，将二维的设计图转化为三维的服装结构，一针一线，一弯一弧，都藏着对人体工学和面料特性的极致理解。想了解一件衣服背后制版师需要掌握哪些独门绝技吗？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探秘这份裁剪春秋的匠心职业。
4: 你知道吗？像这样的一件成衣啊，每天都从广东的工厂出发，销往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中国，每生产出6件衣服，就有一件来自广东。那今天我们要带你来一起解锁的职业是服装制版师。

0: 刚这个一顿操作猛如虎啊，我感觉你的眼睛就是尺，是怎么样能够做出一条这么笔直这么整齐的直线的？
1: 这也是我们制榜师最基础的基本功。我带主持人来一个小小的挑战。
0: 好，
1: 我就做一个演示。
0: 这个第一步是什么来着，老师？
1: 把脚踏板抬起来。
0: 脚踏板抬起来。
1: 对，然后把布片放到脚踏板下面去。
0: 好，那接下来是我的 show time。
1: 手要均匀的扶住这个。
0: 均匀的扶着。
1: 对。
0: 哎，这个手是这样扶的吗？
1: 两个手要扶着。
0: 两个手平行扶着。什么是平行？这样是平行。
1: 对。
0: 哎，我感觉它就像这油门一样，很难控制。哎，等一下，出师不利，咱们调整一下。哎，然后起放，这样啊，可以啊，上道了一点啊，一二三，还差一条，最后一条再试一下。好，大功告成，感觉画了一幅抽象画呢。
1: 这就是专业跟业余的区别了。
0: 哦，
1: 做一件衣服70%。是我们的制榜，还有精湛的工艺，带你们去我们车间看一下我们的生产一线。
0: 好，没问题。
1: 其实我们服装制榜师呢，就是从图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我们先按照客户款式图纸的要求，在制榜软件上面把纸样画好，然后把数据传送到我们自动的裁裁系统，一刀裁下去，误差只有1毫米。后面整条流水线的车缝工艺、整烫工艺、包装工艺，全部都是要按照我们这个榜来做。如果我们的制榜错误了，那后面的完全就是辅助。
0: 可以说这个服装制版师是整个成衣制作中的灵魂所在啊。
1: 对，打头阵。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您，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买 T 恤，有一些衣服呢它可能非常的贴身非常舒适，但是另一些穿起来总觉得差点意思，而且洗的时候啊领口一洗就皱了，那衣服和衣服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1: 一件衣服呢，它最重要的部位就是领型，还有夹圈，还有一个就是肩脖。像我们给前英会的主创团队做的那件工衣，领口用的是全新的压刀工艺，怎么洗都不卷边不变形，肩线里面会加一条织带固定，你挂着晾晒也不会变形，仓座也不会变形。这些细节全是我们制榜师在榜上提前制定好的，每一个细节做到位，细节就是决定成败嘛。
0: 啊，你看，把细节都做到位了，就能决定一件衣服的价格和质量。
2: 2025年，广东服装产业规模稳居前列，全年规模以上企业服装产量超30亿件，工业销售产值超1600亿元，出口规模超1300亿元。行业渴求着高素质的服装制版师，他们作为连接设计与生产的关键角色，不断激活着广东服装的品牌活力和生命力。
3: 广州呢，目前的整个服装产业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条，不管是从服装的面料的制造、辅料的一些开发、产品的设计、产品的打榜、批量的生产，以及到后面的一个产品的销售，甚至到最后物流运输这一块，整一个链条的非常的成熟。广州做一件衣服，从设计到发货，就可以一天就可以完成了。
0: 那我们也非常好奇，现在制版师还缺人吗？
3: 缺，非常的缺。整个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服装产业链是全国的一个出口的集散地，全国的品牌的聚集地也基本上都在我们广东这边。很多企业都是高薪在挖人，在挖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一些制版师。
0: 那制版师他的薪酬待遇怎么样？
3: 制版师这个行业从学徒开始的话，大概是4到5千，有些入门比较快的2到3年的一个时间呢，基本上月薪都能够过万。首席制版师的话呢，月薪收入在15000到25000之间。
0: 所以这个服装制版师真的可以说是像一杯酒一样，越酿越老，越沉越吃香。随着行业业态的不断转型升级，市场越来越看重有硬实力、跟得上时代、抓得住潮流的技能人才。
2: 只有以精湛的手艺为根基，以创新思维为动力，才能让广东服装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舞台上始终站稳脚跟，大放异彩。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4: 都说中国服装看广东，这话不假。我们拥有全国最完整的产业链，超30000家企业，100000名设计师，产量规模全国第一。但一个被反复验证的事实是，设计师画得出惊艳的草图，但能不能国际版型怎么调，复杂结构怎么拆，这些决定一件衣服灵魂的能力是依然稀缺的。为什么我们产量第一却很难出一个顶级版型大师呢？因为啊，顶级制版师的培养周期长，门槛高，而愿意沉下心来做这件事的人太少了。这正是产业从大走向强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也是给所有技能人才发出的邀请函。据估算，广东仅高技能制版师的人才缺口就数以万计，一个能驾驭国际一线品牌标准的制版师年薪百万不是传说。所以啊，今天我们想告诉每一位年轻人，别只盯着设计师的光环，制版师才是真正定义衣服上身效果的人。如果你愿意用毫米级的精度去较真儿，这件衣服完全可以由你署名。越聚英才，越见未来。本期湾区英才志的主角是南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的方铎。在绵延起伏的群山之巅，在纵横交错的电网之间，他带领团队将无人机的眼睛变成了守护特高压线路的天眼。他不仅是飞手，更是创新的探路者。让我们去会一会他。
5: 电网运维的痛点就是我们创新的起点。每一台无人机各怀绝技，针对不同的难题都有量身定制的破解之道。他们的每一次升空只为护航电力输送点亮万家灯火。2014年，我毕业于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我选择来南网超压公司，因为这里承担着西电东送大通道的运维重任。作为这项国家级项目的一份子，我能接触到很多行业里的顶尖的技术。输电线路呢，大多架设在无人区和深山里，日常巡视检修全靠一双腿，没路就自己开，人手一把导网。我遇到过马蜂啊、蛇的一个突袭，也在半山腰迷路过，遇上酷暑这些恶劣的天气啊，作业难度更是翻倍，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个挑战。我们认为的是西电东送的主要的通道，这些钢材都是超高压、特高压，有上百米高度，爬塔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的体力。2015年。

0: 我开始接触了这个无人机，从最基础的操作学起，慢慢发现无人机巡检技术应用彻底改变了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模式。不用停电，不用爬塔，就能快速完成巡视工作。为了打磨飞行技术，我一直参加各类的职业技能竞赛，靠这一份积累拿下了2024年广东省装桥检修工无人机类竞赛的第一名。我们在工作中会不断发现很多痛点问题，为了工作更加轻松和高效，我就想能不能换个思路解决。不同功能的无人机就这样被我们开发出来了。这个无人机的话，就是我们在这种应急啊或者夜间的时候，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进行一个飞行，同时它这个亮度是非常大的。这个 X 光的一个射线机对我们的感塔的一些重要的设备进行一个内部的检查。这个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喷火装置的一个配件模块，然后它们两个组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现场进行一些异物的处置了。线路上常挂这个塑料的这个薄膜啊，无人机装的这个喷火装置，几秒钟就能把它这个异物清除掉。刚开始单纯的酒精的时候，我们这火焰喷出来是那种蓝色火焰，经过改良之后，颜色就变成这个红色了。就现场更容易辨识，更容易去除这个相应的一些异物。这台地线检修无人机是我们的核心选手，它可以把快断了的电线重新连接起来，超高压线路就像大水管，要是多条线路同时停电，整体供电量就会不足，直接影响各地的小水管。我第一次操作这个地线修补无人机的时候啊，确实非常担心它下不来，担心我们这个无人机有坠机的这个风险。
1: 作业机器人已安装就位，可以开始作业。
0: 马上到达作业点。好，已到达地线位置，
1: 距离作业点还有2米，
0: 正在逐步下降，高度59。现在准备返航。好，已落地。我们这个实际作业呢，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15分钟就把它完成了。这个完成的这个工艺呢，其实是就媲美我们这个人工进行一个操作的一个工艺。当下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产业快速发展，一个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堪比一座小城市，社会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了。无人机这个领域还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创新工作也需要年轻人的力量，通过一个小的改变，可能就解决了大问题。我和我们无人机团队会用更多的技术创新护好电网安全，让每一度清洁能源都能稳稳送达，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绿色、高效的电力保障。
2: 今天我们以致敬之名，看到了竞赛场上即将掀起的匠心风暴、学习热潮，感受到了服装制版师执掌间的毫厘匠心，更震撼于方博用科技赋能传统行业的创新魄力。这些故事汇聚在一起，就是广东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在这里，技能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梦想、赢得尊重的通行证。广东省大力推进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正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持续学习中与时代同频共振，让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在南粤大地蔚然成风。见证技能之光，共赴出彩未来。感谢收看本期《技行天下》，谨以此片再次向所有辛勤奋斗的劳动者致敬。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我们。

0: 的官方平台，期待与您互动交流。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分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
1: 不论脚步如何匆忙，总有一种食物会将你定格在喧闹人海，秒回孩童时光。澳门这一方餐桌，记录着时间的履历，铭刻着历史的风霜。在百年老店，在沸腾厨房，在看透美味的目光里，在雕琢经典的双手中，食物代代相传，小城滋味依旧。于是翻开澳门这本跨越百年的菜单，便肉眼可见餐桌的年轮。世界上距离最短的时差，可能就在城市和渔港之间。凌晨五点，小城还未苏醒，渔船已经起锚。
2: 你想煲多啲嘅，咁你咪勤力啲咯，即系早啲出去，夜啲回来，咁咪煲多啲鱼咯。
1: 30岁的小关，已经跟随父亲和爷爷在船上工作了16年。虽然加载了3代人的经验，但今天能有多少收获，在每个人心里都是未知数。当渔船正赶往海上牧场时，澳门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黑沙村，在鸟语花香中醒来。这块只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繁华的澳门是一片难得的世外桃源。
3: 有水有肥，1个多月就有得吃了。
1: 而在几百米外的山坡上，吴关祥正在寻找一种植物三丫苦，经常出现在广东凉茶的配方里。今天吴关祥要用它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虽然现代工具已取代冲臼，但三丫苦清新的柑橘香一如始终。

0: 将汁液与糯米粉混合。在小孙女眼中，这道工序更像是轻松有趣的游戏。
1: 好，你在干嘛？
2: 上次采药啊。
1: 你来了。
0: 新鲜的香蕉叶还会被当成容器包裹另一道美味。花生碎和椰丝加糖做馅，这是客家茶果的经典配方。
3: 哇，这么小，好细个啫喎，呢个记住系你噶，
2: 真系
3: 唔系咯，所以唔系食咁容易噶喎。
0: 三丫苦糍粑和茶果，这是两道本用来祭祖待客的点心。
2: 唔通你食
3: 咁
2: 我整
3: 啊？嗯，几整啊？
0: 如今。在澳门留下了客家人千年生息的踪迹。当身处田园的一家人还在享用早餐，渔船已行驶到海产丰饶的万山渔场。这种渔船被称为虾艇，当两侧悬臂展开，足有40米宽，可同时拖拽18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
4: 出海咧唔係工作嘅咁簡單咯，有時你拖網啊，有時睇啲水流啊，唔係個個都可以睇得明嘅，都要教。
0: 如今已經很少見到像小關一樣從城市重返大海的年輕人。漁業本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到上世纪中还有2000多艘渔船，而现在大小渔船的总和不过100多条。这些鲜活海产将在第二天一早送达街市渔档。
4: 这个叫长颈，长颈濑尿虾，清甜嘅，最好食就係呢啲，或者一啲短爪，我哋叫就叫短爪。呢啲食落去咧有少少鹹味嘅，鹹淡水嘅地方啲魚咧新鮮好多，同埋好味好多。食蟹啊，唔會好鹹，好清甜嘅。
0: 如今在澳門海鮮市場，還有40%左右的海產來自本地漁船捕撈。在澳门人的餐桌上，海鲜的烹调方式变化万千。珠江口一带常见的青蟹是澳门厨师无比熟悉的食材。
5: 这个是水蟹了，那一按就按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发高了，不够高的了。这个很实的，就是尖角。
0: 水蟹，青蟹完成蜕壳不久，蟹肉尚未成型，体内汁水丰盈。盐仔正值青春的母蟹，蟹膏丰腴，肉质饱满。包过4小时的粥底，有了蟹汁辅佐，滋味陡然提升。水蟹、花膏、盐仔汇于一炉，这锅阵容豪华的水蟹粥将青蟹各时期的精妙风味尽收其中。

0: 我要接手。哎，当时他还反对呢。
1: 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在那边吃，如果我们没有了，下一代就不能品尝到什么是传统的肉骨茶。
2: 操劳半辈子的魏从豪深知餐饮的艰辛，为了圆儿女的心愿，他选择放弃退休。在魏松豪看来，食物就是一种传承，无论如何创新，他都希望食客能在这碗茶汤里喝出记忆中的味道。
3: 因为我觉得我把最好的食物啊烹饪给顾客吃，然后顾客吃了很开心，然后我很有满足感。
2: 和新加坡接壤的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波德申，是距离吉隆坡最近的海边小镇，常年温度在26度以上。这里的华人大多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从广东、福建一带来到这里的。
4: 中国人嚟呢度咧，多数咧拣海边啊，海边有鱼食嘛。起碼都捉下魚咧，有得有一餐魚食嘛。
2: 在馬來西亞3000多万人口中，華人佔了22%，他們大部分從事和餐飲相關的工作，像祖輩一樣做捕魚、養豬、割樹胶等苦力的華人越來越少。
4: 老闆，今天菜怎樣啊？哦，还可以哦。OK， 谢谢。
2: 每到周末，华人二代周天然的餐厅总能坐满慕名而来的食客。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波德申当地的华人。吸引他们的除了这里的中餐，大家都是冲着招牌菜咖喱面包鸡来的。为了这款特别的面包鸡，早上7点，周天然父子俩就忙活开了。秘制的底料是咖喱粉加上20多种香料调配而成的。
4: 你落咗咖喱料咧，就炒香佢，落水呢个鸡子15分钟。
2: 23年前。周天然和妻子靠着这道面包鸡，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让餐厅生意重新焕发生机。妻子去世后，周天然决定把制作这道招牌菜的工作交给儿子周一辉。受当地饮食影响，这里的华人吃东西喜欢带点辣味，熬制咖喱汁时加入椰奶可以中和咖喱的辛辣，适合喜欢清淡的广东人。
5: 其实在马来西亚咧，咖喱嘅地方咧，其实好多嘅，每一个餐馆都唔一样，所以呢个系我妈系慢慢去研究出嚟。
2: 煮好的咖喱汁倒入分装好的鸡肉内，迥异不同的香料汇集在一起，构成咖喱鸡令人意想不到的浓郁香味儿。制作咖喱鸡的同时，另一边面包皮已经搅拌完成。周一辉要将面团按照相同的重量分切，拍成一个个面团，这样才能保证每个面包最后达到相同的口感。店里的面包鸡都是当天制作，当天卖完。平日里每天要制作200个面包，节假日的时候一天更是达到500-600个。等面团发酵完成，在表面涂上蛋液，一个个胖嘟嘟的面包就可以进烤箱了。做好的咖喱面包鸡像一个个金枕头，吃的时候轻轻剪开上层面包，藏于面包肚子里的咖喱鸡依旧新鲜热辣。

0: 肉嫩滑爽口，烤制的黄油面包蓬松耐嚼，蘸上咖喱酱汁风味更甚。这里的面包除了有咖喱鸡味、咖喱排骨味，还有咖喱鸡和东坡肉组成的鸳鸯味，所有的混搭都是华人口味和当地口味的结合。炎热的天气里，在食物中加入了咖喱，除了能增加色香味儿，更让人胃口大增，吸引了不少咖喱爱好者。周天然从14岁开始学厨，如今已经当了40多年厨师了，跟附近市场的档主都很熟。除了咖喱面包机，店里的招牌龙虎烩海鲜也是周天然的拿手菜。这道名字霸气的菜肴，其实是一道传统宴客佳肴。足斤重的青蟹遇到了大虾，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周围更有蛤蜊、鱿鱼、肉丸来围观，十分热闹。最后加入咖喱、当归、桂皮等调制的汤底，像是一款融合了马来西亚风情的盆菜。吃的时候咸中带鲜，还带有微微一丝辣意，搭配上米粉，吸收了满满的汤汁，入口瞬间幸福感爆棚。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周天然的口味在适应本土的同时，基因里最喜欢的依旧是中餐。今天周天然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晚宴。
1: 今天的晚宴也为学校带来了55万的款项。
0: 原来每年这里的华人都会举行慈善宴会，为当地的华文学校募集办学资金。周天然参与的餐饮公司免费提供了整场活动的菜肴。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华人大多从小在华文学校读书，不仅要学当地语言，普通话更是标配。这也是当地华人即使是第四代、第五代仍然能说出一口流利中文的原因。现在餐厅经营稳定，有空的时候周天然会回到小时候长大的渔村走走。当年爷爷从茂名到这当渔民时住的小房子还在，不过这里的华人生活改善之后都陆续搬走了。
2: 竹椅那段时不是很稳钱的，每天都有空的，今天买就今天吃完，明天再买过。
0: 这些年从当厨师开始到租店面开餐厅，最后攒钱买下店面，周天然一家不仅仅凝聚了三代广东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更是千万华人下南洋的生活缩影。地处中美洲最南部的巴拿马共和国，早在160多年前就有华人踏足修建铁路。世界第八大奇迹巴拿马运河，华工的贡献不可磨灭。如今巴拿马近400万人口中就有近20万是华人，而华人中又有90%来自广东。
3: 嗱，呢度聽聞咧有100多年歷史嘅，又係文物嚟嘅。花姐，好啊，好啊，好啊，早晨，早晨，
4: 好啊，好啊。
3: 好
4: 好好，多謝。
3: 哎，阿添，早晨。
5: 早晨，
3: 早晨，早晨。
0: 杨子荣是香港人，1983年只身来到巴拿马工作，常来唐人街看看国人的身影，听听熟悉的乡音，一解乡愁。

0: 頭嗰兩年咧，就一個人喺巴拿馬啦，冇親冇戚啦。我哋又嚟唐人街買啲雜誌啊，同埋租錄影帶啊，等阿豐盛下生活啊，等佢冇咁悶啦。
1: 漫長的融入讓大家難分彼此。勤勞的老廣們為巴拿馬的建設做貢獻的同時，粵菜也在這個國家遍地開花。经过30多年的打拼，杨子荣如今管理着当地三大华人餐馆之一的龙凤楼。每逢节假日的用餐高峰期，杨子荣也会扎进后厨和工人们一起做点心，为节日做准备。
0: 我由10几岁开始做噶啦，呢度嘅大老板咧就聘请我哋咧就嚟巴拿马，嗰阵时系24岁左右啦。咁啊嚟咗呢度咧，就結識咗我太太啦，就喺度結婚啦，拉尾就逗留喺度啦，一路咁做落去啦。
1: 杨子荣本就点心师傅出身，来到巴拿马之后，教会了许多当地人制作中式点心。现在后厨多数都是他的徒弟或者徒孙，负责当地10几家中餐馆及快餐店的点心和甜品的制作。
0: 佢好快手啊！西人嚟講，佢做得最快噶啦，係啊！呢個咧就叫 Christian， 佢做咗14年噶啦，佢哥倫比亞人，佢都好幫到手噶。
1: 巴拿馬地處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海產品極其豐富。每天早上太陽升起，正是漁港繁忙之時。杨子荣早早的就过来选购海鲜。
0: 这个蟹就是巴拿马的特有的深水蟹，它就是出产于巴拿马的大西洋那边的，是印第安人区的特有的深水蟹。個殼咧就好厚，肉咧就好肥美，個鉗咧就好大隻嘅，好重。呢個蟹都有4磅幾嘅，係啊，好大隻。
2: 我就要呢一隻啦，我又買呢一隻啦。搭咩車？
1: 巴拿馬人對菜肴的味道非常專一，幾十年不變，而且雞和海鮮上桌不能見骨頭。為了迎合當地人的習慣，買回來的螃蟹，楊子榮需要特別的處理。才能搬上餐桌。
0: 好多西人都怕麻煩啦，佢想食得係安靜啲啊。依家我哋都有部分中國人都中意咁樣食嘅，尤其是招待啲客人啊，比較食得斯文啲啦。係啊，西人嚟講咧，中意係比較濃郁啲嘅味道。其實攞啲蟹肉出嚟咧，都唔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嚟嘅。呢個就係蟹鉗嘅肉啦。呢個就蟹腳嘅肉啦，呢個咧就蟹身嘅肉啦。
1: 拆好的蟹肉盛放在蟹壳里，螃蟹的做法比较简单。先把蟹肉入油锅炸至7成熟，姜葱爆香，放入蟹肉翻炒。起锅装入蟹壳，巴拿马人喜爱的姜葱炒蟹大功告成。姜葱的清香把蟹的香味衬托得恰到好处，蟹肉洁白嫩滑清甜，在姜葱的激发之下，味道更显浓郁。
0: 这个鱼呢就是叫细眼鱼啦，是可以讲是巴拿马特有啦，它那个鱼质很诱惑，我们中国人啊鬼佬都很喜欢的。
1: 细眼鱼去鳞及内脏，入油锅至焦黄，西红柿、姜葱加调料炒熟，再把鱼放进去，猛火煮几分钟。西红柿煮细眼鱼，色香味俱全。细眼鱼外面酥脆，里面鲜嫩，又带点西红柿的酸甜，是白饭的最佳搭档。克勤克俭的杨子荣把老广使用食材到极致的特点发扬光大。饭店里鱼货多，广东人钟爱的鱼肚，也就是鱼鳔，被他拿来做另一道深受当地人

0: 喜爱的羹汤。
1: 我哋依家将啲鱼肚咧就泡水，就泡佢系两天。呢个咧就系我哋泡咗两日水嘅鱼肚啦。
0: 鱼肚切丝，配上竹笋、杏鲍菇、鸡肉，先混合入锅高汤煮，加入生粉勾芡，熟后装入包内。港式鱼肚羹清润爽滑中同时含有软糯脆甜的口感。晚上杨子荣约上华人朋友提前庆祝母亲节。母亲节当天上午九点不到，龙凤楼内已是人山人海。餐厅门口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杨子荣忙得不可开交。身在异乡为异客，杨子荣离乡背井35年才拥有了现在的事业。老广们在远离乡土15800公里外的巴拿马，历经艰辛，凭着勤劳的双手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一大早天气阴霾，特里国士还是要坚持出海。李国士来自香港，港人对吃鲍鱼有着特别的执着。鲍鱼在香港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李国士看到了商机。1994年，25岁的他孤身来到鲍鱼王国南非闯荡，开始折腾鲍鱼生意。今天出海的任务是要把培育好的鲍鱼苗放养到海底，让鲍鱼在海底承受海水的压力，促进鲍鱼肌肉的发育。这个海域也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与南极融水交汇的地方，水流湍急，养分丰饶，是得天独厚的鲍鱼产地。根据南非的法律，鲍鱼一定要长到1斤以上才能被捞上来售卖，但这一个过程至少需要10年。
2: 如果在岸上面养殖，是会给到它一个好的环境，是受保护到，但是不能够100%做得到的，就是始终在岸上我们是模拟它的野生的天然环境，但是没有好得过它真的在海底里面生活。而这件事会对个鲍鱼的本身的品质呢是非常重要。在个壳上面有很多寄生物，很健康，我就是想见到这么健康的鲍鱼，这样才好吃。
0: 鲍鱼被誉为海味之冠，南非鲍鱼是极为珍贵的品种，口感细腻爽甜，纹理繁复精致，是出了名的鲍美人。当地人称它为珍珠之母，香港人则叫它孔雀鲍，因为南非鲍鱼的背面似孔雀开屏。鲍鱼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鲍鱼的品质。李国士在海岸线采集优质的海藻，回去养殖基地里培育。
2: 检查下，啊，这个都可以，够壮健啊，呢啲可以啊。
3: Just put everything back to the paddle pond, good enough, for the feed. Returned.
0: 李国士在鲍鱼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藻类，达14种之多，这让他的鲍鱼有了多层次的鲜味。
4: 我希望佢能够尽快好健康咁样成长，最快速度去成长，咁我就要俾最好嘅嘢佢。
3: 鲍鱼佢食嘅食物对佢嘅生长系。

0: 非常有影响，所以我一定要必须挑选最适合佢哋生长同埋最好嘅食物俾佢哋。咁因此咧，我就要喺海里边揾一啲我认为系最好嘅海藻俾佢哋。
1: 因为香港人酷爱溏心干鲍，所以李国士和南非本地的鲍鱼养殖户不同，他的鲍鱼专供制作溏心干鲍。鲍鱼的清洗很是讲究，去壳，剪去内脏，放在清水中浸泡和冲刷，鲍鱼的保护色褪去，露出白身，才算清洗干净。多少的盐度和温度去煮鲜鲍，对于制作溏心干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我在一个日本师傅那里学回来的，我就将他的技术再改良，因为溏心才能够是一只干鲍鱼最好吃的终极境界。
1: 鲍鱼肉厚，外层风干后形成保护层，细菌不能侵入，其内部便不会腐败，因其内部尚未完全干透，在贮藏过程中会逐渐自溶而形成溏心。这需要干鲍的肉质坚硬，纹理紧密，才能保护和滋生内里的溏心。极品溏心干鲍烹调之后，每一刀切下去都富有弹性，有少许粘刀的感觉，吃进口中带有甜味儿，一口咬下去，糖味儿将鲍鱼的香味儿彻底挥发出来，进入口中越嚼越软糯，这是鲍鱼食客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溏心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鲍鱼的灵魂。咁点解叫佢做鲍鱼的灵魂呢？就因为溏心其实就是鲍鱼里面最重要的个部分。不单止带给我们好好的口感，吃下去好好吃之外，还是给最好的营养我们。
1: 因为野生鲍鱼濒危，南非政府对鲍鱼捕捞有严格规定，餐厅想售卖鲍鱼都要申请牌照，鲍鱼因此身价不菲。这让有些人盯上了李国士的鲍鱼厂，下海偷盗的、抢劫鲍鱼运输车的，李国士全都遭遇了。
0: 多得好緊要，差唔多每日都偷，多不勝數。We need to check all the
1: policies. 这不，李国士干脆请来了保安公司，全天候保护鲍鱼周全。曾经半年内抓获200多名偷盗分子。今天，李国士在南非的搭档理查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2: Okay, here you go.
3: Thank you. Come on, please come in.
1: 50年份的野生大鲍鱼切片，有个特别的环节是用木锤敲打，这是为了让鲍鱼肌肉放松，使得鲍肉吃起来更加软糯。理查用南非传统的钵鸡火锅，放入洋葱、西红柿、胡萝卜、鲍鱼片，加入白葡萄酒，酒里的果酸酶能更大程度地撩拨起鲍鱼的鲜味儿。焖盖煮完，放入各种菇类，忌廉，再放入龙虾，再焖煮30分钟。一道充满南非风情的鲍鱼焗龙虾就出炉了。李国士也不示弱，烤炉上放锡纸，铺满粗盐，将鲍鱼带壳放上去，撒少量盐在鲍鱼腹部，再把锡纸卷起来密封，用盐分的热量来烤熟鲍鱼。一道中国风味的盐焗鲍鱼香气四溢，溏心干鲍香浓滑爽，理查一家也被李国士影响爱上了溏心干鲍。鲍鱼的鲜甜和爽滑冲破辅料的包围，在味蕾中慢慢荡开去。鲍鱼龙虾汁成了最好的拌饭酱。
2: Thank you.

洋葱、萝卜、西红柿、鲍鱼、龙虾的味道在汤汁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李国士，一个曾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在他融合的侨味里，除了乡愁，还有雄心。对坚毅勤奋的中国人来说，海外淘金，只要肯想肯干，就是点金之术。侨居他乡，成就自我，天长日久，竟把他乡做故乡。他乡的滋味，杂糅眼前，故乡的味道，源远流长。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他叫殷鼎金官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官鼎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官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殷鼎金冠氏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林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殷鼎金冠氏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林胡王。殷鼎金冠氏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

其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饰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

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间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心交给罗冠群或者周安。你这不叫保护，是威胁。威胁只是暂时的。 等你真正爱上我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我这个威胁。没关系，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
1: 用真话，该怎么骂？废物！蠢货！这么重要的名单居然被抢了，现在写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2: 属下无能，希望长官再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机会？你还能戴罪立功？

0: 今天喷香水了，
1: 花露水。
0: 我是真的年纪大了，花露水跟香水我也分不出来了，是吧？
1: 说什么呢？走了，
2: 罗经理。
0: 哟。

0: 老太太在啊，赵队长，稀客呀！哎，你是个懂时髦的人，你闻闻，我这屋里的香味儿，是花露水，还是香水啊？我哪懂啊，这得问罗太太。
1: 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先走了。哎呀，
2: 赵队长，有何贵干啊？
3: 陈科长，
1: 就二把刀，庄有什么事吗？
3: 赵队长，请你去花友楼吃饭。
1: 赵队长，嗯，
3: 赵队长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没空。
1: 哎，那不行。
4: 罗经理也来了，要我给你带个话，要你务必前往。左小姐，外面有人找你。谁找我？
5: 是陈先生的同事，叫什么大马勺。
4: 大马勺？
5: 嗯。
1: 左小姐，陈家平让我进去华友楼吃饭。为什么是吃饭啊？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走吧。哎，果果，你怎么在这儿啊？
6: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1: 我没让你来啊。行了，既然来都来了，就别说那么多了，好好坐下来，喝酒。
7: 吃饭，
8: 行，请吧。
9: 来来，这边，人来了。
8: 哎呦，这是商行聚会呢，这是，赵队长，这就等我们两个了。
9: 就等你们俩了，来来来，
10: 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来晚了，来来来来，
9: 有请坐。
10: 不好意思啊，各位，那这就咱们就吃就喝吧，还坐在这儿。
9: 这个赵队长，说几句吧。各位，今天我赵恩略被薄酒，主要是今日工作有所疏忽，对左小姐和陈科长有冒犯，在这里呢。
8: 向二位赔个罪，别，赵队长，都是为了工作，千万别往心里去。我一定要上心啊，
9: 左小姐，我罚一杯酒。赵队长就是豪爽，是吧？那个，反正咱们误会都已经解除了，都是一家人，
8: 别往心里去。这个，快吃吧，好吧？
10: 这才第一杯，大家都等着第二杯酒呢。
8: 坐，这第二杯罚酒，就要罚你们两个了。我们？你们二位啊，每天情浓蜜意，如胶似漆，那看着大家是又羡慕又嫉妒，要不要罚？
11: 罚！
8: 好，那这样，我酒量也不是很好，他酒量比我还差，他的我代替了，好吧？
11: 哎呦，
12: 就是。
8: 好，这第三杯酒也是大家最期待的酒，二位的喜酒。赵队长，心意，哎呀，心意啊，心意领了，但是啊，是这样，我跟果果呢，我们两个之前。
9: 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最近还没有要结婚的打算，过两年再说。结婚加深感情，你们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水到渠成，风来翻速，是不是？大家把酒倒上。
8: 别，
9: 陈科长，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哎，左小姐，说句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怀疑过你们俩的关系，假扮情侣。 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告诉我假扮的，我是不信。
0: 大家信不？

1: 赵队长，你还没问问我呢。我也觉得现在我们俩结婚有点操之过急了。
2: 没错，我还没准备好要嫁给我呢。
3: 双桃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要矜持一点也是应该的。
2: 她要是不想嫁给你，干嘛大老远来到上海呢？对不对？
1: 双桃，我懂你，你想要个求婚对吧？
4: 你可是太不懂我了。你看看这家庭，要钱没钱，要事业没事业，这跟我要求差太远了。哎呀，
2: 现在我可不能嫁给他。
4: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接到上海来。你瞅瞅，
1: 这上海滩到处都是青年才俊，是不是我这压力很大呀？
4: 家平啊，成家才能立业嘛。
5: 以后我们所有人的日子都红红火火，所以这个婚啊，你一定得结。
6: 来来来，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
0: 可现在看来，左双桃不愿意，你们这不是在强人所难吗？
1: 就是呀，男人不都是看几年再玩几年？今天喜欢这样的，哼，明天又喜欢那样的，干嘛让人家那么早结婚啊？不是剥夺了人家再选择的权利吗？
2: 这最主要是什么呀？父母之命，是吧？媒妁之言。虽然现在追求的是和平性生活，但是结婚这种大事儿，我们这双方父母还得同意呢，对不对？老罗，
3: 嘉平啊，嗯，平时呢你也叫我一声大哥。俗话说嘛，长兄为父，这个事儿我帮你就这么定了吧。
2: 你何止是我大哥呀，嗯，你这是想当我爹呀？但是我不同意啊，你休想占我便宜，我这边行，人双桃父母还不行呢。
4: 罗根廷的地位你看不上，那我的地位可以吗？
5: 不错，长官。
6: 姨父，
7: 你姨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来了上海，耽误这几天在苏州处理生意上的事儿，也没时间照顾你。
8: 有了罗经理了。哎，
5: 二位大驾光临，大驾光临。
9: 入座，入座。
10: 不错，长官。
9: 坐坐。坐。
7: 你就是陈家平。
2: 于老板，不是，伯父，您要来，您跟我说一声啊，我提前去接您。哼，
7: 没必要这么客气。今天我到木村长官那里谈到了你们的婚事，这可是大好事啊，所以我们就不请自来了。
3: 好事儿，的确是好事儿。家平，你看你这边有木村长官，左小姐这边有于老板，哎，这能抵得过父母之命？
5: 是。
4: 整日清善，东亚光荣，局面大好。陈家平是新政府效力的杰出人才，左双桃是我们商界大亨于老板的外甥女，你们两个人的结合是和平新生活的典范。
9: 是啊，真是意义非凡。
11: 左双桃，陈家平，你们俩要是再不答应，这不就成了反对和平运动了吗？
2: 是是是。
4: 等着你们的婚礼，我会邀请负责宣传和平生活的山下五府大总，把这场婚礼办成整日清山的盛典。

0: 来这样，穆村长官，多谢您的提拔和支持，我单独敬您一杯。啊，还有我代表我们家果果，他酒量不好，我替他再敬您一杯。哎，伯父，初次见面，这杯酒我敬您。
1: 还有，老罗，赵队长，还有在座的各位，我都各敬一杯。这样，这瓶酒我干了，好吧？
2: 大可不必啊！
3: 不是，哎，少喝点，你别耽误正事儿啊！哎，
2: 车长，
3: 你不是
4: 佳平？
2: 结婚，但是我觉得他们逼我结婚没那么简单。结婚？那
5: 陈家平什么态度？他喝醉了，也不知道真醉假醉。如果像你所说。 包括木村健三、罗冠群，甚至于善人都向你施压，这应该不是赵安一个人的主意。
2: 对，
5: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既没办法接受，也没办法拒绝。我只能不停的喝酒，把自己灌多，再争取一些时间。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6: 那这是我们大好机会啊！什么意思？如果山下五夫参加你们的婚礼，我们就可以实施刺杀行动，并夺回密信。我可以在刺杀当天直接去飓风队讨大春的求助，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安全撤离。
3: 那陈家平怎么办？他会被认定是刺杀山下的同谋，日本人不会放过他。
6: 他是个汉奸，你不是最讨厌汉奸吗？你为什么要担心他？
3: 我没有，我是觉得他们突然逼我们结婚很奇怪，感觉另有目的。
6: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3: 那如果陈家平不同意结婚怎么办？
6: 那你就逼婚。既然赵安、罗冠群、木村还有于善人这么多人想促成你们婚礼，你怕什么？你软硬皆施，你逼到他同意为止啊！
3: 刘队长，如此大费周章的刺杀山下，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手里有我们需要的密信。可我却听说，山下武夫与一位军统高官暗中勾结，向国统去走私毒品，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他打算向报社公开这位高官的姓名。 夺回密信事小，保住这位高官才是大吧。

0: 你现在翅膀硬了，谁让你打听的？我真替小胡和大轩感到不值。我们的使命就是完成任务，其他事情不需要多问。
1: 我会的，就当我是替小胡和大轩报仇吧。好啊，还有那个威胁你的高放，尽快解决他，否则会坏了我们的事。
2: 如果真的结婚，我在婚礼上刺杀山下的话，即使我逃脱了，陈家平也必定是死路一条。
3: 谁？
4: 我是左商堂。
2: 左小姐，你怎么知道？

0: 住在这儿。
1: 你从咖啡店出来，我跟踪你了。怎么，不欢迎我？
0: 哦，没有没有没有，请进。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一个你喜欢的人跑过来找你，这么晚，不蠢吗？啊，
0: 不是，我家有点乱。
1: 你平时喝咖啡？
0: 对。
1: 可以为我泡一杯吗？
0: 当然，没问题。
1: 一个人住？
0: 啊，对，一个人住。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0: 从看到你的照片开始。
1: 那你告诉别人喜欢我的事了吗？
0: 没有，我没什么朋友。93度的水温是最合适泡咖啡的温度。这壶水是半小时前烧开的，就是100度。气温20度左右，热水冷却的速度与热水在空气中的温度成正比，所以这壶水的温度

0: 来，请，里边坐。
1: 如果我嫁给陈家平，你会揭发我吗？
0: 我知道你来什么目的了，我不会把心给你的。

0: 刚才我看见你柜子里有一台发报机，
1: 那是报废的，没用了。但你把它修好了，你为什么要问这些？你不仅修好了，你还用它发了电报。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是你给军统通讯站发的加密电报，对吧？我没有。
0: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件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懂这些？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我不愿意呢？我想你不会喜欢不回答的结果。
1: 好吧，我承认，那电报是我发的，但是你怎么会有电报？难道你是军统的人？陈家斌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军统那边有他们的人，所以才能拿到这份密电。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给军统发密电？
0: 我也是在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电台，我就想试试，他们能不能破译我的密码。我就是想玩玩。
1: 我相信，可你觉得赵安和日本人会相信吗？
0: 你想怎么样？
1: 做个交易，把信还我，回头我把密信给你。

0: 我会离开的，不过不是现在。对了，你密电里面的情报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我恰巧从赵二那儿听到的。
0: 所以你希望军统成功刺杀山下？
1: 山下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他该死！
0: 我该走了。

0: 知道你就在里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陈家平，陈家平，你快点给我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那天你为什么没有来？这次要不是这么多人撮合我们，我真的没有勇气跟你说这些。陈家平，我现在等不了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田秀才，
2: 不，陈科长，你出院了？
1: 啊，出院了。
2: 哎呦，没事了吧？大家都担心你呢。
1: 没事儿，一点小事而已。
2: 哎，对了，陈科长，今天早上有个小伙计送来了一个箱子，说里面全都是你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在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啊。哎。
3: 穆村长，
4: 计划逝世的事情提前了。
2: 陈科长，哎，这么大的箱子，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
3: 哼，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啊，哎，
3: 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

0: 照你的计划，等凑够资金，猴年马月。
1: 孙长官，我们这边的生意也不好做呀。自从帝国皇军的进攻势头放缓后，重庆政府占领区的农耕和工业逐渐恢复，物资匮乏程度大不如之前了。工区那边也差不多，我们这边的米油棉纱等常规物资再往那边卖，价格不如之前了。药品稍稍能好一些，可是我们自己储存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么一大笔资金，这筹备起来呀，这有点儿。
0: 办法总比困难。
2: 对对对，
0: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是这么想的。怎么样？
1: 哼，你总算有进步了。
0: 谢谢政委夸奖。
1: 这样一来，即可见我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你又可以捞上一笔。
2: 我不会啊，我不会也不敢，不敢也不会。
3: 哎，你
0: 那
3: 要修改本新的计划。
1: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0: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1: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2: 是。
1: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密，尤其是还没有查出梅花寺之前。
0: 穆总长，为您高兴。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份计划将寸步不离我身。

0: 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
1: 怎么了？
0: 我们说好了
1: 看戏
0: 的，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
1: 陈家平在里面。
2: 肯定是啊，
1: 他为什么不开门？
2: 男人嘛，吃完抹抹嘴就想跑路。
1: 谁有仓库门的钥匙啊？
2: 就陈家平。
1: 踹开。
2: 哥，没必要。
3: 踹开。
4: 沉默是一片深海，我的孤独随风摇。

0: 世界色彩。
1: 对不起，果果，我躲了你一个礼拜，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用一张摔肿的脸来向你求婚。但是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恨自己的是，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求婚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爱意。
0: 请不要离开，
1: 因为你在我心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要用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才配得上你。但是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不会说动情的话，但我也愿陪你老去。其实这些年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我的梦里说过成千上万次，但是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说出来。

0: 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
1: 那你可冤枉我了，天地良心，这些天我想着怎么跟你赔罪呢。本来想着等我准备好一切再找一天把你引过来的，带到这个求婚现场，可是没想到你自己找上来了。
0: 你可不要以为弄这些玫瑰花蜡烛到时候就可以敷衍了事了。婚纱戒指一样都不许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一场盛大的婚礼，不然我还是不答应。
1: 我陈家平郑重承诺，一样都不会少。

0: 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同意我和左双桃结婚。你深思熟虑了吗？
1: 没错。第一，如果我拒绝结婚，那一定会遭到怀疑，接下来的潜伏工作我也难以为继。这第二，我之前不辞而别。
0: 辜负了左双桃，我也想给他一个家。从我内心深处，我也想给他幸福。你说的第一点我同意，至于第二点，左双桃不是我们的人，同他结婚要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查程序。
1: 我知道老陆，但是一年前左双桃和我的结婚申请已经被批下来了，
0: 那毕竟是一年前。
1: 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有前夫任务在身，一旦进入夫妻，朝夕相处唇齿相依，在这种亲密关系下，你怎么保证你的身份安全？
0: 老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办法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个意见。
1: 那左双桃呢？她什么身份？你对她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0: 她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她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0: 左双桃呢？她什么身份？你对她有更深入的了解吗？她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她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0: 组织必须对左双桃进行重新调查。在没有答复之前，你不能擅自结婚，这是纪律。是。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陆，我能。
1: 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结过婚，有过老婆孩子吗？我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就结过婚，妻子是我老家的，隔壁村的。

0: 他的眼睛长辫子，很多上门提亲的他都看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看上了我。后来我就带他去了城市，我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也接触了共产主义。后来我入党了，组织安排我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必须对他隐瞒身份。 就这样过了2年，直到有一天，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们这一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地址全都暴露了，需要紧急撤离。我赶紧往家赶，但还是晚了一步。 国民党的秘密特工把他抓走了，因为没有抓到我们，为了报复和泄愤，就把抓到的家属都枪决了。 这些人呢？灭日寇，出汉奸，搞情报，炸桥梁，无所不能，却往往。
1: 我问你，法租界是不是有好多花店？那倒是，洋人啊就喜欢鲜花。有任务了？
2: 是任务，这回你帮我个忙，帮我买1000朵玫瑰花，送到我上班的商行去。我知道了。
1: 啊？
2: 木，爱情。哎，别闹。除了玫瑰花啊，你再帮我买些蜡烛，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这回不占你便宜了。
0: 一个月工资全给你了，是没少坑我吧？这也得够啊！经组织调查，左双桃在武汉曾经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抗日活动，属爱国青年。目前暂无发现他其他政治背景，同意结婚。
2: 慢点跑！哎，
3: 我们这弄堂里的小孩啊，永远都精力这么充沛，回头你就知道了。想睡个懒觉就睡不好。这边。
4: 哎，小平，下班了。
2: 哎，丽姐。
4: 哎，吃饭了吗？
2: 还没呢。
4: 哎呦，这漂亮姑娘以前没见过呢。
2: 啊，丽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果果。
4: 哎呦，未婚妻！哎，姑娘，我跟你说啊。
2: 要是嫁给家贫啊，可幸福了。哎呦，
4: 家贫啊，就是可好了，经常给我们这些邻居啊送一些带鱼啊、肉啊。哎，不行不行，我今天必须要请你吃个饭。哎，老吴，老吴快出来帮个忙。
2: 李姐，算了算了，果果今天第一天到我家来，我给她露一手，改天的，啊。
4: 哦，那行，哎，姑娘，改天到我家来吃饭啊。
2: 走了，李姐。
4: 哎，
2: 到了，就在这儿，二楼。 走啊，来，请进。
5: 我发现你人缘不错。
2: 嗨，远亲不如近邻嘛。哎呀，怎么样，我家还行吧？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5: 嗯。

0: 看来你这个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啊，对，汉奸呢也分优劣的，是吧？很不幸做小姐，我恰好就是混得最差的那个，你信吗？
1: 我饿了。
0: 好，我现在就去做去。阳春面配炒雪里红，可以吧？你随便啊，别客气啊，坐。

0: 干嘛呢？
1: 啊？
0: 吃辣吗？
1: 我吃不吃辣你不知道啊？
0: 哼哼，
1: 我看你家够旧的，这墙都有味儿了，该贴贴墙纸了。
0: 好，回头你选。哎，你帮我个忙呗。
1: 怎么了？
0: 我那猪油没了，这阳春面要是没猪油那就没灵魂啊。你帮我拿这个碗去楼下找个李姐要点去。
1: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我跟他又不熟。
0: 一回生两回不就熟了吗？再说了，李姐那儿用的猪油还是我上次给她的。喏，
2: 小样还挺带劲儿。

0: 算忙完了。
1: 忙完了？
0: 嗯。
1: 还早着呢，挑婚纱、订酒店、选日子，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咱俩呢。哎呀，后悔了吧？
0: 我可没说。
1: 你没说吗？
0: 嗯。
1: 你心里肯定这么说的。
0: 那要不你听听，我心里现在说什么呢？
1: 懒得动，听听你脑子里说什么吧。
0: 嗯。你说你当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咱们干脆走吧，不在上海待着了。
1: 哎呀，这到处都是日本人，去哪儿啊？只有有一天，日本人都走了，咱们才。

0: 想自由。明天就买床去，不能一直睡地板上了。明天你去挑窗帘，我去挑床，好吧？哎，床垫软一点还是硬一点？
1: 床垫你定吧，听你的。
0: 行。
1: 窗帘听我的。
0: 可以，那我觉得床垫要弹性好一点。

0: 这么巧啊！巧啊！来来来，一起吃着。在上面都吃过了。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什么？没想到你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踏入了爱情的坟墓。哼，管它是不是坟墓呢。
1: 反正最后啊，埋的是我跟左双桃，那也值了。
0: 小二，哎，给我拿个小钟。好嘞。这么感人的爱情告白啊？没有，
2: 谢谢。
0: 可惜啊，终究还是轮不到我。刘芳芳，我觉得啊，你之前对我有些误会。
2: 我可没误会，我就是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就是怎么回事？不是吗？啊，难道我真误会了？你也喜欢过我？不怕吧？行了，别说了，就算有，你也不敢说了。你那个小媳妇儿啊，回骨子劲儿。陈家平。
1: 嗯。
0: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庄安和罗冠群这次这么极力的想要促成你们结婚，你就没觉得有什么蹊跷吗？嗨，无非不就是想搭上于善人这条关系吗？没那么简单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如果左双桃真是个杀手？
2: 你还敢爱他娶他吗？那如果你的爱人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嫁他？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得好好想一想。嫁，绝对嫁。
0: 为什么？
2: 像我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一概都不挑人的，什么杀手啊，卧底啊，一概不挑。
1: 只要敢娶我，我就敢嫁。我是觉得呀，你之前的眼光太高了。
2: 不是我眼光高，是你不懂我。<笑>
1: 我的确是不懂你啊，不过凭我的直觉啊，我是觉得你跟商行里的人不太一样。
2: 那就相信你的直觉。

0: 男人啊，千万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女人，哪怕是最亲近的女人。有些秘密只能放在心里。
1: 明白了，谢谢啊。
2: 好了，酒我也不喝了，明天大早赵安还要找我审了一笔临时预算。
1: 临时预算？这赵队长是要搞什么大动作呀？
2: 好像是个什么会议，具体我也不知道，也轮不到我动。怎么？
1: 哎，
3: 你那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
4: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5: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1: 赵安把显贵中的密封文件注有山计划的字样，毕竟是与山计划有关，但日本人应该不会将如此重要的文件直接给赵安，所以赵安的文件或者是山计划的一个子计划。
6: 如果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要等到猴年马月。
1: 而木村提到对赵安筹集资金数额的不满，所以这个子计划可能是为山计划筹备资金的计划。
6: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1: 木村回到上海后，要参加的特别会议很可能与山计划有关。赵安手上的那份子计划可能是调查山计划的突破口，但是这几天赵安神出鬼没，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不过卢芳芳所说的临时预算或许会有与特别会议有关的线索，明天一定要想办法看到那份临时预算。
7: 下班之后我们去永安百货边上的婚纱店看看婚服吧。
8: 下班后。
7: 喂喂。
8: 哦，我在呢。好啊，那就下班之后咱们在婚纱店见啊。
7: 嗯
8: 嗯，好，拜拜。

0: 哎，干嘛去？我去趟财政局啊。啊，那个，赶时间吗？还有时间，什么事说？
1: 我这不跟左少棠要结婚了吗？想着得选婚纱，你帮我长长眼呗。这事儿不找你家左小姐，找我干嘛？嗨，
0: 我这不眼光有问题吗？
1: 想说你帮我参谋参谋，回头请你吃饭。
0: 两顿。
1: 可以，成交。
0: 还不赶紧的？
2: 我走。
3: 先生，新娘这么漂亮，肯定穿什么都好看。
0: 哎呦，这小姑娘真会说话，瞧瞧人家多有眼光。
1: 姑娘，你别误会啊，这位小姐不是新娘。
0: 这也不能怪人家小姑娘啊，你说哪有我这样的还能陪你给别人选婚纱？怎么样，这件？
3: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要是喜欢就试试吧。
0: 我不是。
1: 得是。但你是那件，那个款式更符合你的气质啊。

0: 我是什么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呢。嗨，
1: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女人穿婚纱不是给男人看的，那是留住自己的美丽，对不对？再说了，来都来了，试试看。姑娘，给这位小姐找一身合身的，那个款式啊。
2: 好的。
1: 来，你包给我吧，快试试。
2: 那我试试啊。
1: 哎，试试试试。
2: 来，小姐这边请。

0: 佳萍，你干嘛呢？怎么来这么早啊？咱们不是约下班之后吗？我又不上班，就想早点过来看看。倒是你，怎么早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佳萍，佳萍，佳萍。
1: 陈佳萍，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的确该解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佳萍来陪我选婚纱，就这么回事。
0: 哎，不是，如果你，咱不能这么闹啊！我其实，咱俩不是约了下班之后来婚纱店选婚纱吗？我就是想请陆芳芳帮忙，帮我参谋参谋，你千万别误会。我的婚纱。
1: 不需要别人来选。哎，别！我错了，我错了。佳萍，哎，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你办的不对。哎，别说双桃生气了，我也挺生气的。你居然让我陪你，给你的新娘子选婚纱，你怎么考虑的？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考虑不周全，对不起二位。
0: 你就应该告诉我，让我早点过来。是，不过你说什么都对。其实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在你来的时候，我能在你面前显摆显摆，就这样。双腾，你也别生气了。家庭吧，他也是好心，一切都在为你考虑。来的路上一直在跟我叨叨，一定要给你选最美的婚纱。
1: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别多想了啊！来看看我身上这婚纱怎么样，挺好看的，挺适合你的。不，这套啊，符合你的气质，是吧？不过你看那件，最前面那件，那套好看，你是哪个？
2: 姑娘，
1: 帮我女朋友找一个合身的尺寸。
2: 好的，
1: 谢谢。
2: 来，小姐这边去。
3: 老婆，感谢，三吨，啊，三吨。我在婚纱店附近的布告栏上看到你发出的紧急联络信号，就立即赶过来了。
4: 你和陈佳萍的婚礼必须三天内举行。
3: 为什么？刚得到情报，山下五副下周将被调任到苏州宪兵司令部，下周一交走。如果你们的婚礼在那之后举行，他无暇参加，我们的计划就全落空了。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仓促？你还真把这婚礼当回事儿了吗？重要的是让山下五副参加，不是吗？是。
2: 所以赶紧定一下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你的行动计划。嗯，
3: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0: 没有。
2: 左小姐，那位陈先生说，你要是不见他的话，他就不走了。
0: 知道了。

0: 哎呀，我说果果呀，我错了，好吗？原谅我吧。哎，你看，我把你喜欢的婚纱都给买来了，到时候我就让你穿着它，我就这么带着你跳舞。
1: 这套是给卢芳芳买的吧？
0: 我告诉你，你穿这个婚纱没人比得过你，你穿这件最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 难看。
0: 好看。
1: 真难看。
0: 好看，你穿最好看。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个啊，咸菜坛子呀。买婚纱，订酒店，买家具，我的积蓄全都用光了，以后你嫁给我呀，咱们两个只能吃咸菜过日子了。
1: 要想我原谅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吧。
1: 3天后就办婚礼。
0: 啊？3天？不是，我来不及准备啊。
1: 那你就是不答应了。
0: 哎，别！我答应，我答应，好吧，我明天一早就找酒店去，好不好？你别生气了。
1: 不用了，我找好了。今天路过沙逊庄园的时候，我看那里够豪华，够气派，我很喜欢，就定下了。哎，
0: 我也喜欢。但是果果，你知道吗？那沙逊庄园有多贵吗？他一桌酒席都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1: 果然，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啊，还是不够。
0: 哎，别，够重，非常重，好吧。明天一早我交定金去。
1: 那行，婚纱放下。你可以先回去了。
0: 你不见我了？
1: 你不知道啊，结婚前3天，新郎新娘是不许见面的。
0: 行，反正你嫁给我之后，咱俩得天天见，不差这一天。那我走了。

0: 根据预算表上的信息，特别会议将在3天后的下午2点，在万宁桥汇鸿大楼内举行，刚好是我婚礼同一天。也许在招安去参加会议的途中，能找机会偷拍到他手上的那份计划。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老板
2: 干嘛？
3: 同事，
1: 坐在这儿。
4: 把这个解开。
1: 好。
2: 谢谢老板。
1: 谢谢。
4: 怎么样？
1: 正宗

0: 兰溪、樱桃木、灯芯绒、布艺沙的，完美。
1: 我知道托你办事儿了，没错。哎，可是这沙发为什么这么绿啊？
0: 啊？绿吗？
1: 啊。
0: 绿得多高级啊！
1: 可是
0: 不重要，不重要。这个钞票，
1: 嗨，都是兄弟，什么钞票不钞票啊？不错。
2: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怎么听着那么舒服？
1: 那我明天还结婚呢，我也没说管你要份子钱。
2: 你请我了没？
1: 我的确想，可是明天全都是大汉奸，你这酒能喝得舒心？
2: 那倒是。哎，
1: 嗯，
2: 你这次喊我过来，应该不光只是为了敲一笔竹杠吧？
1: 敲你一笔，那不是便宜你了？
0: 我就知道。
1: 是这样，明天下午一点，赵安的车会经过法租界。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车给拦下来，
2: 然后呢？
1: 然后带到你的巡捕房，扣押他的物品，伺机把他包里的文件拿出来，交到我手中。
0: 什么文件？
1: 是一个重要的计划，我会迅速翻拍计划的内容，然后你再把文件塞回到他包里。
0: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到了重要的情报。
1: 没错。
0: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赵安的车会进入到法租界？从什么关卡进入？什么时候进入？走的是哪条路？我以什么理由扣押的？
1: 所以我才说不会那么便宜你，叫你一块过来就是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3: 在哪儿找到的？
0: 不上。
3: 怎么发现的线索？
0: 哪有什么线索呀？我就过去玩两把，没想到这小子也在那儿。我一眼进去就看见了。然后这小子一发现我，就撒腿就跑，我一通追啊，追了两条街才追着。
3: 确定是刺杀山下的凶手？
0: 没错，都招供了。
3: 好啊，

0: 说吧。
1: 我说了，我就是刺杀沈家的刺客，还让我说什么？
0: 你们的上级是谁？
1: 没见过。
0: 你还有同伙吗？
1: 有一个叫大玄的，不是让你们给杀了吗？
0: 还有呢？
1: 没了。
0: 说谎了啊！啊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还给我！
0: 这上面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让你还给我！
0: 一个对你如此重要的挂件上面有这数字，那这数字意义不一般啊。
2: 山下大佐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3: 刺杀山下大佐的凶犯之一已经被我招安抓捕，特来向山下大佐汇报。
4: 这是什么意思？
5: 报告山下大佐，我在审讯左上岗当天曾让他填写过个人资料，我记得他填写的出生日期就是9月17日。
4: 你是说这是左声涛的生日？
5: 正是。
4: 难道你抓捕的那个阿坤认识左声涛？
5: 我觉得不仅仅是认识，很有可能他喜欢左声涛，要不然怎么会把左双涛的生日刻在自己项链挂件上呢？
4: 你继续。
5: 沈阳大佐，你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左双涛的种种嫌疑没有解除啊，只是因为陈家平佐证，我才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为了让他们俩结婚，不也是张急设警引蛇出洞吗？这一次抓到了阿坤，我觉得可以一击而中。
4: 你不是说那个阿坤誓死不招吗？

0: 一个男人心里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女人，光是让她受点皮肉痛苦，他是不会张口吐露半个字的。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0: 左双堂不是马上要举行婚礼了吗？您说，如果让阿坤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你觉得阿坤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0: 车钥匙，干嘛？
1: 接新娘。哟，你这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哎，我那车不行，太寒碜了。人好歹是于家的外甥女儿，得有点排面呀。哼哼哼，
0: 排面？啊，于老板都包办了。
1: 可以呀、啊。哎呀，耀天，那说明于老板对你重视。以后我们就水涨。 船高，
0: 高高兴兴的啊，高高兴兴的。

0: 今天开完会了，晚上陈嘉宾的婚礼，你还去吗？
1: 当然，今天晚上会有好戏看。
0: 真的吗？难道晚上你要趴墙根听床？
1: 你以为我是你啊？
0: 哎，哥，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啊？
1: 你什么时候去看病啊？
0: 我没病啊。
1: 你跟大家在一起比，你觉得你正常吗？你问的问题跟你思考的方式，你觉得你正常吗？正常。怎么了？
0: 我去看看。
1: 快点。

0: 什么情况？马上，马上，哥！哎，来不及了，走梅格路。
1: 那是法租界，哥，你忘了咱们上回吃的苦头？
0: 我们没有通行证，梅格路在最西边，租界巡捕很少在那边巡查，
1: 但那条路绕远，出发。
0: 停车停车！哥，你不是说这条路没有巡不巡查吗？
2: 不正常啊！
3: 探长，
4: 探长，
0: 赵队长，
4: 哎，
0: 缘分呐，
1: 太有缘分了。
4: 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得检查一下你们的租界通行证。
1: 好嘞。

0: 借个道，通融通融。
1: 谢了探长，走。
2: 等会儿，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3: 下来下来下来。

0: 我们从来不在租界搞事情。
1: 赵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最近法租界枪支泛滥，命案频发，文汇报、大美晚报都被扔了手榴弹了。你们带这么多武器，还说不是来搞事情的？
0: 其实六号干的跟我们没关系，我是生意人，就做点小生意。
1: 哦，做生意的呀，那没问题的呀。你呢，跟我回巡捕房登个记，办个通行证就好了呀。
0: 我有急事儿，接个道而已，以后你还会用到我的，通融通融。

0: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科创破局，两业融合，广东全速发力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五一假期，广东各地深挖文化资源，为市民与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体盛宴。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仪式举行，2026粤 BA 第6轮粤西德比焦点战亦同场开赛，点燃省运热情。
0: 发展新智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必须强化科技创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一季度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广东全省工业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2.4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等高端产品大幅增长，新智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
2: 近日，记者走进佛山本土柔性电路板制造企业实地探访，车间内生产的柔性电路板薄如纸张，质地柔韧，可随意弯折，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传统硬质电路板的固有认知。凭借轻薄、可折叠等独特优势，柔性电路板精准契合电子产品轻量化、微型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 AI 智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高增长领域。
3: 透明的，很薄很轻。
4: 这么薄？
3: 它贴上 IC 之后就放到设备里面去。
4: 哇，真的就像一张纸一样的。
3: 以前10年前完全依赖进口，价格降低了100倍，降低了才好啊。它就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成本比较低啊，像无人机啊，像一些内窥镜啊。
2: 为抢抓 AI 产业发展红利，适配多元化应用场景，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实现订单量连年稳步增长。
3: AI 的发展会用电路板会更加多，它用的电路板多，我们的产量就越来越高。对，这个产品以后未来会有20倍的竞争力。
2: 新智生产力的发展也在惠及各行各业。在珠海斗门，工业 CT 黑科技打破传统渔业发展瓶颈，只需2秒钟就能为白礁海鸬完成全方位无损体检，实现水产养殖全流程精准把控。
5: 加入了工业 CT 的检测以后呢，100%的去看每一条鱼，无损的去看它里面的鱼肉啊，还有它的脂肪的一个比例啊，买方去根据这个鱼肉比例进行定价，然后来反向来推动我们的养殖户去优化它的一个养殖的一个流程。
2: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广东推动产业迈向高端、锻造新智生产力的关键路径。这家企业从基础薄膜生产起步，历经3次产业转型，从单纯销售原材料逐步升级为提供定制设计、整体解决方案、引领式销售的综合服务商，将服务业态深度嵌入制造全流程，走出了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新路子。
6: 生产制造企业都非常的简，你第一要是控制时间，第二要控制成本，现在的那个成本结算啊，可以比以前节省1周以上，更加精准的把握，我每个时间段生产什么东西，然后那个订单的那个交付量啊，和那个交付准确率，准时率，那就会提高很多。
2: 当前，广东正把培育新智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特色产业转型，推动制造、农业、民生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高端先进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全省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技术、质量、品牌优势全面转变，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新动能。广东台报道。
0: 五一假期，广东各地深挖文化资源，推出非遗、地方民俗等主题活动，丰富文旅市场供给，为市民与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体盛宴。
2: 华灯初上，潮州府署内灯光璀璨，人气满满。

0: 晚上8点多，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演奏拉开展演序幕。在司鼓的指挥下，锣鼓铿锵，热烈澎湃，尽显潮州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
1: 今天晚上我们潮州民间乐团带来的潮州大锣鼓龙腾盛世，这是一首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一个潮州大锣鼓节目。我们在表演的肢体的动作，还有加入我们的呐喊声，使我们的这一首新的潮州大锣鼓呢，从听觉还有视觉上更加有欣赏性。
0: 刚劲豪迈的莺歌舞，清丽婉转的潮剧，吉庆灵动的鲤鱼舞，以及古风舞蹈、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表演等轮番上演，动静结合，内容丰富，市民游客看得津津有味。
2: 鲤鱼舞呢，寓意着我们年年有余、吉庆安康，更彰显潮州人勇毅拼搏、生生不息的精神，
3: 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感觉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也感受到了潮州人民的热情。
0: 在肇庆，一场村舞擂台赛正在广宁上演，选手们精神抖擞，招式利落，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
4: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鹤双形和传统男棍。
0: 同步举行的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现场，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在汕尾，活力鹿河齐聚课程2026年广东省 KOM 爬坡王挑战赛和广东省自行车绿道联赛汕尾鹿河站激情上演，来自广东和台湾两地的3000名骑手共赴一场兼具体育激情与客家韵味的两岸交流盛宴。
5: 很激动，很兴奋，我们鹿河是个很热情很文明的地方，我们有很有名的火山峰，有罗洞梅园，还有我们的罗西谷，都很漂亮。欢迎大家常来看看。
6: 我就是我朋友来参加骑行，我是来帮他助威的，张拉拉队的，感觉很熟悉啊，就像跟台湾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的感觉吧，就感觉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地方不同而已。
0: 昨晚，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城举行。非遗传承人手持火炬点燃篝火，200人手持真火把组成核心方阵引领前行，不少市民和游客高举电子火把追随舞动的龙狮，沉浸式感受民俗魅力，形成万人追龙的盛况。
7: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从香港过来内地参加那个表演的，我们是客家骑龙嘛，这里有客家舞龙还有追龙，很多不一样的类似但是有点不同的文化，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五一假期，韶关市博物馆精心策划，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开设各类手作体验。汝源姚秀市级传承人邓玉玲带领亲子家庭一起赏析国家级非遗瑶族刺绣“反面挑花，正面看”的独特技艺，体验制作瑶绣祈福香包。
8: 我和我爸、我妈妈还有我妹妹一起来学这个瑶族的非遗刺绣，其实很好玩。而且这个比较考验耐心，节假日在博物馆度过的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9: 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仪式在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2026粤 BA 第6轮粤西德比焦点战亦同场开赛，两大活动同频共振，点燃省运热情。
0: 傍晚时分，茂名奥体中心华灯璀璨，省运会倒计时100天仪式正式启动。在活动现场，活力茂名、山海之约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市民代表共同诵读倡议书，凝聚全民迎省运的如火热情。
10: 那我们也通过一场接着一场这样的赛事，来加速我们茂名的市民从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真正把这个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会的热情传导至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0: 当晚，粤 BA 第6轮粤西德比也同步打响，茂名队主场迎战阳江队，5000多名球迷现场助威， 双方攻防激烈，比分交替。

0: 上升，茂名队末节顽强追分，最终以67-83惜败。
1: 我哋代表嘅茂名各方球迷力量，无论在茂名边个地方，我哋都来到嚟呢度，来到嚟茂名奥体中心，为我哋茂名加油！欢迎全国观众到8月8来我哋茂名一齐睇第17届省运会。
2: 茂名很好客，对我们很好客，很热情，谢谢你们，谢谢茂名。双方球员都晒出了自己的水平，真的很棒，加油！茂名加油，杨家加油！
0: 赛场内外氛围热烈。红拳、显太武等本土非遗展演亮相，双方互赠特色礼品，尽显友谊风尚。现场还抽取1吨汽油、荔枝冰淇淋等好礼，让观众共享赛事欢乐。
3: 太激动了，完全没有想到。
4: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自己旅游吗？
3: 就自己慢慢用吧，去或者去旅游、自驾游，想去其他城市旅游一下，见识一下。
0: 广东台报道。
5: 粤 BA 与粤超持续火热，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潮奔涌。由各地市球迷们自发组成的啦啦队各具特色，以跃动的舞步与饱满的热情舞出风采，共同打造出展示城市青春活力与独特魅力的亮丽名片。
0: 在汕尾技师学院舞蹈室内，最近组建的粤 BA 汕尾主场啦啦队正在紧张排练。为在主场营造独具特色的热烈氛围，啦啦队精心编排舞蹈并严选音乐，在服饰上也巧妙融合了汕尾文化与非遗元素。
6: 我们汕尾呢就是一个咖啡之乡嘛，所以呢我们会选一个走进咖啡屋这一块，然后心愿便利贴呢就最近很流行，然后我们也想说接一下热点。
0: 经过严格训练，啦啦队正式踏入粤 BA 的赛场。伴随着活力舞曲，队员们用舞姿点燃全场，以来汕尾看海听风喝咖啡的热情邀约，诠释着不止于竞技，更在于热爱与廉洁的体育初心。在粤 BA 梅州队主场，氛围热烈浓厚，东道主啦啦队齐声高呼欢迎客队到访。赛场上篮球健儿斗志昂扬，气势满满。赛场下，梅州和惠州两地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惠州男团啦啦队、梅州女子啦啦队轮番助威，活力满满的表演为紧张激烈的篮球赛事营造出双向奔赴、友好互动的融洽氛围。
7: 非常的激动，非常好，每个球都很精彩。
0: 在粤超赛场，云浮球迷自发组队跨城奔赴茂名奥体中心，大家身着统一助威服装，手持加油道具，活力啦啦队也精心准备助威表演，为家乡球员鼓劲加油。
8: 我们云浮球队非常团结，虽然是客场，但是气势非常好。云浮队，我们永远支持你，云浮队加油。
0: 从赛场助威到文化展示，各地啦啦队用热情与创意为赛事注入了更多活力与温度。他们不仅点燃气氛，更成为连接城市、传递友谊的桥梁。随着粤 BA 与粤超的持续进行，这种赛场内外同频共振的场景正成为广东体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广东台报道。
9: 五一假期前夕，多地发布楼市新政，受此影响，假期期间各地居民看房热情高涨。
0: 4月30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个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调至100万，两人或以上同一套房共同申请，最高额度调整至200万，符合相关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360万元。推出预售阶段确定学位、网签后即可入学等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区在土地出让时，结合义务教育阶段学位承载能力和地块实际情况，推出预售阶段确定学位、网签后即可入学等措施。发放卖旧买新专项补贴，居民个人至2026年12月31日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网签，且在网签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个人名下本市二手住宅的，可申请专项补贴，补贴金额按所购新建商品住宅贷款总额的1%，单套房屋最高补贴30,000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这个假期，深圳举办五一好房节等活动，全市50家房企带来100多个项目参展。
10: 大家都集中了在这里，就不用到处跑嘛，可以同时了解到多个地方的信息。

0: 节，客户一直都是络绎不绝的，来看的客户有非常强的购买意向性。
1: 有参展中介机构表示，新房和二手房的带看量都有了明显上涨，这两天的签约量环比大涨114%。
2: 咨询最多的，第一新政的变化，第二公积金我能贷多少钱，第三个呢就是咨询买房有什么优惠。
1: 而在与深圳一江之隔的中山，4月30号也出台实施楼市新政，中山公积金单人贷款最高额度从60万提升至80万，两人及以上家庭最高可贷160万，刺激市民提高自己的购房预算。
3: 其实对于刺激消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嘛，大家的那种预算会放宽一点嘛，觉得说第四代会比第三代会优很多。
1: 此外，中山楼市新政还提到，卖旧房买新房能领10000元补贴，符合条件还可享受换房个税退税。
4: 本来我们就是想置换的，刚好又有这个福利，就相当于政府给我们送钱了，所以自己买的也更开心。
1: 楼市新政叠加假期效应，直接带动楼盘到访量与成交量双增长，一线销售人员对于这种变化感受最为真切。
5: 一般当天都能够有70多组的到访量，我们以往的话平均一个月是大概在40-50套左右，这个月我们是往60-70套去冲刺的。
1: 中介机构数据显示，中山二手房市场也在回暖，假期带看量、成交量同比大幅增长，市场信心持续恢复。
6: 应该大家对这个购房政策新政出来的信心还是蛮大的，我们也预期今年中山房地产政策在这样的放松情况之下，购房的在一手二手房方面的热度也会持续是升温。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7: 五一假期是阖家休憩的美好时光，也是各地重点工程抢抓建设工期、奋力攻坚的黄金时段。全省多个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用坚守与实干奏响劳动最美乐章。
1: 粤东城际铁路各作业面全面铺开，项目七标段4工区462名施工及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多个工点同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善潮街30分钟通勤圈，串联3市主要经济据点、人口密集区和交通枢纽。
8: 坚守岗位，加快项目建设，就是对这个节日最好的致敬。目前项目已完成重两点工程，跨榕江北河、艾特斜拉桥合拢，力争早日实现项目既定建设目标。
1: 中山北站改扩建工地20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作为高铁运行核心平台，近230米长站房城轨层是关键节点，共18跨，目前完成前3跨两板混凝土浇筑，项目总体进度约30%。
9: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城轨层第4跨两板的钢筋网扎、模板搭设等前置工作，力争在前后不久实现该跨两板的浇筑。
1: 深圳莲塘口岸片区拥堵突出，当地交通部门创新规划全省首座单动双层人车共动隧道，实现洞内人车立体分流、分层通行。该隧道开挖断面265平方米，属超大断面，且上跨地铁2号线，环境复杂，管控难度大。
10: 我们采取的那个啥，在那个双侧壁倒坑法，也就是说把一个坑分成6个坑再挖，就有效地减轻那个施工安全风险。我们改变了施工工艺，采用现代那个悬臂掘进机掘进工艺，有效地减少了震动扰动，也保证了我们下面的深圳地铁2号线的正常运营。
1: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莞段136个工点，2764名建设者假期在岗。该段起于广州黄村互通，止于东莞东宝河大桥侧，全长约71公里，贯穿大湾区核心城市群。建成后，由双向6车道扩至10至14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缓解拥堵。
11: 五一期间，我们不占道施工，并提前优化沿线的标志标牌等交通设施，同时加强人员全天候巡查力度，全力保障工程建设与道路通行两不误、双推进。
1: 五一期间，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2期与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也抢抓晴好天气推进建设。
12: 我们人员采取的是分批轮休的方式，包括我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的位置，包括联系水，这个都重新做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部署，确保我们五一期间生产有序保障。
13: 我们引入 AI 无人机智慧巡警。

0: 平台，搭载智能算法，实现24小时自动巡航，安全隐患智能识别，搭建智能监测系统，实现数据实时采集，确保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可控。
1: 今天上午，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完成，机组进入待核调试新阶段，为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迈出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规划6台华龙1号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超550亿千瓦时，年等效减标煤约16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广东台报道。
2: 一块屏幕能玩出多少科技新花样？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粤北山区，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集体京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聆听一群热血青年的创新奋斗故事。
1: 刚踏进研发部，记者不自觉的就被火热的讨论氛围所吸引。
3: 我只要找到你变化的这个规律了，那我就用算法把它倒回0.9。
4: 理论上我觉得是可行的，但
3: 是理论但是
4: 因为它里对它里面微结构很多，也就是说每一片它
3: 一点点不
4: 对，它每一片片是不。
1: 原来团队正尝试用光波导技术把车窗玻璃变成显示屏，但怎么解决画质失真问题，大家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4: 其实大家的目的可能不是说为了讨论而讨论，更多是思想吧。某一些想法或者某一些创新的一些概念，能够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去把它实现。
1: 在研发部，这样的头脑风暴每2周就有一次，大家只管天马行空，去琢磨汽车里那块小屏幕还能怎么更新颖、更智能、更顺手。比如屏幕能不能隐形，挥之即来，呼之即去。
5: 大家看我身旁这款产品啊，它看上去非常低调，就是一个木纹的摆件，但我只要轻轻一触碰，它就变成了能够显示各种信息的智能屏幕，这也是行业内首款智能隐藏的显示产品。在我们看来，它只是把传统的这个屏幕换成了木纹的材料，但是这背后的技术难点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6: 我们要克服木纹材料对这个电容啊、电阻的这些的影响，要精准的触控，怎么在亮的时候又让它透过率很高，在暗态的时候又看不见后面隐藏的那些线路板，既要保证高透过的效率的这种光源，又得把能耗给减下来。
1: 难题再多也架不住这群人死磕，研发团队不到20人，却聚齐了物理学、应用化学、光学、力学等各路人才，大家就是要发挥所长，啃硬骨头。
6: 像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要经过217次这样的一个实验，才能得到一个合格的样品。
5: 217次的试验大概花了多久？
6: 从开始到最后，基本上在1年时间里边，基本上平均每个月都要做20几次试验。对，
1: 217次，说起来不过一个数字。可每一次试验都要走完从想法到草图、工程图，再到工装制具开模、样品试做的闭环，一旦出错都要从头再来。没有先例可循，这条路并不一定能成功。可大家为何从未想过放弃呢？或许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榜单就藏着答案。
6: 每个人的这个专利申请量有多少个，授权量有多少个，包括他的授权率有多高，我们都展现出来，排出来之后我们会对他有一些奖励。对于这种创新研发工程师来说，他的第一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他们创新的这个收获，那这个就是强有力的一个佐证。
7: 既有热爱也有野心吧，就是我首先你得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去发现它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再想办法去改进，然后去让大家认可你做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凭着这股冲劲，他们又接连攻克了裸眼 3D、 多模态触控交互等一系列卡脖子技术。如今团队自主研发的车载显示产品已成功配套全球主流汽车品牌的新能源车型，累计实现产业化营收超50亿元。这群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用青春去定义未来汽车座舱的模样。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如画美甲，更好的美甲给更好的你。
7: 优美 Lux 智体拉，定格时光之美。专注成就专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8: 大家早上好，今天降雨将明显减弱，各地还有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收尾，先后转为多云。粤北的气温将有所上升，午后的最高气温可达24到25度。明天全省仍将以多云为主，粤西和珠江口两侧市县会有一些阵雨客串。虽然天气好转，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假期返程途经山区公路要警惕落石或山体滑坡，海上交通和滨海旅游也要注意安全。今明两天，我们省海面将自西向东刮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到了后天，南风加大，西部的雷阵雨又会增多。上班上学记得带伞出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珠江帆影碧波荡漾，吴泾山峦翠色连绵，荔枝林海夏熟秋实，骑楼老街烟火氤氲，港珠澳大桥夕照银彩。当 4K 镜头扫过银滩与沃野，你会听见潮涨潮落的呼吸，看到田间地头劳作的身影，触摸到南粤山水蒸腾的幸福温度。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徜徉在岭南村郭间，驻足于绿水青山旁，夕阳渲染的是安居乐业的祥和，稳稳升腾的是共同富裕的节拍。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 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5: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6: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7: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8: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10: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火麻仁，
9: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11: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7号21:45健康有道。
12: 这就是我们陆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3: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4: 涩
15: 对，
14: 酸对，
16: 第三口回甘来了。
17: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12: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8: 买油甘到陆河。

是时候拿回我应得的东西了。

0: 是怕动作太大影响故宫。现在
1: 想拿到宝石就放你们一马，但现在是你们逼我的。创造的游乐场，祝你们在这里玩得开心。
2: 啊！大葱，怎么还有这种法术？

费力气了，在这里你们赢不了我。

0: 小猫，过来。
1: 浩洋，你又在干什么？
0: 浩洋哥
2: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0: 怎么回事？
3: 可是他
1: 还顶嘴。
3: 对不起，爸爸。
1: 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2: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你要成为宝石主人。
1: 浩洋，你在干什么？
3: 对不起，爸爸。

精神世界啊！怪不得普通攻击没有用，那我们该怎么打败他？这里的东西都是他想出来的，他可以，我们也可以呀！只要我足够坚定，就可以改变规则。

0: 爸爸，妈妈。
1: 站起来，
2: 是谁？
1: 你才是真正

气的。

0: 出口，快离开这里。小雨，
1: 不可以，你们先走。
0: 好，终于出来了。哎，小雨呢？

0: 七，杨乐，小雨，好，张浩洋。等一下，浩洋哥哥有话要对我们说。
1: 对不起，我真的是无心伤害邢阿姨。虽然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确定她还活着。这是木奈何，是一个神秘人给我的，也许能帮你们找到她。
2: 神秘神，
0: 他是谁？他从不显示真身，但似乎知晓一切。
2: 我们回去再说吧。回不去了，月光马上已经失效了。
3: 那怎么办？
1: 我知道一个方法，能送我们回去。
2: 难道是飞光之术？可那样，你会……
0: 这是唯一的方法。

0: 我们回来了，浩洋哥哥呢？他被传送到了人类世界。那就好。杨永乐、小雨，他们在那儿。那啥，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啊。
1: 小七，别跑！
2: 这丫头片子！我差点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找到了喜安姨失踪的线索。
3: 但一道光的线索断了，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可是，你的伤……
2: 不用担心我，我已经答应龙大人，待你们平安归来，就会取出龙源，去别处休养。是你们的坚持，让小婉改变了心意。那你会好起来吗？
4: 传说中啊，龙生九子，这就是九子之一，它叫霸下。据说摸一摸它的头呢，还能够获得长寿吉祥。下次我们再见到它的时候，可以。
5: 多多，这叫酸泥。古书记载是与狮子同类的猛兽，你要我一个大肉把它摁在墙上摩擦，然后，哎，把它干掉。
4: 荣秋，
6: 哎，好，好，你们这个鸟啊，叫的真好听。
5: 是你们小张哥哥托我照看着，他说是你们的宝贝。那我得去了，把先走一步啊。嗯。哎，怎么没见浩洋哥哥？哦，他辞职了，说是要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寻找人生意义。嗨，浩洋哥哥。
7: 你们是？哦，你是常老师的女儿。
8: 浩洋哥哥，你要走了吗？
7: 对啊。世界那么大，我觉得我的归宿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里。替我向常老师问好。

0: 不仅失去了我们之间的记忆，也失去了仙语者的特殊能力。这是使用禁术要付出的代价。我也该走了，我爸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会过来找我的。
1: 琪琪姐，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人类世界啊？
0: 我说过了，我是来找人的。
1: 谁啊？

我可以休息一下了。三张试卷，抄写古诗词5遍，1篇作文，其余期末考试前完成1场作业。